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神秘村落，
3: 完成。
2: 华仔，这里就是章鱼堡的发射台了。
4: 原来舰艇就是从这里出动的呀。
3: 是啊，我也会在这里检修舰艇。甲壳虫艇已经检修完毕，要试试吗？
4: 求之不得。
5: 哎，抱歉，华仔，我太激动了。你们看，我在东海海底找到了一个大宝箱，可别眨眼哦。当当当当！啊！怎么是一块石头？
2: 是一块有着星星一样花纹的石头，挺不错的。
4: 纹理缜密，光滑细腻，扣之有金声，质地如美玉。我很确定，这是一块射石。
3: 花仔，你懂得可真多啊！
6: 这些都是跟侯大师学的。
5: 我知道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射石又是什么？
7: 射石在中国漫游记中记载的就是制作射焰的石头。在中国有着用墨水写字画画的传统，砚台呢，则是磨墨必不可少的工具。用射石制成的射焰就是中国四大名焰之一。听说射石一般需要5亿到10亿年的地质变化才能形成，主要分布在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处的黄山与天目山、白济山山脉之间。
6: 张教授讲的完全正确。
8: 呱唧，你今天捡到宝了。
5: 可我不会制作砚台呀。
4: 我们可以找侯大师，他可是制作射焰的大师。
5: 太好了，出发出发。
4: 巴克队长，就在这里降落吧。
2: 没问题。
5: 你做得很棒，花仔。
3: 难以想象你是第一次开舰艇。
6: 谢谢夸奖，穿过石桥就能看见黄山村了。走。
4: 放松点，很快就到了。
3: 很放松。
6: 驾驶舰艇真是有趣的体验。
2: 大家都别愣着，快进村啊。
6: 对，欢迎来到黄山村。这里就是侯大师的家了。
4: 侯大师，你在家吗？难道是出去遛弯了？
6: 大家先在院子里等等，我去村里找一找。
2: 看来侯大师已经出去好一阵子了，所以这里才会积这么多的灰。
6: 队长，不好了！我听牛大师说，侯大师3天前上山采集射石就没有回来。
3: 这么久都没回来，他可能遇上危险了。
2: 阿基，启动章鱼警报，大家飞鱼艇集合。华仔，你知道侯大师通常都在哪里采集射石吗？
4: 就在后山，那里地形复杂，矿洞很多，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侯大师呢？
2: 飞鱼艇的生命探测仪会帮我们找到他的。
3: 队长，这两处矿洞有生命信号。
2: 那么我们兵分两路。
5: 队长，我和你一起吧。
2: 好，呱唧和我去远的矿洞查看，花仔你和突突兔、小萝卜去近一点的矿洞。
1: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花仔，你驾驶得越来越熟练了。
6: 谢谢夸奖，我已经看到矿洞了。

0: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们这些家伙！
1: 万岁，小心！
2: 一点小失误，我能搞定。
0: 我还活着，
1: 很抱歉吓到你了，穿山甲先生。
0: 你们这些家伙，知不知道我已经三天没睡好觉了，黑眼圈都要掉地上了。这不这不这不。
2: 哎，好吃好吃。
1: 穿山甲先生，请问你有在附近看到其他人吗？
0: 其他人？哦，三天前来了个挖矿的，每天乒乒乓乓叮叮咚咚，害得我都失眠了，好不容易找到个睡觉的地方，又被你们搅和了。
3: 三天前挖矿，难道是侯大师？他在哪儿？你能带我们去吗？
0: 可以，不过我得吃饱了才有劲带你们去。
3: 这吧这吧。
4: 生命信号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5: 侯大师一定就在里面。呀，我来了。嘿嘿，侯大师，你在里面吗？
4: 呱唧，小心点，这里看起来不太安全。
5: 明白，队长。队长，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6: 雕一头老虎，不行不行，纹路不对。
4: 这应该是侯大师。
5: 侯大师小心。
4: 不好。侯大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个矿洞已经不安全了，快跟我们离开这里。
7: 好的好的，我听花仔说起过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
5: 这个矿洞可真不结实。
7: 这可是千年前就开采出来的老矿洞了，久经风霜，再加上地下水的蔓延，已经很脆弱了。但老坑石制作的设液更加细腻典雅。身手不错，小伙子。
5: 谢谢夸奖。
4: 加快速度，马上就要到出口了。
5: 我的腿好疼啊。
4: 你需要马上治疗。
5: 我已经努力在挖了。
4: 从这里挖出一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山洞里的氧气也坚持不了多久。
5: 我这就联系花仔他们前来支援。呼叫兔兔兔，花仔，
8: 我们和侯大师被困在矿洞里了。
1: 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7: 氧气越来越少了，我喘不上气了。
5: 队长，我好像出现了幻听。
4: 不是幻听，你们看。
7: 终于缓过来了。
5: 新鲜的空气，我感觉自己又充满了力量。
0: 你们好，我是穿山甲小山，花仔马上来救你们，为防落石，大家尽量远离洞口。
5: 太好了，是甲壳虫艇。
3: 对，就是这样，干得漂亮，花仔。
1: 呱唧，队长，侯大师，你们没事吧？
4: 来的正是时候，谢谢你的救援，花仔。
5: 世界终于安静了。
3: 这吧这吧这吧。
1: 大功告成，
3: 我们这边也完成了。
1: 兔兔兔，你的手可太巧了。
5: 把我刻得真神气。
4: 这真是份特别的礼物，谢谢你的帮助，侯大师。
7: 应该是我谢谢你们才对。
4: 好了，伙伴们，接下来请欢迎我们的新伙伴吧。
5: 新伙伴，
4: 他遇到问题总能冷静应对，还是个优秀的野外生。

0: 存专家。
1: 你是在说我吗？
0: 没错，蛙仔，请问你愿意加入海底小纵队，成为我们的外派员吗？
1: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
2: 我提议，我们可以举办一场胡萝卜派对来庆祝。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设宴。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天都迷雾，真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日啊！看看大家都过得怎么样。
3: 啊，队长，我们正试着做新口味的黄山烧饼。
4: 是吧，是吧？
3: 我想这个味道应该会很特别。
4: 是吧？
2: 嗯，看着不错。
5: 耶！我们在玩兔兔兔的冲浪游戏，队长。
4: 下一局，我绝对快到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我的老天爷呀，谢灵通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张教授也太厉害了。
5: 谢灵通对中国漫游记上记录的白鞋非常感兴趣，他约了花仔一起去寻找，应该傍晚就能回来了。
6: 白鞋？
2: 联系上谢灵通了，不过他人呢？
3: 我在这儿呢，队长，我正在这儿等花仔。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4: 咕咕咕咕咕咕！
3: 啊，什么声音？
4: 叽！
3: 啊，声音突然停下了，
2: 感觉有点不对劲。谢灵通，你有什么头绪吗？
3: 声音太小了，我没办法分辨出是什么动物的叫声。
2: 看来要借用一下大家的假期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我们需要弄清楚刚才的声音来源。
5: 交给我吧。
3: 啊，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2: 就是这里。
4: 咕咕咕咕咕咕。
3: 这应该是白鹇的声音，而且是雄鸟在遇到危险时才会发出的声音。
7: 或许它还受了伤，
6: 它需要我们的帮助，伙计们。
2: 谢灵通，花仔和你碰面了吗？他可以尽快支援你。
3: 我刚才用章鱼手表和他联络，但是联系不上。
2: 那你留在原地。呱唧，皮医生，我需要你们尽快前去和谢灵通会合。
0: 收到，队长。

是没有鸡，花仔会在哪儿呢？哦，是白仙的声音，他又出现了。白仙雄鸟顶着黑色的长羽冠，有着又长又白的尾巴，但是现在雾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我得小心一点。

0: 原来是一块石头啊。这应该就是《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着的奇石，金鸡叫天都了。那个看上去像是一只松鼠，难道是奇石松鼠跳天都？
1: 嘿，是我，谢灵通。我刚刚听到你的声音就赶了过来，看来来的正是时候。
0: 你的章鱼手表呢？
1: 刚刚在收拾的时候找不到了，不过好在和你成功会合了。哎，对了，你找到白贤了吗？
0: 没有，但我听到了白贤的声音，他应该是遇到了危险，我叫了伙伴们来帮忙，他们应该就快到了。
2: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的雾比想象中的还要大。
3: 谢灵通去哪儿了？
4: 在这儿呢。我已经成功和花仔会合了，
1: 但我们离你们那儿还有点距离，不过这样我们正好可以分头行动，
4: 而且也能更快地确保白贤的安全。
3: 那就这样定了，有问题随时联络。嘿，伙计，这里有些不寻常的动静。
2: 好像只是树叶的沙沙声。
3: 那边有动静。
2: 等等，挂机。
3: 上哪儿去了？
2: 我觉得在大屋里盲目寻找不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再听听刚才的白贤叫声，也许他会告诉我们答案。难道是白贤被吸引过来了？
3: 不对，是苍蝇。我闪开。
5: 我还以为有白贤呢，你们打扰到我的孩子休息了，快走开，快走开。
2: 难道是白贤受到苍蝇攻击才发出警报声的？
3: 你再不快点跑，该求救的就是我们了。
2: 挂机，这边。
3: 他刚刚说打扰到他的孩子们，那个就是他的巢吗？
2: 应该是，他看上去只会在那附近移动。
3: 那我们只要悄悄绕开这里，就不会被攻击了。
4: 悄悄的。
3: 他总算没有再追上来了。等等，那又是什么声音？
2: 苍蝇应该不会在地上跑吧？
3: 这和录音里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他就是我们要找的白贤。
2: 还好他看上去没有受伤。哎，那是？
6: 看什么？这个是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装饰品，你们是谁？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同伴听到了你的呼救声。
6: 我才不会轻易求救呢，你们说的应该是我的手下败将阿古，他刚刚就被我捉得满地长毛呢。
4: 我们刚刚找到了一只受了伤的白贤阿古，
0: 他就是之前发出警戒声的白贤。
1: 他需要你的治疗品医生。那是我的章鱼手表，你们找到他了。
7: 是你？
1: 我不会再输给你了，吉吉，你过来呀。我才不怕你。
2: 请问你们之间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4: 我想是因为这阵子是白贤的繁殖期，白贤雄鸟常常会因为争夺配偶打起来。
1: 也许他们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6: 好啊，正合我意。
1: 包扎好了吗？包扎好了吗？
2: 快好了，请耐心的再等等。
1: 可以把我的章鱼手表还给我了吗？
6: 你不会是因为害怕我才假装受伤的吧？
1: 才不是，我会证明我才是最有魅力的白贤。
6: 怎么可能？
0: 你们不一定要用打架的方式来证明魅力。让我想想，这个怎么样？我记得白贤会通过舞蹈的方式向雌鸟求爱，你们可以把它当作雌鸟来比比舞蹈。
6: 没问题，等好了。
3: 这是什么舞蹈？
2: 我也看不懂。
0: 白贤会在求偶时绕着雌鸟转圈，并排的时候不断摆尾，就像这样。
1: 这有什么的？
0: 这又是另一种求偶方式，一边快速蹲起，一边拍打着翅膀，这叫做打棚。
3: 好吧，还是看不懂。
2: 要不来点新鲜出炉的烧饼？
3: 烧饼加鱼饼干？
2: 没错，就是鱼饼干。

0: 山风味的。瓜仔、蟹灵通，你们也尝尝。
1: 好像是一位美丽的白贤小姐。
2: 那我得先走一步。
3: 雾太大了，你们。
2: 救命啊！
1: 救命啊！
3: 是刚才的苍蝇。
0: 可是这里离他的巢穴不是很远吗？
4: 刚才我只是在守卫我的孩子们，现在我的孩子们饿了，那么你们谁想先成为他们的美餐呢？
3: 往这边走。
0: 我的小乖乖呀，为什么苍蝇在大雾里也能看得这么清楚？
3: 苍蝇不仅视力好，听力也是一流，它应该是靠声音找到我们的。我们刚才就是因为白贤的声音被它追的。
4: 那么我们也能用同样的办法引开它。
2: 好吧。
1: 见了朋友。
3: 那我也来帮忙。
0: 我们负责把白贤带到安全的地方，
3: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4: 奇怪，怎么没动静了？在那儿，美味的白贤。
1: 哎，关机，交给你了。
5: 明白。呀呜！
4: 还有一只。算了，追这只也不错。奇怪，到底去哪儿了？
1: 这边。
4: 味道还不错，就拿你当今天的晚餐了。
0: 呱唧和花仔呢？
3: 我们在这儿。
0: 雾已经慢慢的散开了，
3: 现在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金鸡叫天都了。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天都峰。

0: 乐探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黑熊危机。
1: Hello， 我来给大家送好吃的了。
2: 花仔，你怎么来了？
3: 好香的味道，这是什么？
1: 我在山下帮忙植树，吃到好吃的点心，知道你们在巡护山林，就来给你们送一些过来。快来尝尝。一会儿我得把盘子还回去呢。
4: 谢谢你，花仔。
3: 看起来很好吃。
1: 没了，我带什么？
0: 没关系，小萝卜和植物鱼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1: 好厉害，确实是用油菜花瓣和蜂蜜做的。
2: 现在快四月了，天气变暖和，花都开了。
0: 小萝卜说他们要去摘点花瓣，采收一些蜂蜜，给我们和队长做油菜花饼。
2: 我也要去，听说黄山这里有一片高山油菜花田，我要去拍些美丽的照片，加入我的春天相册。
0: 现在是动物们频繁活动的时候，路上小心。
2: 高山的风景真好呀。小萝卜，我们快到了吧。哇，好壮观的油菜花田。哇，好美呀。这片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真是耀眼灿烂。
5: 破坏者靠近，攻击！
2: 发生什么事了？启动章鱼警报，呼叫队长和谢灵通。
0: 拉西西，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和植物鱼在油菜花田里被蜜蜂攻击了，情况紧急。
0: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蜜蜂看起来很暴躁，你得快点让他们冷静下来，不然蛰了你们，蜜蜂也会死亡的。谢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6: 队长，烟雾可以让蜜蜂冷静下来。
0: 好的，谢灵通，你准备好喷烟器。
6: 收到，队长。
0: 大西西，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2: 大家快点到舰艇上去，
5: 工蜂大军，大家包围他们，攻击！
0: 起作用了，烟雾干扰了蜜蜂攻击的气味信息，让他们冷静下来了。太好了，蜻蜓直升机马上降落。伙计们，你们怎么样了？
2: 还好，队长，等解决完蜜蜂问题，我们可以回去找皮医生治疗。
0: 好的，先让这些蜜蜂回到蜂箱里。
6: 好像有什么动物破坏了蜂箱。这是，
0: 大家小心！是黑熊！
7: 我的天哪，真的是熊！
0: 小鲤鱼说是黑熊破坏了蜂箱。
2: 队长，好像黑熊也很害怕。
0: 大家不要乱动，黑熊其实很胆小，视力也很差劲。他们主要是靠嗅觉分辨方向的。
7: 这些烟雾也扰乱了他的嗅觉。心灵通，我们该怎么做？
0: 他也被蜜蜂蛰伤了，我们最好把他带回去让皮医生治疗。
7: 好吧，大家都是熊，应该有共同话题。
0: 小心啊，队长。
7: 别害怕，远房亲戚。
8: 别过来，我是妈妈，我吃太饿了。
0: 黑熊会冬眠，每年三四月份

0: 不眠，他应该是饿坏了。
1: 哦，还是个小家伙。曼巴，我们可以帮助你。
2: 别看我！
3: 队长，
1: 去拿点吃的，让他冷静下来。阿西西，小鲤鱼，准备医疗担架。冷静点，别害怕。
2: 是油菜花蜂蜜。
0: 往这边走，曼巴。
2: 真好吃，蜂蜜太好吃了。
3: 好了，现在就是把所有伤员们都抬到舰艇上。
1: 队员们，我想我也需要一副担架。我刚才闪到腰了。
4: 增加一副担架，
3: 马上来。
1: 麻烦你们了。
3: 林医生，快来呀！
4: 还有伤员皮上，
3: 队长闪到腰了！
5: 天哪，我的小乖乖呀，这么多伤员！
6: 很快就恢复如初了，队长。只要再喝下这碗特制的化瘀药，
7: 太好吃了！这里是天堂吗？我身上一点都不疼了。哇，
1: 花瓣饼看起来很不错。
6: 队长，等你好了才能吃甜食。
1: 好吧，皮上。
4: 植物鱼们都好了。小萝卜说晚上一起做油菜花全宴。
3: 凉拌油菜花，腌油菜花，油菜火锅。
2: 我能跟着一起吃吗？
1: 哦，曼巴，你真是个好胃口的小家伙。
4: 干杯！
1: 太美味了。什么声音？
3: 我的孩子！
1: 天哪，哪来的一只熊在攻击我们的舰艇？
4: 这是一只成年的母黑熊，黑熊都是夜间活动的，可它们一般都生活在森林里啊。
3: 放开它！你这个大怪物！
6: 还好甲壳虫挺够结实，它为什么要攻击我们的舰艇？
3: 它不会是曼巴的妈妈吧？以为我们抓了它的孩子曼巴。
1: 曼巴的妈妈？
4: 黑熊的视力差，但嗅觉很灵敏，它应该是闻着气味找来的。
6: 它会弄伤自己的，我们快点和他解释清楚。
1: 我出去跟他解释，让这位被愤怒冲昏头的女士冷静下来。
4: 队长，让他靠近，看到曼巴没事，他就会冷静下来了。
1: 嘿，我的远房亲戚，你是在找你的孩子曼巴吗？
3: 曼巴，我的孩子，是你抓走了他。
1: 你先冷静下来，听我说。
4: 队长，
3: 站住，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1: 我糟了。别过来，你会掉下去的。曼巴没有危险，相信我。
3: 还我孩子！
1: 好吧，看我熊的力量。冷静，冷静，冷静下来。你的孩子很安全，请你回头看一看。
3: 曼巴的气味。
6: 队长，你没事吧？
1: 还好，幸好他冷静下来了，大家都没事吧？
2: 妈妈，
3: 太好吃了，谢谢你们。
8: 只要你不是破坏者，我们很乐意分享我们的蜂蜜，天下第一等的好蜜。
1: 给我的。
6: 队长，你的腰没事了，吃吧，这是最好吃的花瓣饼。

0: 果然是好味道。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海底报告，
3: 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油菜花田。

0: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好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把它。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爹，我哥求你，你跟哥说说，你真懂全中国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带着哥，我告诉你，你不带着哥，我不认你这个兄弟。
1: 大哥，你也别着急，要不这么着啊，你去问问人家春生，他愿不愿意带着你啊？
0: 不是你，大哥，能去？不是，你替大哥去问问啊。
1: 二哥啊，你这一天到晚口口声声说抗日抗日，为了抗日。 你连这点面子都舍不下来啊！
2: 不是我，
1: 这个行动你要不参加，你能后悔一辈子。我没时间了，我得赶紧办我的事儿去，不然呢，耽误了大事。
0: 哎，爹，你我得赶紧去。爹，你个小兔崽子，你！

0: 哎呦，王大哥，啊，谢思局兄弟，刚才俺兄弟啊，要问俺的事儿，找你，俺没让，俺说俺直接跟你谈，行了，对吧？你说，打劫兄弟一场，有什么不好谈的？再说你还欠我的。<笑>王大哥，啊，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吧。那好，那，俺不客气了，兄弟，
1: 你说。
0: 上次俺兄弟跟俺提那事儿，俺琢磨了，没想通。你想想，当年。

0: 俺们和你们共产党杀得死去活来，你们红军还吃过俺的败仗，现在让俺投奔你们，俺这脑筋啊，转不过来，真转不过来。哎，要不这样，咱也别说谁投奔谁，啊，打小鬼子、杀汉奸，是咱大家伙的事儿，咱合起来干，你说咋样？
1: 王大哥是心直口快。
0: 襟怀坦荡是个豪爽之人呐！别别别别，你别夸我呀！非说谁没用的，你就痛快一点，行还是不行？
1: 人人抗战，守土有责。王大哥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如果我再不同意，岂不是太不近人情了？我们新四军非常欢迎和王大哥合作。
0: 这，哎呀，为这句话憋了好久，就等你这句话呢。说说，啥大计划？
1: 嗯，是这样。 4月29号是日本天皇的寿辰，住在上海的日本人每年都要搞天长节，给他们的天皇贺寿。到那一天，住户的日本高级军官都要到场，就连汪伪汉奸的人也不想失去给日本人献媚的机会。如果那一天我们动手，一定是影响非常重大。关键是少爷能把确切的情报搞到手，我们随时就可以行动啊！
2: 好，奶奶的，打大仗的时候到了。钱翻译，哎，这日本人的天长节马上就要到了，
3: 每年日本人都要搞庆典，今年是不是也不例外？
2: 没错，今年啊不仅要搞，还得大搞。今年啊是天皇他老人家整岁寿辰，而且要赶上大日本帝国扶持了汪精卫的新国民政府。
3: 你想想，这是双喜临门，肯定要大大的搞啊！其实我倒是觉得呀，他们搞不搞的无所谓，只钱兄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别把自己累坏了。你要是累坏了，可没人管你。说的也是，你看最近给我累的，光一件事儿啊，我就够头疼的了，还加上最近重庆分子和共党分子纷纷潜入了上海，搞什么一系列的破坏活动，这不到现在吗？
2: 是通知一点干一点，到目前为止，连参加庆典的人员名单对底下的工作人员都是极其保密的。是吗？哎，不过
3: 也可以理解，你知道这回来的都有谁吗？
2: 有谁呀？
3: 哎，你先出去，有事叫你。
2: 好的。
3: 哎，
2: 老兄啊，既然这件事情这么保密，我看呀，我就不便知道了。
3: 你知道怎么了？ 你是谁呀？你是青帮堂堂的小老大呀！我告诉你啊，是吗？那可不，连他老人家都去了。嘿嘿，不过也没什么，他就是一老狐狸。可是你从这件事看出来没有？这等机密的事儿，现在所有人都没通知，我都知道他一清二楚。皇军没拿我当外人吧？
2: 是啊，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跟皇军的关系不一般。
3: 所以啊，我得再次忠告你，别的都不重要，只有把身体保住了，你日后才能飞黄腾达。
2: 这不是吗？今天我给你好好补补啊！来，
3: 你看你每回都这么客气，我都不好意思了。
2: 这庆典在哪举行？
3: 哎，庆典啊，就设在虹口公园，这不这两天正忙着调兵把守呢吗？
2: 哎呦，
3: 哎，
2: 你看我这脑子，哎，姐姐。
3: 哎。
2: 你这干嘛？又是这个呀？是我师父顾先生让我转给你的。
3: 哎，你给，哎呀，你们师徒啊，老这么客气。他
2: 这么想的，哎，趁着这个天长节呀，我们整个青帮可以就这个机会送给天皇陛下一份礼物。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把礼物进献给天皇陛下呀？
3: 这样吧，到时候我设法替你安排一下。
2: 你真能办到吗？
0: 嘿嘿，放心吧，你钱兄，如果把这件事办成了，你呢就算是我们青帮的朋友了。以后无论江湖上有什么大事小事，只要你知会一声，我们青帮所有的人义不容辞。啊，来，啊，经理，嗯，鬼子军官76号特务，韦师傅高腾，啊。 这下鬼子汉奸全到齐了，省得老子挨个找他们啰嗦，一勺烩。
4: 对，咱们给他们一勺烩。

0: 哎，兄弟，我这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明天这事儿啊，大哥得去，你在外面接应他。
1: 二哥，说好的事就别变了啊！就咱们定了，你在外边接应，我们进去。
0: 那大哥得陪着你。
1: 我跟你说啊，这次这行动是咱们配合新四军的同志一起做的，所以你呢别老擅自做主，有什么事问问新四军的同志。
2: 嗯，王大哥，你就听从安排吧。在外面接应是最重要的，要不这样，我们这次成功了，所有的功劳算你一个人身上，行不？
0: 不不不不，什么功劳？行，我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你们俩，一个伙计，一个少爷，串通好了。
1: 你要再话多的话啊，我让新四军的朋友不让你参加了。
3: 大哥，你就听着董老板的吧。
0: 行了，闭上嘴，话那么多，干活。
1: 大哥，你过来，你说两句话。大哥，
0: 啊，
1: 明天的行动，万一我要什么闪失的话，小宝就拜托给你了，你要给他抚养长大成人。答应我
0: 啊！我答应。
1: 没事。
4: 已经到了。
1: 不错，场面是够大，
4: 那是
1: 啊，
4: 还挺热闹呢。要不你先看着，我先忙着去。
1: 好，哎。

0: 师傅，您找我们？
1: 啊，日本人在天长节上遭到袭击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
0: 啊，当然知道了。这件事情整个上海滩都闹得沸沸扬扬的了。
2: 中村将军也下帖子邀请先生，幸亏先生身体不适没能去了，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这帮抗日分子真是太猖狂了。
1: 银子小姐命令我们特别行动队务必在半个月之内肃清上海滩潜伏的抗日分子。上一次让那名共党分子逃脱，我们已经丢了面子，这回可是我们在日本人面前翻盘的最好时机。你们两个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我们青帮丢面子了。
0: 师傅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哎，对了，那中村将军受伤了吗？
1: 中村将军和云子小姐只受了点轻伤，没什么大碍。

0: 那就好。
1: 你说啥？中村没死？
0: 是，没死，只是受了点轻伤。
1: 这个狗娘养的，他的狗命咋这么大呢？你说。
2: 不管怎么说呀，这场大爆炸要了一批日本军官和汉奸的狗命，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极大的鼓舞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啊，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上级传令

0: 的战士合作也算是成功了。
1: 嗯，那就和新四军喝两口，庆贺庆贺。
0: 可以。
1: 好，
2: 好，
1: 庆贺庆贺。
3: 啊，请云子小姐放心，我的人马全都撒出去了，定会限期肃清抗日分子，啊，不会让云子小姐失望的。
4: 抗日分子行踪诡秘，半月之内肃清，谈何容易？
3: 你马上给阿宝打个电话，让他抓紧时间办。
5: 好的。
6: 师傅，有情况。
3: 讲。
6: 我们发现孟汉彪了。
3: 孟汉彪？
6: 对。
3: 你看清楚了？
6: 看清了。我们跟踪他好几天了，他经常在夜来香舞厅出没，行踪十分诡秘。
3: 混账！为什么不抓回来？
6: 弟子只想放长线钓大鱼，看他有没有同党。
3: 先不管他有没有同党，去，马上把他给老子抓回来！快去！
6: 是。
3: 狗娘养的孟汉彪，多年不见，老子以为他死了呢。哼。没想到又出现了，这次老子要让他有来无回。
1: 快快快，别放任何人走了。
7: 老板，
8: 过筛子，
3: 人呢？
5: 师傅，
3: 嗯，
6: 师傅，
3: 老子让你抓孟汉彪，你抓两个娘们回来干什么？孟汉彪呢？
6: 师傅，这姓孟的老狐狸不知道是不是得到了什么风声，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今天他没来夜来香啊？师傅，
3: 混账！竟敢抓两个娘们儿来应付老子，是不是啊？
6: 不是，我
3: 不想活了。
6: 不，师傅，这俩娘们儿跟孟汉彪来往甚密，弟子其实就是想从他们的口中查出孟汉彪的老巢。
8: 说，
6: 孟汉彪他娘的给我藏哪儿去了？想好了再说啊。想好了再说，敢有一句假话，我就让你马上变成鬼。
9: 姑爷，我冤枉啊，姑爷，我跟孟汉彪真的没有什么关系的呀。
6: 放屁！前两天老子还亲眼看到你把那个姓孟的送出了舞厅门口，现在竟然跟我说毫无关系。嗯，
9: 爷，我跟他只是逢场作戏而已。想当年他是警察局长的时候，就是我们夜来香的常客，他现在又来寻乐子，我总不能把人往外面轰啊！我可是一个客人都不敢得罪的呀，爷。
3: 站起来说话。老夫问你，孟汉彪有没有对你，或者对你那些舞娘，透露过些什么呀？
9: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啊！他除了来跳舞，一句话也不跟我们多讲什么的。我说的句句是实话呀。
3: 你就是跟孟汉彪相好的杨婆子是吗？只要你跟老夫说出孟汉彪的藏身之处，老夫可以免你一死，
2: 孟汉彪从重庆回上海已经有一个月了，据说是上峰派他回来执行暗杀汉奸任务的。起初他确实是住在我那里，可最近不清楚什么原因，他说这里不安全，于是就匆匆。

0: 烦躁了，至于举了哪里我也不知道，我讲的都是实话，求你别杀我。
1: 传我的命令，戈壁行动队全体出动，在上海滩布下天罗地网，一定要把孟汉彪这个狗东西给老夫抓回来。
2: 好的，
1: 快去。
3: 师父，您看这俩女的怎么处置啊？哼，
1: 这两个人知情不报，有通敌之嫌，给我绑了送特高课，交给云子小姐处置。
4: 不是呀。

0: 么了，大哥？
1: 这个人怎么那么像孟汉彪啊？
2: 哎呀，不能，现在上海这么乱，孟汉彪那老东西早就躲重庆了。
1: 奶奶的，813的炮声一响，这个兔崽子不知道钻哪儿去了，现在鬼鬼祟祟的跑到法租界来，干不了什么好事。
2: 大哥，咱走吧，你肯定看错人了。
1: 错不错，背回来看看不就知道了。走。嗯，
3: 然后这边呢是这个，这边是我们这个赌场这样，然后这边呢是我们购物厅的支出，然后，
4: 喂，
1: 哎，请高副理，
4: 王大哥，
5: 我有礼物送给俺兄弟。你那人多眼杂，俺就不露头了。
1: 俺把东西放到你门口，自己下来提货吧。
4: 那行，我知道了，我跟他说一声吧。
6: 谁啊？
4: 王大哥，说是给你送来一个礼物，他不方便出面，放在楼下了。
6: 什么礼物？
4: 没说。
6: 哎，师兄，麻烦你，跑一趟，帮我把礼物给拿上来。
4: 那行，你们先弄啊。
3: 好嘞，嗯。
7: 这什么呀？
8: 啊？哎，是个
9: 老实点
8: 啊！
9: 老板，你看，
8: 别动，叫你老实点，听见没有？
4: 打开。
9: 是。哎，
8: 啊，孟汉彪。抬进去。
9: 哎，是。
8: 好嘞。别动，老实点。
7: 老实点，
8: 快点！
7: 老实点，
4: 老大，
8: 跪下，跪下！
4: 礼物来了，
6: 把这个拿开。孟汉彪啊，这几年不见，哼，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10: 董副把，听说你跟顾炳生都在汪伟76号高就了，怎么样？舔日本人的屁股，滋味不错吧？
4: 你这都案板上的死肉了，还在这耍嘴皮子逞能呢？
6: 国军已经从上海撤出去了，你还有胆量回来，也算是有几分英雄气概。
10: 哼，既然已经都这样了，老子就跟你说实话吧。我这次回来是组织锄奸队的，就是要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狗命的。
6: 像你这样的货色都开始抗日救国了，你是拿这事儿当个幌子吧？
10: 董副官，别太嚣张了，小心点。我这次落你手里算我倒霉，老子认了，要杀要剐你们只管来。
6: 那好吧，那你就等死吧，关起来。
8: 是
9: 是，
8: 起来。

0: 哎，师兄，怎么样了？
1: 关起来了，放心吧。
0: 那就行了。
1: 哎，对了，小老大，
0: 嗯，
1: 我觉得天长劫这个事儿啊，肯定是孟寒彪干的。眼下老头子正在整个上海滩拉网搜捕他呢，咱们正好可以把他送给老头子，咱们青帮的大仇也给报了。
0: 师兄，我正好有件事情，想求你帮我的忙。
1: 看你这话说的，有什么事你说啊？
0: 抓住孟寒彪这件事情，千万别跟老头子讲。
2: 听王大哥说，他把孟寒彪给抓住了，现在人在你这儿。少爷，你打算怎么处置他呀？
0: 陈少，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事儿，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2: 哈，少爷，可人在你手里，我倒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0: 这个孟寒彪可以说是恶行累累，而且他杀害了很多的共产党人，手上沾满了对你们的血债。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对他既往不咎啊？
2: 哼，此一时彼一时啊，要换过去，孟寒彪这个人绝对不能留。可是现在是什么时期啊？现在是抗战时期，孟寒彪身为重庆分子，他也是投身抗日的，他的目标和我们是一致的呀。
0: 哎，师兄，你想过没有啊？正像你说的，此一时彼一时。我说，万一有一天抗战结束了，你想过孟汉彪会怎么对你呢？现在放了他，是不是等于放虎归山呢？
2: 如今我们国家面对日寇的侵略，国破家亡，山河破碎，同胞深受涂炭。我们共产党人主动放下和国民党的恩怨，和他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我们甚至放弃自己军队的番号，把南方游击队和工农红军改编成新四军和八路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联合全国抗日力量，同仇敌忾，把小鬼子从我们国家赶出去。
0: 你别说了，春生，我明白了。你们共产党人可以顾全大局，放弃你们跟他的恩怨，那我跟孟寒彪那点小小的个人私怨更算不得什么了。我尊重你的想法。
1: 小老大，人给你带来了。
0: 孟寒彪，坐我的车出去你会很安全，你一路平安吧。
3: 张老板，咱俩斗了这么多年，直到今天才大彻大悟，我孟寒彪永远也赢不了你。还有件事，感谢你救了我儿子孟涛一命，他眼下已是八路军的一名排长了，正在华北太行山与日军血战呢，他来信说要一辈子感谢以前的事儿，多有得罪，咱们来日方长，罗孟罕彪一定找机会登门谢罪。
0: 这个不用，看在我救过你儿子的份上，你能告诉我 Nancy 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3: 他死了。

0: 怎么死的？
1: 当年的产后身体很虚弱，加上精神又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情况非常不好。我派人把她从医院接走后不久，她就患上了风寒病
0: 死了。他被埋在什么地方了？
1: 我把他跟他爸爸埋在一个墓地里。
0: 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
2: 这都是你造成的！
0: 滚，赶紧滚！

0: 云泽小姐请放心，顾某定当全力以赴。啊，是，是。啊，云泽小姐多保重。
1: 师父，
0: 这么晚了，你还跑来干什么呀？
1: 我有点事想跟师父说。刚才我听着云子小姐又有什么新的招呼？
0: 哼，她不光令我们限期肃清上海的抗日分子，还紧抓住那名共党分子逃脱之事不放，兴师问罪，步步紧逼，真是头疼得很呐、啊。秦高啊，你和阿宝要抓紧时间办，能否在日本人面前把信誉挽回来，就全看你们两个了。
1: 师父，我今晚过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这次共党分子逃脱的事情，你难道就没觉得这里面有什么蹊跷吗？
0: 蹊跷？怎么个蹊跷啊？
1: 你们看啊，这个共党分子发病突然，而且是咱们临时决定把他送去医院的，可是他的同党好像已经提前知道他要发病，甚至连他去哪个医院住哪个房间都一清二楚。由此我断定，咱们肯定有奸细跟共党分子暗中串通，里应外合救走了这名要犯。
0: 那会是谁呢？
1: 如果真像弟子分析的那样，我觉得小老大董富宝的嫌疑最大。
0: 你在怀疑小老大？
1: 师父不相信我说的话。
0: 当年阿成陷害小老大，放走孟涛和李国权的事，你还记得吧？晓得不晓得老子为什么让你去行刑啊？哼，你小子肚子里有几根花花肠子，老子看得一清二楚。阿成陷害小老大，那分明是你暗地里唆使的。行刑那天，老子之所以堵住他的嘴，是担心他当着众人把你咬出来，那是老子故意给你留的情面。之所以让你去行刑，老子就是要给你一个警告，以后再敢挑拨离间，老子绝不轻饶。
1: 师父，

0: 当年董富宝暗放孟涛、李国权之事，这是千真万确的。当初都是阿良那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他暗中告诉了小老大，才有了防范，致使严伯当年扑了空，也害得阿成进了他的圈套，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1: 混账！
0: 师傅，
1: 胡搅蛮缠的狗东西，当年的事老子本不想再追究，可你小子贼心不死，如今又来陷害小老大，私放共党分子，老子看你真的是活腻了，是吗？
0: 师父，你仔细想一想，是谁，咱们整个帮里是谁一直在阳奉阴违，处处和你老人家作对，是谁一直恨日本人入骨，一直在暗地里支持抗日分子？
1: 就凭这些你就怀疑小老大？
0: 师父，他私自抵押复生，支持国军抗战，难道您忘了吗？
1: 哼，老夫心里明白得很，那是你小子不显山不露水，让别人提醒了老子。
0: 没错，可是师父也确实抓到了证据，这说明弟子所言非虚啊。
1: 哼，
0: 师父，连这种关系我青帮前程命脉的大事他都敢任意妄为，他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2: 先生，清高所言不无道理，从小老大一贯的表现看，私访共党要犯这种事他是干得出来的。
1: 证据呢？
0: 师父，这都是弟子分析出来的，具体的证据我还在暗中查探。
1: 这么说你是没有证据了？
0: 师父，他董福宝狡猾异常，城府太深，我眼下确实还没有找到具体的证据。
1: 讲来讲去还不是空头支票一张，个小赤佬，你几次三番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再不按规矩办，老子难立邦威。来啊！
0: 师父，我现在虽然没有抓住他私访共党要犯的证据，但是我掌握了另外一件大事。
1: 够了，把他给老子拖出去。
0: 师父，
3: 早回师父。
1: 起来。
0: 那个韩彪是我们青帮的死敌，他董福宝不但不杀，还要私自放他。
1: 慢，
2: 孟罕彪在小老大手里。
0: 严伯，这事千真万确。师父，师父，弟子愿意向上人头担保，他董福宝已经买了去香港的船票，今天晚上就要送孟罕彪秘密离开上海，然后从香港转道回重庆。师父，您老人家若是不相信，可以派人去码头围捕，若这次再扑空了，弟子甘愿以死向师父谢罪。
4: 进来。
5: 老板，这是李乡里让我交给您的信。
4: 好，没事了，你下去吧。
5: 是。
6: 董兄，请原谅我不辞而别，承蒙仁兄抬爱，令我在复生尽展雄心抱负。我本应与董兄同甘共苦，然今日是上海，已是窝贼天下。虽复生还能暂时脱皮于法租界，但法国已为纳粹所亡，日本作为德国盟友，定会在上海对法租界动手，这也是必然结局。于瞻望前途，顿觉心灰意冷，故此只有辜负董兄厚望信任，不辞而别。各种难言之苦，还望董兄理解见谅，多保重。理查德警长。

0: 师傅，闭嘴！我没你这个叛逆之徒。
1: 您老人家怎么来了？
0: 这话应该我来问你。自己讲，都背着我搞了些什么鬼名堂？啊！
1: 弟子不知道师傅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意思？
0: 哼哼，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把人带上来。

0: 见了道，
1: 师傅，把阿良抓起来干什么？怎么了？哼，我们早就得知，你派阿良护送姓孟的离开上海，先让派人去抓捕的时候，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竟然打掩护，让姓孟的趁乱跑了，简直是罪该万死。
2: 秦高师兄，这一切都是你的杰作吧？
3: 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好讲的？啊？
2: 我想听听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办呢？
3: 你阳奉阴违，欺师灭祖。要不是念及你我师徒一场，我就该按帮规先灭了你。你马上交清傅生的所有账目，永远离开青帮，从此以后你我恩断义绝。
2: 弟子谨遵师命。
3: 滚，快给我滚。
4: 小乐道。

0: 哎呀，还是回房休息吧。哎呀，这个狗东西啊，它翅膀硬了，老子对它一直是情深以厚啊，这小子却对老子阳奉阴违，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
1: 师父，
0: 发现星梦的踪迹了吗？
1: 我已经去76号传达了师父的命令。师父放心，那星梦的这次插翅难逃。
0: 复生的生意一刻也耽误不得呀。打现在起，你就是复生的总经理了，替老子把复生打理好，晓得吗？
1: 多谢师父，弟子一定把复生打理得有声有色，绝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0: 去吧。

0: 还有什么事啊？
1: 师父，您就这么放过董福宝了？
0: 老子跟他已经恩断义绝了，他也不再是青帮之人，自生自灭已经是对他最大的惩罚了。
1: 可是师父，他董福宝不遵师命，对您阳奉阴违，完全没有把师父您放在眼里，这是对师父您不孝和背叛啊。师父，他刚愎自用，自作主张救下了孟汉彪，这是置我们小老大陆家岭还有咱们众多死难的兄弟的血海深仇与不顾，他这是对咱们本帮的不忠不义啊。还有他暗作手段放掉了共产党的要犯，处处跟日本人作对，他这是把您和咱们青帮置于万劫不复啊。
0: 那依着你该如何处置他呀？
1: 师父，我觉得应当按照帮规将董福宝当众处死，杀一儆百，看以后谁还敢对师父还有本帮不忠。师父，您也可以亲手把他绑了交给云子小姐处置，以获取

0: 日本人对您老人家最大的信任。
1: 秦高啊，哎，如今你梦想成真了，已经取代了他坐上了富生总经理的位子，你就真希望他死吗？
0: 啊，不不不不，李师傅，你千万不要误会啊，我完全是出于咱们青帮和您老人家这大局考虑的。哼，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 老子还需要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吗？
1: 弟子错了，弟子多嘴了。秦高啊，你是老堂口了，做事切不可斩尽杀绝，明白吗？弟子一切都听师父的，去吧。
0: 等一下，记住了，限他10日内交清富生的账目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为难他。
1: 弟子明白。

0: 云子小姐，你怎么会了解得如此清楚啊？
1: 特高课除了跟顾将军合作之外，还掌握着76号。你以为丁默村他们都是吃闲饭的？别说是这些，眼下我连他的行踪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他现在人在胶南，和王腾蛟他们那些残兵败将在一起。哼，顾将军可是处处慈悲心肠啊，对自己的爱徒难以割舍，下不去手啊。
0: 云子小姐，董福宝，
1: 我再给顾将军一次机会，董福宝必须死。如果顾将军仍顾念旧情的话，我只好把这件事情交给丁默村他们去办了。不过董福宝与皇军处处为敌，顾将军不但知情不报，还多次网开一面。如果我把这件事情报告给土肥原将军，到时候殃及的可就不止董福宝一个人了。这将是顾将军将功补过的大好时机，也只有这一次机会，希望顾将军好好把握。
0: 好吧，请云子小姐放心，顾某照办就是了。
1: 那我就等顾将军的好消息了。
0: 顾某告辞了。
1: 等等，还有那些国军余孽一起剿灭。
0: 云子小姐请放心。
1: 你可以出来了。你跑来向我告密，这可是背叛师门，不忠不义呀。
2: 之所以这样，全是让那个老东西给逼的。我心高自打入帮以来，对他鞍前马后忠心耿耿，我为青帮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没想到陆嘉林一死，他不顾大多数兄弟的反对，竟然收了董福宝那个落魄的小裁缝做了本帮的小老大。为了大局，我认了，我忍下了这口恶气。可是你再看看那姓董的，整天的阳奉阴违，处处与皇军还有我青帮的利益作对。我曾经多次跟老头

0: 猴子提醒，希望他能够严加惩处。可是这个老东西优柔寡断，妇人之仁，总是对他手下留情，使得那个小瘪三儿更加的张狂跋扈。这还不算什么，他居然拿我对他的忠心当成是心怀不轨，处处打击我，压制我，甚至还要杀了我。你说对这种老眼昏花忠奸不变的混账老糊涂虫，我心高背叛也就背叛了，您说呢？
1: 那你不怕顾炳生心狠手辣？
0: 有了云子小姐，我还怕她什么呢？哼，
1: 回去以后一定要不动声色，那个老东西有任何动向马上向我来报告。记住，对我们大日本忠心耿耿的朋友，我们是绝对不会亏待的。
0: 多谢云子小姐抬爱，我心高甘愿为皇军效命，万死不辞。

0: 先生真要动手，
1: 老子不灭了这个狗东西，日本人就会灭了老子和整个青帮。
0: 可董福宝身为华坛督察长，我们若是下手，法国佬肯定要兴师问罪的。
1: 顾不了那么多了，青帮是历代祖师爷出生入死打下的百年基业，要是毁在我手里，我顾炳生就成了不可饶恕的罪人，愧对前辈祖师啊。明天就是阿宝离开复生和青帮的最后期限，既然这小子要跟老子恩断义绝，那老子就干脆干掉这个知恩不报胆大妄为的孽障。
2: 哥要不是碍于你的情面，早就弄死这个老汉奸了，现在也好，没啥可顾忌的了，等兄弟们回来就马上行动，今天就要了他的狗命。
3: 大哥，这事儿啊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凡事得从长计议。
2: 兄弟啊，既然他能跟你撕破脸皮，接下来他就会对你下毒手，咱们必须要先下手为强。
3: 你现在是有所不知啊，我师父呢已经跟日本人联合在一起了，凭咱们的力量是很难跟他们对抗的。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先暂时离开上海，

你果然在这里啊！师父，这么兴师动众的，到底想要干什么呀？干什么？董福宝啊，董福宝啊！这些年来，我是倾尽心血，鼎力栽培，可谓是仁至义尽。可你呢？啊？胆大妄为！ 欺师灭祖，哼！你竟敢瞒着我，把富生抵押给花旗银行换取钞票支援国军，啊？这些老子都能忍，可你，你千不该万不该。 你不该不知天高地厚，处处与日本人为敌，你这是咎由自取，自寻死路。师父，有什么话就直说吧，甭绕弯子了。哼，好吧，老子今天就把实话跟你讲了，你暗自隐藏国军的残兵败将。 到处搞刺杀，还私贩共党的要犯和重庆分子。你干的这些好事，

0: 日本人已经掌握得一清二楚，今天老子要不敲掉你，日本人就会敲掉青帮，敲掉我顾炳生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家业。
1: 师父，看来咱们二人今天真的得兵戈相见了。
0: 阿宝啊，你就安心上路吧，等明年你周年的时候，我会在你的坟头上多烧些纸钱的。

0: 太好了，走，
1: 放给我，
2: 走，
1: 你们干什么？放给我，放给我，
0: 跪下。
3: 想不到，
4: 我俩
3: 还记得阿成当年是怎么死的吗？阿宝啊，那咱俩算一算总账了。从你坐上小老大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我忍辱负重，
0: 苟且偷安，处处迎合你，我整整熬了8年，8个年头。
3: 当初这一切你是怎么拿走的？我今天就怎么拿回来。老子现在就送你上西天。
4: 秦刚，有些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而不是你的，你永远都拿不到。

0: 乐灿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8: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7: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9: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7: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快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了？
16: 这样吧，我换个人。
11: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1: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0: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22: 上班
23: 了。向你相亲的，
24: 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7: 你我也算师兄弟一场，今天就自己做个了结。

0: 怎么，你还没离开上海啊？
1: 我不能走啊，你私自放我走这件事儿暴露了，
2: 顾炳生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董老板仗义，割起抛弃前嫌私自救我，现在你遇到困难了，我能做那忘恩负义的小人吗？董老板，接下来你怎么打算的？
0: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就不烦你操心了。
2: 我看你啊，就是喝出性命去也得为王将军报仇。我手下那么弟兄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特战队员，个个身手不凡，只要你用得着，他们可以随时听你调遣。
0: 我已经说过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没听明白？
1: 也是我的事儿，我这次潜回上海就是奉上峰之命来铲恶除奸的，我们的目标一致，我们大家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3: 还没抓到，
4: 这董富宝要么就藏在法租界想得到法国佬的庇护，要么就在那个议员大舞台想让那个叫鲍内尔的美国佬保护他，这些都是租界地区，我们不好贸然出手啊。
5: 是啊，云子小姐，租界是英法美三国的地盘，我们不敢擅闯啊。
3: 英法美算什么？无论是谁挡了我大日本皇军的道路，我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来来来，诸位请入席。和盟军开战以来，大日本皇军是势如破竹，节节胜利，打得盟军是丢盔卸甲，真是可喜可贺呀。哎呀，中村将军那更是了得呀，不费吹灰之力就赶走了上海的这些外国佬，全面接手了上海，这更是天大的喜事一桩。今日顾某略备薄酒一杯，以表忠心，为皇军的英勇庆功洗尘。来，为了皇军的胜利，为了大东亚共荣圈繁荣昌盛，干杯。请高给诸位满酒。

0: <笑>来，诸位请用餐。
1: 顾客气，
0: 请。
1: 顾将军，啊，当初你可是答应过我，一定要把董夫把捉拿归案。可日子都过了这么久了，他人呢？这个，云子小姐，今天如此喜庆的场面，你就不要煞风景了吗？今天不谈别的。

0: 少爷，少爷，上级命令我们立即回怼，我们要撤离上海了。
1: 那大哥留下那几个兄弟怎么办啊？
0: 他们愿意参加新四军，想跟我们一起走。行，那挺好。少爷，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吧。
2: 少爷。 日本人和青帮到处都在抓你，我们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在上海啊？和我们一起回乡吧。
1: 什么意思？就这么走了？啊？大哥的仇不报了，把大哥一人留在上海啊？
2: 少爷，你报仇的心情大家伙都非常的理解，可是目前的情况你也很清楚啊。无论是青帮还是日本人，他们戒备森严，我们想靠近都很难，更何况下手啊？
1: 你放心吧，我正在想办法。而且我会想到办法的。
2: 王大哥的仇我们一定要报，可是眼下时机还不成熟啊。我们可以先离开上海，养精蓄锐，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再杀回来，来日方长。春生，在我这儿没有来日方长。如果大哥的仇不报， 我连觉都睡不好，怎么来日方长？现在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要不然把大哥的仇报了，要不然我跟大哥一块死在上海。我已经决定了，什么也别说了。少爷，你好，你们回来了，情况怎么样？外面形势很紧张。
3: 通缉董老板的告示贴在全城都是，而且鬼子到处设了关卡，正在盘查。哦，对了，我们在外面抓了个奸细。哎，你们怎么知道那个人是奸细？这个人贼眉鼠眼的，正在暗中打探董老板的消息，我们就把他抓了过来。人呢？
4: 就在门外，
3: 把他带进来。
4: 好。
3: 哎，兄弟，慢点，慢点，
5: 走！
3: 哎，兄弟，慢点，慢点，
5: 快走，
3: 慢点，慢点！哎呦，兄弟，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要杀我！哎，别杀我！我不是韩家的。
0: 跪下！
2: 我不
0: 跪下！
2: 我不是韩家的！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
1: 老六，
2: 董老板，
3: 把布给他解开。
2: 董老板，我可找到你了。
3: 把他扶起来。把绳子松开。
2: 好。
3: 师兄，你在外边等我，我跟他谈谈，我认识他。
2: 好。
3: 坐吧。老六，
2: 哎，
3: 不是说让你离开上海吗？上海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又跑回来干什么？
2: 现在咱们中国到哪去找一处不乱的地方啊？我阿六生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的家乡啊。现在哪儿都没有太平的地方，我阿六就算死也要死在自己家乡的呀。再说了，董老板对我恩重如山，我一直都没有忘记的。我一回到上海就到富森去看你的了，结果得知你出事情了，我就到处打听啊，我就想下看看你董老板到底好不好啊，好不好？
3: 你跟我说的是实话吗？
2: 是实话的，是实话的。
3: 这次跑回来，不会又替日本人做事了吧？
2: 不会的，董老板，万万不会的，真的。
3: 找着营生了吗？
2: 不劳董老板费心了，我在一家商行找到一个跑腿的营生，维持温饱就足够了。只是我听说，董老板出了事情了，如果有事情要让我阿六处理的话，您尽管吩咐好了，我阿六为了你万死不辞的。
3: 阿六，
2: 哎，
3: 跟你说实话，这次你回来的还正是时候，

0: 有件事情我还真得拜托你帮忙。
1: 哎呀，董老板，拜托谈不上的，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好了。
0: 还是你的老本行，替日本人做事啊。
2: 你是说在富生动手？
0: 没错，我已经想过了，潜入青帮总部，还要进入中村的办公室，凭咱们现在的实力根本就不切合实际，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引到富生来，然后一网打尽。
2: 好啊，那你快说说具体的方案。
0: 啊，现在

0: 陈正，
1: 嗯，
0: 明天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少爷。这次在富商安置的炸弹，都是些特效炸弹，只要有一颗引爆之后，其他的都会连续爆炸，足可以把富商夷为平地啊！
0: 那好，明天一切按原计划行动，我亲自出马，引诱顾炳生还有中村幸雄。阿六，
2: 哎，
0: 引顾炳生容易，引中村幸雄要费些周折，闹不好还会把命给丢了。你要想清楚啊，如果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2: 哎，不，董老板，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我阿六从小到大给人做过奴才，做过帮凶，做过狗腿子，就独独没有做过人的。这些年干了很多丧尽良心的事情，要不是董老板您网开一面，大人大量，我阿六就是有一百条面也都见小阎王去了。董老板，现在这个鬼子汉奸杀人放火，欺压我们父老同胞，我阿六就是再混蛋也晓得家国大义的。董老板放心，这一次我一定要堂堂正正的做一个忠厚爷们的。
0: 不用喊那么大的声，我相信你啊。那就这样，一切按计划行动。
2: 好的好的，
0: 一旦他们进入富商，就引爆炸药，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1: 哎，等等，少爷，炸弹引爆之后你如何逃生啊？
0: 哎，我在富商待了这么些年，那儿的每一扇门每一扇窗我都很清楚，我还能没办法逃生啊？按计划行动，你们在后门等我就行了。啊，
1: 少爷，可是
0: 行了，你们赶紧回去准备。嗯，去吧。
2: 走了，董老板。
3: 哎，
0: 干嘛这么晚不睡，找我有事儿？
4: 你这么大的行动怎么没有我呀？
0: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4: 杀鬼子除汉奸得有我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怕你丧命。
4: 刚才我看你那路线，你就根本没给自己留后路啊。刚才你讲的那个行动方案，那是骗春生他们而已。你最终的目的就是想跟顾炳生还有那些小鬼子同归于尽，我说的对吧？就因为失去了阿珍，你就如此心灰意冷，甘愿以此来了结吗？
0: 孟寒彪，你现在可以给我出去了。
4: 你这么做应该想想你儿子小宝，他是你跟阿珍的亲生骨肉啊，你真忍心就这么舍弃他吗？你为了小宝应该好好的活着，我想这也是阿珍最大的心愿。
0: 行动计划已经定了，是不可能改变的。
4: 计划可以不变，但结果可以变。
0: 你什么意思？
4: 董老板别忘了，

0: 富生可是我一手操办起来的，没有人比我更清楚那里的一窗一门一砖一瓦了。我可以给你们指一条安全通道，富生有一条密道，可以直接通到外边。
1: 明白你的意思了。明天你可以参加行动。
2: 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1: 早点回去休息。
2: 好，那我走了。
1: 小周，这也许是我在上海最后一次给你上香了。你得保佑我，明天能把你这个仇。

0: 别来无恙啊！好小子，小不晓得老子四处缉拿你啊？你这是自投罗网了。我正是听说师傅在四处找我，很是辛苦。当弟子的为师傅排忧解难，这是我应该分内做的，所以特地找师傅过来，咱们两个人叙叙旧。师傅，其实想当年。 如果没有你的话，我早就被扔在黄浦江里边淹死了。可是师傅不但救了我，还教给我一身的本事。所以于情于理，弟子首先都要感谢你。后来就是复生了，复生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1: 董福宝，你啰嗦半天，到底要讲什么？
0: 别着急呀。
2: 情况怎么样？可以行动了。来水四宝，等董老板发出号令之后，立刻引爆爆炸装置，行动吧。
3: 是。
2: 等一等，
4: 爆炸之前一定先跟董老板会合，他会把你们从密道带出去的。我们在外边接应你。
2: 好。
3: 行动吧，
2: 走。

0: 宋村将军，
1: 云子小姐，
0: 宋村将军，云子小姐，你们怎么也来了？
2: 这回好了，我请的客人全都到了。
0: 董福宝，你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3: 我来替董老板回答好了。

0: 老板想把我们诱骗到这里一网打尽，计划虽妙，但实在不应该派一个蠢猪饭桶执行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
1: 好你个混账东西，中村将军，这个畜生就交给顾某好了，我要亲手要了他的狗命。
2: 不，我要亲自剁下他的狗头，祭奠我的兄弟。
3: 同志们，立刻行动！

我出生入死，跟了你这么多年，你到头来还没有日本人对我好。你去死吧！青帮是我的。

0: 在什么地方？
1: 他在什么地方啊？啊！
0: 难测。他怎么样了？
1: 风寒彪。

0: 少爷，我们成功了。
1: 多亏了孟汉彪，告诉咱们这儿有一个密道，否则的话，咱们一块儿也被炸死了。
0: 少爷，这回应该跟我们走了吧？
1: 春生，我还有一件事情没做完，等我做完了一定去找你。
0: 少爷，还有什么事情啊？
1: 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事儿。
0: 好吧，我等你。

0: 说你的知道吗？啊！走，
1: 你太太在这里。

0: 那个就是你妈妈啊，叫妈妈。
1: 不，她不是我妈妈。不是，你不是说我妈妈在英国读书吗？
0: 小宝，爸爸当初是骗你的，这个才是妈妈啊，妈妈在这儿呢，叫妈妈。

0: 小宝，
1: 妈妈，
0: 那谁？我是董宝啊。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生爆炸案后，董福宝在上海滩彻底销声匿迹。有人说他就在沦陷区，又重新组织起王腾蛟的旧部，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开展抗日锄奸活动。有人说在春生的感召下，他投奔了新四军，在奋战的疆场上喋血牺牲，颇为壮烈。也有人说他逃到了重庆，在沙坪坝开了一间裁缝店过活，店名仍旧是董家的老招牌紫罗兰。还有人说他带着儿子董小宝去了南京，在疯人院附近另屋而居，每天都带着儿子去陪竺国桢一起吃饭玩耍，一家人团圆在一起，不离不弃。尽管那个与他有过生死恋情的疯女人压根儿就想不起他。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
6: 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0: 养为民，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1: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回答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

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猫儿。
1: 我地瓜！
2: 哎，姐，我地瓜！
1: 俺哥是那高正哥，啥呀？你爸哥呢？你管我地瓜？你管我的
3: 家？家了！
1: 我是小人，小人，小人！你管我地瓜？站住！别跑！你管我地瓜？你还我地瓜？
0: 我
2: 就你，
1: 该你。
2: 哎，猫，
1: 你
2: 猫，
3: 可不能打架了，
1: 猫，
3: 可不能再打架了。咋了？
1: 不陪我地瓜，还看我姐尿尿。
3: 啥？
4: 我没看，我啥也没看着。
3: 咦，你这个后生，你不地道啊？啊，你怎么能看人家上茅房呢？
4: 我没看，真没看。
1: 他看我姐尿尿。你打不死你个干爹。
4: 是我，狗剩。
0: 狗剩，
5: 狗剩，
6: 干娘，回来了。
5: 狗剩哥，
6: 杏儿，是我。
0: 你咋回来了？
1: 狗剩哥，哎呀，你这是你呀、啊！太好了，狗剩哥。
5: 咋说回来就回来了？
6: 少林寺师傅说了，我年纪到了，心不在那儿了，该回来了。
5: 啊，行，回来就回来，你就在家踏实住着啊。这些年在少林寺没少吃苦吧？
6: 还行，师傅师兄弟对我都挺好的，就是个儿没咋长。
5: 练武的哪有不遭罪的呢？你回来好，正好可以护着点杏儿。
6: 啊，中。哎，干娘，咱家都挺好哈。
5: 好，都好。哎，你是不是也觉着毛长点心眼儿了？
6: 啊，长不少呢。
5: 是吧？
6: 啊。
5: 行了，快睡吧，赶了那远的路。瞧着点火盆哈，别被煤烟打了。
6: 放心，干娘。
7: 陈默，哥忙你呢。杏儿，我能跟哥说的话不？
8: 那我正的。
7: 狗剩现在还老实吧？还安回首。
9: 天不好吃，看看来。
6: 杏儿，爹叫你回家吃饭呢。

0: 瞎晃，
1: 你个小畜生，走。
2: 孩儿，
3: 哎，
2: 你说我现在混咋样？
3: 好啊，老王级东西南北中，谁不让你娘所长啊？
2: 那杏咋就看不上我呢？
3: 那是他有眼无珠。
2: 呸！骂我女人？
3: 现在不是还不是吗？
2: 以后是。
3: 我错了，哥。
2: 不许擦。
3: 我没擦。我抹匀。

0: 干啥嘞？没干啥。狗剩，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要看，啊！干爹。
1: 馅儿。
2: 晚上睡觉，把门关严啊！赏金，现在世道可乱。知道了，爹。
3: 你刚才叫喊啥呢？
2: 没有啥，我就是跟杏说，那晚上睡觉门儿给关严一点，世道乱，可得防着点。
3: 防谁呀？也没有个外人。
2: 嗯，这不是刚回来哟。
3: 瞎咧咧，那是咱儿。
2: 你说狗剩这回回来，他是弄啥嘞？
3: 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少林寺的师傅说他到年龄了，该回来了。
2: 该回来了，那该回来啥意思？
3: 啥意思？这是他家，他不会这回哪儿啊？
4: 你说他这回回来，不会对咱家杏的。
5: 哎呀，要真像你说的那样，也不是啥坏事儿。呀，这胳膊肘子老往外拐咧，谁叫？哎呦，
6: 来了，来了，来了！哎，
5: 请，请，请，
6: 慢点，
5: 慢点，看地，看地。
6: 哎呦！
5: 来了啊！来，哎，行，也能过，也能过。哎，杏儿，我帮你拿。你看啥呢？一回来就不给我好脸色？我告诉你，等我娶了这。 哎，你是二人品。

痴于春秋，行于明清，咱令河水酿出来这个酒啊！

0: 胜啊！耶！
1: 诸王前拱，鸡向后脑，各是各的招。王掌柜酿的酒，搞啊！喝！
2: 喝！
3: 来来来来来来，
4: 好喝！
3: 来。倒菜，倒菜，
5: 来，我刚买了，去这吃饭。
3: 来来来来来来，哎，
6: 吃啥饭？舅舅还蹬着用柴火嘞。
5: 那是我儿，又不是长工。来，快来，快，
7: 爷爷。嗯。哎，大菊，嗯，这是少林寺回来的狗剩啊。
6: 啊，是嘞。
7: 哎，狗剩，你这在少林寺都学的啥功夫啊？
6: 没学啥。
8: 哎，狗剩，你这端着呢，你小子学坏了。不实诚了，
7: 狗剩，你看，今天大家都难得凑到一起，你打上几路拳脚，给大伙儿助助酒兴如何？正所谓这个美酒配英雄，越喝越有。
3: 狗剩哥，你打一个，来一个，别扫大伙的兴，打上几路，快点。
8: 狗剩，你怕不是没去少林寺，跑外面瞎混了十年吧？
9: 是啊。今天来的也都不是外人，你打一路给大家伙助助兴，要不然让人家觉得见外了。

0: 不用啦。
1: 啊，咦，哎，狗剩，你这一跑出去十年，你现在是混的鲤鱼不像鲤鱼，泥鳅不像泥鳅的啊，你这弄啥呢？你存心不让大伙吃饭啊？你啥人品？哎，刚一上来我以为挺厉害，这不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练上了啊，结果这啥也不会啊。
2: 胜儿，哎，来鬼，来来鬼，我问你啊，你这学这十年学的啥呀？你说话呀！
3: 没学啥。
2: 你乖呀，这是十年，不是十天十个月。这十年少林寺师傅啥都没教你？
3: 没有。
2: 那你都弄啥了？
3: 挑水。
1: 挑十年水？
2: 你娘了个腿儿！你真的就挑十年水？
3: 不是我不学，他们不教我，偷看也不让，就让挑水，一天上山下山十几趟。我挑了十年，
2: 十年。

0: 掀桌呀，啪一巴掌拍碎了，稀巴烂。
1: 哥，我也听说了，刚开始我还不信呢。
0: 眼见为实呀，我就在跟前，吓死我了。
1: 是铁砂掌吧？
0: 不知道啊，他这样又这样。他说他啥也不会，挑水挑了十年，我都信了。这个鳖孙，学坏了，我得防着他点儿。
1: 哥，你不怕？你是乡公所所长，他得罪了你啊，没好果的事。
0: 对。哎，不对，我喜欢杏儿，他是杏干哥，这以后更不好弄了。

0: 事儿啊？还干呢？
1: 干娘，
0: 出来吃饭了，快出来，来，进来呀，别进来。你干爹的棉袄我给浆洗了一下，改改给你穿看看，来试试。
1: 谢谢干娘。
0: 大小正合适哈，就是针脚大了点儿。
1: 不大。
2: 那个扁子叶家你小时候去过还记得不？
1: 记得。
2: 该过年了，给他送两坛子老酒。
1: 走，
2: 现在就去，早点赶回来，千万别住店，一过年啥东西都贵得要死。
1: 走，
2: 顺便把那两筐的苹果捎回来，家里头等着急用。
0: 要是饿了在外边自己吃一口。
2: 哎，不用，早点赶回来不耽误吃晚饭。
1: 干爹，咱收多少酒钱？
2: 不用收钱，辫子爷给咱这两筐的苹果不给咱算钱，咱等于拿酒换苹果，两头不着啊。
1: 走。

Yeah!

手不错。

0: 老姑啊，
1: 哎，
0: 你说这

0: 鬼玉龙该是从这边来呢，还是从这边来？
1: 我觉得从这边。
0: 这边？
1: 这边。
2: 哎呀，来了
3: 来了！
2: 哎呀，玉龙啊，一路劳顿，一路劳顿。
4: 拜见辫子爷，
1: 别客气，快请进，
4: 请。

0: 练巧言鼓破佛口贼心，你就不怕世人唾骂？任圣。
1: 这蛇精还挺厉害的，
2: 妖孽！看啊！
1: 咦呀呀呀呀！这是扣钱的。
3: 钱不咋地，还好又没有钱。
0: 给不给钱？看看需不给钱？
4: 这回现场交代的任务，保证按时按点完成。
5: 我哥的办事能力，您放心，
6: 尽快落实啊！新兵大娘出去开吧。哎，
7: 长官慢走，吃个便饭吧。
8: 我们都准备好了，
6: 饭就不吃了，还要跑好几个乡公所呢。
8: 慢走啊，长官慢走。
4: 你反应挺快啊，
3: 没反应过来刚才。
7: 今天腊月二十三，大年初九开拔，这时间有点紧啊。
3: 可不是嘛，这是催命。
7: 哎，他说没说啥时候把名单送上去？
3: 他说的是，好像没说。
7: 那他说啥了？
3: 他说他亲自来取。哦，哥，你是啥也没听吗？哦，
7: 哎，怎么听了？
9: 老夫一生没啥大建树。积蓄不多，
10: 辫子爷德高望重，名声高远，今又慷慨解囊，让晚辈不胜感激。
9: 玉龙啊，国家不幸遭此大难，你们身为军人，要杀敌报国。我老了，要是再年轻个40岁，30岁也行。我一定投笔从戎，上阵杀敌，马革裹尸，效命疆场。
10: 玉龙一定不负先生所望，
9: 杀敌报国。
11: 老爷，王掌柜家送酒来了。啊！
12: 辫子爷，
9: 那是谁啊？
12: 我是狗剩。
9: 狗剩。
12: 小时候经常跟干爹给您送酒的。哦，
9: 想起来了，哎，你不是去少林寺学艺了吗？
12: 回来了。
9: 回来了啊。回来好，回来好啊，一身的功夫有机会上阵杀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2: 你问他吧。
10: 是你啊，小兄弟啊。
9: 啊，你们认识啊？
10: 来的路上我们有一面之缘。对不住啊，小兄弟，刚才惊扰了。
12: 要不是你，那坛酒碎不了。
10: 好，那我赔。
9: 马上过年了啊，就当是敬天地了。狗剩啊，你放心，这事儿我不会告诉你干爹。
12: 谢谢辫子爷，那我取苹果去了。我答应干爹，天黑前得回去呢。
9: 那远的路能回去吗？
12: 能。
9: 哎，不着急，吃了饭再取。不吃，
12: 不吃了。
9: 啊，中。老顾啊，哎，挑些好果子。
13: 好嘞。
12: 哎，谢谢辫子。
9: 好好好。哎，老顾，哎，取完苹果，备些酒菜，我跟玉龙喝两杯。
13: 好嘞。
10: 辫子爷，要不我们等等桃吧。
9: 算了吧，这孩子还不知道在哪儿野着呢，不饿极了，不进家门。

0: 顾胜这个鳖孙，从小就跟我对着干，这回回来也不老实，我得赶紧下手，省得夜长梦多。
1: 是啊，哥，你得想个办法让希尔看您脸说话呀。
0: 有啥办法呀？
1: 这不刚好碰上征兵了吗？
0: 征兵咋了？
1: 征兵？
0: 征兵咋了？
1: 哥，你说现在人为什么不愿意去当兵啊？
0: 怕死呗，那上战场掉脑袋的事儿。
1: 对呀，谁都怕死，他老王家不怕吗？
0: 王毛，我让傻王毛去当兵，他们家还不得求我呀？
1: 全家跪求，就算他傻儿子家也不富裕啊，就那一个。
0: 我把王毛名字先写上，到时候再给他扒下来，这等于从死人堆里把他儿子给救了呀，那他们家不得感谢我八倍呀？这事儿我说了算呀。
1: 肯定啊，早晚三炷香，饭前饭后求您保佑啊。
0: 可是这兵都真够了呀。
1: 哥，咱又不是真让傻王毛去当兵，装装样子嘛。
0: 那是啊。来，咱把这名单改改，把王毛的名字给他写上。
1: 哥不用费那劲，你说不就有了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不懂了吧？做醋要做酸，做盐要做咸，做假得做真，有备无患，心里踏实啊。
1: 哥说的在理。哥，等你娶了杏儿嫂，我跟小翠儿
0: 去去去去，跟你有啥关系啊？
1: 乖乖，哥，这戳盖上了，不成真的了。
0: 这就是一张破纸，我到时候撕了重写重盖。
2: 好吃不？
3: 有点咸。
2: 咸？那我给你沏碗红糖水，我家有。
3: 别惯着他，没病没疼的，喝啥红糖水？
2: 我爹不也惯着你吗？
3: 你可不敢瞎说啊，孩子。
2: 我没瞎说，我爹给你钱我都看见了。
3: 你胡扯啥？
2: 我没胡扯，我爹喜欢你。我喜欢小翠儿。
3: 我跟你爹那是借的2块钱，你娘也知道，后来我让小翠儿都还了，可不敢瞎说啊，孩子。
2: 我没瞎说，不是。
3: 他妈滚滚。
2: 我给你回家沏红糖水去，你等着。
3: 哎，你气啥？你别这么对他，
4: 我烦他。
3: 他以后就是你男人，这一辈子还长着呢。
5: 掌柜的，再添碗汤。啊！再来一碗。
6: 咦，我勒乖，恁烫的汤你烫着都葫芦下去呢，不烫肠子。
5: 天冷没事。
7: 哎，有你这么吃饭的吗？买了一个丸子，喝了四碗汤，还搁葱花，还搁香油的。要都像你这么吃饭，我们家生意还做不做了？
5: 葱花香油我都没要，我光要的汤。
6: 你看你这妮儿，那人家买丸子汤不喝汤啊？哼，去去去，把这鱼送过去。
7: 看戏不淘气，喝汤都来劲儿了，啥人？
6: 你那血都上哪儿去了？光喝汤不吃丸子哪种啊？
5: 哎，不不不，不用不用，
6: 来，
5: 不用不用，不用，我喝汤就行。
6: 吃吧，
5: 谢谢，
6: 慢点啊。
8: 小包，
9: 来，
8: 这鱼给拿过去。

0: 去玩去，去去去去，小朋友都走走走走走走。
1: 臭流氓！
2: 臭流氓！偷看你这上茅房！
3: 我不是流氓，
0: 那你跑啥？
3: 那他那脸煞白，我以为鬼呢，吓我一跳。
2: 你怎么进的茅房？
3: 茅房你家开的，我想进就进。
2: 我这不会有人守着呢？
3: 谁守了？
2: 没守住啊！
3: 你自己人没守住，你赶紧让我守着。
2: 站住！
3: 干啥呀？
2: 你的，买你俩苹果，咱俩一笔勾销。
3: 我不是卖苹果的，
2: 苹果是你买的，
3: 也不是我买的，
2: 不是卖的，也不是买的，你偷的。
3: 我捡的行不行？你让我先上。
2: 不行，
3: 你要干啥？
0: 行了，小姐，你就让他先走吧。
2: 我一会儿再说你的问题。要不是你的话，我都不会光顾他的生意。
3: 你想干啥？
2: 说吧，多少钱？
3: 我说了，不卖，不卖，
2: 不卖，你就是偷的。
3: 行，我卖
2: 多少钱？
3: 不要钱，随便拿吧。
2: 你是觉得我没钱吗？
3: 那我要钱。
2: 给你钱。
3: 谢谢。
2: 找钱。我的钱。哎呀，卖苹果不收钱，
3: 我先
2: 收了钱你帮我找钱，
3: 不是
2: 你还把钱拿。
0: 行了，你就让他先辞。
2: 我一会儿再说你的问题。怎么了？现在来说说你的问题，刚才那段戏你反悔，我觉得还是有点。

0: 我来给你道喜来了。
1: 哎呀，啥喜呀？
0: 你们家公子王王被甄上兵了。啊，
1: 啥？
0: 看看，哎，高兴啊！
1: 这叫啥高兴啊？杨组长，你说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0: 孙司令知道吧？
1: 哦，
0: 炸开皇陵卖宝贝，发了大财，招兵买马，抗日杀敌。
1: 不是说二丁仇姨独自不当兵吗？
0: 你家又不是独子，
1: 我就王毛一个儿子，
0: 户籍证明上可写得清清楚楚，长子王一毛，次子王毛俩。你看你给老大起这名王一毛，一毛不拔，老别一。
1: 哎呀，老大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我是卖老大的时候捡的狗剩，这你不是不知道，这可不能算。
0: 我知道，那县上不知道啊。你当初为啥不销户？
1: 我，
0: 你不销户，那就是想占政府便宜。这回好了，摊上大事了，国府二丁抽一，你家摊一个，只能是王毛。
1: 哎呀，
2: 说啥嘞？高一上第一句的。哎呀，
1: 老天爷呀！叫咱王毛跟。

0: 孙司令去大日本嘞。
1: 三儿啊，你王宝弟啥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心里头不透亮才能上战场呢。
0: 就是啊，
2: 不会打仗还能不会挡枪子儿的。嗯，
0: 你三儿，
3: 不是杨所长，杨所长，
0: 你能说上话，咱又是多年的好邻居、好街坊，不是？
4: 邻居啥用？你又不是我老丈人。
2: 杨所长说了，这次招兵要当黑老包，公事公办，除非信儿出面，这事儿
0: 放屁！
4: 我没说啊。
3: 这样，我出钱，出钱。
4: 你这啥意思啊？他想买通我？
0: 对，可不是，可不是。
2: 这回政府只要人，不要钱。
4: 哎，我还是那句话，你又不是我老丈人。
1: 老丈人可不能乱叫。
0: 回去。确实，老丈人不能随便乱叫啊。
4: 走，这马上过年了，我就不多做了，我就不做了。初九报道，集合开拔。孙司令这日子选得好，有讲究，三六九往外走，准备后事吧。啊，不是，准备后面的事吧。
2: 好好准备啊，
0: 杨所长。
5: 你再给说说，
0: 说说啊。
4: 杏儿，回来了啊！本次征兵，王毛在侧，初九当天必须报到。孙司令有令，不到的，按破坏抗战论处，格杀勿论。
5: 杏儿，杨所长要走了，
6: 收一下。
4: 杏儿，我走了啊。
0: 哎，杏儿，
3: 回屋弄啥嘞？杨所长要走了，送送啊，
0: 送送。
4: 妈，现在身板的越来越魁梧了，这身材，这骨量，哎呀，这穿上军装，扛上机枪，要不了三五年，我跟你说，混个排长、旅长当没问题，光宗耀祖。到时候别忘了你三哥啊。
3: 你说的是啥呀？
4: 啥？
2: 你真上兵了？
7: 当兵打日本？
3: 谁是日本？那小翠去不去？
4: 小翠不去，小翠是我妹妹。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枪子儿乱飞，那谁舍得让自己家亲人去当兵？不是往死里送吗？
3: 哎，回来！你这
6: 爹。那小翠得跟我去呀、啊！
0: 乖，你跟小翠都不去，找恁娘吃红萝卜去，快去！
6: 娘，我吃红萝卜。
0: 送送杨所长。
4: 不用了，
0: 送。
4: 我再说最后一遍，初九当天必须到，不到的军法论处，格杀勿论。
0: 慢点，杏儿，你说说你这是弄啥嘞？毛毛是你的亲弟弟，一奶同胞，你为你亲弟弟，你给他个好脸，你能咋着？能死是能死不？
1: 能。
2: 哥，我看杏儿就一根筋，
4: 你闭嘴吧，都赖你。
2: 我又错了，
4: 话赶话往上顶，顶满格，现在好了，顶上去吓唬来了，你就跟着霍霍稀泥，打打掩护，我爬上去，你得给我递个梯子，我得能下来呀。
2: 我不是怕说错话吗？
4: 我又不是真想让王毛去当兵，他当兵就是死路一条，他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现在好了，弄成这样，怎么办？
2: 哥，既然信儿不喜欢你，

0: 王杰这么多姑娘，走个穿绿的，来个穿红的。
1: 呸！我就举线，除了线我谁也不举。把名单放好，过两天我接着催。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快点，快点，夏，你狗剩哥回来了，快起来。
1: 这棉裤咋了？
2: 踩水里冻上了。
3: 苹果没丢吧？
1: 哎呀，你就知道你的苹果。
3: 你知道啥？棉裤湿了还能靠干，苹果丢了可找不着了。
1: 说的啥话？
2: 不碍事儿，脱下来烤烤就中。
0: 娘，您叫我。
1: 啊、哦，快把火升上，饺子热上。
2: 干娘，杏咋了？哭了。
1: 杨三儿来送信，说让你王毛弟去当兵。
2: 啊？

0: 三儿啊，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1: 咱都是一家人，有话直说。
0: 你咋让王毛去当兵呢？
1: 王大女找你了？
0: 没有。
1: 杏儿找你了？
0: 没有。
2: 那你在这叨叨个啥呀？
3: 他们家一个人都没来巴结咱，别搭理他。
0: 可别这样，咱都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
3: 拉倒吧，这事你少掺和。
1: 把王妮三个小孩都知道，
2: 你跟他王大举那点事儿。
0: 你这说的啥话呢？
2: 啥话？人话。还有更难听的话没
4: 说。杨三，你少放屁。
3: 小屁妮儿，大人说话你少插嘴，这个家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4: 这个家没我说话的地方，你看清了，这是我家，不是你杨三家。
0: 小嘴，他是你哥。
3: 行，这是你家，你们家，我是外人，我走。
4: 哎，杨三儿，
0: 你呀你呀，他好歹是你哥，
4: 你是俺娘，不许他这么欺负您。
0: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
4: 儿。我说错了吗？他家就他给堵光了，咱俩好容易找个窝，
0: 我咋就说不下你呢？
4: 我属理，
0: 这小祖奶奶。
5: 你老跟着我干嘛？你们所长呢？
6: 我也不知道啊，你出去办事儿了。
5: 算了，郑面棉那落实了吗？
6: 落实了，还是没落实啊？
5: 到底落实了没有？在这里。
6: 我没钥匙。
7: 都不是好东西。胳膊肘进他娘！哎，
5: 撤！
7: 你敢烦呢你？哎，这是
6: 哥。
7: 啊，哎，这个是之前的童宇斌吗？
6: 啊，就是他。
7: 来干啥？
6: 拿名单。
7: 拿名单？你咋不叫我呢？上面还有王毛的名字呢。
6: 他拿枪砸了锁，我没法拦啊。
7: 那名单呢？
6: 拿走了。
7: 啊？
8: 让毛当兵？这是要去送死啊！这不中啊！你想想办法呀！
9: 我能想个啥办法吗？真没想到，杨三儿这个龟孙儿，啊，真下得去狠手。你醒了，哭哭哭，就知道哭。当初杨三儿人家叫你出来见个面，你都不愿意。现在好了。真要是你弟让杨三这个龟孙给弄走，有个啥三长两短，俺跟你娘都不活了。

你光。

我软，你光你给人软了，你软。

0: 叫我干啥呀？
1: 哎呀，你自己知道。
0: 行行，那咱俩聊聊吧，聊聊聊聊。

0: 二丁抽一，国府的规矩，你找他们说去啊！
1: 明该你报的，
0: 我公事公办呀！哎呀，
1: 歪了，我这边再给你来一个。
0: 我说。我给王毛明的写在名单上，那就是想吓唬吓唬我老丈人，让他赶紧把信儿嫁给我。那谁能想到佟玉明把名单给抢走了？我当时都不在嘛，他把锁撬开抢走的。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1: 我还没使劲，你明白不？啊！
0: 别！我说都是实话，我有半句假话，断子绝孙。再说了，那一个傻子本身就是个废人，当兵不好吗？当兵给4块大洋，每个月部队还发俸，那不比在家混吃等死强啊？
1: 你说啥？
0: 傻子，
1: 后一句，
0: 混吃等死，
1: 当兵还给钱？啊！
2: 吹啥嘞？能有用啊？使劲儿！
3: 乖，乖，是爹的错啊！快醒醒，醒醒！
2: 杏儿，
3: 醒醒！
2: 杏儿，哎。哎，你看看，哎呀，可不能再这么吓娘了啊！吓死娘了！
1: 杏儿。

0: 你别着急，心放肚子里。毛的事解决了，我能解。
1: 您能解个屁？
0: 我能当。
1: 当啥？
0: 当兵。
1: 啊？
0: 啊。冒名顶替。花木兰，我。以后我就叫王毛，反正没人知道毛长啥样。
1: 那样色儿能不知道？
0: 干爹，他不敢。

0: 事儿，你回来就是报恩了呀，事儿。干爹，你之前说的还算数不？
1: 我啥时候说过这？
0: 你说过。
1: 没说过。
0: 说过。
1: 没说过。
0: 真说过。
1: 你
0: 说的。
1: 狗剩，你，我本来觉得你还是个好孩子，你现在，你不但见死不救，你还学会趁火打劫了你。嗯，怪不得人家少林寺不要你，你这叫六根不净。你回来不是报恩了，你心里头想着兴着个好事儿嘞。呸！
0: 你真说过。

0: 狗剩可是咱大恩人呐！
1: 啊，
0: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傻王毛去当兵啊！谢尔恨你不说，你再给部队上送个傻子，孙司令可是活阎王，皇陵都敢炸，你就不怕他派几个大兵把你给崩了？
1: 我真没想到这一层，
0: 到时候你可是秃子烂脚趾头，俩头不落一头。
1: 这掉脑袋的事儿啊！
0: 反过来想想，你让狗剩替王默去当兵，一来信儿会感激你，还能趁机敲王大举几块大洋；二来你跟狗剩死不对脸，他这一出去不知道啥时候回来，最好死在外边。
1: 太恐怖了！
0: 咋了？
1: 你比我聪明。
0: 没有。
1: 有。
0: 没有。
1: 真有。
0: 哥。
2: 通知王大举，王毛留下，狗剩当兵。
3: 狗剩虽然不是咱俩亲生的，那也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
4: 没错，那正是他报恩的时候。
3: 话不能这样说，让人戳脊梁骨呢。
4: 那你就忍心让恁那亲儿去送死啊？
3: 手心手背不都是肉啊？
4: 牛肉羊肉还两个尖儿呢。
3: 也不知道咱俩上辈子是谁做的孽，大儿子没满月就没了，托老天爷的福捡来了个剩。老话说得好，捡来一个带来一窝，那后来不就有了杏和毛啊？我就觉得咱家这福气都是剩带来的。
4: 切，这福气也不白给，你看看这个鳖孙，直眉瞪眼的。那心里都想着要咱家杏儿嘞。哎呀，我都是那年喝多了，我说着是开玩笑玩嘞。我说你能盖起三间大瓦房，我就把杏儿嫁给你。这都十来年了，他还记着，真是个王八羔子白眼狼。
3: 我倒觉得剩这些年没变，可靠。
4: 你看看你，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护着他嘞？
3: 我也不是护着他，你想想，你把杏儿许给狗剩，那叫亲上加亲，一个女婿半个儿，以后跟毛也能有个照应。那毛毛那样，你指望他给咱俩养老送终啊？还有你那酿酒的手艺，毛能接得住？我倒是觉得剩这孩子就是太实诚，三间大瓦房啊，哪那么容易起呀？
4: 对，

这三年大瓦房，少说也得20块，20块钱大洋，叫他去讹，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能耐。这份中。

0: 这个镯子是我娘留给我的，你把它戴上，辟邪。
1: 可娘，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5: 慢点儿。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6: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

0: 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3: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杨月与其26岁，合肥的男生组这一对表现都很不错，都很不错。
2: 太空舱报警，要报警！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

0: 剧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喂，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您现在看到的是韩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陈启。
2: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李璐。
3: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

0: 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爱奇艺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今天呢，天气稍微有一点点阴，
1: 对，
0: 有一朵乌云悬在我们的头顶，
1: 但我觉得这样非常有利。

0: 是五位女生啊。好的啊，五位女生都已经站定就位了。
1: 好，我们先从一号来认识一下，来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梁雨琪，来自安徽合肥。
1: 好的，来自安徽合肥，你平常应该很喜欢运动吧？我觉得。
2: 对，我比较喜欢户外运动。
1: 你看上去就肤色特别的健康啊，特别好。我就觉得女孩子她就应该有多样性，并不是都所有都白白的哈。好，来二号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吕梦琪，来自安徽合肥。
1: 来三号。
4: 大家好，我叫杨琪，来自安徽合肥。
1: 三个齐，听到没？
0: 雨齐、梦齐、杨齐。
1: 对啊，
0: 三齐组合啊，希望你们一会儿齐头并进啊。到我这边了啊，来，有请四号。

0: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作品吗？简单介绍两部。
1: 电视剧《时光正好》在剧中饰演朱可欣，然后有很多部短剧都可以搜到我。对，
0: 我身边的这位来自我介绍一下吧，我的好网友。
2: 好的，大家好，我是小雨姑姑，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合肥人。
0: 小雨姑姑是我们在网络媒体中间的千万粉丝大 V 啊，可以这么说吧？
2: 谢谢谢谢，可以。
0: 我们就不谦虚了，你的粉丝量远超一千万了啊，
3: 而且是非遗美食达人啊。哎，
0: 对，小雨姑姑其实不是这个做美食这块出身的，我记得你当年是学土木工程的。
2: 哦，对对对，我的专业本科专业是土木工程，但是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倒腾东西啊，做美食，做手工这种。
0: 从玩木头、玩泥巴啊，到玩食材，
2: 做泥巴。
0: 所以到现在也是非常优秀的自媒体达人了。小雨姑姑其实之前来过我们向前冲的赛道。
2: 对，是我们合肥特产。
0: 你哪年来的？
2: 22年吧。
0: 当时的成绩是？
2: 有点久远了，
3: 不记得这件事情不重要。哎，
0: 不提不提。
3: 对对对，
0: 既然今天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一条全新的赛道，就全新的发挥，好不好？
2: 可以可以。

0: 好，再次感谢五位的到来。接下来请你们在第一排的这个冰茶中间呢，选择一瓶自己喜欢的口味。嗯，中间暗藏玄机哦，来，别客气，第一
1: 来吧，
0: 先选
1: 第一排，
0: 每人选一瓶，
1: 每个人都选一瓶啊。
0: 哎呀，好谦让啊你们啊，拿没关系。接下来把你们的瓶底亮给我们的镜头，
1: 来，瓶底亮给镜头，
0: 有没有？
1: 好，啥也没有。
0: 这是一个什么仪式呢？大家有一点不清楚啊。其实这是个抽奖，我们中间的这条冰茶赛道呢是一个特殊奖励。不过呢，目前五位没有人要走中间这条赛道啊。来，接下来把你们的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
1: 没有抽到也没有关系，左右两边任你们选吧。
0: 是的，然后请上转盘，
1: 来吧，开始吧，第一组的姑娘们。
0: 接下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第一组的女生开始了他们的挑战啊。我看到在我们的网络媒体上有很多的朋友说这一关完全不晕。
1: 真的吗？
0: 很多朋友都说不晕。
1: 可是我上去过。
0: 你自己上去感觉
1: 怎么样？我觉得有一种飞扬的感觉。
0: 你是有点晕是吧？
1: 对呀、啊，
0: 那你当不了宇航员了。
1: 是这样子，
0: 对，你看小雨姑姑的表情多么的轻松。
1: 我是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干扰的吧。好，
0: 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步履蹒跚的啊？有没有？
1: 问题是，
0: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1: 呀！问题是我感觉启悦刚才
0: 不要演，不要演，
1: 闭上眼睛。
0: 左右两条赛道你们可以选，不要演，不要演。
1: 来，左右两边选一条赛道，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啊。
0: 好。
1: 目前是准备齐刷刷的都扎到右边去了吗？
0: 你们可以商量一下谁先走啊。三号一马当先啊，杨琪。
1: 对，
0: 很有趣啊。三号平时爱游泳，一号平时喜欢跑马。嗯，你听得懂跑马吧？这么高级的词汇你听得懂吗？
1: 跑马不是跑马拉松吗？
0: 对，
1: 马全马。
0: 果然是爱游泳啊。
1: 别呀，我可不希望你们在我们今天赛道上游泳啊。好，来吧，接下来是谁呀？一号、
0: 一号打个样吧，你爱跑马。
1: 一号叫梁月雨琦，好美的名字啊。
0: 对，一号雨琦，二号梦琦，三号杨琦，四号启月，他们今天这名字。
1: 好，这个是准备蹦跳着往前进，
0: 起组合啊。嗯，好的，雨琦的表现非常的稳健啊，跟他平时的运动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1: 还不错的。
0: 好，和小雨姑姑一样，雨琦呢是之前来过我们的赛道，但是他没有在我们的自我介绍里面写当年的成绩，那我们就不问不问，好吧？
1: 真的不说吗？啊，他我希望他今天可以
0: 今天
1: 刷新自己的记录。
0: 我其实也在网上看到好多朋友跟冰箱的合影啊，他们都发在自己的自媒体上，每一条的点赞啊起码都是四位数。好，接下来闯关的是二号梦琪。
1: 梦琪前年也来过，平常也会游泳，今天别游啊。
0: 来过，不讲。我们这还要家里的父母亲啊。二号加油。好，因为三号已经落水了，现在我们起点处是五号的小雨姑姑和四号的徐启月。不过我
1: 小雨姑姑对你扒住了。哎，
0: 好，你看他的名字多占便宜。稳住啊，今年这个赛道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是的，迅速跨过去之后啊，侧面着陆可能真的会稳定一点。对，
0: 它这个跳跃方式还蛮奇特的啊，
1: 是，就像现在这样，很好，一直复制就可以了，
0: 找到感觉了。好，只要不踩偏啊，它一般还是比较稳的，就怕你的重心落到一侧，那样就容易把它踩翻了。
1: 稍微拉一下，很好。
0: 好的，第一关过了。最后一位闯关的是我们的四号，
1: 来，
0: 是一位正在努力中的青年女演员啊，徐启月，欢迎大家关注她。
1: 其实做演员啊，也需要体力特别过关。
0: 是的，尤其现在啊，一些短剧的拍摄，其实对体能的消耗是特别大的。
1: 是的，
0: 但拍摄的时间非常的长，从早拍到晚。哟，在我们的鼓励之下，

0: 可爱了。轻轻一蹦，
1: 那一瞬间，哦，我终于过来了。
0: 好，四位来到了第二关。就你们闯关这个时间，三号估计。

0: 你说这美食非遗手工类的达人，嗯，他闯关也这么厉害，
1: 所以很多事情他都是通的嘛，哦，对不对？
0: 一通百通，
1: 启悦也很好哎，哇哦，四位太厉害了，来到第三关。第三关对于你们来说是会有一点难度的，而且还有水枪在干扰你们的视线。

0: 姿势过关的姿势非常的标准啊。对，不要去硬碰硬瓶盖啊。好，就剩下一个平台了，钻过去就胜利了。好
1: 好的，很棒。

0: 寿星 party。 好，过关了，过关了啊，
1: 好，
0: 非常顺利。好，小雨姑姑目前的过关方式也很准确啊，瞄准时机啊，头顶上的障碍物一

0: 角色，非常遗憾啊，没有把自己趴得太平。
1: 是的，直接被带下来了，有点遗憾。那恭喜三位来到单人赛道的比拼。
0: 好，请各位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来了，这是我们的单人比赛啊，在下半程看看大家的表现。梁月雨琪，26岁，
0: 哎，
1: 河图最美，
0: 河图最美，河图最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好，接下来是梦琪，继续他的闯关。
2: 奇亚在前年的时候就来过我们的赛道，当时是第四关落水啊。我们希望今天你可以直接到高台，千万不要落水。
3: 哎，这一关冲的还是非常棒的，继续加油。
2: 既然已经有过了来的经验，那么今天的话整个的心态会很好，就不会那么紧张，一不紧张的话呢发挥就会很好啊，最好还能够超常发挥。
3: 对，脚要踩住。好的，脚踩上去，找准机会跳过去，踩住踩住脚，等一下，哎呀，这个时机不好啊，抱紧，看看能不能整个身体抱紧一下。哇、哦！

0: 稳住了，好，找准时机跳跃，
1: 这都可以。
0: 要抱一圈了，
1: 这还是要给我们展示一下它的柔韧度吗？
0: 确实啊，它这个过关方式与众不同，但是它过来了。
2: 这个过关方式有点好看，你别说，
0: 真的。哎，好的，漂亮。
1: 我在怀疑它是不是有舞蹈经历。
0: 没错。好，基本上到冰茶这一关，离这个登顶只有一步之遥了啊！继续加油，保持住。这个今天高台应该要迎来第一位女选手了啊！加油！
1: 我们希望可以在高台看到你。
0: 没错。
1: 非常的顺利。哎，
0: 胜利就在前方了。
1: 这好像我们赛道的每一道关卡对于他来说都不是很难哦，
0: 而且他过的啊跟别的选手还不一样，这个既有趣味性还有技巧性，
1: 是的，哎，而且这个技巧的难度还是挺高的，
0: 感觉他自己给自己提升了难度。好的，没问题了。这个今天我们第一组就迎来了一位女选手登顶成功啊，
1: 是
0: 开门红，期待着你的登顶。对，用脚踹一下，把这个漂浮物往高台这边离得近一点去抓绳子。
1: 你可以想象自己就在湖中间划船，划呀划，划到我们的高台的边缘，然后沿着这个绳索登上来啊。
0: 好的，用手去抓绳子，
1: 能不能够着？
0: 可以了。
1: 加油，
0: 好，手抓紧，脚踩实，加油。这看得出来应该是有一些运动基础在的
1: 啊。等会我们要好好的采访他一下。
0: 对，好的，没问题了，最后一小步，拍下我们的按钮，恭喜登顶成功。
1: 感觉如何？
2: 好累，
0: 但是心情很开心，对不对？我特别想问一下

0: 你看我就说身体的柔韧性特别棒，所以今天助力他登顶成功。赶快去拿一瓶冰茶清凉一下啊，我觉得今天特别棒，第一组女生就开了一个好头，
1: 来这边有请。
0: 而且今年我们可以品尝一下啊，今年不仅可以收获冰箱，还能现场品茶冰茶啊，味道如何？
1: 好喝吗？好喝。恭喜恭喜，我们的女生队非常的顺利，夺得一分。
0: 好，接下来看后面选手的精彩表现。

0: 来跟你干一杯，太棒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看小雨姑姑的闯关究竟如何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加油，稍微脚下提一点速度。好的，没问题了。
0: 你们俩好好解说啊，人家1000多万的粉丝呢。懂我的意思吧，保驾护航要做好了哟。刚才我在评论区看到了很多朋友说小雨姑姑已经突破了她之前所有的成绩，
2: 我们不提之前嘛，只提
0: 很好的。我们也很想看看小雨姑姑今天在我们赛道的成绩是什么样的。
2: 对，
0: 这不断的挑战自己进步就是很好的啊。
2: 对，哎，
1: 你看这冲的就非常好，稳住。哎呦哎呦哎呦，
2: 这个很遗憾啊，这个很遗憾。哎呀，是我们的保护工作没有做到位。当然了，我们要再次强调，小雨姑姑啊是非遗美食类的达人，人家不是运动达人啊，表现已经不错了。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女生第二组，
0: 有请。

0: 跑出来的跟个双胞胎似的。五位有请。
1: 五位
0: 来欢迎大家。好，来分别认识一下各位啊。来，六号。
2: 大家好，我叫赵新静，来自安徽阜阳的。
0: 那来自阜阳的好甜美的女生啊。来，七号。
3: 大家好，我叫唐莹莹，来自安徽宿州。
0: 好的，欢迎你。八号，你怎么笑得这么开心啊？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4: 大家好，我叫花婉仪，来自安徽合肥，现在在合肥市经贸留学上学。屏幕前的单晨曦看到了没有？
0: 你刚刚呼叫的这个人是谁？
4: 我好朋友妹妹。
0: 哦，你的妹妹
5: 是我的好损友啊，肯定是他怂恿你来的吧？
4: 他给我报名的。
0: 哎，对，他就怂着你，快报吧，快报吧。啊，然后
5: 特别喜欢他的名字啊，你看他姓花，我上一个认识姓花的人还叫花无缺呢。啊，多好听的姓啊。欢迎小花，
0: 加油啊。
5: 好，接下来九号。
6: 大家好，我叫李嘉欣，来自安徽合肥。
5: 叫李嘉欣啊？你知道香港有个大美人叫李嘉欣吗？
6: 我知道。
0: 你她也是大美人吗？
5: 00后也知道李嘉欣哈。你那十号？
7: 我叫施淑荣，来自安徽潜山。
5: 哦，你说话声音好小啊，你是安庆潜山来的？
7: 对。
5: 你。
7: 我有一点紧张。
5: 你这个叫肉眼可见的紧张，懂了呀。
0: 放松一点，
5: 放轻松啊，放轻松啊。大家对这条赛道有没有什么野心啊？想要登顶的请举手。
0: 哎呦，可以哎，
5: 五位起来刷刷的，个个都有野心
0: 啊。对，
5: 相比之下我们两个就没什么野心，希望这一组能够至少有两位登顶吧。
0: 好，
5: 好不好？
0: 好，
5: 保二争三，
0: 必须要有目标。
5: 来，也请你们在第一排的冰茶中间拿一瓶，这正好还剩五瓶啊，把瓶底朝着镜头展示一下。谁先来呢？
0: 在这里，我旁边的六号。
5: 啊，恭喜六号。这什么意思呢？六号，你往我们第一排的赛道看啊，我们第一关你可以选择走中间的专属赛道。好，接下来请五位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并且上转盘，
0: 来吧。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取得好成绩啊。好，请上赛道。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8: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5: 慢点儿。
8: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2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

0: 谈人生灵芝胶囊，名远药业。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7: 来吧，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取得好成绩啊。好，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GO！
7: 好，这组小姑娘有点腼腆啊。
9: 腼腆，你刚才问谁的目标大概是可以登顶拿到冰箱的，哎，每一个人都举了手。
7: 说大话谁不会呢？
9: 那不是，啊，就是属于我腼腆归腼腆，但是呢我心里是有目标的嘛，对不对？
7: 我是觉得啊，这个目标人人都可以有，说大话人人都可以说，但是做大事那就不一定了。而且这一组的小姑娘个头也都差不多，发型也都差不多，还真有点难区分哈。
9: 来啊，
7: 下转盘上赛道。来，左右两边任你们选啊，

0: 专属赛道呢？你们没有发现它的装置多一点吗？这样你们就不容易落水呀。啊，目前六号还是没有走，走到了最右边的赛道。哎，不过呢，我觉得它的这个通关方式很不错，也很稳啊。目前就读的是安徽景观职业学院
1: 啊，那就是未来他有可能啊，就是人民警察，
0: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体能训练应该还是很丰富的。好，六号目前已经来到第二关，
1: 怎么八号这么着急？小花同学，
0: 小花同学，
1: 花无缺的妹妹，怎么就落水了呢？可能就一不小心就落水了啊。
0: 来，接下来继续。
1: 好的，现在闯关的是

0: 看起来都是甜甜美美可可爱爱的小姑娘，嗯，而且他们都穿的白 T， 好多人都穿的白 T，
1: 是，
0: 这远远的看不到号码牌，我还真有点分不清。正在闯关之位是唐莹莹，哎，是我们的七号，八号花碗仪已经落水了，所以接下来应该。

0: 老师的这个容忍性是很好的啊，所以呢咱们可能一整个横岔就这么过去了是吧。
1: 你还别说，九号跟十号啊，
0: 嗯，
1: 是刚刚认识的好姐妹。
0: 哦，是吧？
1: 怎么说呢？是因为他们在互联网上在寻找跟自己同一天比赛的伙伴。
0: 哦，
1: 前两天问来问去就问到啊，我跟你是同一场的，那我们一起结伴而来吧。
0: 哦，所以就成了向前冲搭子。
1: 哎，成为了好朋友啊。
0: 嗯，
1: 所以现在年轻人的社交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啊，真是，
0: 这也挺好，
1: 非常好的一个时代。
0: 因为我们的节目认识了一些有着共同爱好的朋友。
1: 是的。而且今年除了找向前冲的搭子之外，我还知道还有很多同学啊，这个高考结束以后找自己的大一的同学提前在这个互联网上找好，大家可以一块去上学，
0: 哦，
1: 互相有个照应，也是很好啊。要说会还是你们年轻人会啊，
0: 挺好挺好。
1: 哎，人呢？六号不小心落水了，
0: 好，那接下来是七号，手扒住，哎，对，好，脚大胆往上，
1: 手要用上啊，对，手要用上。

0: 脚并用。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哎呀，两位姐妹拉没拉住啊？十号殊荣落水啦！

起九号嘉欣。这下九号一个人穿过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非常遗憾啊，第二组的女生没有斩获。那接下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哎，感谢了好医生，尤其感谢了我们冰茶。接下来要感谢的人啊，正在路上，有请第一组，
1: 来，有请第一组男生登场。
0: 感谢男生的光临，希望你们能创造好成绩。哦呦，
1: 欢迎你们。
0: 哦呦，四位啊，有两位在我这边啊。哇塞，带装备来的。
1: 对，我也觉得，而且我旁边这位好高哦，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陈耀明，来自安徽合肥，今年19岁。啊，
1: 今年19岁，你看你一出场太阳都出来了。
0: 这很有19岁的风范，就是说话不要说太清楚。大家好，我叫陈耀明，大家听清楚他叫什么吗？他叫陈耀明。啊，耀明，欢迎你啊，
1: 欢迎你，欢迎你。来，二号带着装备就来了，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大家好，这里是柯红星，来自安徽安庆，现在在安徽合肥。对，
1: 这个介绍我感觉有点 rap 的那个感觉。
0: 对呀、啊，对，
1: 他一直是说唱起来的那个。
0: 喜欢说唱的人就会说这里是谁谁谁啊？
1: 对，你平常是喜欢说唱吗？
3: 哦，没有没有。
1: 没有，但是那你这个滑板带上来是要给我们展示一下？
3: 可以啊。
1: 好的，来。
0: 这个地方
1: 也不能说
0: 不是很大啊，我们你稍微展示一下，不要展示到水里去了，好吧？来，摄像老师给他一个镜头。哦哦，摔的嘞！哎呀，哦，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摔是够帅的。这个地板上有两三个洞啊，一会儿你留下来补一下，
1: 修一下。开玩笑啊！
0: 好，来，玩笑归玩笑，接下来是我身边这两位兄弟要自我介绍了。来，三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于佳坤，来自安徽合肥。
0: 小于同学是吧？啊，很低调的一位啊，你呢？
5: 大家好，我叫沈玉瑞，来自安徽合肥。
0: 啊，这两位都是18岁啊，刚刚上大学，所以接下来四位啊，刚才二号已经展示了自己的帅气，一号、三号、四号也不要谦让，在赛道上去展示一下。
1: 好，加油啊！来，接下来的时间，请你们来抽冰茶，第三排的冰茶，挑一瓶
0: 第三排啊，第三排任意取一瓶。
1: 挑一瓶，回到你们的位置上。好，数3、2、1，看一下瓶底有没有呢？
0: 没有。好，那就请四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接下来，请上转盘。
1: 开始吧，开始你们今天的表演。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我觉得有时候人还是要相信啊，一些这个名字啊，或者一些奇特的部分。刚才陈耀明，他叫耀明，他念出他名字那一刻，太阳就出来了。
1: 对，耀明吗？
0: 耀明耀亮吗？
1: 对呀。
0: 啊，四位小伙子啊，小伙子跟小姑娘，我们的方法不太一样。小姑娘我们鼓励为主，小伙子我们激将为主。
1: 对，冲啊，朋友们，
0: 比拼起来啊！此时此刻，不光是我们过几天播出的时候，电视机前有观众朋友们看，有二号，果然，你看，
1: 对，
0: 激将法对他有用啊！
1: 而且是这样，柯红星啊，他是我们今天的二号嘛，他是滑板教练，
0: 难怪刚才那么帅啊！
1: 是的，
0: 也希望直播间里面这几千位观众啊，给他们加加油，也可以说出你们的期待，你们觉得今天谁能拿冰箱啊？
1: 没错，加油！
0: 整个比赛的氛围不就一下起来了吗？有一个

0: 们跨过去了，真棒！来，
1: 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第一关。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二号在给兄弟们打样啊，每一关二号都率先通过。好，一号二号过关了，三号四号紧接着。嚯，这四位真的都是高手，
0: 对，势头很猛，很好啊。来，四号，到你了。
1: 这关很有意思啊，一号三号四号都是十八九岁的年纪，
0: 是
1: 二号稍长几岁，算是团体中间的小大哥了，
0: 对，然后大哥呢就起到了带头作用，都是他先来，很好啊。
1: 二号简直不是来闯关的啊，是来秀帅气的。
0: 哎呦，这个太可惜了，
1: 有点太秀了，是不是？
0: 我主要还想看他后半程的表现呢。
1: 哎，这个有点遗憾了啊。
0: 对，
1: 好，二号落水之后呢，一三四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过关方式了。哎，
0: 所以一号目前采用了俯冲的方式。
1: 对，帅不是最要紧的，看来
0: 最要紧的是拿到冰箱。

0: 只剩下三号四号两位了，两位18岁的小将啊，刚刚能够报名参赛就来了。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男生队这个节奏，看着赏心悦目的，就很有冲冠节目的这种，
1: 看着
0: 猛的感觉，
1: 激情四射的。
0: 对，节奏太缓了呢，有时候看比赛的时候会有点疲倦。所以男生们这种很野性的闯关呢、还是很好看的，一点不墨迹啊。三号顺利过关，等一等你的兄弟啊，等一等，赛道上就你俩相依为命了。

携手通过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号、4号，我们希望，哎呀，这是干什么？

0: 们对降低身体的重心，跳到我们星球的中心点位。好，我们来尝试一下。
1: 每一关都有自己不同的冲法啊，这一关就不要太快。
0: 对，
1: 因为如果太快的话呢，可能就从这个球上滑下去了。哎，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刚才在上半程啊，其实我们男生组这一队表现都很不错

0: 好，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二组男生，有请。
1: 欢迎你们，
0: 欢迎各位。好，请按照顺序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谢翔，来自安徽合肥。
1: 哇，他字正腔圆的，哎，
0: 跟学播音的一样，但是他好像学机械电子工程的啊，没关系，业余时间可以配音试试，玩一下啊，声音啊，来，今天有没有信心？
2: 有，
0: 有，好的，来，六号。
3: 大家好，我叫汪雨欣，来自安徽六安。
1: 好，你看带了一个好头，他们后面的介绍应该都会有这种气势。

0: 石，来自辽宁沈阳。
1: 哇，来自辽宁沈阳。
2: 你叫什么？你叫周星驰？
1: 你叫什么？
0: 昌星驰。
3: 昌星驰。
2: 昌星驰啊，沈阳的朋友，八号。
4: 大家好，我叫胡俊宝，来自安徽合肥。
2: 俊宝啊，九号呢？
5: 大家好，我叫贺杨瑞，来自安徽合肥。
2: 杨瑞啊，杨瑞戴副眼镜，斯斯文文的呢啊。
3: 对，
2: 请问五位之中，谁认为自己可以拿冰箱？请举手。
3: 哇，手一个举得好高啊！
2: 哎，这还有举两只手的，看到没有？啊，
3: 举两只的，
2: 哎，举两只手，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八号，他对自己有100%的信心啊！
3: 是，你们太可爱了。刚才那一组男生都没有抽到幸运的赛道，那接下来看你们的了，来第三排，
2: 这中间必然有一位幸运的嘛？
3: 对，
2: 看看谁最幸运啊？
3: 看看谁能抽到冰茶赛道。哦，我好像已经看到他了。
2: 来，哪一位啊？
3: 3、2、1，展示一下，是我们的六号，恭喜你，
2: 六号啊！所以你们这一组很明显运气特别好，希望你们心想事成。接下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3: 好，请大家走上转盘，
2: 有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可以啊，精神面貌特别好，是不是？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八号，
3: 好，
2: 他居然敢举两只手。谢翔的自我介绍啊，声音又大又清楚。然后结果我们5、6、7、8、9啊，就都很清楚，非常好。
3: 好，
2: 你们商量商量，谁先来都可以啊，商量商量。
3: 五位是很整齐的都走了最右边的赛道吗？今天抽到冰茶也可以走冰茶哦。
2: 今天这个最右边的赛道颇受宠爱，
3: 是的，非常受欢迎。
2: 好，五号选择了稳妥的过关方式。其实男生这一关可以快点过啊，哎，可以快点过，没事儿，哎，一点都不难，是不是？五

0: 来沈阳来的朋友，别慌，别慌，心池，别慌，踩要踩重啊，踩中间，踩侧面容易踩翻了。八号刚才啊说自己啊两只手都举起来了，说自己能登顶拿冰箱啊，重点关注一下八号，
1: 俊宝别慌啊，看你的啦。
0: 九号贺阳瑞，哎不错，第一关过得都很好啊，来第二关，先看看五号的表现啊，谢翔该出手时要出手啊，这关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哎该出手时要出手，

0: 沈阳的朋友落水啦。沈阳的朋友，希望你下次再来哦。手要麻痹，哎，八号，你的两只手呢？你的两只手呢？你刚刚不都高高的举起来了吗？哎呀，其实我原本在这组里面比较看好八号，
1: 对，
0: 可能稍微对五号啊没有那么看好，但现在五号让我刮目相看啊。

介绍的清楚，闯关也是非常棒。哎，没跳过去，这个愉悦的距离不够远啊，剩下六号和九号。好，如果你们要钻的话，这个距离要控制好啊，一定要够远，不然要落水的哦。

0: 同志们。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选手啊，给我们队长夸的哈，你看这个速度得多快！刚才前半程夸一夸，立马蹦起来了。
1: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在后半程能不能保持住刚刚的成绩。嗯，
0: 好像夸一夸，速度也挺快。哎，
1: 而且过关技巧都掌握住了。
0: 是。

0: 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继续加油，这一组唯一的一位选手啦。
2: 希望你有机会可以到达。

0: 现在啊，他都快要成为本组第一名了。
1: 对，所以那个话叫怎么说的？人不可貌相嘛。
0: 这个小伙子好像过完这个暑假就要出国深造了啊。哦，让我们祝福他鹏程万里。嗯，在出国深造之前，先到我们的向前冲高台把冰箱拿回家。
2: 不错，有机会，待会落脚的时候要落稳。
0: 是，想一想啊，出国前送给家里人的

0: 截止目前为止呢，男生队好像略逊女生队一筹。
1: 对，确实是这样啊，所以女生一分呢。哎，
0: 女生有分啊。
1: 对，
0: 接下来再看看女生队更加良好的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爱奋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0: 男生的表现呢、啊、不提
1: 啊，对吧，不说不说，
0: 我们不随便评价、哎、
1: 对对对，
0: 我们不得罪人啊，我们只看女生队的表现。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0: 欢迎
1: 欢迎你们，青春美少女们。
0: 哎，这一组终于造型上有一点区别了啊！嗯，头发长的长，短的短，卷的卷，直的直，很好啊、嗯！这是一二三四五五位，
1: 好，来认识一下一号。
3: 好，大家好，我叫郭景云，来自安徽合肥。
1: 好的，景云来自合肥，来二号。
4: 大家好，我叫方丹，来自安徽合肥。
1: 我感觉你好酷哦，你平常是不是也很喜欢运动？
4: 是的。
1: 比如说呢？
4: 会在健身房锻炼。
1: 在健身房锻炼
0: 撸铁，
1: 哎，对啊，
0: 你看你这个头发显得很愤怒，很有个性的样子、啊、
1: 就练的时候，哎，这大概是
0: 这样的。我冒昧的问一下，这是自来卷还是烫过呀？
4: 烫过的。哦，
0: 难怪这么蓬松，好可爱哦。
1: 对，来三号。
5: 大家好，我叫杨彩云，来自广西柳州。
1: 广西柳州的朋友，
0: 螺蛳粉的故乡啊！哎
1: 呀，闻着都香啊！
0: 来四号，
6: 我叫惠春年，来自安徽合肥。
0: 啊，你是本地姑娘啊？五号，
7: 大家好，我叫邓宁宁，来自安徽合肥。
0: 啊，这两位是合肥本地人了啊。
1: 对，
0: 今天有一个远道而来的朋友，大家一起照顾好三号，好不好？他那么老远啊，一个人。
1: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看你们的运气究竟如何啊！来抽取一下我们今天的冰茶，
0: 第二排中间啊，抽取一瓶，抽取自己喜欢的一瓶啊，
1: 第二排。冰茶
0: 随意抽啊，
1: 抽一个然后回到原位，来我数三二一，我们亮平底啊，来三二一亮平底，有吗有吗有吗，
0: 哎还真有，我旁边的五号抽到了冰茶专属赛道，
1: 好，
0: 这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啊，中间那条赛道就是你一个人的了，接下来请五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1: 冰镇一下，好，之后大家就可以上转盘了，
0: 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8: 热就冰茶。

0: 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稳。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1: 慢点儿。
1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盒子顶人喝光良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4: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5: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6: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7: 康复新牙膏。
18: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3: 来，无数三二一，我们亮平底啊！来，三二一，亮平底，有吗？有吗？有吗？哎，还真有，我旁边的五号抽到了冰茶专属赛道。
5: 好，
3: 这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啊！中间那条赛道就是你一个人的了，接下来。

0: 振一下。好，之后大家就可以上转盘了。
1: 上转盘，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1: 这组应该是四位我们安徽本地的小姑娘，
0: 嗯啊，
1: 还有一位广西柳州远道而来的小姑娘。希望我们安徽的女孩啊，把广西的朋友照顾好了。
0: 这位柳州的女孩呢，是目前在安徽大学读书。
1: 哎呦，
0: 对，这么说还是我的师妹呢。
1: 啊，对
0: 对，师妹加油啊！
1: 安大的校友啊。今天结识几个安徽的好朋友，下次我们安徽朋友去了柳州，这个螺蛳粉你要招待招待啊。
0: 对，那要管够了。
1: 好，时间已到，请上赛道。前面呢是我们集体赛的部分啊，按照什么顺序你们可以自己商量。
0: 对，
1: 谁要是自告奋勇的第一个走也行。
0: 还有刚才抽到冰茶的这位同学，你可以走自己的专属赛道。
1: 他们真的很守规矩啊，很守规矩，他们从一号开始的。
0: 是的，一个一个来。

偏它，不要把它踩翻了。这个道理跟什么一样？这个道理跟上船一样。这个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啊，你上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重心，不要踩船沿的时候把船给踩翻了。哎，踩在这个船的中间。一步一个脚印啊，挺好的景云，闯得不错。

0: 来自于广西柳州的一位可爱的姑娘啦。那目前呢是在安徽大学读书，哎，正好在合肥啊，努力的报个名，今天正好被选上了。哎，我觉得她闯关啊，身轻如燕的，弹跳能力很强，
1: 而且人家学理工科的啊，小姑娘，
0: 嗯。
1: 理工科的小姑娘今天来到赛道上啊，表现出了体育生的风采。
0: 是，来四号玲玲。

0: 是好朋友啊，而且两个人也是邻居。
1: 对，
0: 最有趣的是他们两个人是怎么结缘的？他们都是宝妈带孩子的时候，两个人在小区里碰到了，就成为了好朋友。
1: 哎呀，这种情况很多的妈妈们特别有发言权，因为孩子们聊得特别热络啊。来，五位整整齐齐来到第二关。
0: 其实宝妈是我们赛道失传已久的一个神奇的这个门类。我记得有几年的比赛中间啊，表现特别好的都是宝妈们。但是后来不知道宝妈们都是忙什么了，来的少了一些。
1: 宝妈都忙着带宝宝。
0: 哎，一号落水了。但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群体啊，宝妈们，更有韧性。
1: 对，
0: 然后为母也则刚。而且主要带宝宝。
1: 二号跟一号在同样的位置落水，
0: 你们别着急，是不是我们在这聊宝妈，你们在这听呢？
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哎呀，我们广西小姑娘表现相当好，而且过这一关的时候她甚至没有用到手，手可以用上啊，关键时刻要用上手，报警报警。这太可惜了。四号宝妈落水了，接下来是五号。
1: 五号邓

0: 动手的时候不要吝啬呀，要报警啊。
1: 哎，很好很好。
0: 好，剩下三号和五号，
1: 三号五号来到第三关。

远道而来的朋友，今天反而是手的。他刚才那个转身特别有趣，他看到我们的瓶盖子过来了，赶紧跑啊，转身落荒而逃，转身落入水中，落荒而逃，没逃掉啊。

0: 我们本场的最后一组女生，有请。欢迎你们，这里这里，欢迎各位，这乱跑是要跑到哪里去？到我们身边来啊，有请。哎，你们这个好战的，来九号过来。哦，他说因为这边是朋友那边是朋友，大家来了不都是好朋友吗？
1: 是这样子的，那就按照你们本身来的这个朋友，来来来来来，朋友是谁跟谁是好朋友，把手牵起来，我们示意一下。
0: 那
1: 怎么九号是没人要
0: 的？你的九号，
1: 九号你是落单，
2: 一个人、
0: 哦、一个人，
1: 来来来，悠悠赶紧牵起他的手，
0: 对，
1: 我们俩都是他的好朋友，
0: 我们都是你的好朋友，我们要一起闯关、哎、加油。
1: 好，来从我这边开始自我介绍，六号七号。
2: 嗯，大家好，我叫尤成英，来自安徽安庆。
1: 你是安庆人啊？现在在干什么呀？
2: 现在读研究生。
1: 这学霸就是低调。我为什么突然问个这个问题呢？因为人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哇哦，研究生在读啊。
0: 是，
1: 旁边这位。
3: 大家好，我叫张琳，来自安徽宣城。
1: 宣城啊，一样的，这也是中科大的研究生在读。
0: 对，他们是同门啊。他们两个。
1: 对，什么叫做同门？你们跟大家解释一下。
3: 我们是同一个课题组的，同一级的，
1: 同一年级，同一个课题组，同一个导师，
0: 对的。
1: 所以你们开组会的时候都是在一起的。
3: 是的。啊，
1: 你们谁的论文这个提交的时候，或者这个综述写的一般，另外一个就
0: 这个是好朋友了、
1: 啊，这是好朋友。那边呢？
0: 来这边，这样我先认识一下好朋友们啊。来八号，
4: 大家好，我叫吴顺，来自铜陵。
0: 好，你嘞？
5: 大家好，我叫卢雅琴，来自安徽滁州。
0: 你们俩是因为什么成为的好朋友？是同学、同事还是？
4: 我们是同事。
0: 哦，是同事，同事一起来闯关啊！啊，加油！小心其他同事给你们解表情包之类的啊！好，来，这个时候问一下九号了。
6: 大家好，我叫刘佳莹，来自四川丽江。
0: 嗯，好的。你刚才说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慌、紧张，对不对？
6: 对。
1: 你这大高个儿，你有什么好紧张的啊？还是要交给我们四位安徽姑娘一个任务，就是唯一一位来自我们四川内江远道而来的朋友。
0: 对，
1: 你们知道怎么做啊？一会儿每一关能拉的都一定要把他拉上去，保护好九号啊，好不好？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请五位直接登上我们的转盘，开始今天的比拼，
1: 有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

0: 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制药，健康四方。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0: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我先认识一下好朋友们啊，来8号。
4: 大家好，我叫吴顺，来自铜陵。
3: 好，你嘞？
5: 大家好，我叫卢雅琴，来自安徽滁州。
3: 你们俩是因为什么成为的好朋友？是同学、同事还是？
4: 我们是同事。
3: 哦，是同事，同事一起来闯关啊！啊，加油！小心其他同事给你们解表情包之类的啊！好，来，这个时候问一下9号了。
6: 大家好，我叫刘佳莹，来自四川丽江。
3: 好的，你刚才说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慌紧张，对不对？
6: 对。
7: 你这大高个儿，你有什么好紧张的啊？还是要交给我们4位安徽姑娘一个任务，就是唯一一位来自我们四川内江远道而来的朋友。
3: 对，
7: 你们知道要怎么做啊？一会儿每一关能拉的都一定要把他拉上去，保护好9号啊，好不好？
3: 嗯，
7: 好。
3: 那接下来的时间，请5位直接登上我们的转盘，开始今天的比拼，有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0: 这个分组非常有趣啊，都是四位本地姑娘夹一位外地姑娘，那人家外地姑娘表现真的不比我们本地姑娘弱啊。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导演的巧思，对吧？咱们要尽东道主之谊，
0: 对，
1: 保护好他们，
0: 四海之内皆朋友啊，
1: 加油加油哦。
0: 这是我们女生的第四组了，目前也只有一分。这一组呢是两位是同学，两位是同事，嗯，还有一位是来看热闹，
1: 是远道而来的朋友，
0: 来拿冰箱的。
1: 好，四位选择一下左右两边，选哪边呢？
0: 嗯，可以按顺序走啊，也可以不按顺序走，嗯，都可以。好，不要笑，互相之间啊，不要笑，要帮忙。
1: 对，笑才容易掉下去。
0: 但有一说一，这个很难不笑哎，这个我也有一点点想笑，对不起。

0: 姑娘，哎呀，让外地朋友打了个头阵啊。哦呦，这位姑娘应该是这组里面身高比较有优势的一位，
1: 她稳的嘞，
0: 非常稳，非常稳。接下来是七号，七号，你不要忘记了，你是个大长腿。七号是未来的科学家啊，人家学的专业是生物与医药，这也是现在特别热门的一个方向。
1: 是的。
0: 对，七号凭借着他腿长的优势，就这么腿一伸，哎，就到下一个平台了。看起来还是比较稳啊，闯的没什么问题，没有带来任何的险情，不错啊，来拉一把，很好。来，接下来这一对同事好友，十号先上了赛道，你重心稳一点。因为我感觉他刚踩上第一个平台的时候就晃了一下，每个平台都在晃啊，但没关系，晃归晃，他没有翻，只要没翻就行。哦哟，稳住啊，稳住，准备连走两个。本地的朋友啊，多多帮助外地的朋友，没有想到现在变成了外地的朋友多多在帮助本地的朋友，也很好。这就是集体赛的意义之所在啊。嗯，大家相亲相爱，互帮互助。

0: 四川朋友打头阵，我觉得真的像你说的一样。 有点可惜了。来继续，七号
1: 张琳啊，
0: 可以
1: 扒住扒得很好，
0: 手关键时刻要管用啊。

水，十号继续完成姐妹没有完成的心愿啊！对，那个手啊，要派上用场啊！这不是抓住了吗？怎么也落水了？只剩七号一个人了。好，剩下七号一个人来到第三。

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第四组的七号

0: 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到现在全场还是只有一分，女生队后面也没有太多的建树。
1: 看看接下来男生的表现吧，好吧。
0: 对，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0: 欢迎
1: 欢迎，
0: 这能帮我们挣点分吧？哎，这一组人稍微少一点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1: 来。
2: 大家好，我叫许宏瑞，来自安徽合肥。
1: 好的。

0: 嘞？
1: 大家好，我叫荣浩，来自安徽合肥。
0: 好的，两位声音都很洪亮。
2: 大家好，我叫孙道瑞，来自安徽淮南。
3: 大家好，我叫汪国航，来自安徽池州。
4: 啊，就是淮南代表队、池州代表队和我们合肥代表队。
0: 合肥代表队，对的。啊，
4: 前面几组男生表现的都相当一般，尤其是倒数第二关拦住了不少人。我看这个四号啊，也是斯斯文文啊，这个白白净净的。我问问你，如果你到了倒数第二关，你打算怎么过？
3: 我打算报冰茶。啊，
4: 报警冰茶，
0: 对，
4: 哎，报警冰茶的瓶盖。那你有没有信心到那一关呢？
3: 有。
0: 好，
4: 他有，他可以
0: 豪言壮志。嗯，那我旁边这两位，要不然派一位代表，你们觉得你们俩谁？
4: 合肥代表队，你们发言，
0: 谁更厉害一点？合肥代表队。啊，他，哎，你们俩这么谦让，来，那我问问你来。哎，啊，你觉得你有信心吗？
3: 有，
0: 你平常都喜欢做点什么？
3: 平常
4: 业余时间
3: 健身。
0: 哦，健身，对，我就等着你讲呢。你刚才犹豫那两下，我有点紧张。
4: 接下来老规矩，来，我们在第四排的冰茶中间选择一瓶自己喜欢的，看看你们中间谁比较幸运。
0: 来，第四排冰茶选一瓶，看一下有没有幸运的冰茶赛道呢？
4: 好，亮出你们的瓶底。哎，没有，没关系啊，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虽然没有这条幸运赛道，但希望幸运依旧眷顾你们，请上转盘。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稳。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6: 慢点儿。
15: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

0: 去维童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我们接下来要重点关注一下倒数第二关，谁能把它突破了？是啊，这已经是第三组男生了。总的来说，男生过前三关啊，难度还是没有那么大。但是男生要过倒数第二关，感觉比登天还难。
0: 没事儿，不难不难，都不难。
2: 给你们加油打个气儿。好，转盘停下来了，请大家上赛道，左右两边任你们选择。这一组是3位00后加1位90后的组合。来，我们的1号、3号、4号是00后，2号是90后，不过他们年龄相差不大啊，都很年轻。其中2号有健身的习惯，十分的强壮。

0: 健和保守的。后面还有两位男生也可以相继上赛道了，对，不用等得太久哦。想直接跨越过去，发现重心不太对，
1: 他这个重心乱七八糟，但是
0: 他过去了，
1: 他过去了。
0: 哎，不错不错，来到第二关。来，一号手手扒住扒住，还有机会吗？没了。来，二号荣浩，如果你觉得脚的落点不是很好啊，手要立刻扒住。
1: 这个你们速度挺快呀。
0: 来，三号四号，我希望你们速度不要那么快的掉到水里吧，是不是？对，他三号很好。好，四号，
1: 我还说二号啊，二号到倒数第二关的时候要好喘，结果二号第二关就下去了。
0: 二号刚才这个时机真的不太好，目前三号四号没问题，来到第三关。

0: 瞄准时机啊，不要进一步退两步的。
1: 对，要不然你就会在原地打转，
0: 窜起来窜。

越时空之门，开启你们单人的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这一关过的还是跟一般选手不一样的，基本上是跑过来的，
1: 所以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
0: 没错，看一下你的选择，如果是冰茶的话，我们跳得要足够高。太空舱报警，要报警，要报警！哎呀，
1: 明显有点着急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四号是立誓要抱冰茶的人啊！啊，
2: 四号是一位池州的朋友。说到池州的山水，那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景色特别的优美啊，然后负氧离子也很多。不知道今天来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感觉我们赛道是不是也很美啊？
3: 待会登顶成功就更美了。
2: 登顶成功再拿上一台冰箱回家，那个心情也是美美的啊。
3: 哎，心里美。好，看一下最后两个星球，加油稳住。好的，整体过得还是非常棒的啊，速度啊，包括稳定性都很好。最后一跳，好的。
1: 要抱冰茶，要拼命跳高啊！哦，
2: 你们两位的，你的队长现在应该很

0: 现场最后一组男生，有请。九啊，排列的非常整齐。五号，请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包彦虎，来自安徽郎溪。
0: 你看这个架子，平时应该挺运动的。
1: 啊，还行。
0: 是个运动男孩是吧？
1: 是。
0: 有些什么运动项目是你比较喜欢的？
1: 我喜欢骑自行车。
0: 喜欢骑自行车，喜欢骑行。
1: 对。
0: 啊，这是个很实诚的朋友啊。六号，你呢？
2: 大家好，我叫熊彬彬，来自安徽合肥。
0: 你是个爱运动的男孩吗？
2: 是的。
0: 什么运动？
2: 游泳、篮球、乒乓球。
0: 游泳去掉，今天不许提。好嘞，七号。
3: 大家好，我叫方可帆，来自安徽合肥。
0: 他们篮球的篮球，骑行的骑行，你呢？
3: 街舞。哦。
0: 想不想展示一下？秀一段吧。也可以上了高台再展示，随你。
3: 有机会上高台再展示吧。
0: 好的，还是比较低调啊。
4: 对。好，来八号。
5: 大家好，我叫龙木豪，来自安徽淮北。
4: 你嘞？
6: 我是崔景豪，来自安徽合肥。
4: 到底是哪里？合肥还是淮北？
6: 安徽淮北。和他一样。
4: 对，你们俩笑得很开心，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6: 我和他是高中同学。
4: 高中同学，然后今年都19岁，今年参加完高考了已经。啊，
6: 上一年就参加了。
4: 已经是上大一了。那你们俩在同一所大学吗？
6: 不在啊。
4: 但是这种高中的情谊一直到现在。哎，
0: 你别说，我发现我们连着好几组的最后一位啊，都是这种白白净净、戴眼镜、斯斯文文的男孩啊。
4: 是的。
0: 我们通常说了，人不可貌相。九号，你觉得你是不是今天拿冰箱的人？
6: 我吗？
4: 你呀，对啊。
6: 我希望我落水不要太狼狈吧。啊？
0: 是个很谦虚、很低调。
4: 你要给自己一点这个加油鼓劲儿，好不好？可不可以？你们俩？
6: 可以。
5: 可以。
0: 听着还是没那么有自
4: 信。我也这么觉得。
0: 我觉得相比你那边的阵容，我这边的阵容更强大，
4: 感觉那边更强一点。哎，
0: 也请我们所有直播间里的宝贝们啊，帮我们看看到底是五六七更强，还是八九初生牛犊不怕虎。好，接下来还需要选择你们的幸运冰茶啊，在最后一排选择你们喜欢的冰茶。
4: 最后一排，来拿冰茶。
0: 好，展示一下评底。
4: 哎，有哦，是我身边的九号哦。
0: 接下来，请五位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然后上转盘。
4: 好的，来，请上转盘。
0: 接下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8: 我们连着好几组的最后一位啊，都是这种白白净净、戴眼镜、斯斯文文的男孩啊。
9: 是的，
8: 我们通常说了，人不可貌相。九号，你觉得你是不是今天拿冰箱的人？
10: 我啊，
8: 你呀，对啊。
10: 我希望我落水不要太狼狈吧。啊，
8: 是个很谦虚、很低调。
9: 你要给自己一点这个加油鼓劲儿，好不好？可不可以？你们俩？
10: 可以，
11: 可以。
8: 听着还是没那么有自
9: 信。我也这么觉得。
8: 我觉得相比你那边的阵容，我这边的阵容更强大，
9: 感觉那边更强一点。
8: 哎，也请我们所有直播间里的宝贝们啊，帮我们看看到底是五六七更强，还是八九初生牛犊不怕虎。好，接下来还需要选择你们的幸运冰茶啊，在最后一排选择你们喜欢的冰茶。
9: 最后一排来拿冰茶。
8: 好，展示一下评底。
9: 哎，有哦，是我身边的九号哦。
8: 接下来请五位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然后上转盘。
9: 好的，来，请上转盘。
8: 接下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 2, 1, GO！
8: 好。这一组里面我个人呢特别看好五号啊，五号是个爱骑行的帅小伙，平时也比较喜欢运动。
9: 其实刚才啊他们的介绍都收敛了点，
8: 是吧？
9: 五号是一名小学体育老师，六号是一名高中体育老师。
8: 哎呀，你们蛮低调的啊。
9: 是的哦。
8: 九号是一位大学同学。
9: 哎，没错，八号九号都是两位大学同学。
8: 啊，今天来了这么多体育老师啊。

0: 谁带头？果然是五号，五号我看好你啊！非常轻松而且潇洒的过了第一关。六号，嗯，
1: 老师，加油！嗯，好，没事，稳一下。
0: 你这个加油收在了半空中，加，
1: 稳住，稳住啊！
0: 老师不仅要是体育专业啊，而且还要有教书育人的职责，所以老师们通常都是很靠谱的。
1: 七号，今年21岁。哎，
0: 去哪儿了？
1: 王雪，
0: 这去哪儿了？
1: 来，八号、九号，
0: 七号是率先感受到了清凉。八号、九号是两位很低调的小同学。稳住啊，八号你不能落水啊，九号本身就信心不足，你要是弃他而去了，他一个人该怎么办呢？坚持到底。好，两位哥哥也稍微拉一下啊，保护一下。哎呀，有两位体育老师保驾护航，这个感觉真不错。九号加油，九号，九号真是浑身那冷白皮白的刺光，这个小伙子啊，不管你爱不爱运动，反正你户外运动肯定做的是不多的，你有着好多女生都梦寐以求的冷白皮啊，尤其是这个腿。好的，五位来闯关，四位过第一关。嗯，依然是两位体育老师打头阵啊，五六，五六两个哥哥会给你们做一个好的示范，漂亮。
1: 来，六号，熊老师，手扒住很好，
0: 真的是会者不难，他们会好轻松啊，我感觉体力都没怎么消耗。好，八九，

是真的都不太好，但是没关系啊，还是过来了。冷白啤的酒号，冷白啤，你别掉下去呀、啊！哎呀，伸出来的胳膊都是这么的白。五六八，继续前进。五号包彦虎，

期待能够拿冰箱的一位选手。燕虎今年27岁，2010年的时候应该是10岁到11岁左右。嗯，

0: 去的啊，可能在平台上没有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八号罗梦豪同学啊，
1: 对，
0: 他这个名字真是又温柔又大气，梦豪。刚才俊豪落水了，希望梦豪不要落水。

抉择在那儿，你一定会被打下去的啊！一定要趴低一点。只有五号一个人来到了时空之门，接下来是你一个人寂寞的比赛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你的爱人此时此刻有没有正在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因为是你的爱人给你报名的，对吧？所以你今天一定不要让他失望。
1: 哎，这一关目前来看闯得很好，很稳。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星球，漂亮。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男生组还没有到达高台与我俩会合的，
0: 是
1: 会不会就是你呢？
0: 就是吧，会不会去掉就一定会，对吧？对对对，
1: 来报警报警报警。哎，

0: 脸疼，打脸了，哎，打脸了，你也打脸了，刚才
1: 确实是有点可惜嘛。其实我感觉他都抱住了。
2: 对呀、啊，两个人的会的砰掉水里了，非常遗憾啊。但是还是要感谢今天不管是姐妹们还是兄弟们带来的精彩表现。我们女生毕竟还是有人拿分的。
1: 是的，你们都很棒，很厉害。
2: 嗯，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欢庆时刻。再次感谢今天来到节目的所有冲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冲客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和光良酒。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之后也要期待大家每天中午的11:45继续关注我们安徽卫视收视夺冠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2: 我们明天见。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5: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4: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6: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4: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7: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

0: 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开饭了啊！
6: 来来来，
5: 哎呀，不好意思啊，
6: 我们这儿啊
5: 就是盒饭，
7: 盒饭好，局里也一样了。
5: 来，看你的，来，看看啊，什么菜这是？哎，你慢慢吃啊，慢慢吃啊。
7: 哎哎，你不吃啊？干嘛去呀？哎，不对，
5: 吃。
7: 有什么新情况没有？
5: 人呢？都撒出去了。哎，我说你们呢，跟着你们打马虎眼，我还得伺候你们。你候着，我给你拿点辣椒去。
7: 哎，正队
6: 啊，
7: 谢了。
5: 哎，我说，就你们这小猫腻，还能蒙得了那老柳？案子要是拿不下来，我看你们怎么收场。
7: 是。
5: 行了，抓紧时间吃吧，一会儿凉。
7: 对
5: 啊，
7: 班总。
8: 李小姐，又见面了。
9: 刑侦支队重案组的。
10: 又有什么事儿吗？
9: 您能稍微等一下吗？
10: 对不起，我要赶飞机。
9: 我们这儿有车可以送您。
10: 你不希望看到中国警察光天化日之下劫持无辜女性的新闻吧？

0: 好了，给您，
1: 谢谢。喂，已经拿到了，嗯，没问题。
2: 哦，嗯，师傅，前方出口出去，调头往回走。
0: 你们干什么？我要赶飞机。
2: 听听，这是你银行的提款记录，银行正式的提款记录正在打印当中。
3: 你恐怕去不了机场了。经过对你 IP 地址的调查和确认，昨天晚上10点，你注册了汪汪网的论坛。
0: 没错。
3: 这些照片也是你在网上贴出去的吗？
0: 作为一个长期居住国外的自由记者，我做这些有什么错吗？
1: 你发这些照片什么用意啊？
0: 按你们中国人的说法，这叫实事求是。
1: 你也是中国人？
0: 嗯，以后就不是了。看到什么就拍下什么是我的工作职责，也是西方人的习惯。我有这自由。
1: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我们也有对你这种自由调查的权利。
0: 调查吧，随你们怎么调查。
1: 这是你的提款记录，事发当天你从银行提取了4万块钱现金，能跟我们说说这钱的去向吗？
0: 我拿我自己的钱，你们无权干涉。
1: 提款之后，你给胡三儿发了一个短信，这是短信的内容，要看看吗？3医院外面见。胡三儿那天给他母亲交的住院费刚好是4万块钱，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吗？为什么要给胡三儿这4万块钱？
0: 我愿意给他。
4: 进来。

0: 哎，我说你行不行啊？太行了！好了，
1: 哎，有了。
0: 他发布的只是视频的截图。

0: 有这个，可就好办了。
1: 李晴，这是不是你的电脑？怎么？问你是还是不是？是。你拍摄的时候是视频，而你发到网上的却是截图，对不对？不可能。
0: 还好我懂一些电脑，恢复了你的视频内容。
2: 行了，放一下吧，一起看看吧。

0: 想不到。
1: 没想到我们这么专业是吧？你也很专业啊，这视频拍得多好，不愧是记者哈。可是我就奇怪了，为什么网上发的就是这些截图呢？断章取义这个词儿，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意思是一样的吧？你是个爽快人，痛快点儿。
0: 不错，这视频是我拍的，照片也是我发的。
1: 说说你的目的，希望能像你说的那样，实事求是。
0: 那天我就在医院停车场。
1: 我是问你，你跟胡三儿之间到底有什么交易？
0: 胡三儿替我杀了孙检察官。
2: 接着说。
0: 按照约定，我应该给他40000块钱。我知道警察在抓他，可是做人要讲诚信。
1: 你为什么指使胡三杀害孙检察官？
0: 我恨孙检察官，他害死了我弟弟，我弟弟刚满18岁就被判了死刑。
1: 孙检察官作为公诉人，他如果觉得法院的判决过轻或者过重，他可以提出抗诉，但是他无法改变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你弟弟当时犯的是故意杀人罪，公安机关对他实施调查取证抓捕，公诉人对他提起公诉，法院依法进行判决，这些全是国家赋予司法机关的权利。
0: 我恨检察官，恨法官，恨你们警察。
1: 那就难怪了。
3: 哟，你都回来了
2: 啊？
3: 别说哈，这监控录像还真是挺管用，你都过来看看。
2: 什么录像？啊？
3: 少成，把那个宝贝儿带过来，给他搬把椅子，让他好好坐那儿看。你的鎏金佛是怎么丢的？一看这就全明白了。你也不看这是什么地方，到处全是探头。
2: 不过啊，你现在招和看完以后招的性质大不一样。你是打算现在招啊，还是看完以后再招？现在招叫坦白，可以从轻发落；看完之后招叫抗拒，明白吗？从严从重。
4: 我招
5: 啊！
4: 我当时我见你们乱哄哄的，我就把这个藏在这儿了，想趁你们不注意的时候啊，再悄悄的把它拿走离开。没想到，你们这是拍了监控录像了啊？哎，这个摄像头在哪儿啊？啊？
3: 还是做贼心虚吧，这就是一盘普通录像带，没想到吧？
4: 啊？
2: 我说你胆子不小啊！啊，
6: 哎，我还真没碰见过你这号的人。
1: 行了，联系古老师，把那佛重新做鉴定，带去。
2: 走。
6: 哎呦，坏了！
1: 怎么了？
6: 季姐，快走。
1: 哎。
7: 把李晴拍下的全部录像过程赶紧从网上发出去，澄清事实真相。
8: 我早就安排好了。哎呀，我更着急啊。
7: 我也是警察，不然回家孩子问我都没法交代。

0: 案子结了，请我们吃饭吧。
1: 请啊，吃什么都行，你赶紧去，赶紧去。
2: 这是你说的啊？
3: 什么意思啊？你姓廖啊？
0: 不过还要进一步搜集证据，防止上法庭上翻供。
3: 太好了，我亲自抓。
0: 站住！刚才说什么来着？
3: 请吃饭吧。
4: 咱们请吃饭，要请吃饭。
1: 哎，我是说请，我没说。哎，
0: 想吃什么？想吃什么？
1: 不好意思啊，老柳，这次也没好好招待你啊。哟，
4: 哎，柳组长，你不跟我们一块吃饭了？
5: 老费的事还没落定呢，我得赶紧回局里汇报啊。再说了，你们也没真想请我吃饭呢，啊？走了，
1: 好，
5: 走了。
6: 他怎么知道我没想真请他？
1: 哎，听说你们要请吃饭，请我吗？
7: 请啊！
1: 哎呦，太好了，这好事儿啊！啊，
6: 刚拟好的菜单，领导过目。哇，
1: 哎呦，这菜单太棒了！好家伙！鲍鱼一人一份儿，
7: 好。
1: 嚯，鱼翅一人一份儿，嗯，大龙虾四只，
7: 好，好，好。
0: 不开玩笑，六点半丞相府私房菜都订好了啊。陶飞结账是不是？
7: 好。
1: 结账吧。啊。哎，你干嘛呀？
3: 我觉得我在这关着挺好的，
1: 门都没有，出来结账去。
7: 想得美。

0: 哎，完了、啊！
1: 我们那口子是村长。
0: 什么村长？你要干嘛呀？
1: 我想跟你打听打听怎么报案。
0: 就近的派出所也可以打110。
1: 哎，这么说我可以报案了？
2: 哎，来，上里边来说，上里边来。
0: 怎么回事啊？
3: 他们村十几个人都被骗了，刚刚在门口拦老郑的车。老郑见这事儿挺重大的，就让我给带进来了。这位就是季警官。
1: 哎呦，警官嘞，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我们的金银财宝都让人给骗了。
4: 是啊，
5: 上哪儿才能找出来呀？
1: 是
0: 啊，你们是一起的？
1: 是一起的。
0: 哎呀，行了，一个一个说，派个代表。
4: 他是那个村长媳妇不太太，那原配的。
1: 平常我们也不看啥演出，就在家看电视，不用出门也不用花钱。哎，像什么人鱼小姐、大长虫、浪得满屋，哎呦，那可是韩剧呀、啊，好多我能都背下来。我跟你说吧，
3: 来，您别着急啊，您慢慢说。
1: 哎，
0: 重点说你被骗的过程。
1: 哦，那天那演节目的，他说最后是个魔术，还说他跟阿凡提似的，能让金子银子下蛋。要不为这个，那谁去呀、啊？还不如在家看韩剧呢。我跟你说，人家演员一个个漂亮着呢。哎，就跟这姑娘似的，我特爱看，漂亮，我特爱看。我跟你说吧，
3: 来，得，您这纸啊，该换换了啊。来，拿着。
1: 哦，这还能用呢，这个。
0: 你不是来报案的吗？
1: 哦，对，是报案的。那外头跟我一块来都是报案的。哎，不是你让我一个人进来的吗？
0: 哦，我们有规定，询问证人的时候必须单独进行。
1: 证人？我是报案的呀。
0: 案发的时候你不在现场啊？
1: 哦，对，是在现场。我们被骗时是在一块儿来的。
0: 那就继续说你是怎么被骗的吧。
1: 哦，有骗吗？好多呢，我跟你说，这合起来有半口袋。
0: 都是金银首饰？
1: 可不是嘛，值钱着呢。
0: 都是真的吗？
1: 真的，那可是我们全村妇女辛辛苦苦跟外地打工的人要的房租置办下的。好啊，那是我们农民富裕起来的象征啊，也算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啊。哎，咋就被骗了呢？
0: 啊，是啊，我们也正想听你说呢。
1: 成，那我就接着说。哎，我说哪儿了？
3: 你咋就被骗了呢？
1: 哦，对，咋就被骗了？我跟你说啊，我们村人可不缺钱花，平常也不干啥活，就吃房租，没事就在家看韩剧。我跟你说那韩剧啊，你别这样长，我跟你说，
0: 重点说你被骗的过程。
1: 哦，那成，那我就从头说吧，省得说乱了啊。您不嫌我啰嗦吧？
0: 哦，我们做的就是这工作。

0: 太厉害了，我们就跟被人拍了花子似的，哎呦，这金子银子自个儿飞到兜里去了就。
1: 季姐，只有拍花子这事儿啊。
0: 真的骗
2: 你！哎，什么时候抓这诈骗犯呢？抓着了，让我们村里游行，抽他筋，扒他皮。
0: 对，就是。
3: 这不还没抓着犯罪嫌疑人吗？就算抓着了，也得依法办事，不能乱来的。
2: 哦，合着收拾罪犯就这乱来呀？
4: 就是啊。
3: 什么叫收拾啊？
2: 行，不用你们收拾，你们抓来给我们就行了。
4: 啊，就是就是就是啊。
3: 那行，那你们自己抓去啊，要警察干什么？
2: 哟，说也是啊，那还是交给警察收拾吧。
4: 啊，对对对，是啊。
5: 谁说警察就是收拾人的呀？警察的职责是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打击罪犯只是一种手段，防患于未然才是最好的办法。要是每个公民都有特别强的自我保护意识，罪犯也就没有可乘之机了。戴尔叔，咱们走。
2: 哎，那不抓罪犯了？
5: 要想尽快抓到嫌疑人，赶紧带着我们去你们村儿。
2: 那走走走，赶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季姐，这么多人干嘛去啊？这是不是快当妇女主任了呀？哎，
1: 这有什么新意？人民群众爱警察嘛，好事啊！嗯。

0: 人情上访，你还要不要安定团结了啊？我发现全村的人的脸都被你给盯光了。
1: 哎，我警告你啊，不许打人。
0: 我打的是自己老婆。
1: 自己老婆不许打。
0: 我是一村之长，连个老婆都治不住，那还行？
1: 我告诉你，我们是警察，你老婆是向公安机关报案去了，不是上访。
0: 这报案也不能去这么多人呢，这像什么样子啊？而且这事儿要传出去，我这村长算怎么当的？你个败家子老娘们儿，
1: 不许骂人。事情经过你都知道吗？
0: 他把村里的大轿车都用上了，我能不知道吗？啊，干部家属私自动用村里的大轿车，这什么问题？这就是腐败。
1: 我是问你，村民们被骗的事儿你知道吗？
0: 我这真是丢人。这不是人多我打不了你吗？我打我自个儿啊，我打我自个儿可以吧？啊，我倒了霉了，我怎么娶这么个娘们儿啊？我
2: 怎么不打了？
0: 这不是这事儿要搁着别人那也就算了，那干部家属把私自往那摩托石那儿送金银财宝，那全村人还不都跟着送吗？啊，你办事也不考虑考虑，带头你倒带个好头啊，净琢磨发洋财。
1: 当时你在场吗？
0: 开始是瞒着我的，就这么大事情，这不全村的金银财宝都让人给骗了去啊，眼看都奔入小康子村了，现在都成了穷村了，这不是复辟吗？这不是复辟吗？这不是我这年终总结我怎么向乡里汇报？我去，
1: 你老婆说当时是被人下了迷魂药了，不知不觉就给骗了。
0: 文艺演出队到村里，说是手牵手，把文艺啊送到田间地头，也是为了丰富城乡百姓的文化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啊，它也是好事儿啊，就没拦着，而且在村口还支起了帆布大棚呢。哎呦，那热闹！没想到这帮狗日，这文艺工作者，他没想到演到最后一个节目他成了诈骗了呢。
1: 不是，你说清楚点，怎么诈骗的呀？
0: 他把这帮娘们的金银财宝收上去，说是回家睡一觉就能翻番，也没见这帮娘们怎么那么听话啊。第二天翻开枕头一看，翻番，呸，连他们老底儿都没有了，这不是诈骗吗？这不是这打老婆都不行啊？
1: 你老婆不是人啊？
0: 这不是胡打的，打的都是自己的老婆。
1: 谁的老婆也不能打，这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知道。孟佳，
0: 别打了，别打了，留着力气打罪犯。
1: 罪犯也不能打。
0: 你这
1: 拿着书，好好看看啊，《公民权益自我保护知识手册》，每人一本，好好学习学习。
0: 来，过来，一人领一本。
1: 回去好好学，
3: 先把你们自己儿子你解决再说吧啊！抓紧的，
0: 听见没有？
3: 领一本啊！
0: 谁要是再敢胡来，立马把他铐起来！
3: 啊！
0: 铐起来，快走！
4: 走！
1: 嗨，嗨！难怪你们村儿这么多人上当受骗。
0: 可不是嘛，这都是法盲，还都想着发财呢。
1: 给我叫人去，一个一个叫。
0: 哎，回来！哎！

0: 实施约束。
1: 爸爸，哎呦，
2: 来，哎呦，馋死我了。
0: 宝贝儿，爸这些日子特别忙，所以呢就不能亲自陪你去买那个叫什么来着。哎，你眼睛怎么回事？
1: 不能全怪我，是他先动手。
0: 哎，
1: 我自己买去就行了。
0: 我没说这个，你眼睛这伤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用了？
3: 来了也不打个电话，还没吃吧？哎，我再去买一份。
0: 哎，不用了，那个我这好几个人呢。哎，这眼睛怎么回事？这个
3: 刚闯了祸，你又给他钱，这不是鼓励他吗？
0: 是啊，不是，他这到底怎么回事？
3: 哎呀，没什么事，你先走吧。
0: 哎，不是，你
3: 爹怎么当的
0: 啊？
3: 人家王勇帮着把事儿解决了，你才来。我问王勇花了多少钱，人家也不说。到时候你问吧，把钱给他。

0: 不错吧？
1: 嗯，
0: 真挺好吃的。哎，多少钱？
1: 什么钱？
0: 多少钱啊？
1: 哎呀，要我说你真就没劲了
0: 啊！
1: 不是假正经什么呀？哎，我可没把你当组长来巴结啊！
0: 不是，
1: 不是撒煎饼果子，你跟我说，就当我是范海群你们俩了。
0: 你说，我说是你请对方家长吃饭，在海鲜城花多少钱？
1: 嗨，这不算什么。以前对老组长

0: 我也这样，领导忙嘛，有时候是不是？我们这些当手下的，有些事儿能帮着处理就处理了，这是应该的呀。
1: 喂，你好，中央六组。哎，我是。好，好，好，好，我马上到。哎，好好，谢谢啊，莫佳，走。
2: 哎，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1: 那个骗人的魔术师又出现了。
2: 真的？在哪儿啊？
1: 小李庄。
2: 王勇，来来来来来，都叫来这儿。哎，嗯，小李子，来。来了。
3: 什么情况？
2: 快快快，跟几杰上小李庄，快快快快。
3: 得，我就是革命军中一块砖，你们哪里需要往哪里搬。
4: 哎呀，搬到我们这儿，大师能帮你变金砖。
3: 哎，变金砖，变金砖，哎，变金砖好玩，怎么变啊？哎，你见过吗？哎，特别好玩。

0: 真能变金砖啊！
1: 我逗你玩呢，我倒真想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大师能骗了这么多人。走。
2: 哇，乡亲们，看看我手上拿的这些是不是白纸啊？
3: 是。
2: 现在我把它交给王大师，看看。
4: 来，大家看清楚啊！我先交代一下。来看好，两边都检查一下。来，咱一张一张检查一下。都挺乱的啊，看好。三十，来再检查一下，有问题吗？
5: 没有，
4: 没问题。来，两边都检查一下，看好。再一张张检查。看好，走，进。
6: 哎呀，哎呀，干啥去了？
7: 这一关，慢慢过一关。
2: 父老乡亲们，这是王大师曾获国际金奖的手彩戏法，不仅啊能变钞票，大家的金首饰也能翻倍。如果你有一个手镯，马上就是一对；如果你有一条项链，就能看到两条。
8: 鬼才信，
1: 他们信。
4: 来，
2: 谢谢大家，
4: 谢谢谢谢谢。
2: 感谢大家的
4: 好，谢谢大家，放心大家，
2: 谢谢
4: 放心
2: 了啊，
4: 一定给你变个双倍的。好，好，好，谢谢，谢谢。

0: 相信感谢大家的参与，演出到此结束。哎，我的故意呢！哎，我的故意呢！我的故意呢！我的故意呢！大家各自回家，明天一大早在各自的枕头底下找哪位回去睡得最踏实，哪位的精神手势分出的倍数就越大。祝福大家，回去吧，大家都回去吧啊！回去吧。
1: 王大师，帮我变个这个吧。
2: 哎呀，你们这人真贪心，这是。
0: 站住，给我看清楚了。

0: 王大师，这回看清楚了。
1: 我看看啊。
0: 带走。
1: 走。
0: 嚯，这也太容易了吧？你以为骗子骗术有多高明？其实很简单，关键是那些被骗的人财迷心窍。

0: 有什么要求，请一路。来来来，来来来，请一请。哦哦，哎，季姐，他们说了，都是来找你的。
1: 季总呢？
2: 季警官，这是送给您的。哎呦，你们看你们真是，真是不好意思，这么大老远跑这儿来一趟。哎呦，这真好，这是。那个，给你们的书你们都看了吗？
0: 看了看了，特好，
2: 辛辛苦苦挣点钱多不容易，被人骗去了。哎呦呦呵。
0: 这是我们重要六组陶组长。啊，对了，金燕村的村民给您送锦旗来了。啊，
3: 拿着。
0: 村民的好职工，公众的好包长，这是我吗？这不是我呀，这个。
4: 哦，别，
0: 你。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6: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7: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5: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1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9: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7: 得了灰指甲，1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

0: 哎，兄弟，问个路，那边的胡同能走通吗？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各位注意，绑匪已经发现我们了，准备执行第二条方案，成功。

这好鬼，竟干了吴老七，这下完了。

0: 放心，
1: 孩子怎么样了？
2: 没问题，没问题，非常安全。
1: 来来，怎么样了？
2: 马上就可以见着了。哎，就在这儿。
1: 闺女，
3: 妈，
1: 闺女，
3: 妈妈。
4: 哪来的？
5: 我们已经进了他看的人的，他骗了我们，说这姑娘家里面欠了他的钱。
4: 废什么话，钱哪来的？
5: 哦，这都是老大拿来的。
4: 谁老大？
5: 你穿的衣服就是他的衣服，他就是老大。
4: 叫什么？
5: 罗汉。
4: 什么呀？
5: 他叫罗汉。
6: 你该说什么？他叫什么名字？
5: 他叫罗汉。
6: 真名、绰号还是化名？
5: 这我真的不知道。

0: 真有脚这名，我现在真是应付不散。你还回来，你也成熟不来，你还回来，证明你而将才，你快过来。来。
1: 季杰大姐让我来找你们六组，怎么人都不在啊？他们执行任务去了，刚执行完，正在外面吃火锅呢。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0: 咱们不是关系系统文艺大会演吗？六组呢要出个大合唱，我是季杰大姐叫来的，给你们排练节目。哦。
2: 那个，欢迎。那您稍等，我叫他们去。啊，
1: 谢谢。
2: 啊，你稍等啊，稍等啊。

0: 哥。
1: 谁呀、啊？谁呀、啊？谁捅我？王勇，你老捅我腰眼干什么？
2: 不是，不是我，陶组长。

0: 到重案六组。喂，谁啊？
1: 就刚才吃饭的功夫，后备箱就被撬了。
2: 半个小时功夫啊，连撬了三辆车，算什么事儿啊？啊，这以后谁还敢开着车出门？嘿，听说最近连盗了100多辆车，你们警察到底还管不管啊？
3: 管，当然了，管了。我跟你说，在宾馆饭店门前一定要注意，不要随便开关的车的后备箱，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损失，好吧？因为你们这事儿呢，我们要立案侦查的，完了以后呢，再进行让我们损失。哎，
4: 大斌子，听见没有？这里乱哄哄吵半天了。快点找俩人过来把这事儿了了。哎，找谁都行，哎，赶紧来吧，快。哎
0: 哎哎，好。哎，
5: 你们积极点行吗？我还得给吴总排小品呢，你们这样练歌词儿都记不住，是绝对上不了台的。这次警官唯一大会员是张局亲自抓，绝对不能给张局丢脸。
0: 啊，正得找我有点事儿，过去一趟啊。
4: 嗯，来来，再喝水。
6: 你，我去，你练歌。
0: 哎，别别别，练什么练啊？我竟然捅我腰眼了。那个谁陪我一块儿去？
7: 我，
0: 得了吧你，这不动手动脚呢？冯家，咱俩走。
4: 这人缘混的
0: 什么人了你？
5: 陶哥，您这样了还练不练呀？
4: 哼，别让大家睡回来了。昨天晚上东家蹲坑，一晚没睡，一晚上没睡。
5: 这不时间紧吗？你们瞧瞧人家大斌，也熬了个通宵，人家唱的多认真。嗯，
0: 那甭夸他啊，他有邪念。
5: 我找季姐去。
4: 哎呦，那这个小警官，来来来，我们一定好好唱啊。这个季姐她有案子忙，你别麻烦了，啊。嗯。那个好好唱啊，都精神点，站好了。
0: 来来来来，站好。
5: 我和我的祖国，预备，唱。

0: 认识吗？
1: 认识，他在我这儿混过几天饭吃，谁也不敢问他是从哪儿来的，是干什么的。他干活也不要钱。有一天他说他想改个名，就跑来问我说改个什么名好。我就说就叫罗汉挺好的。他就说他要去搞个身份证，估计就是这个身份证吧。这假的吧？
0: 这人现在什么情况？
1: 他在这待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走了，之后再也没回来过。你们知道我这人挺好客的，甭管是谁来到这儿我都会接待，临了还发个路费什么的。

0: 以后再有事儿啊，不用亲自跑过来了，多麻烦呢。只要打个电话，我保证随叫随到。好，
1: 行了，回去吧。哎，刘七。警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在这儿上班啊，我在这儿当会计。
0: 对，我们厂缺会计，过去是我老婆干，我老婆不行，她就来了。
1: 哎，季警官，听说鲫鱼汤下奶，对不对啊？王选民，对不对啊？你说话呀。

0: 这主够厉害的呀，撬了100多号尾箱。还有其他线索吗？
1: 据目击证人反映，有一辆牌号为6475的夏利车曾在这个别墅车后面停了几分钟，车上的人下来给夏利车贴玻璃水，很可疑。车主的名字我们已经查到，叫胡永刚，住青龙小区。我们的人呢已经去蹲点了。

0: 永光就住那屋，这下车就是他的。
1: 这有我们的，回去吧，辛苦啊。
0: 哎，行，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走的。

0: 小组，夏里彻已经出动了，不太像是要敲后备箱的样子，对，像是组织卖淫的机头，对，行，我们继续跟吧。大兵已经有计划了，好。
1: 查查。
2: 好了啊，来，好，大家都站好啊。哎，来来，来，长老，咱们都站好啊！来，小艾警官，来，你来吧。
3: 今天下午，陶组长说让大伙休息，我同意了。可排练的时间没了，所以今天晚上，大家要把时间抢回来。好。我们现在开始排练。我和我的祖国，预备，唱。

0: 停！
1: 哎呀，太难听了，这谁呀？啊，这谁唱的？这是太难听了。哎，小爱警官，这刚才谁唱的？怎么那么难听啊？说出来，我收拾他。这怎么行？这是啊？
2: 不说了，不说了。唱的还行。
1: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哎，这可不行，一只老鼠害一锅汤嘛，这是。这是个政治任务，同志们，一定要好好唱，啊，打起精神来。干嘛呀你们？你们干嘛都看着我呀？哦，哦，啊，接着来，接着来。对不起，接着来。
2: 预备，唱。

0: 喂，
1: 哎，好，什么价啊？

0: 哥们，听说你不想给钱呀？
1: 他是
0: 少废话，他就是外星人也得给钱。我告诉你，干咱们这行的概不赊欠，明白吗，哥们儿？
2: 警察。
0: 哟，哎呦，哎呦，
3: 哎，女警官同志，咱们是一拨的，这家伙他嫖娼。我是来抓他的。
4: 郭永刚，你涉嫌组织卖淫嫖娼和撬盗汽车后备箱，这两个案子你准备先交代哪个？
3: 没有啊，没有的事儿。我们的主业就是提供小姐，撬盗汽车后备箱您一定是搞错了。
4: 哎，开始吧。
5: 这事儿，您看那个
4: 什么这个那个的，说正事儿。
5: 开会的内容是……
2: 哎，你废什么话呀？直接说。
5: 哎，我得有个开场白，不是？今天上午大脚借我这辆车，后来用这辆车干了违法犯罪的事儿，盗窃人家的汽车后备箱。不过关于大脚这个人的情况，我是一点都不清楚，因为这小子就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句实话。他叫什么，住哪儿，是干什么的，我是一点都不清楚。不过我就知道这小子不是好东西。可是大脚他跟我借车，我也不敢不借他呀。
4: 行，你们几位小姐谁先说？小青，你先说。见过大脚吗？
6: 我
4: 听着啊，

0: 现在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相亲，也不是见网友，用不着羞羞答答、假模假式的。马上交代，你们陪大脚和他那三个兄弟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他们说过些什么？谁先交代，谁就有立功表现。啊，谁先说？
1: 我先说，
2: 我先说，
3: 我先说，
4: 我先说，
5: 我说，
6: 哎，你说那么多。

你是大脚，吃不吃？说，扣着他，走着，带走，带走，都带走。

0: 哎呀，这天也快亮了，咱也别熬着了，都熬出病来，怎么着？曹斌，说说今天的工作。工作嘛，这样吧，孟英，跟我去给大小孙女做个笔录。
1: 行。
0: 哎，行了，你们两个都累两天两夜了，放假休息，散伙。哎，我说大斌呢？
2: 孟佳，
0: 你们可别误会啊！你们组长说让你们休息，可不是真休息
2: 啊！这休息还能有假啊，老郑？
0: 明天早上9点会议室。
3: 嘛呀？
0: 忘了不是？爱景观教你们唱歌啊！
2: 真的？
0: 什么技巧？快快！
2: 啊，走了走了走了，我先走了啊！
4: 走了啊！
0: 再见再见！
4: 啊，
0: 多喝点水，好好唱啊！
4: 好。

0: 你给人家斌子一机会，你怎么不长眼啊你？
1: 嗨，你早说呀，他俩在里头情投意合的。
0: 哎呀呀，快快快走！
2: 陶飞，看什么呢？
0: 大斌子走了，赵爱萍也该走了。行，大斌子有一手，爱萍可是咱们分局一枝花啊。
2: 哎呀，爱萍这女孩心气可高，你可得跟大斌说说，千万别掉进去。
0: 又那么严重？哎，有事儿？
2: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大脚不老实，需要再审的。
3: 警官，我上回不都交代清楚了吗？我真没隐瞒您。您想，100多个后备箱，我真记不清楚了，时间间隔忒长了。我记着的，我都交代了，真的，我保证。
2: 行了行了，我问你，胡允刚曾经交代你3次借过他的车去进行盗窃活动，其中一次是跟一个脸上长了一颗黑痣的人去的，对不对？
3: 嘿，
0: 你什么意思啊？要隐瞒是吧？
3: 不是不是，我还敢瞒着？我得想想黑痣，我这不
2: 算了，组长，咱们找他那3个兄弟聊聊。立功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3: 哎，别！哎呦，警官，这立功机会你还是给我得了，我交代，我有罪，我交代，我那就是我以前的一个兄弟。他
2: 人呢？
3: 人已经被我赶走了，真的。
2: 说说吧，叫什么名字？跟你一起做了几起案子？
3: 哎呦，这名儿，哎呦，我天哪！我说了又怕您不信，真的，他好像没，他就一外号叫黑豆，大伙都这么叫的，不知道他真名，真的。他就和我出去借过一次车，我们俩没干过一次事儿，真的。
2: 为什么赶他走啊？

0: 我说，他这人手不干净，偷了不该偷的东西。什么东西不该偷？你康气什么？快说！
1: 枪。

0: 哎，大斌，你怎么回来了？大斌呢？
1: 啊，他跟我一个女朋友挺投机的，我就自个儿回来了。
2: 快过来。
0: 啊，知道了，我先开会去，别顺人大斌啊。哦。

0: 谢谢。
1: 你唱的真不错，爱萍姐说的没错。
2: 她怎么说的呀？
1: 她说你都能当歌星了。
2: 真的假的呀？哄我玩儿。接个电话。喂，
3: 哎，总。是。好，我马上回去。
4: 这个大脚的朋友，也是同伙黑豆，半个月以前从一辆捷达车的背箱里头偷了一支手枪。现在捷达车的车主不断的在追杀黑豆，黑豆从此就销声匿迹了。我们要通过大脚把黑豆引出来，目的就是要找到那支枪。这样的严重程度大家都明白了。下面请郑队给他们做指示。
5: 好，照原计划行动。
2: 季姐，爱情活
6: 别谢爱就行，这才哪到哪。
2: 不至于吧？那个他有一朋友在歌厅，我得给人交代。
7: 别交代了啊！会见斩相思，赶紧出发。
2: 真逗啊！
7: 跟哪儿？

0: 我警告你啊，已经过去五分钟了，我到现在还没来。
1: 周警官，您放心，他要不来肯定会给咱来电话的。这小子一直被偷那把枪说后悔来着，他也知道跟我们在一块儿这才是正道。我是说，反正枪不会出大事嘛，是不是？这一会儿我让他入伙，他应该急急呀，对吧？喂，谁啊？黑豆啊，你还活着啊？你他妈想干嘛呀？啊？什么？你怕什么呀？啊？你怕不怕我不管，我们这儿一大伙人呢，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你要疯啊！我告诉你，你自己别在外边瞎撞，你知道吗？咱们一块干才是正道。你现在马上给我找一个热闹地方，知道吗？哪儿？银贵 KTV。好，就银贵 KTV。小子，我告诉你，你呀已经换仨地方了，别给我换急了。

0: 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8: 慢点儿。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9: 那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

0: 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

0: 气血不再虚，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周警官，我实在憋不住，我要撒尿。
1: 再敢缠我姐夫，我现在把衣服给你扒了，你信不信？啊！
2: 放开我！文亮，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叫

0: 没事没事，别着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1: 没事没事，
0: 来，我季杰啊，对，马上派一辆救护车到长通高速公路出口，另外通知交警部门拦截一辆车牌号为23090的面包车，注意车上嫌疑人有枪，车上嫌疑人有枪。
1: 车上刚才什么事儿？快说！
0: 当时黑道就在洗脚间，周警官身份已经暴露了，那用枪逼着我们，还挑了周警官的枪，你知道吗？
1: 哎呀，这家伙他妈的打了我一枪，那是我骗的。哦呦，哦呦，你快去救他，周警官在车上当人质呢。 停车！停车！快停车！快停车！

0: 你给我季杰，二三轮子那辆车查到了没有？车主是谁？最近都出了哪些地方？快点，快点！我要最新的。哦，查到了，告诉我，现在就告诉我，我记得住。
1: 鹏飞。
0: 李村高速是不是？车主是谁？好，谢谢。走，去李村。

0: 是李村村长。
1: 跟你打听个人啊，这儿脸上长个黑痣，30多岁，一平头小伙。
0: 有的有，在我们这村啊，我们都管他叫黑豆子。从他爸爸死了以后啊，他妈就改了嫁了。从这儿以后，他在我们这村啊，是经常祸害人。
2: 他们家住哪儿？
0: 那我带你们去。
2: 好。
0: 这儿啊，就是他们家。平时啊，没人敢过来。我呀，就给你们领到这儿里吧，我就先回去了。
1: 好，谢谢你，
2: 村长。这样吧，您呢，找个地躲起来，好吧？让邻居们也别出来，好吗？
0: 好。哎，好，那我先走。
2: 好好好，谢谢，先走了。

0: 战队，我集结，在李庄发现一具尸体，估计是黑豆干的，你赶紧派人过来。对，李庄。
1: 来来来来，过来，放过来，放过来。
2: 在办公室。
0: 怎么我认识？王显明修车厂的。
1: 哎，师傅，你说。啊？黑豆找到了。

0: 兵怎么了？不太清楚。这小子手里有枪，我们也不敢贸然往上上。我们一冲，这小子就开枪。刚才王勇就差点受伤，
1: 自杀了。
0: 上。
2: 黑龙，
3: 大兵子，
2: 啊！
3: 大兵，
2: 大兵，
3: 怎么着？
2: 医生，医生，大兵，
3: 快点！
2: 李子叫医生，快点，快点，快！大兵，
4: 大兵，
2: 大兵呢？
4: 赵志斌，
0: 医生，这人还能不能说话？
5: 没脱离危险，不行。
0: 这个人把我的同事打伤了，我的同事现在下落不明，我需要他活着，所以您救救他行吗？一定把他抢救，我求求您了。
5: 我给打针，针试试吧。
0: 好，谢谢，谢谢。

0: 能听到我说话？我的人呢？知道。人呢？王强！你想干什么？你说，我的人呢？
1: 他让我的车趴在车上面，被我甩下山了。
0: 摔哪儿了？前面。
1: 前面是哪儿？有没有标志？
0: 我也不知道，就在前面。
2: 我问你，在你家里挖出一具尸体，留着八字胡，是不是你干的？
0: 我偷后备箱，无意中偷了他的枪，他就一直追杀我，结果被我给杀了。
2: 他叫什么名字？你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3: 志姐，怎么就你们俩回来了？那这排练的事儿，
2: 不排练了，先回去吧。
3: 啊？出什么事儿了？
2: 没事儿，就因为你在 KTV 跟他打招呼，大斌失踪了。跟你说过别耍他，警察这职业是好耍着玩的吗？你自己要喜欢的嫁给他，不喜欢用不着介绍给别人。你倒是处理贱价商品呢，开你名字玩笑。

0: 你们看，这是罗汉的枪，这两把是黑豆的枪，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看看这儿。
2: 三个枪管刻有同样的构造，
0: 没错。
3: 大军，
4: 大家分头找，仔细的找一下周志斌同志，快！
3: 周志斌，
4: 少图都仔细查一下，快！

0: 警官，又来了，这次啥热闹事儿啊？
1: 王显民呢？
0: 我带你们去。

0: 进来。
1: 简明，有人找你。
0: 哟，
2: 季警官，
0: 有何贵干呢？哎，快坐坐坐。你先出去。来，请坐。
3: 这人认识吗？
0: 怎么，他出事了？哦，他叫袁卫兵，在我这儿干过。
3: 罗汉的枪是他给的，黑豆的枪是在他车里偷的。
0: 哎呦，那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3: 可他是你的手下，是这么回事吧？
0: 没错，他是在我这儿干过。
3: 那这人什么来路啊？
0: 他以前在军工厂干过，修车他是把好手。除了这个，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你不信，你可以问问这儿所有的员工啊。我这个人是从来不干涉员工私生活的。你要还不信，你可以再关我48个小时。
4: 王显明，我告诉你，不要跟我太嚣张。
0: 我说的是事实啊。
3: 袁卫兵有什么私人物品放你这儿吗？
0: 哦，这个得找刘鑫了，仓库的钥匙是他保管的。

0: 个箱子。
1: 季警官，刘彦斌出什么事儿了？
2: 他想杀人，结果被人杀了。
1: 哦。

0: 你知道这事儿？我不知道，
1: 。
2: 季警官，你带我离开这儿好不好？你带我离开王显明，我害怕，我求求你带我走好不好？求求你带我走。

0: 这个事儿没关系的。哎，你们要带我走好了啊。地警官，这个事儿他跑不知情，有事儿你们问我好吧。
1: 这事儿用不着你安排。
0: 不是，他跟这个事儿没关系啊。不是。

张队，都怪我。

0: 等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也真够仗义的。不是刘鑫也怪可怜的哈。
1: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哎，来了。刘鑫，刘鑫，
2: 哎，怎么了这是啊？
1: 季姐，我换了杨文斌的孩子，是他强奸了我。今天来做检查的，带我回警局，我有话要告诉你。
3: 好好好，先上车再说。

0: 刘鑫，你怎么打电话让我到这儿来等你？出什么事儿了？啊？谢明，我对不起你。怎么了？
1: 季警官劝我离开你，还让我把孩子打掉了。刘鑫，你胡说什么你？
0: 孩子没了？咱们俩的孩子没了？孩子不是袁卫兵的？季警官，谢明的女儿死了。 这是我想还给他的孩子，现在好了，孩子没了，你要负责任，你要保护我，要不谢明不会饶了我的。

准王新民，这是刑警队，不是你们家啊，有什么话好好说，别撒野。

24小时和他生活在一起，我知道是他杀了我爸，而且我。

0: 迟早会有出证据，你，那你为什么要把我牵扯进来？要打他你自己打去啊！
1: 因为你们之间有仇啊，多一桩少一桩无所谓。我把他扯进来，他就会跟你斗，他跟你斗，你正好有办法收拾他。你收拾他，就能给我爸报仇。
0: 谢明还给我买了一大缸鲫鱼补药，现在好了，鱼摆满。季警官，你要鲫鱼吗？

0: 姐，她拼了没找到，我该怎么办呢？
1: 行了，别哭了，哭顶什么用啊？

0: 等一下，等等，爱萍，你唱歌，现在就唱。
1: 唱歌？
0: 对，就唱这首《我和我的祖国》，用你最真挚、最饱满、最热烈的感情来唱。
1: 我唱不出来。
0: 我是要你唱给大斌听，唱给大斌听。王勇，把他的歌声录下来。

0: 什么事儿？干什么呢？
1: 赵翠，这招高啊！啊，斌子要是听到了，爬也能爬回来。

0: 乐探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5: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5: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

0: 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无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缘，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其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6: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
8: 拉拉拉，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现在对敌艇进行搜查，我们正在执行公务，希望大家配合，保持安静，服从敌艇的要求。
1: 好的，
2: 谢谢大家配合我们工作。现在男的站成一队，跟这位男警员按照我们的要求配合我们工作，女的跟这位女警员走。
3: 这什么情况这是？
4: 吞了玻璃。
3: 怎么着？
5: 吞了玻璃了。
3: 哦，那赶紧叫急救车送医院抢救。
5: 说正对，他就是迪吧的老板，毒源得从他身上查呀。
3: 那也得治好了再查呀，赶紧打电话去，快快快。哎，怎么着你啊？很难受啊？来俩人把那些抬出去啊。哎，慢点。哎，走。哎，冯燕。
6: 哎。支队长。
3: 嗯。怎么样了？
6: 外边都搞定了，看样子又得查一宿。
3: 哦。刚才出去那个老板，吞了玻璃。这几个孩子，把他们都带过去，好好的审审，啊。
6: 好。哎，醒醒了！哎，
7: 起来了！
6: 快起来！
7: 那把你衣服穿好，那个女孩拿我你衣服。
3: 走了。
5: 哎，对了，郑队，我一直想问问，这女警察哪来的？
3: 没告诉你啊？
5: 没有啊，
3: 冯燕儿啊。孟佳不是学习去了吗？
5: 啊，
3: 由冯燕暂时接替孟佳的工作，以后你给我好好带带她。啊，
5: 我带她查溜冰的。
3: 干嘛呀？有意见还是怎么着？
5: 没有。
3: 忙去啊，赶紧忙去。
5: 哎。

0: 你们来了，怎么了？哎呦，看着跟二十五六似的，其实还不到十八岁，未成年啊。而且这吸毒的事儿不归咱们管，派出所的事儿。
1: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毒品哪来的？咱们得管，说不定顺藤摸瓜能抓一大毒枭什么的呢。
2: 未成年的案子，监护人不来，咱不能审问，怎么弄啊？
3: 怎么样？通知监护人了吗？
4: 通知了，下午才能来。
3: 哦。好吧，咱们去医院，去看看那个吞玻璃的老板。

0: 你好，你们记者吧？对不起啊，我们不接受任何采访。
1: 您是秦东田，我们是刑侦支队重案六组，我叫陶飞。
2: 警察，怎么又来了？走，带他们走。对不起，
0: 我们已经把事情跟你们派出所的人都说清楚了。
1: 金先生，绑架属于重大刑事案件。
0: 现在由我们重案六组来接手了，你们有责任配合我们调查，是吧？您也别吓唬我，我就是干律师的。那您就更应该明白这个案件的重要性了，钱律师。
3: 你干嘛俩这么进来啊？
4: 这是我妻子小宋。你好。
1: 你们有什么线索吗？目前还没有，我们来就是想请你们把事情的经过详细的再跟我们。
5: 去完派出所，我都做个笔录了。
6: 已经去过派出所了。
5: 行了，我们每说一次，心里就像刀扎的一样，感情不是你们家孩子丢了。
1: 笔录我们已经看过了，还有些事情想跟你们再落实一下，钱律师。
0: 要不你到里屋躺会儿，
6: 我不去，你们问吧。
0: 那你们坐。

0: 你们的孩子叫秦克，小名叫嘟嘟，差五天两岁了，是吗？
1: 对，我们俩都挺忙的。我妻子呢，也是刚开了一家面包店，正是创业期。我呢，整天又忙着出庭，所以就……
0: 所以你们就通过职介所找了一个保姆，叫林学平。
1: 对。
0: 职介所提供的林学平的证件，你们都看过了吗？
1: 看了。什么身份证、暂住证、健康证，连高中毕业证我都看了，挺全的。我是干律师的，所以呢对这些事儿都挺仔细。没想到，等我找着儿子，我一定起诉这家职介所。
2: 笔录上说，你们的孩子在失踪的当天，你们两个在医院是吗？
3: 流感。我和我老公都在医院打点滴，李学平打电话给我，说我儿子咳嗽的厉害，我就让他在柜子里拿了200块钱，让他打车，把孩子抱到医院来一起看。结果，他抱着孩子出了家门，就一去不复返了。
4: 林学平真的没有跟你们联系过吗？
1: 没有，我还巴不得他跟我们联系呢。只要他提出条件，我们都可以满足他的条件嘛。
2: 这个事情怎么传到网上去的？
1: 这网上这是我的主意。我是这么想，人多力量大嘛。
2: 那你怎么不想想，你这么干会打草惊蛇呢？
3: 我说了吧。都是你，先是网友，再是记者，现在又来了警察，你不是要害死儿子吗？让他们走，别给我们添乱了。
4: 我能跟嘟嘟妈妈单独谈谈吗？

0: 大夫，病人现在生命脱离危险，不过抢救时大出血，现在身体十分虚弱。我认为暂时不适合对他进行审讯。
1: 大夫，他涉嫌引起重大涉毒案件。
0: 我知道，人送来的时候你们已经跟我说过了。不过对不起，我要对他的生命安全负责，也请你们能够理解。
1: 可是大夫。

0: 行，大夫，那请您给我一个大概的时间好吗？3天，3天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了。
1: 死？为什么？他们怕日后被人发现，要杀人灭口。不可能吧？他们不就是要钱吗？给了钱，不就是一了百了了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大多数绑匪在收到赎金以后，都会选择杀害人质，远走高飞。不可能！我不信！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是这个案子我们不可能放着不管。如果你和你丈夫不好好配合我们，将来受害的一定是孩子，是嘟嘟。
2: 要钱的人到底跟你们联系过没有？没有，没有人跟我们联系过。还有什么情况？
1: 大概就这些了，看来是不会配合的。
3: 林子，马上申请24小时的心脑监控。
4: 哎，你说他们这段时间再买个信号码也挺方便的。有这必要吗？一个保姆。 他会知道信号吗？
2: 这林学平如果真的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话，他应该会去上网吧。
5: 嗯，季姐，你再去职业介绍中心补充点啥。
1: 好。嗯。

0: 介绍一个200，收费的。
1: 根据那两个女孩的交代，他们的资料都是发布到这个 Q 群上的。这是一个专门介绍未成年少女吸毒、从事淫秽活动的网站。
2: 甭废话，立马抓了。
3: 哟，怎么了这是？
4: 是啊，这气儿是够大的。
0: 嗨，他家闺女跟这些孩子岁数差不多。哦。那个 QQ 号码最后一次登录的 IP 地址就是这家。
5: 谁呀？
6: 修理网线的，你们家网络坏了。
0: 我们这系统升级了，麻烦您开一下门吧。
7: 哦。哟，主任。
1: 我们是刑侦支队重案组，请您配合调查。
7: 你们。
1: 电脑是你女儿的？
7: 对。
1: 你从来不动这部电脑。
7: 你们什么意思啊？你们闯进我家，把我弄到这儿来，还把电脑给搬来了，你们要干嘛？
1: 你女儿多大了？
7: 今年16，高二了。怎么了？我女儿出事了？

0: 这是秦冬田的 MSN， 这是他的 QQ。
1: 大斌这忙什么呢？
2: 监控网络。
1: 怎么样啊？
2: 现在知道的跟网友一样多。哎，
1: 我去直接所倒有点收获。你们看看这林学平的求职要求，要求雇主夫妻双方都是高学历，一方最好是医生或者是律师，还有夫妻双方最好都是南方人，孩子不能超过3岁，最好是男孩。
0: 这条件也太多了吧？这是当保姆还是征婚啊？啊，哪有保姆这么挑人家的？
1: 我也觉得奇怪呢。可人直接所又说了，还真有符合这林学平条件的雇主要求来雇他，等人家来的时候他又给婉约谢绝了。
2: 他就是奔秦家来的。
1: 没错，
0: 蓄谋已久。
2: 干得好，季姐，立即查林学平和秦冬天夫妇的关系，看看他们到底认不认识。
1: 好，
2: 来。
0: 哎，秦冬天今天早上起来通过网络银行转出了50000元现金，收款人是谢小丽。
2: 这个谢小丽跟林学平一定有关系。林子，再仔细查一查秦冬天夫妇在丢失孩子以后有没有取款汇款和转账，如果有，收款人是谁，每个账户都查。
0: 好。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以前就认识林学平吗？
6: 不认识。
1: 那为什么选他做你们家保姆啊？
6: 条件合适。
1: 你们家之前那保姆从你儿子嘟嘟出生就在你们家工作，后来为什么突然把他辞掉了？
6: 他说话有口音，我怕我儿子跟他学。
1: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个人是河北承德人，普通话说得非常好啊，连儿化音都有。
6: 啊，我记错了，他手脚不干净。
1: 你认识谢小丽吗？
6: 谢小丽？哦，好像是我老公的一个朋友，我听他提起过。
1: 你老公和这个谢小丽有经济上的来往吗？
6: 这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要不你问我老公吧。
7: 我借钱给朋友应急，这不犯法吗？
2: 当然不犯法，但如果你的朋友有犯罪嫌疑的话，那我们就得问个清楚了。秦律师，能不能把你那个朋友谢小丽约来跟我们谈一谈？
7: 你这是侵犯别人隐私，知道吗？
2: 秦律师，一切对破案有用的线索我们必须追查到底，你懂吗？至于我个人是不是侵犯你的隐私，这个嘛，等案子办完以后咱们再慢慢的探讨。我现在关心的是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给谢小丽汇钱。
7: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借钱给她就是为了给她应急。
2: 秦律师，比叔你儿子都急是吗？你能说得通吗？我告诉你，案情已经有了新的发展。至于
7: 行行行，你什么发展？我看你是想把我儿子逼死。行了，就这样回家。李凡，李凡，
8: 张哥，
7: 这下大功夫。
2: 秦律师，二位，我再重申一遍，只要你们配合我们，案子会进展得很快。
7: 怎么配合？你们把我们都当成嫌疑犯了？
2: 咱们走。
0: 哎，我说，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2: 我这一招叫敲山震虎。
0: 敲山震虎？
2: 哎。 但愿能有效吧。其实我已经明确地告诉了秦冬田了，从现在开始，他的行为受我的监视。也就是说，他如果到银行或者是 ATM 机上去汇款、转账，或者说他去跟绑架者会面，我们都会一清二楚的。
0: 哎哎哎，银行那边的情况。昨天晚上9:50，秦冬田通过 ATM 机用建行的卡给一个人账户汇了5000块，那是他给他妻子买药的时间。收款人叫韩美玲。
2: 银行。
8: 爸，你怎么来了？
9: 你到底做了什么？这警察怎么会找你的？
8: 爸，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也没干。
10: 他干什么你一会儿就知道了，走吧。
9: 我警告你妈，没有根据不要乱说。琪琪还小，你们这么做会对他成长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7: 干嘛呢？啊？
11: 我让
7: 嚷嚷什么呀？啊？
10: 捍卫女儿呢呗，郑队，我们可以开始询问了吧？
2: 询问未成年人，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法律程序来，啊？
10: 那就请里边坐，冯燕，沏杯热茶。
8: 好。

0: 何七，这电脑是你的吧？
1: 不要回答他们，我们等律师来。
2: 我女儿是未成年啊，
1: 你们这么做是在对她进行诱供，没错吧？

0: 何杰，11906505057这个 QQ 号码是你的吧？那这个博客是你的吗？
1: 谢谢。这是你的吗？
2: 不，不是我的。
1: 真的不是？
2: 真不是，爸，我真的什么也没干。我害怕。
1: 别怕，爸爸在这儿。
2: 一定是有人盗用了我的 QQ 和我的博客。
1: 对，是盗用。你们听明白了？嗯，我女儿是个好孩子，她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警察同志，我希望你们调查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0: 喂。啊，我是六组的。对，何琪和李荣是同班同学。好，知道了。哟，你也出来了啊！
1: 我让这个李少成啊，在里头好好发挥发挥。
0: 真羡慕领导。
1: 什么意思？
0: 培养新人嘛。
1: 嘿，你这小子啊，我知道。你觉得这个案子小，没什么搞头是吧？
0: 本来就是嘛。您看看，未成年的小屁孩溜冰，嘿
1: 嘿。阿勇啊，我跟你说啊，这个案件无大小，没准啊，我这次让你们这几个小屁孩在这个小屁孩身上就弄他个大家伙。
0: 就他，还有他那个老爸，
1: 关键就在他这个老爸身上。
0: 何先生，您过来一下。

0: 何先生，您是个医生，您也知道冰毒对人体的危害。当然，我们也不是故意要为难您的女儿。可您要知道，如果这个网站真的是何其做的，如果何其真的是从中间拿到好处费，而介绍同学去溜冰的那个冰妹，那她就已经知道哪些同学已经当过冰妹了。
1: 我不关心这个。

0: 心的是我的女儿，她还未成年，她还有前途，我不能任由你们宰割吧。
1: 你现在需要明白的是，这些溜冰的女孩有过第一次，很可能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如果长期吸食下去的话，会对身体和精神造成多大的伤害。你为这些孩子的前途考虑过吗？哦，你不让你的孩子受伤害，那些孩子呢？还有，何琪很有可能接触过贩卖冰毒的人，如果我们能及时的卡住源头，你知道能减少多少人受害吗？
0: 对不起，我只关心我的女儿有没有受到伤害。
1: 你
0: 什么？你什么你？啊？
2: 何品章，你这种态度对你的女儿没有任何好处。
0: 那我也告诉你们，我了解我的女儿，她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如果你们没有什么新的证据，就立刻让她跟我回家，一分钟都不能多待了。

0: 这是韩美玲开户领取的资料，身份证的名字是韩美玲，她本人没来，来开户的是个男的，这是她身份证复印件。
1: 牛粪豆，有当时的监控录像吗？
0: 有，
1: 看一下。

0: 是本月九号，让这个人代理开的户。这个人是牛奋斗。
1: 你看这谢小丽和林学平身份证上的照片是一模一样啊。哎，麻烦你给我在这停一下，我看这个叫什么牛奋斗手里拿着衣服是佳佳隐，佳佳隐是干什么的？送水公司。
0: 对。
2: 干嘛呀？干嘛急呀你？
3: 没法弄，他爸我在场，我什么都不能问。
2: 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审讯当中监护人必须在场，这是法律规定的，这你应该清楚啊。
3: 就这规定给闹的，
2: 没学好吧？
3: 什么呀？
2: 作为一个执法者，咱们对法律应该了解的透彻。对于这个规定倒是有一个例外的情况。
3: 例外？
2: 哎，如果在案件当中有某个犯罪嫌疑人没有到案，在审讯过程当中要涉及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真实姓名，为了保密，公安机关有权要求监护人回避。
3: 哎呀，我尊敬的支队长啊。
2: 打住，一切马屁都打住，回去好好补补课。
4: 是
2: 啊，
4: 你们不能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审问我女儿，这违法，所以你们必须马上停止审问我女儿。
3: 您先不要太激动，根据我目前掌握的情况，您女儿的案子涉及到很多没有归案的嫌疑人，而您不方便知道他们的名字，一旦走漏了消息，会给我们即将进行的侦破工作造成麻烦，请您考虑吧。
5: 所以在询问涉及到那些嫌疑人的时候，您不能陪在您女儿旁边。现在我们就向何琪询问那些嫌疑人的情况，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询问的。哦，对了，这是我们分局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郑一民同志，有什么疑问您可以向他咨询。

0: 好，谢谢。
1: 刘文道，
2: 有人找你。
3: 老吴，
4: 你叫刘文道啊？
3: 你小子刘文道。

0: 别等了，今天你爸爸不会陪着你了。何琪，你不说我们也查得出来，李荣是你的同班同学吧？他是不是你介绍的？
1: 他骗人。
0: 你的上网记录就在你的电脑中，我们马上可以把他调出来。你是个聪明的孩子，能不能告诉我实话了？
2: 博客是你的吗？
1: 是。
2: 那个 QQ 呢？
1: 也是。
2: 和你联系过的那些人的电话你都有吗？
1: 都在我的书包里。
2: 何琪，能跟我说说当初你为什么要溜冰吗？好奇。
1: 开始是。
2: 你爸知道这事儿吗？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爸爸说我大了，要尊重我的隐私，我的事儿他都不问。
2: 你爸不关心你？
1: 关心，挺关心的。其实他比一般同学的父母要开通得多。其实他要是不那么重视我的隐私就好。如果他每天都查我的电脑。
3: 用爱心陪伴这风雨人生，
4: 它是一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它是一款富含维生素 A、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用它来蒸馒头、煮米粥，香气扑鼻；用它来打豆浆、泡牛奶，浓香四溢；用它来炒菜、调馅儿、做丸子，无需半点鸡精，但却鲜味十足。
5: 家里蒸点馒头呀，做点饼啊，我都会加一点。它口感特别好，营养也比较丰富，我孩子特别喜欢吃。
6: 孩子家里有锅巴，摞个油饼，蒸个馒头，做个菜，烧个鱼，放上点提鲜。
7: 我现在每道菜里面都要加上一点，粗粮里面有维生素 B， 它的营养成分特别高，
4: 蕴藏着50多种人体所需的丰富营养。
8: 像平时熬粥啊、做米糊啊，和这煲汤都撒上一小把，这味道真是鲜香无比。
9: 打豆浆、泡牛奶、冲蜂蜜，每次将它加入几小勺。
4: 老人需要它，孩子需要它，高营养。天然食物幽兰氏小麦胚芽，幽兰氏小麦胚芽中它的蛋白质含量约是鸡蛋的2倍，牛奶的10倍，维生素 B1 含量约是黄豆的13倍，鸡蛋的31倍，牛肉的39倍，它的膳食纤维比燕麦还要高出2倍，比玉米高出5倍，维生素 E 比橙子要高出35倍，比葡萄高出53倍。
10: 亚麻酸、亚油酸、烟酸、叶酸、胡萝卜素以及钙、铁、锌、硒50多种微量元素，这不就是一个营养宝库吗？
11: 每天早晨，我都会在热乎乎的牛奶里面加几小勺幽兰氏小麦胚芽，一杯小麦胚芽牛奶羹就做好了。丰富的 V1， 天然的麦香，
12: 小麦胚芽是小麦生命的根源，还有50多种丰富营养。
13: 每天早晨，我习惯给孩子啊、老人啊都冲一杯小麦胚芽，包括我自己也在喝。我觉着对于老人啊、孩子呀、啊，早餐喝一杯小麦胚芽对身体非常好。
6: 小麦胚芽配上羊奶粉，我配的是这样喝的，两样掺起来的味儿味道好嘛。吃那个东西打一下，然后不能不喝。
4: 为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种营养美味的优质食物，依托强大的技术优势，将小麦中的胚芽部分。

0: 进行分离提取并分装上市了今天的高品质幽兰氏小麦胚芽，原价198元的幽兰氏小麦胚芽，今天仅需尝鲜价39元，前50名首次订购者，我们再送1大桶39元，足足2大桶39元，您便能买到这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39元，您便能吃到这款富含维生素 A、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今天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的幽兰氏小麦胚芽，尝鲜价只要39元。本次活动名额有限，订购电话先到先得。今天您要吃一些幽兰氏小麦胚芽。幽兰氏小麦胚芽含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富含优质蛋白，富含油酸、亚油酸、亚麻酸等多种不饱和脂肪酸，含有烟酸、叶酸，富含膳食纤维，含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B1、B2、B12，含有生物素、黄酮素、胡萝卜素以及钙、铁、锌、硒、磷、钾、镁、铜等多种天然矿物元素，营养价值高，常吃特别好。
1: 我们店旁边有个大姨，因为她是我们一个会员朋友介绍的，说我们这小麦胚芽特别好，就把她带过来了。然后我就给她讲，了解她的身体情况。然后我说你中午该吃啥吃啥，你晚上的时候呢30克，直接呢用开水就沏开来，然后你就这么喝下去。结果到了第4天，她就给我打电话，特别特别的激动。她说小陈，这个小麦胚芽太好了，我去以后啊，我要多拿一点，我要多买一点。这就是这个小麦胚芽，我觉得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营养对老年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2: 老年人肠胃弱，吸收差，普通食物很难满足老年人对于身体健康的需求。幽兰氏小麦胚芽，谷物之精华，好消化，易吸收。
3: 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怀孕嘛，要2胎，然后我老公就给我买了这个小麦胚芽回来。我一看里面的营养也挺全的，我一查里面还有钙、铁、锌、硒50多种营养元素，哎呀，我就觉得挺好，然后我就每天都吃，不间断的吃，
4: 想给他补充点营养。听到小麦胚芽挺好的，补充的维生素啊，各方面营养成分都挺多的。
5: 这个小麦胚芽含有这个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包括蛋白质啊，特别的丰富，感觉这个小麦胚芽真是非常好。
0: 小麦胚芽呈金黄色，颗粒状，是小麦发育的核心与生命重量，仅占麦粒的2%，但营养却占到97%。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小麦胚芽，它被视为人类天然的营养宝库。
6: 每天把豆浆或者是米糊打好之后，我都喜欢在其中加入几小勺幽兰氏的小麦胚芽。好香呀。
7: 小麦胚芽它是一种天然的碱性食物，它还是一种高营养的粗粮食物，老人孩子每天都可以用它煮粥吃、泡奶喝、冲水喝，营养价值非常高。
0: 原价198元的幽兰氏小麦胚芽，今天仅需尝鲜价39元，前50名首次订购者，我们再送1大桶39元，足足2大桶39元，您便能买到这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39元，您便能吃到这款富含维生素 A、 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今天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的幽兰氏小麦胚芽，尝鲜价只要39元。本次活动名额有限，订购电话先到先得。幽兰氏小麦胚芽，它含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种类全面平衡，易于人体吸收。蛋白质含量它高达每100克31.9克，是一种天然的优质的蛋白质食物。维生素 E 它的 NRV 更是高达154%，堪称是一座天然维 E 大宝库。它的亚油酸含量为每100克6.61克，叶酸含量为每100克1040微克，生物素、黄酮素、胡萝卜素以及钙、铁、锌、硒、磷、钾、镁、铜等天然矿物元素，它更是样样都有，样样都丰富。
2: 看产品包装说明，高蛋白质、
8: 高膳食纤维，幽兰氏小麦胚芽丰富的膳食纤维，
9: 高维生素 E， 幽兰氏小麦胚芽中维生素 E 的 NRV 高达154%，这就是一座天然维 E 大宝库。
2: 富含叶酸，幽兰氏小麦胚芽中叶酸的 NRV 高达260%，
9: 富含维生素 A，
2: 富含铁。
10: 每天半杯幽兰氏小麦胚芽，直接用开水冲着喝，口感柔软细腻，什么都不用放，营养就已经非常充足了。

0: 对呀，用那个小麦胚芽熬出的粥啊，味道特别的浓香醇厚，而且啊，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特别适合我们这些老人和孩子。
1: 每天把豆浆或者是米糊打好之后，我都喜欢在。

0: 对身体特别好。
1: 每天早晨我习惯给孩子啊老人啊都冲一杯小麦胚芽，包括我自己也在喝。我觉着对于老人啊孩子呀、早餐喝一杯小麦胚芽对身体非常好。
2: 小麦胚芽配上羊奶粉，我配的是这样喝的，两样看起来有份儿，味道好嘛。吃那个东西打一下，然后不能不能不喝。
3: 幽兰氏小麦胚芽，每日早中晚倒入小半杯，加适量开水轻轻搅拌，便可色泽金黄，麦香四溢。半杯幽兰氏小麦胚芽，实实在在由上百斤小麦提取而成。半杯幽兰氏小麦胚芽，浓缩汇聚了几十万颗麦粒的营养精华。原价198元的幽兰氏小麦胚芽，今天仅需尝鲜价39元，前50名首次订购者，我们再送一大桶39元，足足两大桶39元，您便能买到这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39元，您便能吃到这款富含维生素 A、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今天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的幽兰氏小麦胚芽，尝鲜价只要39元。本次活动名额有限，订购电话先到先得。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8: 慢点儿。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2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2: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4: 我和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大便干结
5: 费力，
1: 时间长
5: 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痛痛痛，
12: 拉拉拉，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
5: 费力，
1: 时间长
5: 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天都查我的信用卡，每天都查我放学以后都去了哪，可能我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了，真的。
1: 何琴，你错了。
2: 叔叔，
1: 我也有个女儿，跟你一样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生活，不了解你们在想什么。你错就错在你辜负了你的爸爸对你的信任，你还把责任推到他的身上去。
0: 不，我没有。
1: 还记得你刚进来吗？你的爸爸是那么的自信，他自信他的女儿是个好学生好女儿，他给了你最大的信任。难道这一切都错了吗？琪琪，

0: 你还小，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你错在哪儿。
1: 叔叔，我错了，我现在真的知道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叔叔，你千万千万别告诉我爸妈，我求求你，你真的别告诉我爸，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叔叔，我求求你们，你们真的不能告诉我爸爸，我真的再也不敢了，千万别告诉我爸，我求求你们了，叔叔，叔叔，求求你了。
2: 王警官，对不起啊，添麻烦了。
3: 何医生，
4: 哎，何医生，何医生，您起来，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
2: 王警官，李警官，我求求你，自己的小，不懂事。这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呀！哎，
4: 何医生，您起来，您起来，哎，您起来，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好吗？
2: 王警官，李警官，我原以为在生活上关心的，在物质上满足的，给他足够的空间和信任，够了，没想到。没想到，
5: 其实你应该想到了。
2: 是，
5: 言传身教啊。自私的父亲能教育出不自私的女儿吗？
2: 你说的对。

0: 这个何奇都交代了，他确实见过毒贩，应该就是我们一直在追踪的毒六生。这个何奇知不知道毒六生的落脚点？
1: 不知道。不过他说，明天就是阿峰，哦，那个迪巴老板到毒六生那儿拿货的日子，阿峰肯定知道毒六生藏在哪。
0: 医院那边怎么样？
1: 阿峰醒了，李少成已经过去了，我在毒里等消息。 随时行动。行啊，你带这几个小年轻干的不错嘛，啊！哼。哦，还有，何奇不到16岁，而且提供了这么重要的情报，您看能不能不予追究了？只要孩子改过了，机会咱还得给，是吧？是。
2: 我叫于小莲，
3: 什么？
2: 于小莲，那你身份证上怎么就牛粪豆啊？
4: 我的身份证丢了，那个人就到我照相，过了两天把身份证给我了，把我名字也改了，这东西不要来的，我就要了。
2: 你一共在银行开了7个账户，用了7张不同的身份证。
4: 对呀，因为不是一个人，必须拿7个身份证去办。
2: 这7个身份证名是不同，可照片却是一个人，你看不出来啊？啊？
5: 老实说，到底怎么回事？
2: 我开一个户，他给20块钱，我就跟他开了7个，他就给了我140块钱。
5: 开户的人你还能联系上吗？没得电话，
2: 我也不知道叫么事，我到哪去找他的？
5: 那跟身份证上是一个人吗？
2: 不是的，那个人浓妆艳抹，戴着丝巾，不是他。
5: 于小亮，你再仔细想想，那个人到底长什么模样？
0: 钱东田又通过招行向外面汇了10万块钱，收款人是个叫刘招娣的，开户人还是一小店。
6: 你们这个案子现在清楚了，是合伙作案，有人为这个贾保姆林学平开户，然后敲诈，让秦东田夫妇向这些账户上打钱。现在看来啊，应该把这件事情跟秦东田夫妇挑明，藏着掖着的不是办法。

0: 样做，实际上是在害孩子。
1: 他们应该知道勒索人的联系电话。
0: 没错，那个小保姆在职介所留的手机他已经不用了，但我敢肯定他还有其他的方式和秦中田夫妇保持联系。
1: 于小店想起那个人什么样了吗？
2: 说了个八九不离十。我一直觉得这里边有一个人特别可疑，我可以再让他试试。
0: 好，
3: 韩美平、谢小丽。
1: 不止，接下来你还要再借钱给几个朋友，我这儿有个名单，你看看是不是这几个人。
3: 对，这个是林学平临走的时候留下的，上面有几个账号，还有一个电话号码，都是这个保姆的。他还让我给他汇款，说要20万，还说不让我们跟警方联系，要是说出这个纸条就杀了我们孩子。
1: 坐吧。于是你当天晚上借故给妻子买药，到银行提款机上汇出了5万块钱。你是用新买的手机号跟林学平联系的是吗？
3: 对，我给他那个手机号打了电话，我跟他说呢，我已经汇了5万块钱，也算是表示我的诚意吧。不过我一定要先见到孩子。后来呢，这个林学平就给我的手机上发了一条彩信，上面有我儿子的相片，这也就说明我儿子还活着。我们要求见孩子，孩子他妈也说是要先听到孩子的声音，他说那就再付5000块钱。没办法，我就通过网上银行又付了5000，总算是听到秦克的声音了。孩子就是叫妈妈叫爸爸，说想回家，然后就是哭声还有咳嗽声。孩子太小太可怜了，我马上又付了10万块钱。不过这回我说我必须要见到孩子，也必须要让他妈妈见到孩子。
1: 秦律师，我也要孩子，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你想没想过，你的所作所为是在助长绑匪的嚣张气焰。
3: 那我还能怎么样？我就是想见孩子呀。

0: 是他，猫腿要出。你确认？楚伦肯定是他。
1: 走。如果易小天说的是实话的话，那么宋立芬和倪学平就认识属于熟人合谋作案。
0: 你说秦东田知情吗？我只能说是，如果宋立芬是重大嫌疑的话。
2: 至少孩子是安全的，他总不能把自己的亲生骨肉也杀掉吧？
3: 秦东天交给我。
2: 秦律师，可能有办法能救出嘟嘟来。哎，应该有办法。他要20万块钱吧？我已经付了15万5千了，我再付4万5千块钱，他就应该把孩子还给我。
3: 你误会了，我说的不是附赎金，我们要采取营救行动。
2: 不，这对我来说没有区别。
3: 有句话叫“当局者迷”，你现在就是这个当局者。你什么意思啊？你别拐弯抹角了，实话实说。你别急，你坐下说。你看啊，你现在把整个事件都在网上公布出来，电视台、报纸也把这件事当做社会热点话题来炒作。
2: 我是想给绑架者点压力。那你有没有想过这假包姆林学平？现在他的照片在网上，所有人都认识他，他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还带着一个2岁的孩子东躲西藏，一旦被网民认出来，就算是卡上有20万块钱，他敢去取吗？就算把这20万块钱取出来，他敢去花吗？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办？
3: 林学平一旦气急败坏，很可能会失去理智。我给他汇过去那10万块钱以后，他就没接过我的电话，也没给我打过电话。后来，给我手机上发了一条短信，说你们太过分了，别想再信孩子了。你看看，
2: 孩子现在处境很危险，而且会越来越危险，
3: 你必须得配合我们工作。
2: 我配合呀，我们在救你的儿子，你得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你们想问什么呀？事发之前你没有离开过本市？
3: 没有。你妻子呢？半个月前她去了一趟南湖。哎，你们不会怀疑她吧？我们只是要了解每个当事人的情况。你妻子她去南湖是去旅游吗？
2: 不。
3: 他是去学做面包的技术，他过去在那儿工作过，也是外企，所以朋友挺多的。
2: 你有他以前的手机号码吗？
3: 你别误会，我们是通过他的社会关系来找线索，因为我们觉得绑架你儿子这个人一定对你们家庭情况非常了解。

0: 李芬是3年前离开南湖的，后来我们才认识，我们俩也算闪婚吧。
1: 闪婚？
0: 啊，就是一见钟情。那时候我跟别人合着办律师事务所，钱不够，他一下给我拿出20多万。
1: 你们家的钱一般谁管啊？
0: 我管。
1: 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大的开销啊？
0: 大笔啊，他一个朋友说要开店，要借30万。
1: 你给了吗？
0: 没有。我是想买一辆好车。对，这情况有用吗？
1: 没用也得谢谢你。

0: 谢谢。林学平会还我孩子吗？
1: 你有个朋友要开店，要借30万。
0: 是我老公跟你说的。无聊。
1: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0: 有。他不同意，所以我没提。
1: 你想你自己的儿子吗？
0: 当然了。你什么意思？你怀疑我？
1: 我让你见个人。大斌，
2: 认识吗？
3: 大姐，我比你还惨呢，我得赚你110块钱，我被拘留了，被拘留了。
0: 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千万别告诉我老公啊！求求你们了，千万别告诉我老公。没想到我老公会上网，事情闹大了。你们救救我孩子吧！现在董小花肯定是急了，她肯定会报复我的孩子。
4: 董小华是谁啊？
0: 董小华是我在南湖的一个同事。我公司有个上司，他拿了200万的回扣，我和董小花知情。当时我们公司正在裁员，我和董小华都在名单之上，我们气不过，就给我们这个上司下了最后通牒：要么留下我们，要么
1: 告发他，对吗？结果他还是把你们俩炒了鱿鱼。
0: 是。不过，他给我和董小华各20万，封了我们的口。一个星期以后，我就拿了20万离开了南湖。后来我遇见了秦冬天，我们结婚生孩子，生活的挺幸福的。
4: 你最近去了南湖？
0: 他给我打电话。哦，董小华给我打电话，他说那20万他做生意赔了，要我给他20万。我说凭什么？他说当初我们拿的40万算是敲诈勒索，如果我不给他，他就去自首。
1: 然后你们俩就合起伙来欺骗你丈夫。
0: 我想只要度过这次难关，我以后肯定会加倍的补偿我丈夫和我的孩子。
1: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这董小华能敲诈你一次，他就能敲诈你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你怎么就能想得出来绑架你儿子这招呢？
4: 孙丽芬，你现在必须跟我们合作。董小华在哪儿？
0: 他应该在南湖吧，不过具体地址我不知道。
1: 你来条短信：24小时之内再汇30万，否则你永远见不到嘟嘟。

0: 什么情况？
1: 我们已经查过了，那个董小华租住的房屋就在这个小区，但是具体门牌号还不清楚。
2: 董小华在附近的提款机上一共连续取了三次款。
1: 对，这附近啊一共有12家不同银行的取款机。
3: 都布控了吗？
1: 都布控了。
3: 哎，你看看那个人。
2: 不像是他呀。怎么这打扮？
1: 要不咱们先抓着他。
4: 不行，没有找到孩子之前不能激怒他。
0: 那就这样，跟着他。

0: 我们要去救护车，
1: 快叫救护车！
2: 别摇晃了，我每天都给他吃安定，他醒不过来。
1: 大斌，快叫救护车！

0: 看，不觉得伤天害理吗？
1: 谁伤天害理了？是他们不守规矩，他们把我的账全部公开放网上。我跟他们要私事太少了，我会想要办是吧？
0: 带走他，带走他。

0: 律师。
1: 哎，怎么样？孩子找着了吗？
0: 找着了。
2: 真的？
0: 孩子现在在医院，受了点刺激，生命不会有危险。你不要着急啊，你先坐。哎，
2: 绑架我儿子那保姆抓着了吗？
0: 抓了。你汇给他的钱，我们会如数帮你追回的，好吧？
2: 我老婆知道吗？马上告诉他吧。
0: 这样，你跟我来一趟。

0: 你二人涉嫌3年前的一桩敲诈勒索案，还有现在的绑架儿童案，逮捕了。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0: 你喝。
1: 冬天，对不起。能不能让我看看我的儿子？
2: 我看还是免了吧，揪心。
0: 李帆，
3: 这董小华真是没让咱们费劲，
4: 屁眼珠都全着了。
3: 又来了。有什么好消息？
5: 太有好消息了！制造假身份证的窝点让我们给断了，一共起出了几百张假身份证。
6: 哎呀，太好了！一个绑架案牵出一个商业贿赂案，现在又破了一个假证案，一炮三响，太棒了啊！太棒了！
7: 丁队长，金队长，
2: 张队，你带的这几个年轻人表现也不错嘛，挖了个大毒瘤子，
6: 太好了！最重要的。是挽救了何
7: 和平。哎，对，
8: 郑队组长，我们准备成立一个组合，我们是
9: 刑警新人类。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证件吗？
1: 什么事儿？
0: 小区保安。你哥们儿说你们是警察。
2: 你什么情况你？我给你看证件啊。什么意思啊？
0: 你这证件不会是假的吧？
3: 他也这么说我来着。您可别多心，现在啊，真有不少人敢假冒警察的。
2: 你要是还不信的话，请上车，跟我们到局里去。
0: 这都不用，我看你们呢，也不像是坏人。这大晚上的，你们在这干嘛呢？
2: 你问那么多干嘛，小伙子？好好执勤吧，啊！谢谢你们啊，
3: 辛苦啊，谢谢，谢谢。

0: 同志们，最近一段时间，本市的机动车连续被盗，张局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咱们六组，要求我们限期破案。曹飞，有什么线索了吗？
1: 我们在清泉县找到了这辆本田，跟丢失的车辆特征基本一致，
2: 而且颜色、内饰、划痕都没变，就是换了车牌照。
0: 这把偷来的车明目张胆地放在马路上，胆儿忒大了吧？
2: 是啊，我也这么说，但是后来发现就这么停放在那儿反而不容易引起别人注意。
0: 下一步的侦查方向是什么？
1: 别的没有，这种专业的解码器根本无法得手。另外，丢车地点都集中在四环和五环，和国道相连，作案以后由环路上到国道，直接去往外地。从这两点判断，这是一个作案的高手，是个惯犯。
0: 有目标了吗？
1: 柯建业这个人，清泉县人，因盗窃机动车辆被判入狱，半年前刚刚刑满释放。短短半年的时间啊，他开了一所计算机学校，还开了一个养鸡场，资金来路不明。
0: 这恐怕不是跟亲戚朋友借的吧？
2: 查过了，柯建业的亲戚都是普通农民，没钱借给他。
1: 如果这个柯建业是盗窃团伙的核心人物的话，我们现在还不能惊动他，我们要24小时的监控。
0: 好，你打报告，我去批，但是一定要抓紧时间。
1: 是。
3: 来，放那儿。
4: 好。行。
3: 不好了啊。
4: 行。
5: 哎哎，我说刘哥，你慢着点儿。

0: 我看人算了吧，赶紧下来吧，梯子快折了。
1: 你的意思是我该减肥了是吧？
0: 刘哥，你有150吧？
1: 只要不是250就行。
0: 冯燕，不是我说，这谁上不一样，你非让他上，多危险呀！
2: 不是，网友费了半天劲也搬不动那保险柜，怎么着也得像刘哥这体格吧？
1: 冯燕，哎，上去看看。
0: 好。
3: 一共两个保险柜，现在小的还在，大的重300斤的被人搬走了，里边20万块钱。为什么要求限期破案呢？因为这20万是扶贫款。
4: 站住！都出来！都出来！
5: 出去！出去！快快快！
4: 小伙子，你别出、啊、出来！
5: 我
4: 啊，出来！啊，哦，出来！留边！哦，留边走。哎，别进来了，屋里脚印够乱的。
2: 这已经查过了，脚印是一个人的，鞋码是40码。
1: 啊，根据鞋印判断，这个人的身高在1米65到1米70左右，体重在65公斤上下，
6: 所以他根本搬不走300斤的保险柜。
4: 一共是5个人。哎，来来来，你们看，这5个人高矮胖瘦都不一样。这是个外八字，内侧的脚印比较浅，这个肯定受不了，鞋印明显比其他的鲜明。还有这个，右腿有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再看这个，他的脚根本没穿进鞋里去，这后面模糊的印子就是他露在鞋外面的脚后跟。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 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

0: 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5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5K 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5K 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5K 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5K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稳。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5: 慢点儿。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2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样？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8: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9: 困了累了乏了，
8: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9: 困了累了乏了，
8: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抗疲劳。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4: 今天的新闻说气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要来了，对我国会有怎样的影响？灭蚊子，用激光打蚊子，灭蚊新科技引发热议。沪平安，女童车站与家人走散，值班员肩膀扛着找家人。看震撼，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第一视角看朱雀三号归巢。
15: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记者近日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

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已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现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范围广，局部强度大，落区重。

0: 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洋表面温度变暖的暖水现象相关，它与冷水现象拉尼娜一起构成转换循环。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后，只有达到一定的标准才可判定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按判别标准，关键区滑动平均海温指数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且持续至少五个月，即可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根据我国气象行业现行国家标准，厄尔尼诺事件按峰值强度绝对值分为四个级别，0.5 摄氏度至1.3摄氏度为弱事件，1.3摄氏度至2.0摄氏度为中等事件，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为强事件，2.5摄氏度及以上为超强事件。
1: 知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在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摄氏度，较6月上升了0.5度，在8月上半月更是升到了2.6摄氏度，快速增暖的趋势很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的态势，在11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这次事件能够超过之前的三次，分别是1982-83年、1997-98年和2015-16年这三次事件，成为最强的一次。
0: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八月上半月的海温指数已突破2.5摄氏度，但按照国家标准采用的三个月滑动平均算法计算，目前的滑动平均值尚未达到超强事件的门槛，也就是说，目前尚未正式形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前面提到，目前预测本轮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超过之前的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成为我们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那么它将会如何影响全球天气呢？
0: 作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增暖引发的自然现象，厄尔尼诺平均每2至7年发生一次，每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其核心影响机制在于打破了海洋与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热量交换平衡。此次即将到来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最直接最广泛的影响是将存储在海洋中的一部分热量释放到大气中，加剧全球变暖，致使一些地区出现极端高温与热浪。本轮厄尔尼诺事件加大了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高温记录的可能。除此之外，厄尔尼诺还会影响全球降水的格局。大气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其持水能力增加约7%。在厄尔尼诺作用下，大气如同一块被过度烘烤的超级海绵，对天气过程产生强烈的放大效应。在上升气流活跃区域，这块海绵会释放出远超常年的水量，引发极端暴雨和洪涝。而在下沉气流控制区域，则会导致干旱加剧，野火风险陡增。从全球范围来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等地则会陷入严重干旱。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厄尔尼诺会使得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也更强。
2: 再来看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鉴于厄尔尼诺仍在快速发展中，且其影响具有滞后性，事件发展的次年夏季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时间段。
0: 今年夏季的气候异常很大程度是受到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更靠北，势力也更强，加上北方高空冷涡频频入侵，导致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通常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秋季，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华东大部、华中大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明显偏高。
1: 那么冬季呢，厄尔尼诺对降水的影响进一步加强，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冬季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动会比较频繁，也就是说冷暖起伏会比较明显。
0: 到了明年夏天，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虽在衰减，但其前期异常影响的滞后效应却达到了顶峰。
1: 到了明年夏季，厄尔尼诺的影响要比

0: 我们当前这个夏季更为显著。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比较明显，暴雨洪涝风险比较高，可能会出现比较重的汛情。另外呢，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的明显。
1: 厄尔尼诺是气候系统中可被辨识的节律，海洋与大气紧密耦合，彼此联动，赤道太平洋上一点微弱变化便可跨越大洋传遍全球，牵动每一方土地的冷暖旱涝。看似遥远的细微变化，最终会成为影响你我生活环境的重要因素。由于气候预测本身存在不确定性，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具体形成时间、强度和影响区域仍需持续动态监测。面对这场关乎全人类的气候挑战，我们能做的就是提前完善应对预案，各方携手行动，共同守护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想问问大家，对于厄尔尼诺事件你有哪些了解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今年一至七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73965亿元，增长4.6%；网上服务零售额43249亿元，增长5.2%。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日前，沪渝蓉沿江高铁合武段黄湖隧道顺利贯通，沪渝蓉沿江高铁合肥至武汉段线路全长约36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6月具备通车条件。继续来看新闻。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为期5天，吸引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超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311款新品集中亮相。
2: 在智和馆，加速进化旗舰机型 T2 迎来全球首秀。这台搭载超强芯片的双足人形机器人，工程师在调整参数后仅3分钟， T2 就在展台上完成了对应动作优化，实现从仿真训练到真机部署的一键闭环。除了人形机器人全新升级亮相，本次大会的物理 AI 也备受瞩目。如果说我们熟知的生成式 AI 是会聊天的数字大脑，那么物理 AI 就是会动手能做事的行动派。对于物理 AI 而言，仿真标准决定如何学习，数据标准决定向谁学习。作为训练具身智能模型的关键燃料，离不开包含视觉、语言、触觉、动作等多维度信息的数据集。随着多项重磅成果集中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新技术的首发平台，更搭建起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桥梁，推动机器人产业迈向更高水平的人机共生新时代。
1: 安徽各地深耕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创新打造多元服务场景，以小小云端屏幕搭起党群连心桥，畅通富民增收路，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3: 在六安市叶集区和美乡村直播间，一场针对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直播正在进行。当地邀请乡村名嘴做客直播间，将惠农政策、安全知识、反诈科普改编成顺口溜、家常段子，让群众在笑声中听懂政策、记住知识。
4: 利用乡村土语，将咱们党的一些创新理论知识和政策，通过我自编、自说和自唱的一些顺口溜啊、作品表演啊、小戏啊，向直播间的一个广大网友做一些介绍和讲解，可以加深记忆。
3: 直播间不仅是政策宣讲台，更是群众线上意见箱。

0: 前几天有村民通过直播间反馈河道树木虫害问题，下播后村干部第一时间联系当地林业部门，迅速组织了杀虫作业。目前叶集区已建成16个这样的河美乡村直播间，累计开展直播1130多场，服务群众超20万人次。
1: 重点从优化内容、建强队伍、健全机制三方面发力，进一步推动直播间功能融合，充分发挥乡村民嘴、致富带头人等群体作用，壮大运营力量，规范管理与服务，切实推动直播间提质增效。
0: 借助云端平台优势，安徽各地持续丰富直播业态，精准赋能特色产业发展。阜阳市阜南县黄冈镇耿寨村地处中国柳编之都核心区，长期以来当地柳编工艺品以外贸出口为主，国内知名度低，销路受限。而如今乡村主播走进非遗柳编展览馆实景直播，展示柳编制作工艺和产品特色，推介本土非遗好物。
2: 直播间既能宣传咱们家乡的文化，又能联农助农，实实在在地壮大本地的经济收入。全村有400多名柳编手艺人，家家户户都编织柳编，通过直播每年户增收10000多元。
0: 在安庆市岳西县连云乡河美乡村直播间还成为了乡村振兴线上课堂，蚕桑产业能手细致讲解两种选育科学管护、病虫害防控等标准化种养知识，文旅创业者在这里分享民宿运营、线上引流的使用技巧，点对点解答乡亲们的产业发展难题。
3: 我们做民宿一直都是靠老客源、老方式经营，听了直播的分享收获特别大，他讲的短视频宣传、场景打造、游客留存这些方法都很接地气、可落地，能实实在在帮我们拓展客源。
0: 目前连云乡已邀请10多位本土致富带头人、农技专家、产业能手做客直播间，线上覆盖群众超1万人次，从云端到田间，打通乡村服务最后一公里。
4: 这个暑期聚焦宣纸文化的非遗题材大剧《众墨园》热播，不少观众循着剧情来到故事发生地中国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卡博物馆，探秘古纸珍品，体验古法造纸技艺，在真实场景中感受纸寿千年的中华匠心。
5: 随着电视剧《众墨园》热播，这个暑期中国宣纸博物馆热度高涨，馆内珍藏着明清时期的老宣纸、不同年代生产的生宣、熟宣等特色纸品。通过一张张保存至今的古纸与书画作品，观众可以了解宣纸从原料选择、制作工艺到艺术应用的完整发展历程。在众多宣纸展品中，这组清代十色龙纹笺备受关注。
6: 它是贡品，最好的宣纸到了皇宫，然后由最顶级的团队打造的，每一个龙纹或者龙须等等它都不一样的，每一幅作品它就是一个单个的艺术品，现在的工艺无法复制。
5: 过去略显陌生的宣纸技艺成了观众主动前来寻访的剧情线索，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前来研学打卡。
7: 我们主要是来带小朋友过来，刚刚参观了博物馆，让他了解一下制作过程的发展历史，感触还是很深。
5: 除了看文物展品，游客还能亲手体验捞纸、花草纸制作等传统工序。从追剧观众变身非遗技艺的参与者，沉浸式体验传统非遗的魅力。
8: 我是看完了电视剧《众墨园》，我对整个宣纸的技艺感觉非常好奇，然后听说这边可以进行体验，我就慕名而来。我做了一个这个非常的有意思。
9: 《众墨园》电视剧播出之后，游客量有一个明显的增长。到8月份，我们整体的游客量大概接待在2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50%。
4: 讨厌的蚊子人人喊打，怎么灭蚊大家各有各自的招。在江苏常州，一个年轻的团队正琢磨着把激光武器改成家用灭蚊神器，这个听上去挺有意思。现在研发到哪一步了？能管用吗？咱们一起去看看。
10: 扫描、定位、激光发射，夜幕下的荒草地因为这一束束蓝色激光充满了科技感。这不是科幻片，也不是 AI 动画，而是我们今天要让大家认识的黑科技灭蚊神器。走进位于常州新北区的光之炬智能科技实验室，工程师们正精细打磨国内独创的激光灭蚊设备。 一束淡蓝色扇形激光持续在空间扫描，毫米级雷达实时捕捉飞虫轨迹，一旦锁定目标，高能脉冲激光瞬间精准击中蚊翅。整套全自动消杀流程全程无人操作。
11: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检测到之后，激光器发射一道能量去击中蚊子。
10: 工程师告诉我们，用激光打蚊子的构想，十几年前国外就有人提出过技术方案和构想，但是这套方案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始终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但是现在，他们依托长三角完整的光电供应链，加上团队的自研算法等整体方案，让大家在家里用上激光打蚊子这件事儿成了正在推进的现实。
11: 实际工作区是一个扇形嘛，我们现在想把边缘的那个信号拉高，一方面在跟雷达厂家算法上面看能不能做一些优化，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把我们的结构，就是它的那个冗余尽量给它拉大，这样让它的那个就是盲区小一点。
3: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不仅仅是灭蚊，可能一些其他的一些害虫啊，也会对这个产品进行优化开发。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这个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就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吧。
4: 近期网络上出现了很多关于应急包的科普，应急包里到底该放哪些东西？应对极端天气，新版家用防灾应急包国家标准落地，进一步完善居家抗灾储备，提升居民防灾自救意识。
12: 今天啊，大家一个比较关心的话题就是应急包。2008年之后，汶川大地震之后，那么社会政府对应急包更加关注了。国家为了进一步规范应急包的这个集成，在2025年，那么我们出台了家庭防灾应急包的一个标准。
13: 这份国家标准为普通百姓选配应急包提供重要参考。专家结合一线经验提示，一套实用的应急包有三类物资必不可少。
12: 有三大类的物品，应急包里面是不能少的。那么第一类，我们就常说的，就是维系生命所需要的物品。我们知道生命生存的条件有三个基本要素，第一个是空气，第二个是水，第三个是食品。
13: 生存物资优先选择保质期长的瓶装水、压缩饼干、口哨、手电、保温毯，用于求救避险；绷带、三角巾、碘伏，承担现场急救。针对洪水风险，专家还建议增加两样特殊装备。
12: 江河湖海边上的这些公民们，我们可以增加一条以漂浮的那种绳索，因为如果说有洪水来了来不及躲的时候，它可以作为我可以和固定物绑扎在一起，免得被洪水冲走了。另外可以增加一些雨具，因为身上浇湿之后体温会消耗很快，那么如果有雨衣的话，身体不被淋湿了，那么保暖性能伤的耐受度就会很高。
13: 应急包不是统一模板，要结合自家居住环境因地制宜配置，并且要定期更换过期食品药品。自救是防灾减灾的关键，备好物资，危难时刻既能保护自己，也能够帮助身边他人。
12: 应急包这个配备也是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一个结果，以前我们可能根本考虑不到这些问题，那么现在人们说生命更可贵，自救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如果这个环节上你应该有的能力应该发挥的作用你没发挥出来，那么你可能就失去了一次救助生命的机会。
13: 按需筹备家庭应急物资，完善居家抗灾储备，全面提升突发情况下的自救能力，正逐步成为城市公共安全防护体系的重要补充。
4: 近日，新疆特克斯喀拉峻夏季牧场漫画般的云彩肆意铺展在天边，斜阳将牧群归来的剪影拉得悠长，牧归时分的草原唯美又治愈。

好，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中国青年报。最近呢，合肥一位早餐店主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外卖备注，上面写着小孩化疗吃，不要海带丝儿、生菜，麻烦弄成一半不辣一半辣一点，谢谢。看到这个备注之后，店主很心疼孩子，于是呢，在做好餐之后还往餐盒里边放了100块钱现金。这样的善举被网友发现之后，短短2个小时，店主就接到了70多笔订单，都是祝福老板生意兴隆、赞赏老板好人有好报的夸奖。

0: 看到我手上的这些备注，我真的我很感动，但我希望大家理性消费，因为还有比我更善良的人也在，也更需要得到大家关注的人还有很多。
1: 这是善举的传递，是爱心的接力，人间有爱，我们也祝福孩子早日康复。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带您来看暖心的一幕啊。最近呢，山东淄博一个小女孩在火车站跟家人走散了，被客运值班员孔雷发现之后耐心安抚。为了能够尽快找到家长，孔雷问孩子举高高找妈妈可以吗，这样妈妈就能看见你了。结果十多分钟，家长便跟孩子团聚了。
2: 两名旅客领着个小朋友大约在四五岁之间，淄博的家长呢，孩子情绪不是稳定，说话吧说不清楚，光哭哭的哭得很凶。那时候我就把他举高了，完了找家长，让家长我同时好联系他。这当时旅客很多啊，那个时候第一时间通知广播社寻找家长，也就在过了十八多分钟吧，那家长领着孩子过来了。
1: 为细心负责的工作人员点赞，您扛起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更是善意与担当。好，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接下来让我们用第一视角一镜到底，沉浸式观看朱雀三号归巢的全过程。

0: 火箭已在场区投入。
1: 太震撼了啊，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上得去我们也回得来，致敬中国航天。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近些年机器人的进化速度那叫一个突飞猛进，最近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模拟人工进行自主物流分拣，甭管软的硬的厚的薄的都一一拿捏。

机器人已经从最初的炫技走向上岗了，未来服务人类指日可待。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带您来看看脑洞大开的创意改造。最近呢，广东的一位网友就地取材，在沙滩边将海螺贝壳创意拼搭之后，变身成为了一个个小精灵，瞪着萌萌的双眼，非常可爱。

0: 七。
1: 这大海那么大，还是没你的脑洞大哈、啊！要给这份奇思妙想点个赞。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咱们都吃过开心果吧，但是您见过挂在树上的开心果吗？它跟我们想象的可能完全不一样。最近呢，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的226亩开心果迎来了采摘季，一串串粉润的开心果缀满枝头，就像是葡萄一样，果仁更是饱满清甜。

成熟之后的开心果会自然开口，而我们吃到的正是采摘之后剥去外果皮，露出白色硬壳的样子。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国家地理探索。叶子跳舞，这事儿您见过吗？下面这条视频呢，带您见识一下哈，看你能不能分辨出这片叶子的真实面目。其实呢，它可不是什么叶子，而是昆虫，叫叶修。它的身体像一片被虫啃过的枯叶，连叶脉边缘的破损都惟妙惟肖。白天静止不动，随风摇晃，完美融入环境，只在夜间偷偷挪动觅食。

0: 确实很可爱哈、啊。这叶子不仅会跳舞，还会自个儿找饭吃，是不是挺长知识的啊？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千万别小看走路的方式，同样是走5000步，一口气走完的人比走走停停的人死亡风险低得多。悉尼大学一项数据显示，单次步行不足5分钟，全因死亡风险呢是4.36%；单次5到10分钟，全因死亡风险就下降为1.83%；15分钟以上更是低到了0.80%。而心血管风险差距更加明显，散装走路心血管风险呢是13.03%，连续走15分钟以上就下降为4.39%。当然说，如果你每天走不到8000步也没关系，把零碎走路攒成几段连续15分钟的步行，它就能够显著降低风险。好了，赶紧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3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王清县与中科曙光董事长厉军举行工作会谈。张希明在阜阳市影上线调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用务实履职成果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锚定3D 疫区战略定位，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平台筑基场景赋能，安徽积极打通成果培育转化体系全链条，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落地，赋能新质生产力。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预防为主，树立长远眼光。

0: 汪，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董铺水库、大房营水库分别于1958年、2004年完工蓄水，正常蓄水位常年高于城区地面，是合肥市民头上的两盆水。水库安全直接关系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梁延顺走上董铺水库大坝，查看水位库容、隐患整治点位，了解工程运行管理、城市防洪工程、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等情况。他说，水库是防治水患的重要工程措施，百年一遇，不是到100年才来，要充分考虑极端情况，抢抓政策窗口期、施工最佳期，结合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深入摸排核查老旧水库，科学评估风险等级，逐库登记建账，多方科学论证，制定周全方案。要坚持分级分类推进，优先将防洪任务重、隐患问题多、风险等级高、下游保护对象重要的水库列入项目库，强化多元投入，抓紧改造提升，确保水库固若金汤，长期安全稳定运行。要强化科技支撑，用好智能监测、巡检等手段，全面提升水库本质安全水平。两座水库还是合肥人民的大水缸，梁延顺叮嘱相关部门认真落实河湖长治，以最严标准一体保护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让城乡居民喝上干净水、放心水。南肥河是合肥城区主要行洪通道，梁延顺现场查看部分河段，了解行洪通道承泄能力提升工程规划、跨河桥梁阻水隐患及改造工程规划等情况。他强调，汛期的行洪河道就是生命通道，不能等灾害发生以后才汲取教训，要坚持标本兼治，把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合理提高流域防洪、城市排水防涝等标准，因地制宜改造建设跨河桥梁，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守护城市安全。省领导单向前、张曙光参加。
2: 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及省委部署要求，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但内需动能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要全面辩证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及时破除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统筹当前和长远，千方百计扩内需、优供给，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大力度提振消费、稳定投资，扎实抓好下一步经济工作。要紧扣国家政策导向和投资方向，聚焦重点领域，系统谋划投资空间，激发各类主体投资活力。要一起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要以好房子为突破口，综合施策，稳定房地产市场。要毫不放松抓好三农工作，持续抓好民生保障和生态环保，扎实做好各方面风险化解和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善于运用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以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20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与中科曙光董事长厉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3: 王清县对利君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十五五时期，安徽紧跟人工智能发展态势，聚焦前沿领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加快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希望中科曙光发挥专业优势和平台作用。

0: 用，在技术攻关、资源共享、场景创新、人才培育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安徽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和应用高地。丽君表示，安徽创新氛围浓厚，营商环境卓越，将积极对接安徽需求，加快导入核心技术和产业生态资源，构建协同创新体系，为安徽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副省长任清华参加。
1: 今天，省政协主席张西明在阜阳市颍上县调研。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积极作用，助力皖北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2: 张西明来到颍上县政协荣新树人委员工作室，了解教育界政协委员履职情况，勉励大家当好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把开展学习宣讲、服务为民和基层调研、实事求是反映社情民意贯通起来，在联系和服务界别群众过程中增进思想共识，凝聚奋进力量。在三峡能源颍上65万千瓦漂浮式光伏电站了解工程运行和成果应用情况，鼓励企业发挥科技赋能优势，抓住安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好机遇，助力打造皖北特色产业集群，共同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张西明说，省政协要在省委坚强领导下，聚焦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十五五”实施方案，围绕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提升县域特色产业竞争力等具有现实针对性的问题，查实情、见真言、献良策。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努力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城乡群众，助力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成效体现人民政协为人民的情怀担当，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8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锚定省14届人大4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加强形势研判，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多措并举提振消费，促进城乡居民增收，提高金融服务质效，持续推进惠企减负。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2025年度审计工作报告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不断增强财政治理效能，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严格落实预算执行刚性要求，强化对重点领域重点工作财力保障，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围绕宏观政策提效、改革举措落地、惠民生、解民忧、权力规范运行、重点领域风险防控等方面，加强审计监督，着力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会议听取了关于我省外事工作服务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强化工作统筹协调，挖掘并用好外事资源，提升服务管理水平，赋能经贸领域合作，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扩大科教人文交流。会议还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建议议程和召开时间有关事宜。
0: 8月20号，全省经营主体培训工作推进会在合肥召开。会议指出，要紧扣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培养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企业家和产业人才队伍，要打造具有安徽辨识度的经营主体培训品牌，持续营造尊重企业家、支持创业者、崇尚实干创新的良好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作为，殷殷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六年来，安徽锚定三地一区战略定位，把开放大通道大平台作为链接全球资源的基础支撑，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曾经的内陆腹地加速崛起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2: 开放发展，通道先行。在吴宣机场货运停机坪，来自义乌的跨境电商货物正有序装机。吸引企业跨省前来出口的关键在于安徽打通了跨关区转关监管链路，货物在义乌一次完成申报查验，经海关闭环监管，直抵吴宣机场装机出境，省去中转重复作业。这场跨省接力跑让长三角腹地的吴宣机场成了沿海货物的始发站。
3: 现在依托这个转关模式，整体运输时长缩短近5个小时，物流成本直接降低了一半。我们公司呢，从义乌发往大阪的货物95%都是经由吴宣机场中转出货的。
4: 我们紧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主动对接义乌海关，实现两地通关数据互通，监管无缝衔接，把义乌小商品通关优势和我们吴宣机场国际全货机运力有机结合，助力更多长三角跨境电商货物通达全球。
2: 眼下在安徽，一条条开放大动脉正加速贯通。水运方面，江淮运河全线通航，安庆港首个万吨级泊位全面建成，芜湖港朱家桥二期码头迎来首艘国际航行船舶。陆运方面，合肥中欧班列已通达20个国家、177个国际站点城市，累计发运量突破5400列。如果说大通道是开放的筋骨，那么制度创新就是开放的血脉。
5: 这里是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的江淮集团出口包装基地，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正在进行装箱，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就将从合肥起运进上海港出口。而就在一年前，出口同样一批货物至少要多花7到10天的时间，这其中关键的变化就藏在监管制度创新里。
2: 传统模式下，新能源汽车出口需将车身与锂电池分别发运，作为危险货物的锂电池必须返回安庆产地进行包装使用鉴定，不仅绕路费时，成本也高。围绕企业痛点，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创新实施出口锂电池分箱发运联动监管模式，完成拆分的锂电池无需返回产地进行微包鉴定，在合肥就地组装出口，
6: 实际上帮助我们节省了7到10天的时间，同时呢，也让我们电池包的国内段的物流成本降低了50%以上。
7: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过去锂电池的折返跑本质上是监管流程没有跟上产业链的实际布局，我们主动对接产地海关，打通信息壁垒，把微包鉴定环节前置到合肥的出口包装基地，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安徽把自贸试验区建设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持续开展差异化探索，累计推出了259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56项为全国首创，15项在全国复制推广。
8: 安徽自贸试验区聚焦主导产业制度创新，进行了首创性探索，特别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集成电路、量子产业受益显著，已占全省不到1/1000的面积，贡献了1/4的进出口，1/3的利用外资。
2: 推进高水平开放，要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为了吸引更多外资来皖投资，安徽创新打造海客圆桌会、挥动全球合作伙伴计划等精准外资招引平台，把全球客商资源导入市县，扩大合作。围绕汽车、半导体等赛道画出隐形冠军地图，点对点上门招商，用完整产业链吸引更多外资链上开花。政策的稳定性、环境的友好性，让安徽成为跨国公司布局的香饽饽。 八月十七日，全球最大的变压器制造商日立能源在合肥的分阶开关数字化新产线正式落成，并举行了特高压套管项目的奠基仪式。事实上，早在1996年，日立能源就在合肥投资设立了组件。

0: 验中心。30年来，企业与安徽一路携手合作，不断加码。就在活动当天，日立能源又宣布了一个大动作，投资3亿美元在合肥拓展全新的电力变压器业务，同时扩大组件产品的制造规模。
1: 过去30年，合肥基地成为日立能源全球产品类别最齐全的变压器组件制造基地之一，广泛服务于中国和全球市场，这也是我们展开新的投资计划的原因。我们十分看好能源转型的长期愿景以及安徽发展蕴藏的巨大机遇。
0: 外资持续加码，外贸量质齐升，开放的安徽正赢得全球投资者的信任票。去年全省实际到位外资26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5%，其中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3.9%，增速居全国第一。今年前7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7%，进出口总值居全国第八位，中部第一位。
2: 我们坚定不移迎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以人一制五十制、人事制五百制的劲头，奋力推动三个往前赶，谋划布局15、57开放领域重大项目和重大举措，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0: 8月19号，在省直机关工委党校，由省委宣传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讲师团主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走进省直机关精彩开讲。宣讲紧扣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通过音乐快板、情景剧、黄梅小戏等形式，深情讲述安徽科技创新、深化改革、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方面的鲜活实践，充分彰显了安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取得的显著成就，集中展示了江淮儿女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的昂扬风貌。
3: 通过情景剧的形式，给大家再现了这6年来我们是如何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化水害为水利，把水文章给念好。未来我们也将继续把党的创新理论讲实、讲活、讲透。
4: 整场宣讲站位高，内容实，形式新，接地气。我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担当作为，奋力往前赶，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0: 下一步，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还将走进机关、高校、企业、社区、和美乡村直播间等基层一线。
5: 日前，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安徽站主题采访活动圆满收官。在这片创新沃土上，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的强劲脉动，给采访团留下深刻印象。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6: 走进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一排中科系科创企业名称格外醒目，这是这个平台成立12年来取得的最亮眼成绩。
7: 累计的孵化的企业有400家左右，其中呢有97家呢是已经成为国家级的高企，有9家国家级的专精特精小巨人。
6: 中科智驰是这个平台入驻的企业。创业之初，团队手握成熟的无人驾驶技术，却难以落地，是平台打造的覆盖融资、场地、场景等要素的全周期服务体系，帮助企业顺利跨过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8: 创业院针对你这个公司给出不同的需求的一些解决方案，我们是最早一批做出成绩的科研团队，算法落地程度比较高，无人驾驶摆渡车、无人驾驶扫地车，还有园区的这种物流。
7: 对引进的一个团队知识产权做一个收益的一个分配，70%归科研团队，30%是归平台。然后呢，我们从平台这30%里面剥离出10%，然后分配给成果转化的一个服务团队。
6: 在合肥，如今已有63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他们构成了区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累计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500家。而在距离合肥100多公里的蚌埠市，科创平台正推动着脑机接口技术加速走入百姓生活。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脑机接口病房里，偏瘫患者正通过一套国产设备进行康复训练。
9: 目前在我们这个临床已经用了100多例，它主要针对于运动障碍的病人，治疗过程大概1个月左右就能看出效果。

0: 以龙湖实验室为核心，搭建临床验证、产业孵化两大核心平台。蚌埠市打通了从临床试验到技术迭代再到产业升级的闭环，并落地全球首条八英寸脑机接口柔性电极生产线。
1: 我们为了推进这项工作，搭建了我们脑接口的临床验证中心，提供临床的应用的试验，搭建了我们的八寸线，作为柔性电极的公共试线可以进行流片。
0: 目前安徽已经拥有国字号创新平台200多家，布局顶尖孵化器5家，24家单位获批工信部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这些平台正全方位构建起一个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快速通道。如果说科创平台破解了科技成果的落地难题，那么多元化的应用场景则是助力产业迭代壮大的关键一环。在六安市，氢能公交正穿梭于城市道路间，这些公交车搭载的正是由明天氢能公司研发的氢燃料电池系统。
2: 燃料电池的发动机技术是一个继发电的概念，继发即用，不产生任何的废弃物的，它的排放只有水。
0: 目前企业已经实现氢燃料电池从骨骼到血管的自研自产，这背后是六安市为氢能产业搭建起的全域应用场景。107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全国首座兆瓦级氢储能电站，4座标准化加氢站，日供氢能力达3200公斤，这些都为技术打磨、产品优化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
2: 我们从原材料进厂到一个发动机的出厂，在这一个工厂当中完全实现，在国内能做到这样全产业链的这样的氢能企业也是为数不多的。
0: 场景创新正不断驱动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安徽已基本建成全省应用场景一体化大市场，形成政府界、科技界、产业界协同合作的场景创新生态。从平台筑基到场景赋能，安徽以一套政策组合拳持续提升着成果转化的质效。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历史性跃居全国首位，动态存储器产能全国第一，工业机器人出口量全国第二，光储产业竞争力全国第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评价位居全国前列。
3: 安徽呢，这种创新生态呢，不仅仅是政策的这种简单的堆叠和累加，
4: 通过不断的产学研融合，提供新场景，
3: 最后形成那种化学反应，很多新技术、新产品、新的企业自然而然冒出来，茁壮成长。
5: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6: 今天上午，省直机关工委举办第100场省直机关大讲堂暨省直机关党员同上一堂课，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编译局局长季正钜做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根本遵循、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报告。今天，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安徽段金寨使河特大桥钢横梁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项目进入攻坚阶段。2026第二届澳门安徽黄梅戏文化周系列活动近日在澳门圆满落幕。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携黄梅大戏《六尺巷宽》女驸马亮相澳门文化中心。昨天，2026徽商银行合肥马拉松赛事正式发布。本届马拉松于8月20号开启报名，11月8号在洛港公园鸣枪开跑，赛事规模达3万人。最新气象资料显示，本周末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
7: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雨停不等于无灾，天晴也会塌方，全面排查风险，及时避险转移，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一碗菜籽万万油，抗刀抗病产量牛，
2: 榨油老板抢着收，
3: 神农油828今年就中它。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晚上好，今天夜里到明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东部和大别山区中雨。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全省31到33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的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全省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享受免费接种政策，早接种早保护早受益。来看预报，合肥今天最高气温33.5摄氏度，合肥阴转小雨，25到31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有小雨。淮北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亳州阴转小雨，25到30度，宿州小雨，25到32度，蚌埠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阜阳阴转小雨，25到31度，淮南阴转小雨，25到30度，滁州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六安小雨，25到30度，马鞍山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芜湖小雨，26到31度，宣城小雨，25到31度，铜陵多云转小雨，27到31度，池州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安庆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黄山市晴转小雨，25到33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3到26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小雨，23到30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6: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

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1: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0: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2: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1/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10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 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网系回

0: 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

0: 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3: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前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5: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6: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得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

0: 面锦旗了。
1: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0: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一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
1: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十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七八年。
0: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1: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十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2: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1: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十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2: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地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1: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3: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4: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5: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4: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6: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4: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自然资源领域

0: 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0: 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异议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异议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军传奇。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

0: 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还在这里？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杜大人，恭喜你，案子已经查清楚了。真的吗？我们已经查清楚，上柱国将军之女并非中毒，现在已经清醒，大人的嫌疑自然也就洗清了。那我现在没事了吗？
1: 那是自然的。这几天你受委屈了，我这就派人把你送回清静殿，之前多有得罪，还请陆大人多多见谅。
0: 大人不必多礼，您秉公行事，陆贞并无不满。
1: 只是那乌头，
0: 既然皇上要你受着，你哪怕稍微暗示一下，也用不着受这么大罪呀。啊，我之前也跟大人说过，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1: 无论如何，还请陆大人在皇上面前替本座多多美言呐。嗯，
0: 一定一定。
1: 你们小心些，把陆大人扶上软轿，送回清静殿。是。
0: 慢点啊！哦，等一下，我还要见个人，你们把我扶到那边去。

0: 是陆贞，我是你的好朋友陆贞啊。你放心，我们的约定我都还记着呢。你等着我，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1: 嗯，我相信你，我等着你。
0: 大人，我的嫌疑虽被排除了，但那位将军小姐为什么恰好在那个时候发病了？太医院的人不是说那钱上确实涂了某种东西吗？您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吗？
2: 那上面涂的是一种会让人又麻又痒的药，那位小姐是运气不好，天生就不能碰那种东西，才会突然重病的。哦，
0: 如果那位小姐没有弹琴，那上使大人就会中招了。
2: 正是，不过下药的人好像只是想让上使大人出个丑罢了。
0: 哦，我现在才想明白。司政大人，您想不想查清楚到底是谁想加害上使大人？
2: 陆大人，你有什么高见吗？
0: 那位小姐醒来。

0: 这事还有谁知道？
1: 他在宫外将军府里休息，他病愈之事除了皇上与司政司太医院的人知道外，应该还没有外传。陆大人，你想到了些什么？这样，
2: 听说陆大人被放出来了。
3: 大人真的没事了？
2: 没事了，
3: 那可太好了。可是司政司查清楚案子了没有？
2: 还没有。
3: 听说啊，那位上柱国将军家的小姐突然死了，临死的时候还留下了遗言，他说他知道是谁害了他，还说陆大人是被冤枉的，所以陆大人就被放出来了。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说嘛，陆大人怎么可能害人嘛？是不是啊？
3: 就是啊。不管怎么样，陆大人没事就好了。
2: 就是啊。
3: 小姐，你怎么了？
4: 我有点不舒服，把玉华叫过来，我到家福店去等你们。哦。

0: 小姐，宫门已经锁了，我根本出不去。不过宫里到处都在说，那个上柱国将军的女儿死得很惨，听说还是七窍流血。
1: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我害怕。
0: 小姐你别怕，那个水母汁我已经倒掉了，所以根本就没有证据，他们怎么查也不会查到我们这儿来的。
1: 真的？
0: 放心吧小姐。
1: 哎呀，还好有你。只是那个陆贞运气为什么会那么好，明明就已经死定了，居然还能被放出来。
0: 小姐，那个琴上的东西本来也不关他的事啊。
1: 我不管，我恨他。凭什么表格殿下会喜欢他？凭什么一个小小的八品女官就可以单独住一间宫殿啊？
0: 小姐你想多了，清静殿是冷宫，哪能跟您的家福殿相比呀？
1: 这次就算便宜他了。哎，玉华，你和芳华把阿碧再找过来，我要好好问问他，看看陆贞还有没有什么把柄好抓。
2: 是。

0: 怎么了？
1: 月华，你有没有看到？
0: 什么呀？
1: 就是那个
0: 什么呀？

0: 沈佳敏，你为什么要害死我？
1: 你是谁？
0: 我死在这个什么？你说我是谁？
1: 吴小姐，不干我的事，不干我的事！
0: 你赔我命来！
1: 我不是有意要害死你的，我只是让人在秦先生涂了麻药，你怎么会死呢？我
0: 撒谎！
1: 吴小姐，我真的不是有意要害死你的，我真的不干我的事，真的不干我的事！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吴小姐，冤有头，债有主，那药是我下的，你要找就找我好了。
0: 你们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真的不是要害你，不是要害你，我们只是想整一下楼上事，谁知道你弹了那个琴啊？是真的，真的，
2: 真的，
1: 是
2: 真的。
1: 我们家小姐也是为了给娟小姐出口气。吴小姐，你地下有知，可以去问娟小姐，她是被楼家

0: 我们已经找到了参见大人，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把他们放在这里吧，咱们回去再说。
0: 是。

0: 宫外已经查清楚了，沈思珍的乳娘有一位刚刚去世的女儿，名叫小娟。小娟长得花容月貌，本应许配京城一户人家，结果又一次出门上香，不小心碰到了娄小侯。后来，那小娟就上吊死了。过了不久，她的夫婿也死了。沈思珍和小娟从小一起长大。
1: 说他们情同姐妹也不为过。
0: 那位娄小侯是上世大人的哥哥还是弟弟？
2: 唯一的弟弟。哦，
0: 那也就说得通了。沈思珍看到上世大人，心中不忿，想要为乳娘的女儿出口气，结果阴差阳错，让吴小姐倒了霉。
2: 正是如此。
0: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2: 那晚被吓惨了，至今还在说梦话呢。
0: 哦，对了，皇上说。
2: 让你去一趟朝阳殿，他想先听听你的想法，之后再做处置。陆大人，皇上对你可真是看重啊！
1: 大人破获此案，也立下大功，陆贞愿以薄茶一杯，恭贺大人。

0: 陆大人，皇上心疼你脚上有伤，特命你免礼。谁说是朕心疼？我看有人比朕更心疼吧。谢皇上。好了，大家都是熟人，不必拘礼了，坐下说吧。
1: 陆贞，朕今天向你过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思。沈思贞她预谋在先，嫁祸在后，还让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你说朕应该如何处置她？
0: 皇上，沈大人并没有嫁祸于我，陆贞受刑也是因为私藏乌头，罪有应得。
1: 你怎么反倒帮他说话？他若是有心，提早说，秦上图的就是水母之，你的脚也不至于。
0: 皇上。
2: 人都有私心，您为了帮我，不也是把私藏乌头的事揽在自己身上？
0: 沈大人只是想替姐妹出气，也是情理之中。只是中间出了许多麻烦事。
1: 那你的意思是，让朕放过沈思贞？可是吴将军那边就不好交代了。
0: 为什么要交代啊？沈国公和吴将军都是朝中重臣，要是让他们知道这件事，只怕会有不少隔阂吧。
1: 你想的倒是挺长远的，但是吴小姐之病，世人皆知啊。恕微臣多嘴，
0: 皇上，这毕竟是后宫之事，您只需要交给贵妃娘娘就是了。毕竟，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贵人们不慎伤风，也是常有的事啊。哈哈哈哈哈！
1: 好，陆贞呢，陆贞，没想到你还是女中的诸葛。好。 索性我大大的给吴将军长个脸，赐一门好婚事给吴小姐，省得换云他老师吃干醋。
0: 皇上帮了陆贞，陆贞自然也要帮皇上。你这个朋友，朕交的值，
1: 朕还有国事在身，就找个朋友送你回去吧。阿湛，你是朕的好兄弟。 送陆贞这个艰巨的使命，就交给你了。
0: 不用了，我自己能走。

0: 你干什么呀？你快放我下来！别说话！殿下，殿下。
1: 怎么回事？长风，
2: 殿下，
1: 放我下来，姐姐！
2: 哎呀，你干什么呀？哎呀，有什么事跟我说。来，看什么看呀？走走走，干活去。
1: 你放我下来。

0: 我记得上次抱你是在修为殿，没想到这次隔了这么久，
1: 高湛，你记得我的名字了？不是我张狂，我只是见不得你受苦的样子。那你不应该这样，你叫我以后还怎么？有什么不可以的？你是我高湛的女，你腿受伤了，我为什么不能抱你？你谁是你的女人了？又胡说八道！
0: 陆贞，你是不是觉得我在你面前太孬种了？不是受伤就是被你呼来喝去的，所以你觉得我是一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是吗？腰带是你送我的，我收了，所以我不会再让你受回去了。而且我们之间已经有了肌肤之亲，你想对我始乱终弃吗？
1: 你谁跟你有肌肤之亲了？
0: 这样难道不算？起初你求我放了你，那会儿我放了，我真的很后悔。今天相信所有院子里的人都能看得出，你陆贞是我高湛的女人，你想爱都来不了。你，高湛，你想谋杀亲夫吗？
1: 干什么？小心长针眼！闹闹闹！几天没见，皮痒痒了是吧？哎哎哎！哎呦，
2: 你轻点好不好？打我可以，可别惊着里头那对鸳鸯啊！哼！
1: 我也想过，如果我被判罪问斩，会不会再也见不到你了？
0: 其实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才去求皇上不要惩罚佳敏的。你是为了怕我为难，对不对？
1: 谁是为了你啊？我只是想到沈思真是长公主带进宫来的，她要有什么不是，岂不伤了长公主的面子啊？佳敏，佳敏的，你叫得可真亲热。
0: 吃醋了吗？沈佳敏的大哥沈佳燕，是我从小长大的好兄弟，他的妹妹自然就是我的妹妹了。
1: 嗯，
0: 其实自从朝阳殿起，我就发现。
1: 你不再生我的气了，告诉我为什么？也没有为什么，我只是想通了而已。老李有个朋友跟我说，两个人在一起是前世注定的。之前我离开你，除了是因为恨你骗我，也被你的储君身份给吓到了。我没想到一心想害你的继母竟然是太后，原来你受那么多罪。 都是因为朝廷大事。
0: 其实之前我也不想让你知道这么多问题，
1: 所以你就想继续骗我。算了，我也想过了，如果我跟你换个位置的话，我也不会比你做得更好。

0: 阿珍，我向你发誓，我再也不会让你受这样的苦了。你知不知道，这些天我真的没睡好觉。我也听说你被上了大刑，又被抓到暗牢里去，我的心真的好难受。可是我又不能到牢里去救你，所以我今天在路上。
1: 看到你走路疼得眼泪都快掉下来的时候，我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所以就……
0: 所以你就那样把我给抱进来了，高湛，我还是个女官，你要我以后怎么在宫里做人呢？是不是所有人都说我是你的新宠，你才心满意足啊？
1: 这段时间以来，你一直对我毕恭毕敬的，不过真的好不适应，像这样多好啊，孟老虎。你。 哎，好了，阿珍，听我说，我知道你不想靠别人，想凭着自己的真本事，堂堂正正的做到六品女官。没关系，我会一直等你。我等你把事情都解决好了，一切都处理完了，再回到我身边。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唱这个？
2: 放心吧，你姐姐没事的。一会儿呢，我会拿最好的药给你。
3: 谢谢殿下，但娘知道该怎么办的。
2: 走。我觉得你很好啊，不枉阿珍拿你当最好的姐妹。
3: 真的吗？她真的这么说啊？不过她每次都说我什么事情都能办砸。元禄，连你们殿下都夸我了。
2: 你啊，比她强多了。这样吧，我去跟内侍局打一声招呼。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等宫女。
3: 谢谢长恐龙殿下，谢谢殿下，谢谢殿下。一等宫女，
2: 来，周叔，哎，陪我喝一杯。
4: 殿下，今天特别开心，是不是和陆姑娘？
2: 你放心吧，我跟陆贞呢。已经完全把话说开了，我们之间不会再有什么矛盾了。来，周叔，你不知道我今天看到阿珍不再生我气的时候，我有多开心。我怎么跟你形容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突然有了呼吸那样的快活。幸好他回来了，幸好他被放出来了。
4: 殿下，陆姑娘的确是位难得的好姑娘。
2: 其实今天跟皇上的一番话倒是点醒了我。在父皇和母后都死了之后，我一直都太冲动了，我恨娄氏，所以我也提防着皇上。但皇上他从来没有变过，他还像从前一样那么帮我护着我。
4: 可是殿下，这太后毕竟她是
2: 娄氏犯的罪，不应当由皇上来承担。你我都应该记得，那天我还没有回来的时候，皇上他一拖再拖，差点跟娄氏闹翻，也不愿意登基。周叔，你不要怪我没出息。我今天看到阿珍那么开心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想问问自己，一直以来我们真的有必要吗？我那么的在意皇位，这有必要吗？回来时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希望让皇上把这个皇位永永远远地坐下去，等他走了以后传给我侄儿，再传给我的侄孙。
4: 殿下，你可不能这样。先皇和先皇后都一致认为你才是振兴大齐的真正圣明天子啊。
2: 周叔，你想一想，为了这个皇位，母后被人害死了，为了那西郡四城，父皇眼睁睁地看着娄氏逼迫怀孕，你告诉我，这个皇位有什么好的？如果我有一天坐上了这个皇位，我和父皇又会有什么区别？
4: 殿下，老奴相信你一定是一位文成武德的贤君。

0: 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大齐，不是照样好好的吗？说到文成，我觉得皇上他已经做到了，而至于武德，是要杀人的。钟叔，我跟你之前见过的死人已经够多的了。不过你放心，钟叔，幕后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1: 不管怎么样，老奴都听你的。来，来，
2: 陆贞，你给我滚出来！陆贞，陆贞，哦，原来你在这儿啊！
3: 下官恭迎沈大人。
2: 你好大的架子，见了我居然连礼都不行，你还把不把宫规放在眼里啊？
3: 大人，你有所不知，我们陆大人有伤在身，皇上特别下令无需行礼，除非你比皇上还……
2: 你，
3: 大人请息怒，不知大人您大驾光临清静殿，到底有何贵干呢？
2: 我来找你算账，你说为什么要装鬼吓我？
3: 装鬼？我没装过呀。
2: 你撒谎！那晚明明就是你来骗我，我才不小心把……
3: 不小心什么？大人，古话说得好，不做亏心事，不怕鬼上门。如果您真见了鬼，是不是应该自己想想，到底有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啊？
2: 我，你血口喷人！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你一顿！你走开！你这个没上没下的贱人！哎，
4: 打死他！沈大人的火气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大了呢？
2: 下官参见陆大人。
4: 陆贞现在是奉旨在这里养病，你们司宝司就剩下你一个女官了，你还是早点回去主持公事比较好。
2: 那我先走了。
4: 沈佳敏又在搞什么诡计？他和以前可大不一样了。
0: 那位娟姑娘的家人虽然也递了状子，但楼下的人一封信写给京兆尹，那帮人又怎么敢得罪楼上氏的亲弟弟？阿珍，我知道楼上氏对你不错，但是你最好离他越远越好。
3: 陆贞。大人请恕罪，陆贞服了药，一时有些恍惚，没听清大人在说什么。
4: 可怜的孩子，怎么最近老受罪啊？好在皇上对你关怀有加，让你休息，还赐了那么多的好药给你治伤。
3: 能为皇上做事，就算受点罪又有什么呢？
4: 唉，陆贞啊，最近本座一直有点奇怪，这次毒情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才不信那些乌头真是皇上要你收着的。
3: 大人您真是高瞻远瞩，那些乌头的确不关皇上的事，要是别人问起来，我肯定打死都不会回答。可这件事儿毕竟和您有切身的关系，我就算会被皇上责骂，也要告诉大人您实情，要不然怎么对得起您对我的知遇之恩呢？
4: 算了算了，要是皇上特意吩咐你别提此事，你不说也没什么关系。
3: 不，我要说，其实琴弦上那些麻药真的是冲着您来的，下手的人就是王上仪，他们想让你在迎春宴上出丑，这样宴会就办不下去了。
4: 哼，果然是他。
3: 那个乌头是他们栽赃的，我也是看到包乌头的那个纸上面是贵妃娘娘专用的花签，这才出头认了下来。说起来含光殿的人也是不聪明，这真要是被司政司的人查出来，说堂堂的贵妃娘娘对我一个八品女官连番陷害，这要传出去，皇上的脸面可不都被他们丢光了。
4: 哦，难怪皇上最后要那么说，原来说到底是在帮萧贵妃遮掩。
3: 可怜我忠心为主，却连连被贵妃娘娘误解。

0: 贵妃那边从来就没有一个好人。陆贞呐，这次啊，真是又苦了你了。
1: 你呀，胆子可真大，居然敢把这件事栽到萧贵妃头上，是不是想借此机会出一出上次的气啊？
2: 我没想过，姑姑，我只是觉得，一定要找一个让她绝对相信的理由。

0: 你想多了，为了自保，撒一点小谎也不是什么大错。再说，上次萧贵妃把你害得那么惨，这次你这么做，最多算是扯平了。
1: 不行，不管怎么样，这种事我还是少做为妙。
0: 算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沈思珍毕竟是你的顶头上司，这次楼上是救了你，那下次呢？
1: 别担心啊，姑姑，我这次趁着楼上是对我这么同情，就特意向他请了个恩典。等我病好了之后，我就会被调到司医司做掌事，再也不归沈小姐管了。
2: 你觉得这个陆贞说的话有几分可信？
3: 我看他呀，没有骗我。这个陆贞一向非常忠心，皇上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为了顾全皇上的体面投桃报李也是理所应当。
2: 皇上对他的确不一般。
3: 所以我才又给了一个人情，把他调去司医司，让他离沈思珍远点儿。
2: 也好，把他送去司医司，有事没事送件龙袍什么的，也好让眼儿多看看他。我思量着，要不要找个机会，索性让眼儿和他……
1: 不可。
2: 怎么了？
3: 姑妈，这件事一定不能操之过急。皇上对陆贞有好感，咱们只要远远地看着，顺水推舟就行了。要是逼急了的话，迎春宴的事又要重演了。
2: 都是萧焕云那个贱人，我千防万防还是着了他的道，还好老天有眼，没让你受到伤害。
3: 姑妈，还是您心疼我。
2: 就算贵为太后，还是躲不过儿女债呀。好吧，就依你，以后你要多栽培那个陆贞，毕竟他曾经为我们出过力。
3: 姑妈您放心吧，陆贞早就是我们这边的人了。

0: 陆大人，暗劳那边报的是重病身亡，其他的事情都处理好了。
1: 替我再感谢一次你们齐司政。是，陆真，我就知道你一定够朋友。
0: 你现在赶紧出宫去，回去找你阿爹，别再去跳舞了。这个你先拿着用。这么多呀。
1: 客气什么呀，我的脚都是你的雪莲花治好的。姐姐，差不多了，快走吧。我走了，我以后一定会来看你的，你要小心点儿，不要变成死人啦。我等着你，小石榴花。
0: 站住！进。陆大人，我们到了，这里就是司仪司，我带你去见我们的陈典士，他在那里等你了。

0: 下官陆贞见过陈大人。
1: 不用那么客气，看你这么年轻，真是后生可畏啊。
0: 谢大人夸奖。
1: 现在你来了，我也就放心了，这边以后就交给你了。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儿的几位大宫女，这位是管针线的阿江，这位是管库房的阿雪，这是阿碧，管总务的，新进提拔上来的。

0: 大人。
1: 玲珑
0: 啊，哦，参见大人。
1: 玲珑，你过来办事啊？
0: 不是，我是特意来等你的。大人，我有件事想求你。
1: 玲珑说，我走了，他在四宝寺也待不下去了，所以想求我把他给调过来。
2: 那你答应他了吗？
1: 还没有。我这不是担心你的沈妹妹又会不高兴吗？
2: 哎，你今天醋味怎么这么大呀？我觉得呢，这个玲珑啊，你应该要。
1: 为什么呀？
2: 你想啊，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心腹。在这个宫里面，如果你想早日当上六品女官，光靠单打独斗那是不行的。虽然你身边已经有一个丹娘了，但六司里面你也一定要找一个可靠的人。我看那一次你入狱的时候，玲珑一直对你忠心耿耿，所以我觉得如果把她留在你身边应该没有问题。
1: 长广王殿下果然谋略过人呐、
2: 那也比不上你陆大人人心所向，走到哪里都有人前来投奔。
1: 把她留在身边也好，否则在司一司我初来乍到，身边没个帮手还真是不方便呀。
2: 你们司一司不是还有个叫阿碧的吗？她不也是你的姐妹吗？
1: 阿碧？她怎么会是我的姐妹呢？上次关节的事儿就是她告发的。
2: 那就奇怪了，上次阿碧在你入狱的时候一直非常担心你，又是帮你东奔西走，又是四处打听你的消息，而且中书还看到她拿着金子去收买那些看牢的宫女，让他们对你好一点。
1: 真的？
2: 我看他不像是什么奸猾之人，是不是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1: 他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了？
2: 也对，你看你之前一直是恨我恨得入骨，再看看现在这么乖，对我那么好。
1: 拿开。

0: 怎么这么多啊？宫里服饰的仪制就是复杂，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皇上、太后、贵妃穿什么，还有其他各宫主子啊、女官呀、宫女穿什么，都是照着事儿。也只能花点功夫好好看了。嗯。哦，玲珑。 你虽然在四宝司做着头把交椅，可在这儿啊，你还得跟我好好学学，别到时候又出了什么玉镯、金镯的幺蛾子，受罪不说，心里还委屈。我一定会好好学的。嗯，我想了想，这儿的大宫女们每个人手里都管着一摊事务，要是硬把她们分配给你，别人肯定会不高兴的。昨天陈典氏还跟我说过，女官们身边都有一个总管宫女的，就像上士大人身边的腊梅。玲珑，要不你也试试看？
1: 谢谢大人恩典，我一定会。大人，阿婢有事禀报。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听说大人在看本寺的衣饰遗制，奴婢担心里面的东西太过枯燥，就从库里找了几本以前的画册。这是以前玉皇后在的时候让女官们描的，里面都是宫中各色人等的衣饰，画得清清楚楚，这样大人看起来要方便得多。

0: 阿碧，你费心了，这是奴婢应该做的。大人，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阿碧就先告退了。嗯，你先下去吧。
1: 是。
0: 他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2: 姐姐，该吃药了。
1: 小心烫哦。嗯。
2: 这是什么画？画得这么好。
0: 这是前朝一位女官画的衣饰一致图，画得真是传神啊。
2: 真是挺好的，像我这样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一看呢就能懂个七八分呢。
0: 这本书是阿碧给我的。
2: 他怎么可能那么好心？
0: 我也奇怪啊，自从我进了司仪司之后，他对我倒是一直还挺不错的，过去的事好像全部都忘了。
2: 他该不会是故意在你面前装吧？你现在是他的顶头上司，他当然不敢得罪了。
0: 不是，阿湛跟我说过，我还关在暗牢的时候，他就一直想办法救我，还让看牢的宫女给我送东西呢。
2: 是吗？难道老天有眼，恶人变成好人？
0: 我也想不通啊。
2: 不过我倒是听说，他前段时间在司仪司当三等宫女的时候，倒是受了一些苦。
0: 也有可能他是真的改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对他还是有些不放心。春分节令要换的春衣都已经安排的差不多了。
3: 做得很好，我很放心，以后这边就全交给你了。每十天我来检查一次就够了。
0: 大人，这怎么行啊？下官才疏学浅。
3: 好了，你就不要再自谦了，那么大个司宝司，你不还是管得头头是道的？再说上师大人把你放在我这里，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好好干吧，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0: 对了，大人，我一直想问您，那个阿碧到底怎么样啊？
3: 她呀，挺不错的呀，以前做二等宫女的时候就很能干，不愧是大家闺秀，跟那些普通的宫女就是不一样。后来她被罚下去了，本来想找个机会再把她提拔回来，没想到人家自己有门路，很快就又升回了一等宫女。我让她管总务，她也管得妥妥当当的，是个可造之才。
0: 那大人，阿碧她的本性如何呢？
3: 陆贞，在这个后宫里没有一个完人，这个阿碧她很能干，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虽然她之前有些骄横，但只要改好了，我都可以不计较。她只不过是一个宫女，只要用得好，还怕她翻了天？
0: 大人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陆贞受教了。
4: 见过
5: 陆大人，
0: 起来吧。这个颜色要反复的调，调好了之后染一遍不可以，要再染一遍。大人，这染料味道很大，你又重伤初愈，还是站远一点好。
6: 谢谢啊，你先忙吧。
0: 来，你来看，这种染料是可以溶在水里的。陆
3: 贞，在这个后宫里没有一个完人，这个阿碧她很能干，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0: 这是第一遍着色。
7: 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贞传奇》。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8: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7: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9: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7: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
7: 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精彩内容。
12: 要是他敢做什么手脚，马上拦住他。
13: 这些就是你们朝阳店的春衣，你们收好了。
14: 我们俩之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跟哪个女人好都跟你没有关系。
13: 她叫阿碧，司仪司的一等宫女，现在是陆贞的亲信。
12: 那倒是挺有趣。
11: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下集更精彩。
1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5: 一用就会。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7: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18: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5: 博弈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7: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15: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8: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5: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 椒、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7: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贞传奇。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呀。

0: 你先下去好好准备准备吧，一定要好好核查几次，千万别出什么纰漏。谢谢大人，
1: 多谢大人不计前嫌，阿碧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厚望。
0: 你先起来吧，别想那么多了，好好做事。谢谢大人。

0: 玲珑，哎，明天你找两个信得过的宫女跟她一起去。
1: 怎么，你是怕阿碧？
0: 只要盯着她就好了，要是她敢做什么手脚马上拦住她。嗯，
2: 我是司仪司的，来给你们送春衣，这些就是你们朝阳殿的春衣，你们收好了。我们那儿的陆大人特别吩咐，要给朝阳殿的各位姑姑姐姐们用上好的天青纱做内里，毕竟你们都是皇上身边的人，自然什么都要最好的。你们去吧。

0: 奴婢阿碧参见长广王殿下。是你啊？哎，阿珍在你们司仪司还好吗？真妹妹，啊不，陆大人，我还是不习惯这么叫他。反正他对我非常重用，今天还特意让我来朝阳殿送春衣呢。
1: 那就好。哎，殿下，
0: 其实我之前隐瞒了一些我跟陆大人之间的事情。
1: 说来听听。其实之前我和陆贞之间有些误会，我还去司政司告发过他呢。不过后来，我爹重重地骂了我一顿，我才知道原来好多事情都是我想差了。请问令尊使？
0: 家父是沈务爵，现任刑部五品郎中。
1: 原来是沈务爵沈大人，如此说来，我得恭喜你。令尊前一阵子身先士卒。
0: 刚刚破获了一出贪弊大案，而昨日呢，皇上刚刚提点他为四品刑部主事。真的吗？
1: 你在内宫有很多事情你不了解。
0: 太好了，谢谢长广王殿下告诉我这个消息，以后我一定跟着陆大人把司仪司大小事务处理得头头是道。
1: 好，那我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了。
0: 嗯。殿下等等。

0: 谢谢你啊，恭送殿下。他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吗？嗯，盯着他的人还说，那个阿碧手腕挺灵活的，还在中央殿的掌事宫女面前帮大人说好话呢。那个掌事宫女听得脸笑得跟朵花似的。
1: 这么聪明，应该好好重用重用。嗯，你以后再多让他做些大事吧。
0: 嗯，是。哎呀，想那么多干嘛？人家知错能改，便是一件好事嘛。

0: 我放在枕头下面的手绢，你看到了吗？
1: 是啊，我收拾床的时候看到了，上面全是泥，我正想帮姐姐洗干净呢。啊，
0: 不用了。

0: 人。前些天你让我清查衣库的时候，我发现了好多陈年的段子，都已经发霉了。我已经清了出来，而且都向宫里报了损耗。
1: 发了霉的段子也可以用啊，不然不是很浪费吗？
0: 是，这个我也知道，所以我已经叫人把他们还可以用的部分挑了出来。那他们做鞋子袜子的时候，就可以不用领新的布匹，这样就可以节省些开支。
1: 你做得很好。
0: 不当家不知油盐贵，以前我也不知道这些，后来吃了一点苦，也就慢慢的明白了很多道理。
1: 架子怎么突然就塌了呢？奴婢看过了，那架子的木头看起来不错，可里头早就被白蚁蛀空了。今天也不知道怎么这么碰巧，偏偏断在我们面前。这每一根木头都有好几十斤重呢，要不是阿碧，我早就……太医大人，阿碧他怎么样了？
2: 他胸口有些淤血，头上的伤也不轻，不过他已经醒了，好好的调养几日，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
1: 谢谢大人，
0: 谢谢大人。
3: 好了，走了，走去看看。

0: 阿碧，你都是为了我才受伤的。大人，你不必放在心上。阿碧想过了，这恐怕是罪有应得。以前阿碧不懂事，害过你，现在老天已经在惩罚我了。不，你别这么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提了，好吗？本来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宫女。 是劳动不了太医的，不想回得到这样的照顾，多谢大人的关怀。阿碧感激不尽，你是我的好姐妹，我当然要想尽各种办法来救你了。真的，你真可以还把我当姐妹？嗯，我们不是一起进宫的吗？奴婢不配，奴婢只是一个宫女，宫女又怎么样了？我不也当过宫女吗？ 阿碧，我不该怀疑你，让我们把以前的事都忘了，以后重新做好姐妹好吗？真的，我好高兴，我真的好高兴，陆姐姐，你真可以原谅我吗？嗯，你可别哭了，病人是不能哭的。我跟你想，以后啊，你就叫我阿珍吧。嗯，等你病好了，我还有好多事情需要你帮忙呢，你要好好养伤。 先好好休息吧。嗯，来，你们好好照顾阿碧，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我说。
1: 是大人。

0: 哎，染得差不多了。
1: 是啊。
0: 你看还行吧，
1: 不错。
0: 你的伤还疼吗？
1: 不疼了，
0: 那天多亏你了。啊，
1: 没事。
2: 姐姐，我把你要的东西拿过来了。
0: 你呀，真是越来越懒了，就这么两步路都不肯走过来。
2: 我不是懒，我是看到你跟阿碧这么好，心里有点不舒服。虽然他现在变得挺好了，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些问题。反正你留点神，不然他到时候又反咬你一口。
0: 你想哪儿去了？他都舍命救我了，还能对我怎么样啊？
2: 你都忘了他那会儿把你逼上绝路是什么样子。
0: 做人不能这么小心眼儿，有几个人能保证自己问心无愧，什么亏心事都没做过呢？
2: 我说不过你，反正就是不喜欢他。哼，
0: 好了好了。给上师大人请安。
3: 哟，这不是阿碧吗？
0: 奴婢正是沈碧。大人记得阿碧？
3: 当然记得，我还认识他的父亲沈务爵沈大人呢。怎么特意把阿碧给带来了？哦，对了，我找你过来本来是想商量这几天宴会的安排。你们司仪司要把后宫各位主子们的五色彩衣安排好。
0: 上师大人，我正想向大人请教，各宫主子在这方面可有什么不同的忌讳喜好？
3: 太后娘娘，她一直不喜欢太过花哨的五色彩衣。皇上，他是一国之主，所以龙袍也不能有其他的颜色。带个五色荷包也就行了。至于其他主子，倒是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忌讳。哦，
0: 恕奴婢多嘴，崔德妃娘娘的生辰好像就在当天。
3: 哦，你倒是提醒我了。哼，德妃娘娘的生辰还真是就在那天，所以到时候她的五色彩衣一定得隆重一点，毕竟也是四妃之一，到时候衣服的颜色不能太素净。
0: 好的，我都记下了。
3: 你这个小丫头啊，你的记性还真不错啊。
0: 下官就是担心事多，才带她一起过来。最近我都有些离不开她了。
3: 你是个肯提拔人的上司，阿碧跟着你，肯定有好日子过。
0: 奴婢给思珍大人请安。
4: 原来你还记得我呀，我以为你攀上高枝就忘记我这个过墙梯了。
0: 奴婢哪敢啊，要不是您把奴婢提拔成一等宫女，奴婢现在恐怕还不知道在哪儿苦哈哈的受罪呢。
4: 我看不是吧，你现在天天跟在陆贞后面就跟一只狗似的，我看呢你是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0: 大人，你这就是误会阿碧了。阿碧和陆贞仇深似海，我要不好好在司仪司敷衍她，恐怕现在连骨头都没有了。前些日子她还特意派人监视我，幸亏我把她骗过去了，这几天才对我放松一些。要不然我哪有机会来司宝司看大人您呢？
4: 是吗？那这些天你在司仪司又干了些什么好事啊？
0: 大人您不在，我能干什么事儿？不过大人，陆贞已经对我很相信了，不知道大人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计策。
4: 我还没有想到什么新的主意呢。月华叫我最近低调点，别再老是针对陆贞了。
0: 那么沈大人，不知道阿碧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
4: 你快起来吧。
0: 谢大人。
4: 我知道你消息灵通，你帮我打听一下表哥殿下最近在做些什么。这些天他都不太理我，我又不方便去修文殿。
0: 奴婢倒是有一个好消息，过两天宫中有一个宴会，长广王殿下肯定会出席。
4: 是吗？ 芳华，你们俩快帮我想想，到底穿什么好呢？阿碧说，表哥殿下肯定会参加宴会的。我一定要比全宫的女人都要漂亮。
1: 小姐，与其想想穿什么，不如想想送什么。
4: 送什么？
5: 如果送心上人一件礼物，我看小姐不妨也……
4: 对对对对，我应该给表哥殿下送件礼物。哎，那你说送什么好呢？我送把宝剑吧，或者给我表哥要一匹骏马。
1: 小姐，你怎么晕了呢？最好的礼物不应该是衣带吗？
4: 衣带，我懂了。如果长广王殿下接过你的衣带，
5: 那小姐的心愿岂不是从此就圆了？
4: 嗯，对对对对。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可是我听说这个要亲手做呀，但我连绣花都不会。
5: 怕什么，就是个意思，奴婢做好后小姐再绣上几针，不就万事大吉了。
6: 殿下，陆大人送来的荷包不是还有很多吗？给我一个成不成？我也沾点福气。
7: 一边去，当年不是也给你做了一个吗？
6: 他那个手艺我看不上，哎，老虎绣的跟病猫似的，不好看。
8: 贵妃娘娘到。
6: 参见贵妃娘娘。
9: 参见长广王殿下。
7: 你找我有什么事？
10: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吗？
7: 你要找我的话，可以让王玄和阮年代话。我这里娄氏的眼线众多，万一被他们发现的话。
10: 你现在把我像脏东西一样的避着，走路都绕着寒光殿走，不来这儿我又能在哪里见到你啊？
6: 去去去，哎，都下去下去。
10: 阿湛，你骗我骗得好苦啊。你说陆贞不喜欢你，你说要我不要再对他出手，可是我的人却告诉我，你最近经常去清静殿，你还说他是除了我你最后喜欢的人，可是我却听说沈国公的千金进宫来就是为了嫁给你。你说了那么多的假话，不觉得累吗？
7: 我觉得我上次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俩之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跟哪个女人好都跟你没有关系。
10: 你的心真狠，你就不怕我伤心吗？
7: 我上次说的话依然有效，你如果执迷不悟，一定要加害陆贞的话，休怪我无情。
10: 我有那么笨吗？虽然你对我无情，可我就是忘不了你。
7: 你到底想要怎样？
10: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从今天起我会用我的方式把你一点一点地抢回来。放心，我绝对不会动手去伤害你的陆贞。只是你肯定逃不出我的五指山。
7: 你别这样。

0: 玲珑，阿碧，你们说什么样的五色彩衣既新奇又不花哨呢？
1: 您是在想太后娘娘的彩衣吗？
0: 我看了以往的彩衣，发现颜色都是五彩斑斓的，难怪太后娘娘不喜欢。
1: 这可难办了，既然是彩衣嘛，怎么会不五彩斑斓？
0: 是啊，我也想了半天也没什么主意。
1: 我倒是觉得太后娘娘之所以不喜欢穿彩衣，是因为她的年纪毕竟大了，而在宫里的妃子她们都很年轻，自然穿起彩衣如花中蝴蝶。可是太后娘娘讲究的是典雅，是庄重，是尊贵，所以我想我们要不要想想办法，找找什么衣料能稍带点颜色，可又不是那么打眼的。

0: 有了，快跟我去库房。啊，那你看，这匹、这匹，还有那匹，这些布料颜色呢都比较淡雅。我在想啊，索性给太后多做几件单衣，每件都是素色，再一层一层搭配起来，这样既大方典雅，又不会让人觉得眼花缭乱。嗯，当然是看了汉朝的画像才想到的吧。那个时候确实有这样的穿法。对啊，阿碧，你也想到了？
1: 这样的穿法倒是不错，只是五层衣服毕竟太厚了。要不然我们索性用这种软烟罗，这样十层八层的也不会觉得累赘。
0: 软烟罗。对呀，阿碧，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

0: 对了，婉云，南郡刚刚送来的几筐荔枝，我已经派人送到寒光殿去了。今天晚上啊，朕就过来尝尝鲜。
1: 陛下圣驾光临，臣妾不胜荣幸。

0: 平身。
1: 母后，您今天的彩衣可谓是气度非凡呢。

0: 你看，太后娘娘这么一穿，整个院子里的绝代佳丽都被她给比下去了。
1: 住口，皇上在呢也敢胡说。
2: 无妨无妨，朕也觉得母后今天的穿着简直就像传说中的西王母一样华贵大方。
0: 是啊，微臣今日见了太后娘娘的风姿，才明白什么叫做国母风范，什么叫做绝代风华。
1: 一国之母只能是皇后，哀家还等着皇上赶紧娶皇后进宫，好让咱们皇家开枝散叶呢。
2: 母后，
3: 陈典氏啊，我越听你的话怎么越觉得不对劲儿啊。表面上你好像在夸太后娘娘，其实啊你明明是在夸奖你自己嘛。
0: 大人哪有，虽然太后娘娘的彩衣是出自司仪司，但是都是陆掌事一手操办的，微臣也只是挂个名罢了。
2: 哦，这件衣服是陆贞做的，果然别出心裁。陆贞何在？
4: 臣在。皇上，
1: 说说你做这件彩衣的构思。
4: 是因为每到节日人人都要穿着新彩衣过节，可这彩衣过于色彩斑斓，平日里都无法穿戴，如此一来几千件做下来却只能穿一次，未免也太过于浪费了。而今皇上在前朝提倡节俭，我们后宫自然也应当效仿，所以微臣就特意向太后娘娘献上这全新的五色彩衣，每件衣服都是单色，这样就算节日过后平日里也可以穿戴。
2: 说得好，如此为我们朝廷着想真是难能可贵啊。
1: 皇上，后宫有这样的女官是我们大齐之福，哀家想替她向你讨个赏赐。
2: 母后之令不敢不从。元福
5: 在，
2: 班朕的旨意，从明年开始宫中所有的彩衣都分为五层单色，不再另制其他彩衣。
5: 是。
2: 司仪司长事陆贞敬忠职守，德行出众，朕特晋你为七品典事。啊，
4: 陆贞还不谢恩。谢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2: 平身吧。
1: 献皇上，
2: 既然陆贞已经升了官，陈典氏，我想以后司耶司的事情你也不用再管了。是大人。 陆贞啊，以后司仪司那边的事情都交给你了，下官定当尽心尽力。公主，你还好吧？放心吧，就楼上侍那点道行，还气不倒我。不过我想。 站得远一点，这样能够看到更多有趣的事。失陪了，我先离开一下，一会儿叫我。是。阿玄，那个宫女叫什么？
3: 她叫阿碧。
4: 司仪司的一等宫女，现在是陆贞的亲信，以前是陆贞的仇人。哦，那倒是挺有趣的。哎，啊，雨露，在这里帮我守着，千万不要让别人进来。
5: 哎，放心吧，我肯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绝对不会让人打扰你的幸福生活。
4: 好，快去。哎，沈大人，您怎么在这儿啊？
6: 我刚才明明看见表哥殿下在这边的。
4: 哎，不成，您不能过去，长广王殿下他在。
5: 在什么？
4: 他在方便，对，他在方便，你也去吗？表哥殿下，他欺负我，还不快滚！快去告诉外面的人，本王想换个地方赏花。
5: 赏花？你不是说？啊，遵命。
4: 沈大人，殿下确实是在方便，在方便。夏敏，找我有什么事？
6: 咱们去那边说吧，这边有点儿。走。
4: 这里总可以说了吧。
6: 你先到那边去。是，表哥殿下，我有一件东西想送给您。

0: 这个东西我不能收。为什么呀？你听我说，佳敏，其实我一直是把你当妹妹来看的。这根衣带啊，你还是送给别人吧。我不信，你要是不喜欢我，干嘛把我带进宫里来啊？公主表姐都跟我说过了，以后我是要跟你。
1: 佳敏。 你现在是朝廷命官，可不能像在国公府里那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徐驸马才是你的表哥，请你以后还是叫我长广王殿下吧。佳敏，哦不，应该叫沈大人。哎，小姐，小姐。
0: 殿下，我告诉陆大人别过去了，可你们的声音太大了点儿。
1: 先下去吧。嗯。
0: 你来了。刚来，不过也够看一出好戏的了。
1: 好了好了，我们好不容易出来说说悄悄话，到那边去说。嗯。

0: 小姐，你消消气，被别人看到了可不好。
1: 哪会有别人啊？我，沈大人，我们贵妃娘娘在亭子上看风景，有请大人上去一起。
0: 贵妃娘娘，我跟她不熟啊。贵妃娘娘如此盛情，沈大人自当遵从，还请姐姐在前面带路。
1: 沈大人请。
0: 哎，你不是说贵妃娘娘会在这儿吗？怎么没有人呢？
1: 此处风景大好，请沈大人慢慢观赏吧。
0: 你竟敢耍我！哎，小姐，你看你看。

0: 陆贞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他！小姐，你要冷静。我怎么冷静啊？难怪戴不肯是我的衣带，原来是被陆贞这个狐狸精给迷住了。小姐，小妇人昨晚大谋，陆贞刚刚才生了七品，而且长广王殿下现在就是被他迷住了。你要是现在冲过去，只会自己倒霉啊！
1: 是我，表姐，他怎么能够那样对我呢？好了，别哭了。你哭有什么用啊？这有什么好哭的？我对他那么好，还给他绣了衣带，结果他看都不看，反而和陆贞那个狐狸精，我恨不得跟他拼了！住口！
0: 这些话是你该说的吗？想想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堂堂六品女官，未来我们大齐最尊贵的储妃，动不动就骂别人是狐狸精，还要跟人家拼命，成何体统？
1: 表姐，你是说我还能跟长光王殿下？
0: 不错，能配得上阿湛的，除了你就没有别人。这一点我已经警告过阿湛了。 他全都明白，但是佳敏，你要清楚一点，阿湛毕竟是储君，未来他身边肯定少不了各种侍妾侧妃。如果你连这点胸襟都没有的话，将来怎么母仪天下，怎么以德服人啊？
1: 我
0: 嫉妒是女人最大的弱点，你那么尊贵的身份，何必去招惹她，让她生气呢？
1: 你只需要见面的时候对他温柔一些，客气一些，他自然也会尊重你的。等到圣旨一下，你就是那板上钉钉的储妃，用得着现在哭天抢地大师身份吗？我也不是有意要去撞破他们的，是贵妃派人叫我过去看什么风景。这件事，玉华已经跟我说过了。佳敏，听我的话，以后离贵妃
0: 尽量远一点。为什么？事到如今，我就不瞒你了。反正这件事，宫里的老人都知道，萧贵妃在没有嫁给当今皇上之前，和阿湛一直是青梅竹马。
1: 那表哥现在还和他？
0: 阿湛早就跟我说过，过去的事他已经放下了，只是萧贵妃那里还有心结。
1: 他手段又多，所以这些年，阿湛一直是孤身一人。表哥殿下，他那么可怜呢。
0: 这些话，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千万不要咋咋呼呼的，更不要跑到。

0: 早就醉得不省人事了。
1: 真的，我去看看。
0: 哎，不是，您真要去啊？刚才殿下还把酒壶扔出来了呢，我怕您进去伤着您。
1: 长广王殿下当真醉了？
0: 我还能骗你不成？今天皇上赏了雄黄酒，这酒可是30年陈酿的好东西。长广王殿下一喝就醉了，到现在还没有醒呢，跟死人似的。呸！你看我这臭嘴巴，我就不会说话，我说错话了，您别介意啊。
1: 你啊，早晚得死在你这张嘴上。算了，那我出宫了。等长广王殿下酒醒了，你告诉他，有空出宫找我一趟。
0: 没问题。公主殿下，您这边走，慢着点。
2: 我就说嘛，只有袁禄这个皮猴子才能制住皇寝。
3: 殿下，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长久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2: 你说的没错，今天沈佳敏这么一闹，皇姐肯定心里全是怒火。这两天我还是避避风头吧。
3: 这沈思珍也真是的，太不懂事了，居然让一个叫方华的侍女跑到修文殿来，还请你过去看她。
2: 哎，这件事就别再提了。我今天快刀斩乱麻，现在啊，我就希望沈佳敏难过以后能够快点想开。
3: 老奴总觉得你应该与长公主殿下说清楚，陆姑娘你到底要怎么安排。你是知道的，长公主殿下一心希望你娶沈思珍为正妃，这两个女人现在都在宫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要是名分挣不了啊，长久下去麻烦会越来越多的。
2: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过，陆贞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知道我有很多难处，所以他从来不在我的面前提出一个字。周叔，自从清静殿着大火那一次开始，我就已经决定我今生今世只会娶陆贞为妻。哎
3: 呀，可是殿下，陆姑娘的身份呢？
2: 身份确实是个问题，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她委委屈屈地做个什么侧妃的，楚妃必须要是名门望族。但是你想想看，那个沈佳敏，她不也只是个六品司珍吗？
3: 所以你就一直默许着长公主殿下？
2: 没错，皇姐她一直想让我娶沈佳敏，我虽然再三的婉拒，但她还是把沈佳敏塞到了我的手里。后来我想通了，既然她那么在意身份的话，那么如果有一天阿珍也能当上六品女官的话，那她就没话可说了。不过这样也好，阿珍她心心念念的想着凭自己的真本事去升官，如果她真的成功的话，大家不仅会心服口服，而且也不会以为他是因为我的关系才得道升天。他现在已经是一个七品掌针了，难道离六品女官还远吗？
4: 微臣沈佳敏拜见贵妃娘娘。
5: 免礼。哎呀，这些天啊，我身子不怎么爽利，老爱走神，不知道沈思珍到我这来有何贵干。
4: 娘娘，佳敏初来宫中不久，不熟宫规，现在才来拜见娘娘，实在是罪该万死，还请娘娘恕罪。
5: 哪儿的话，你是沈国公大人的掌上明珠，又是徐驸马的嫡亲表妹，我怎么会对你不满意呢？
4: 贵妃娘娘，您这就见外了，皇上都叫我表妹，娘娘您自然也是我的表姐。佳敏这次过来，除了想给您道歉之外，还带了些平州的土产给您。月华，还不快点送上来。
5: 是。
4: 平州的玉是最好的，这玉枕呢是用软玉制成，娘娘有了它，一定能安神静心，容颜不老。这件东西娘娘可曾认得？
5: 这不是我们大梁玉华宫的玛瑙盘吗？阮娘，
4: 梁国后宫当年有三宝，这玉华宫的玛瑙盘就是其中之一。梁国大变的时候，陈王殿下曾得我父亲相助，后来就将这玛瑙盘赠给了我家，我想。

0: 贵妃娘娘毕竟是梁国公主，看着故国的东西，想必也会开心一些吧。
1: 那就谢谢沈思珍了。
0: 娘娘你太客气了。其实那天这位姑姑好心带我去看风景，家米便已经知道娘娘对我是关怀备至了。
1: 哦，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娘娘不会也误以为我对长广王心存爱慕吧？这事说来羞人，但对娘娘我知无不尽。我爹送我来宫里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长公主殿下的安排，还以为只是来宫里长长见识。
2: 大人，里面说的怎么样了？
3: 还能怎么样？在宫里待了这么久，就没见过沈佳敏这样头脑不灵光的人。先是送盘子惹娘娘伤心，又极力辩解自己和长广王殿下根本没什么，他也不想想，还是我带他去的凉亭呢，怎么能没看见他送衣带给长广王殿下呢？
4: 他只不过是想挑动公主去对付陆贞，自己坐收渔利罢了。不过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犯的错，恰恰是我们最好的武器。
1: 以后有空就常过来玩吧。
0: 好，贵妃娘娘你对我这么好，以后啊我一定经常来看你。那我先走了。嗯，
1: 阿玄，现在搭戏的人都已经到齐了，我们的好戏也应该开场了。

0: 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明晚精彩内容。
2: 他只是绣错了花，这跟范公规有什么关系呢？
3: 我告诉你，赏罚不清是最大的忌讳。
2: 我自己受罪就已经很难受了，怎么可能让他们跟我一起受罚呢？
4: 罚回八品。
2: 姐姐，姐姐，
5: 怎么回事啊？皇上，陆大人他晕倒了。
1: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明晚更精彩。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一滴水落下，旅程由此开始。他穿过山川，进入田野，滋养果实，也抵达厨房。在火与时间的作用下，化作蒸汽，化作汤汁，也化作食物深处的味道。水在路上，中国与摩洛哥的餐桌也沿着海路与烟火相遇。不同的土地上，水被使用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不相同。在中国东部地区，江河纵横，雨水丰沛，水进入稻田、汤锅和热气升腾的厨房，成就的是丰盛、直接、热烈的味道。在摩洛哥，水从阿特拉斯山脉而来，穿过干旱的山谷与古老的城镇，它被珍惜，被留住，被反复使用。人们用节制的方式，让蒸汽、香料和时间共同完成一顿饭

一餐饭的差别，让不同文明在水火之间彼此看见。清水入锅，火苗升起。在中国广州，一锅煲仔饭的分寸，首先是对水的控制。米粒在水汽中慢慢舒展，各色配菜陆续入锅，蒸与焖的往复里，肉的咸香，蔬菜的清甜，一点点渗入米粒，水在恰当的时候进入，又在恰当的时候退去，直到锅底传来轻轻脆响，米与配菜彼此成全，也显出中国餐桌的包容。在中国重庆，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它不再退去，而是被推向极致。牛油融化，辣椒与花椒侵入，汤面被染成浓烈的红色，水包容一切，也唤醒一切。辣椒的烈，花椒的麻，汤底的醇厚，在一口之间同时展开，热烈、丰沛、直接，这是山城餐桌上的味道，也是江河城市的性格。

0: 在世界的另一端，水并不总是丰沛。清晨的巴利勒，市场还未喧闹，人们在摊位前停下脚步，挑选今天的食材。在摩洛哥，让一顿饭完整的往往是小麦。库斯库斯是小麦被碾磨揉碾之后形成的细小颗粒，它看似朴素，却最懂得保存水的温度。厨房里，库斯库斯正在蒸汽中醒来，麦粒在蒸汽中慢慢变得松散。另一口锅里，鸡肉与蔬菜正在炖煮，热气升腾，香料被唤醒，伴着胡萝卜、洋葱的气息渐渐融入汤汁。水在空气与食物之间往复，味道在时间中慢慢完成。麦粒吸饱水气，却依然分明。肉与蔬菜附上其间，汤汁缓缓渗入。一顿饭在蒸汽、香料与家人的围坐之间慢慢展开。在这片少雨的土地上，人们用最耐心的方式让远来的客人读懂水的故事。塔吉锅是摩洛哥人对水的另一种理解。新鲜的西葫芦、胡萝卜与洋葱被切块铺底，磨碎的番茄混合着各式香料以及橄榄油，让味道在锅中有了层次与秩序。盖上锥形陶盖，小火慢炖，密闭的盖子留住蒸汽，让水反复蒸腾、凝结、回流、再生。在循环中，火被安抚，香被调和，味道因此变得完整。这是干旱土地上的生活智慧，不是让水奔流，而是让它回到锅中，也让不同土地的味道有机会彼此理解。不同的水各自被使用，也各自流动，最终在更远处彼此相遇。在那里，水化为海，在潮汐季风中连接港口，也连接餐桌。在中国泉州，人们很早便学会了与海相处。清晨的港口，一夜的收获被送上岸，鱼虾带着潮水的气息进入泉州人的一日三餐。海蛎煎是海与火的一次相遇，蛋液包裹着海蛎，边缘渐渐金黄，入口时外层微脆，里面仍保留着海的鲜甜。陈潮退去，味道留在锅中，也留在泉州人的一天里。一碗卤面还未被慢慢熬进汤中， 虾仁、鱿鱼、撑干，让汤汁变得浓厚。蒜香与油香轻轻托起鲜味，热气升起，像一缕从海上吹来的风。海不止在远处，也在一碗面里。泉州的味道并不只来自海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它也是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1: 香料爆香，泉州的牛肉店基本上大家都是放这个咖喱，但是我这个咖喱不一样啊，跟这个本地的盐城不一样。我们这个牛排呢这么好吃啊，这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哦。我们当时100多年前，我老爸跟我爷爷跟我舅舅从南洋寄过来的。
0: 泉州人说的牛排，是一锅在火上慢炖的牛肋排，酱油、八角、

桂、黑胡椒，再添上一点带有南洋风味的咖喱，香料的热度与闽南的酱色相融，那些随海路而来的气息慢慢成为本地人的日常。味道从来不只停留在一座城市，随船出海，随季风远行。香料、食材、烹饪方式在不同港口之间往来，也在不同民族的餐桌上沉淀下来。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到摩洛哥西海岸的卡萨布兰卡，海上丝绸之路把山海连接在一起，让饮食成为中国与摩洛哥文化交流最日常的方式。卡萨布兰卡的清晨从海的气息开始，银色的鱼在摊位上闪光，空气里仍带着海水的气息，人们在这里挑选一天的鲜味，各式的海鲜换来一餐美味，也让港口与远方在烟火中重新相连。在摩洛哥，海不仅是一道风景，它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通向远方的道路。人们靠海而生，也借海与世界相望。那些随海路而来的香料也在这里慢慢沉下来，它们不再属于远方，而成为味道的一部分。在摩洛哥，海是食物的来源，也是生活的依靠。海养着人间的日子，味道也留在这里。

水穿越千年与万里，向远方流去，带着味道，也留下痕迹。沿着它的方向，香料跨越海洋，中国和摩洛哥在一餐一饭间靠近，于是味道有了来处，烟火有了远方，水仍在流动，它不会停下，就像人类的故事在不同的土地上继续发生。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运动出奇迹，
0: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涵。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4: 又见面了，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5: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6: 你们好吗？我是冲冲家族的李璐。
0: 今天呢，咱们这期主题叫奇妙的朋友啊。生活当中啊，我们不仅有这个人类的朋友，哎，更有这个动物界的奇奇妙妙的好朋友
2: 啊。
0: 比方说，我头上戴的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奇妙的朋友。
2: 这什么呀？
0: 一匹马啊。
2: 这什么马呢？
4: 这不是羊吗？
0: 骑着马到城啊？
4: 这不是羊吗？
3: 这不是一头牛？
2: 一头牛，
3: 属牛的。
0: 牛可以，我属牛的。
3: 牛行、
0: 哎。你有什么奇妙的好朋友吗？哎，
2: 我要说一说，因为我养了一只狗狗，一只小柯基。哎呦，就养了它之后呀，我觉得我的生活真的是多了一份牵挂。
0: 对。
2: 每天上班就盼着下班，回到家以后就扭着它的小屁股就来迎接我了，特别的可爱。哦，
0: 它是倒着奔你来的是吧？哎，来吧，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各位冲客会给我们介绍哪些他们奇妙。的朋友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奇妙的朋友啊，所以说来到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冲客都会带着奇妙的头套，哎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还有一些奇思妙想。有请第一位，
2: 有请。
0: 来，中间有请。来，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宣城的费尔红。
2: 为什么选择一头小牛呀？
7: 我要很牛，我要一直闯到底，
0: 我要牛气冲天。哎，
2: 是的，
0: 对吧？我要像一头发了疯，不是、啊、就是我要像一头勇往直前的奔牛一样直奔终点。哎，老牛老牛怎么叫？你们是羊妹儿，来加油！
2: 来，傅艳红，请准备。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5: two, one, go！
2: 哎，我想请问一下，傅艳红戴的到底是牛头套还是马头套呢？啊，
0: 没关系，牛马都一样嘛。
2: 都是牛马。
0: 对、
2: 啊。你们从屏幕上可能看得可更清楚一点，到底是马还是牛？
0: 牛牛，他自己都说是牛了。
2: 我怎么觉得有点像马呢？啊？
0: 等我带你好好见见什么是牛，什么是马。哎呦，今天的天气天好蓝啊！
2: 是的，在赛道上非常的好看啊，你看风景如画。
0: 玉红呢，今年虽然是第一次踏上赛道，但是感觉信心满满，应该也是奔着今年的总决赛去的，但是能不能获得年度冠军，让我们拭目以待。
2: 是的，玉红也是去年我们的一匹黑马，新人黑马。哎，
5: 转眼间来到了忐忑楼梯，来看看今年的忐忑楼梯啊，跟去年这个味儿不太一样了。接下来心花怒放，哎呀，这点儿才准一点。针对我们的这个冠军选手啊，我觉得每年第一次上赛道呢，这个意义非常重要。为啥呢？先来呀，那先来呀，那先来呀，怎么回事？
0: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什么情况？是傅艳红吗？
2: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你看，哎呀，这一步时机不好。
0: 有请下一位。
2: 下面是一组，
0: 两位好，
2: 准备好，
0: 来中间请，
2: 欢迎你们，打个招呼，
0: 自我介绍，
8: 大家好，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湘潭的周来静，
0: 湘潭的喽，
9: 是的，但是我其实不太会说湘潭话，
0: 好吧，
8: 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陈南香，
0: 哦，一位湖南的朋友，一位四川的朋友，为什么相聚在合肥呢？
9: 因为我们在合肥上大学。
2: 今天我们主题是奇妙的朋友，两位选择的小动物是什么？
9: 螃蟹。
2: 为什么选螃蟹？
9: 因为我要在赛场上横着走。
2: 好的，哎呦，很有自信的一个选手啊。
0: 看你横着过去。
2: 你呢？
8: 我选的是鲨鱼，我想勇往直
0: 前。你这叫鲨鱼？
2: 你这是鳄鱼吧？
0: 啊！你欺负我没看过《动物世界》吗？
2: 你这鳄鱼怎么就变成鲨鱼了？来说说看。
8: 嗯，太紧张了，比较激动。
0: 啊，鳄鱼紧张就会变成鲨鱼哦，我学到了
2: 啊。两位选择都是比较勇猛的动物，
0: 对，
2: 看看闯关表现怎么样。
0: 鳄鱼先来，螃蟹先来。
8: 螃蟹先来。
0: 好嘞，螃蟹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个螃蟹呢分为很多种类，目前我们赛道上冲客带的是海螃蟹，
2: 海螃蟹啊，
0: 哎，还有
2: 肉质比较厚，
0: 对，
2: 嗯，
0: 还有河螃蟹，还有湖螃蟹，
2: 对，
0: 很好啊，
2: 小螃蟹挺灵活的，
0: 对，非常灵活，这比螃蟹灵活多了。嘿，
2: 想在赛道上横着走，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了。
0: 这个刚才啊，傅叶红都掉水里去了，看来啊，这个思维不一定是惯性的。我以为傅叶红上场了，一定能坚持到最后。
2: 所以有时候有实力并不一定能走到最后，你还得需要一些技巧。
0: 哎，还得需要一些运气。
2: 没错。
0: 还得有把鳄鱼看成鲨鱼的能力。
2: 好，顺利通过前三关，来到忐忑楼梯。
5: 这两位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啊，是选了今天的头套来。
0: 不是，螃蟹是海鲜，鳄鱼也是海，鳄鱼也是海，鳄鱼也是海鲜。哎呦，很遗憾啊，鳄鱼不是海鲜啊，鳄鱼不是海鲜。鳄鱼跟鲨鱼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8: 我觉得颜色吧。
0: 鳄鱼是两栖动物，就是可以在岸上，鲨鱼得一直在水里。
2: 说的对，
0: 对吧？来，希望你一直在岸上保持住到终点，好不好？
8: 好，
0: 加油了，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鳄鱼也是分布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分支的种类。
2: 是的，
0: 北方拿我们中国来说啊，扬子鳄，
2: 哎，很有名，
0: 哎，是我们中国本土的鳄鱼种类，
2: 也是珍稀物种。
0: 哎，据史料记载，鳄鱼是跟恐龙生活在同时代的生物，
2: 这么多年的历史。
0: 对，这我都记得，你们记忆力多好。
2: 好，我们看看这只绿色的小鳄鱼在赛道上的表现怎么样。
0: 这个他是来自湖南的朋友，哎，他是来自四川的朋友。
2: 对，这位是来自四川的。
0: 对，因为我惯性思维以为他叫陈南香嘛，带一个湖南的简称香字。他是来自四川的朋友，室友告诉他了，说今天拿不到冰箱就别回去了。
2: 你看，这室友还在赛道旁边观察着他呢，陪伴着他。两位一起来的，看看有没有一位能够登顶成功。
0: 他们所在的学校合肥工业大学啊，目前两位是大一的新生啊，也不叫新生了，马上就要升大二了。嗯，
5: 速度要快，往前走，冲一步看看。好，来，掌声响起来。这一关想一想啊，刚才我们的这个冠军选手在这儿都落水了。如果这一关顺利冲过去，说明什么？说明你也有冠军的潜质。好，稳住，走下一步。哎呀，好，再稳住，再上来。这个鳄鱼被卡住了。好，走，好。这个平台上啊，只要稳定住，这一关问题不大。再来一步，不错。好，
0: 终点
5: 大师，
0: 终点近在咫尺，加油啊！
5: 这一关啊，其实呢，先过两个之后呢，找找感觉，后面就好过了。 这是一只聚精会神的鳄鱼，
0: 加油喽！
5: 好，再来一步，走。

0: 数字完成我们的彩票大师，不错，来幻影陷阱这一关呀，你要发挥你头上这个鳄鱼的这个习性啊，你爬着过。
1: 鳄鱼什么习性？
0: 鳄鱼习性得稳呀，这四脚着地。好，趴下。哎，对，这个姿势再配上这个帽子。好，不要看左边啊，左边没有。好嘞。
1: 室友此刻的表情在告诉我们，嗯，我没想到他还能过去啊。
2: 这表情比自己冲关成功了还开心。嗯，
1: 胜利啦！
0: 感觉怎么样？
3: 感觉非常的刺激。
0: 你俩来的时候有没有商量好，对吧？要落水是一起落水，还是要登顶一起登顶？
3: 那倒没有，就是想努力。我的室友让我拿不到冰箱不要回去。
0: 好，两个人来，这无疑是大大增加了拿回冰箱的这可能性。好，一会儿在我们的这个竞技赛道啊，才是真正的考验。竞技赛道之前有没有看过？
3: 有，
0: 有看过。前面趣味赛道先把信心打下来，然后呢，我们竞技赛道冲上高台，好不好？
3: 好，
0: 好的，让我们恭喜。

0: 然继续，咱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让我们猜一猜他们戴的头套分别是什么。哎
1: 呦，这是个可爱的小狗狗是不是？来，先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李清雪。
3: 我是来自上海的王威。
1: 一位是上海的，一位是重庆的，两位是什么关系啊？
2: 大学同学。
3: 是的。
0: 他来自哪所大学，跟我们说一下。
2: 合肥工业大学。
3: 跟上一组一起的。
0: 一起的呀。
1: 都是一个学校，合肥工业大学的。
0: 对啊。
1: 你们和他们认识吗？
2: 认识。
1: 他们俩平时的实力说说看，谁好一些？
2: 都挺强的。
1: 不想得罪人啊。
0: 这是组团来报名的哈，不是一个寝室的一个班级的。刚才人家头一组表现可不错，有一位成功登顶了。两位先来看看戴这个头套吧。你戴的就是奶牛对吗？
3: 对。
0: 喜欢你戴的头套的小动物吗？
3: 我因为家里有养奶牛猫。
0: 什么奶牛猫？
1: 奶牛猫啊，猫的一个品种。
0: 哎呦，人家说养猫的人啊，都是这个性格跟猫有点接近的，对吧？就特立独行，爱咋咋地。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3: 可能吧。
0: 可能吧。
1: 那你呢？为什么选择小狗狗的头套？
2: 最主要还是因为我家里边养了一只小狗。
1: 所以选择小狗狗，感觉更加的有亲切感。
0: 来吧，小狗狗先来，还是小奶牛先来？
3: 先来。
1: 好，
0: 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好，小奶牛呢走上了赛道。这个顺便问各位家人们一个问题，对吧？
1: 什么问题？
0: 公奶牛和母奶牛有什么样的区别？
1: 有什么样的区别？
4: 这个我知道。
0: 啊，请讲。
4: 奶牛没有公的。
0: 答对了。奶牛嘛，产奶嘛，对吧？奶牛都是雌性。他戴小奶牛头套的这位来自河工大的同学呢，他是养了一只奶牛猫。这个奶牛猫是猫的那个毛色像奶牛，黑白相间的，还是就是这个品种叫奶牛猫啊？
1: 它的颜色就是跟黑白的那个颜色差不多，所以就我们就称它叫奶牛猫，
0: 就叫奶牛猫
1: 了。对对对。好，
4: 接下来弹楼梯，来走快慢了一点点，能不能上？哎呀，
0: 可以，
4: 虽然腿长，
0: 侥幸通过。
4: 感觉小姑娘心态很稳啊，她刚刚在忐忑楼梯，不着急，不发慌。好的，稳住，抱住，踩好踩好。
0: 目前在赛道上的王威啊，还是校手球队的队员。
4: 哎呦，这个打手球。打手球这个对这个弹跳能力要求很高啊。
0: 手球呢，顾名思义，主要是用手来控制球。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4: 好的，踩点大师，走，再来一步。
0: 王威也是上海人，在合肥求学啊，在合肥工业大学。阿拉上海你。
4: 好的，接下来马上我感觉要迎接咱们今天第二位成功登顶趣味赛道的选手了。接下来欢迎陷阱。一会儿到了，我替你问一下啊，这个手球到底是怎么打？
0: 他会直接告诉你，手球是用手打，
4: 用手打；足球用脚踢，手球用手打。好，跨过了我们的第二个板啊，跨过了第二板之后啊，我觉得难度基本就没有了。好的，起身啊，走。
0: 这个关卡啊，你动作越慢，对吧？需要躲避障碍的次数就越多。
4: 好的，恭喜，
0: 厉害！
4: 目前来看，我感觉不是很费劲啊，感觉怎么样？
3: 还
1: 还是有点费劲的。
4: 平时在学校打这个手球累不累？
1: 累。
4: 也累是吧？揭晓一下啊，这个手球平时都是怎么打的？手球我记得好像也是用手来传球，对不对？
1: 对。
4: 就手传球，就跟足球差不多，只不过一个用脚，一个用手，是吧？
1: 嗯。
4: 好，我们小姑娘还是有点腼腆啊，但是我感觉过了这一关之后呢，你看大气不带喘一下的，而且笑容保持得非常好，希望能把这份实力继续保持到我们竞技赛道，好不好？
1: 好的。
4: 好的，加油，小姑娘。

0: 带着那个狗狗的头套是因为他养了一只爱犬，对吧？
1: 对，
2: 对。
0: 是什么品种？
2: 柯基。
0: 哎呦，
1: 我养的也是一只柯基。
0: 是的。嗯，
1: 看看这个柯基的主人跑的怎么样？
0: 看看养柯基的主人是不是运动天赋都不是太好？来，这边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这柯基啊，大家都说它是小短腿，但你别看它腿短，但跑得特别快。
0: 是的，我都撵不上。
1: 来看一看啊，这位也是来自合肥工业大学校手球队的队员。
0: 只要是来自我们合工大手球队的，应该是错不了。
1: 是的。
0: 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好可爱哟，蹦蹦跳跳就来了。你好，
0: 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扬，今年25岁，我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 欢迎你。
0: 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名校的。
1: 对呀，
0: 赫赫有名的名校，中科大来的。
1: 对，
0: 那也是当年我想考没考上的学校。
1: 那你差了不少分吧。
0: 那太多了，再来不提那个事儿了。
1: 对
0: 吧，学考上了不就行吗？
1: 学的什么专业？
3: 生物与医药专业。
1: 那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小牛的头套呢？
3: 因为我想成为很牛的人。
0: 想成为牛人，戴了一个牛头。
1: 我觉得你考上了中科大，包括学的这个专业，在我们很多人眼里已经是很牛的人了。今天如果能够顺利闯关成功，那就是更牛的人了，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好，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7: 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女生队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好可爱哟，蹦蹦跳跳就来了。你好，
0: 来自我介绍。
3: 我叫张扬，今年25岁，我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 欢迎你。
0: 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名校的。
1: 对呀、啊。
0: 赫赫有名的名校，中科大来的。
1: 对。
0: 那也是当年我想考没考上的学校。
1: 那你差了不少分吧。
0: 那太多了，再来不提那个事了。
1: 对
0: 吧，学考上了不就行吗？
1: 学的什么专业？
3: 生物与医药专业。
1: 那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小牛的头套呢？
3: 因为我想成为很牛的人。
0: 想成为牛人，戴了一个牛头。不错了。
1: 我觉得你考上了中科大，包括学的这个专业，在我们很多人眼里已经是很牛的人了。今天如果能够顺利闯关成功，那就是更牛的人了，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好，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Go！
0: 让我们骄傲地告诉全世界，我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 真的是特别厉害啊！
7: 它位于祖国的安徽合肥，安徽合肥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来报考我们中科大吧。
0: 对，我们安徽的名校其实是特别多的。
1: 对，你看我们今天就来了两所的中科大，
0: 哎，合工大，
1: 合工大，对。

0: 我觉得高考结束到等分这段时间呢，特别考验人的心态。有的人呢就觉得这段时间，哎呀，特别快活的一段时间；有的人觉得这段时间特别煎熬。
1: 哎，但不管怎么样，既然考完了，我们就安心的去对待它。
0: 考不好的觉得特别快活，考得不错的觉得煎熬。
1: 好，
2: 来这一步快一点！哎呀，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跟上啊？哎呀！

0: 赛道的比拼迎来女生队最后一位选手，有请。
1: 你好。
2: 啊，你好，自我介绍。
3: 我叫马小黄，来自山西临汾。
0: 哇，他声音好好听哦。
1: 怎么这么开心呀？
0: 有特点。
1: 山西的朋友怎么来到安徽了？
3: 我来安徽上大学。
1: 哪所大学？
3: 我是安徽大学。我是新闻传播学院的出版专业。哎呦，
0: 哦，那咱们是同行哎。
4: 我也是这个新闻专业，学播音主持的。
1: 也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4: 我能当上这个播音员，跟我的厂长父亲没有任何关系啊，
0: 就是那个什么电影里面的。哎
1: 呀，来聊一聊，你今天选的是什么头套呀？
3: 我选的应该是小马。
1: 为什么选个小马？
3: 首先我觉得我姓马，你们可以叫我小马，然后我觉得也有马到成功的含义，
1: 想选一个好的寓意。
0: 可以，马到成功，马上登顶，是吧？这都可以。来吧，期待你在赛道上的表现，好吗？
1: 加油，小马！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特别活泼开朗的小马，哎呦，快起身，快起身！
0: 我们都是新闻专业的这个同学啊，
1: 对，未来可能都是同行。
0: 是的。

0: 生队盘点一下，战绩还可以，接下来看男生队的表现了。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今天的主题啊是奇妙的朋友。
2: 奇妙的朋友究竟有多奇妙呢？我很期待哦。
1: 对，而且刚刚女生队啊看到了很多可爱的小动物。你看水里游的，地上走的，
2: 天上飞的，
1: 是。但是我特别好奇，男生戴上这个可爱的动物小头套会是一种怎样的视觉冲击？
2: 好，来，接下来我们第一时间请出今天第一位，有请。
1: 有请。好，欢迎第一位朋友。
2: 都说叫好运当头，红运当头。今天这个红色的头套是？
3: 大吉大利，是个今晚吃鸡。
2: 公鸡的造型
1: 是，
2: 请问您的尊姓大名是？
3: 大家好，我叫蔺永彪，蔺是蔺相如的蔺。
2: 蔺相如的蔺啊，跟名人同一个姓蔺。
1: 是，但是呢，我觉得他戴这个头套特别的可爱。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动物的头套呢？
3: 宁做鸡头，不做凤尾。
2: 非常的有气势，第一个成功顺利通关的就是他。
1: 是，你是男生这个趣味赛的第一个出场的，也希望你能够拿到今天的第一分，好不好？
3: 好嘞，
1: 好，加油，
2: 请就位。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奇妙的朋友，奇妙的闯关。
2: 我跑，我跑，我跑，跑跑。好，公鸡，这是一只公鸡啊，金鸡报晓，看看能不能拿到第一分。
1: 好，恭喜来到第三关，
2: 对吧？你看，好的成语，吉利话，金鸡报晓，金鸡独立，
1: 是，鸡犬升天。
2: 怎么老是不说好呢？我们看一下之前的闯关状态非常在点。好，来了第四关。
1: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忐忑楼梯。接下来难度啊，这个关卡，哎，我刚说有难度，结果
4: 对呀，就很快的就过来了，
1: 是如履平地啊。
4: 看来我们刚才的经典关卡对他来说不是难度，心花怒放，很快呀，这个速度，好嘞。活动活动腿，这一关有一点滑，所以还是要以稳为主哦。
2: 好，这一关以及下一关都是比较难的关卡，尤其是在后面几关体力有些透支的情况下啊，难度就显得更加明显了。好的，来了，衔接处啊，注意防滑。哎，我觉得他很轻松。哎，
1: 他站得很有气势，看到没？
4: 是的，双手叉腰的姿势都跟平常不一样。哎，
1: 怎么秒怂啊？
4: 他说我要摆个 pose 给你们看一下。
2: 来了啊！
1: 哦，是这样理解的，是吧？
2: 对呀。哎呦！
1: 你别滑出去啊！
4: 我真担心你滑过来。好嘞，
2: 好，
4: 加油！
2: 宁做鸡头，不做哇，厉害！
4: 怎样？为什么最后的时候这一关有点慢了呢？
3: 我怕滑下去。
4: 你怕滑下去？来到我们的趣味赛道，感觉如何？
3: 好玩，太好玩了。
4: 如果说想跟自己的朋友们来交流交流，有什么话想说？
3: 闯关的时候不要着急哦，慢慢来，慢慢来，
4: 慢慢来。恭喜我们的彪彪，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让他去到我们的晋级赛道了。
1: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这个人怎么偷偷摸摸的？
1: 这个头套太有意思了啊！来来来，
2: 自我介绍。
5: 我是黄妍妍，来自合肥师范。
2: 好，妍妍。
1: 这个头套是没扣紧还是你头太大？
3: 扣紧好像。
1: 很可爱，给大家介绍一下戴的是什么动物的头套啊？
3: 鱼啊。
1: 鱼？什么鱼？
3: 咸鱼。
2: 什么
1: 什么？不行，你重新说。不是咸鱼。
2: 这是咸鱼啊。
1: 这是咸鱼吗？
2: 这是咸鱼吗？
3: 草鱼吧。
1: 我以为是鲨鱼呢。哦，
2: 咸鱼翻身。
1: 这个寓意结果是好的是吧？
2: 对，就想问问你平时运气怎么样？
3: 尚可，尚可，
2: 还不错。
1: 尚可，他是一个人狠话不多的一位选手，
2: 而且很乐观，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
1: 鱼呢，一般是在水里游的，但是咸鱼呢，
2: 都是在我们的晾衣架上的，
1: 晒太阳的，
2: 对，
1: 对吧？你就好好的晒太阳，好好的闯，好不好？
2: 好的，
1: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过年以前是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啊都会晾晒一些咸鱼咸货。
2: 没错，不愧是美食主持人，了解。
1: 刚刚啊，我差一点点，就他带头，哎，咸鱼怎么去了？
2: 这个可能觉得。它是一个有智慧的脑袋，那个咸鱼可能会有点小，是吧？
1: 是，我刚刚都差点问他为什么戴咸鱼头套，是不是生活中喜欢吃咸鱼？哎呀哎呀，他现在虽然没戴头套，但他一直把咸鱼给戴着。
2: 还是要把头套戴上，对，能给你好运哦。咸鱼翻身，

0: 道咸鱼下饭这回事儿，现在估计是饭点儿，大家都边吃饭边看我们节目呢啊。好，来了啊，
1: 来了来了啊，
0: 漂亮，
1: 非常的顺利。此时此刻，你的内心深处有没有心花怒放呢？
0: 现在就心花怒放了啊，因为能看到里路了，能看到终点了。
1: 哇，抱紧柱子，我准备翻一圈。
2: 这是咸鱼落水了，但是它并没有落水。
0: 这是叫咸鱼翻身啊。
2: 是
1: 咸鱼吃多了果然有体力啊。
2: 真翻身了，翻了360度还转弯呢。
1: 对呀、啊、
0: 好，小心啊，重心不要太靠前。
1: 这一关就是要稳定啊，然后呢调整好你的体力。什么叫踩点大师啊？
2: 点呢要踩得准，又要踩得稳。
1: 对，哇，
0: 今天我们男生队啊，不仅是旗开得胜啊，要梅开二度了吗？
1: 幻影陷阱，千万别掉入我们的陷阱之中。哇，可以可以。
0: 对于一条鱼来说，这叫鲤鱼打挺。哇，
1: 真的是有点滑，小心。怎么样？感觉是难还是简单？
3: 过了都是简单，过不了都是难。
1: 那你觉得哪一关比较简单，哪一关又稍微有点难呢？
3: 我觉得

0: 啊，梅开二度，
1: 漂亮了，
0: 刚上两个就拿两分，你说接下来可怎么办呢？
1: 三阳开泰。
0: 行，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江淮汽车的王潘，今年26岁。
0: 哎，这个头套是
2: 小兔子吧？
0: 小兔子，
1: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
0: 身为一位男生，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如此可爱的头套？给大家说一下。
2: 因为我是属兔的，我觉得它能给我带来好运。
0: 跟生肖有关。
1: 确实啊。那我们今天希望你能够这个一路蹦蹦跳跳的到达终点，好吗？
2: 好，
1: 加油！
0: 早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我突然想到了，小兔子其实它的这个奔跑能力，包括弹跳能力也是相当不错的。
1: 没错啊。
0: 你看，你看，你看。哦，
1: 前三关啊，感觉不费吹灰之力，很轻松。
0: 当然我们的王潘呢，生活当中啊是一个比较喜欢运动的同学啊，喜欢篮球。
1: 是的，

0: 有鱼。
1: 好，来了，
2: 小螃蟹还在赛道上转了一圈，就像小螃蟹一样横冲直撞啊。
1: 对，吃螃蟹的时候还是要喝点酒的啊，螃蟹就酒，越喝越有。哎，
2: 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小螃蟹准备怎么过去？
0: 这什么声音？
1: 这是陆姐自带的音效。
2: 确实是小螃蟹夹住了我们的赛道。
1: 好，
0: 可以可以
1: 可以，转危为安了啊。
0: 哎，真的做到了这个横冲直撞，化险为夷，来到了我们的心花怒放的关卡。
1: 哎呦，挑的时机不好啊。
0: 我刚夸你，你就真的撞了。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好可爱哦！
1: 这又是红色系列的，
0: 是来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来自安徽灵璧，我叫钱新阳。
1: 你今天扮演的是一只
2: 章鱼，
1: 小章鱼。
0: 他刚刚出场的时候，这个章鱼的触须都在抖动，非常的可爱。是怎么想着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2: 小时候就经常看这档节目，然后刚好到合肥这边上学，
0: 四五岁就开始看韩露主持《男生女人向前冲》了，对吧？
2: 对。
1: 所以就十几年过去了，我有什么变化吗？
2: 还是这么漂亮。哎
1: 呦喂，会说就多说一点，
0: 会说话啊，
1: 会闯关咱们就多闯一会儿，
0: 就好好闯一会儿，好吧？做好准备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韩露，你今天心情很好。你看，首先一位接一位的选手抵达终点，现在来了一个从四岁开始看你主持节目的选手，然后还夸你从未改变过。你还是从前那个少女，没有一丝丝改变。哎呀，
1: 唱的我真的是跟我们有一个关卡的名字一样啊，心花怒放。没错啊，这位钱新阳同学啊，在我们之前的节目组线下直播走进校园的时候，拿到的是直通卡。哎，
0: 那他还很幸运哎。哎，
1: 是不是也是象征着他有一定的实力才可以？
0: 他应该是实力与运气兼具。
3: 上天都会眷顾啊，有实力加有运气的孩子。19岁就来到了我们的赛道，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很稳很稳的就走过来了，
1: 这可是看了十几年节目的这位冲客啊，
3: 年年盼年年盼，终于19岁了，我们可以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了。
1: 好，时机不错啊，心花怒放，
3: 看看你能不能心花怒放起来。哇，有点悬刚才啊。
0: 好，还好及时调整了自己啊，你现在来到了是刚刚韩露预祝你的关卡，接下来继续闯了。
3: 踩点大师，这个关卡其实难度不是特别大，就是看你稳不稳了啊。
1: 来，重心不要那么往前啊，尽量往后一点，低一点。好的，
3: 看好了。
0: 小章鱼请听令，如果你落水了，我就要把你做成章鱼小丸子。
1: 美食节目主持人看到什么都想吃，
3: 然后觉得什么都好吃，是吧？
0: 对，主要到点儿了，来吧，我们又要拿分了吗？
3: 来到第7关，幻影陷阱，
1: 很有希望啊。

0: 最后欢呼了一下。这个欢呼声是给自己的还是给好朋友的？
1: 给我还有我的好朋友，包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0: 来了以后感觉赛道跟你想

0: 开胃菜啊，有请下一位。
1: 这个是刚才那只章鱼的亲戚吗？长得很像哎。
0: 很好奇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魏永超，来自安徽合肥。
1: 所以你是一只？
2: 我是一只小鱼。
1: 小金鱼吗？
2: 小红鱼。
0: 小红鱼哦，重点它的重音放到了红，
1: 红，
2: 鸿运当头，
1: 对，没错。
0: 而且之前一分又一分的拿，是不是对你的心理上造成了一些很好的影响？
2: 很大的压力，他们都闯关成功了。
1: 哦，所以接下来这一分叫做五福临门，
0: 行，
1: 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好，加油，有压力才有动力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这还没结束就冲出去了啊！
0: 我但凡能把你拉住啊，我都不会让你这只小鱼游得那么快。
1: 希望大家在接下来如果说是晋级赛之类的比赛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抢跑，因为计时嘛。
0: 你这个行为啊，在我们的这个计时赛当中会被罚10秒。
1: 对，就不划算喽。好，小心。

0: 刚刚说到四个完成之后，你要说什么成语？
1: 四喜丸子。
0: 你怎么也和吃有关呢？
1: 对呀，到饭点了吗？
0: 饿了。
1: 对。
0: 行，好，继续。

0: 我倒不希望他今天到水里啊、嗯，做一个出来放松的小鱼吧。
1: 可以到岸上游一游的鱼是吗？
0: 是
1: 走一走的鱼，不要在水里一天到晚游泳了。核心关卡，忐忑楼梯，等这一圈转过去。好嘞。

0: 再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来，欢迎。
0: 好，欢迎二位，来依次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潘振武，来自安徽六安。
1: 欢迎你。
3: 我叫剑子恒，来自安徽阜阳。
0: 好，
1: 两位来自不同地方，是大学的同学吗？
3: 对，大学同学。啊，
0: 这样我们来猜一下，我先猜，这个是龙，对不对？好，你猜，这个是啥？
1: 这个是猴。
0: 是吗？
3: 是。
0: 啊，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戴这样一个动物的头套。
1: 这两个动物也没有太大关系。
2: 龙行
3: 侯月闯天下。哎，
1: 气势有了。哎，
0: 是的，你看这就是主持人的严谨啊。这个两位来参加比赛，有没有跟对方互相较量一下，预测对方能跑到第几关？
2: 都在顶峰相见。
0: 顶峰相见，你呢？
3: 对
1: 对对对对，写得好，没有底气。
0: 行，那谁先来闯呢？今天
1: 好，来龙
0: 先来，
1: 加油啊，
0: 看一看小龙的实力如何。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0: 怎么这只龙感觉脚底也有些打滑呢？这条龙啊，
1: 这条龙目前可以看到它的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一直啊在每个关卡寻找最合适的时机。而且龙和猴确实是很好的关系啊。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在西游记当中，龙王三太子和孙悟空也是很好的关系啊。
2: 应该也是好兄弟好朋友啊。
0: 锦江厉害了啊，这都能被他想到。
1: 我暴露年龄了。
0: 那这里
2: 又一条小龙下水了。

0: 顶峰相见吗？这个忐忑楼梯的顶峰确实挺高的。
1: 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小猴叫你的口号是啥来着？
2: 侯月。
1: 侯月高台，好吧，厉害了啊！来见证一下，请就位。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身高是很有优势的啊，
0: 还有1.9米吗？
1: 我感觉很高，我都要仰着头看他。闯关的技巧更为重要一点，就是你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0: 啊，你说先天的这个条件，闯关的优势都是有的。
1: 是的，是的，所以不必太过紧张。在闯关之前，你看稍稍停顿，分析一下，咱们再过。
0: 对，但就这个身高优势来说呢，有时候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跨度比较大，但是它的这种稳定性啊，包括灵活度啊，可能就会稍打折扣了。
1: 对，也是啊。所以我们很多的冲关王的个子都比较适中。
3: 是的，欢迎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刚才说子恒有1.9米吗？
1: 我们感觉啊，因为比锦江高不少。
0: 因为我1.85米，他应该有1.89米、1.88米、1.9米左右。
1: 待会儿你可以
0: 问一下。
1: 对，可以站在李璐旁边。
3: 对，我也很期待，等会儿在终点的时候可以跟子恒比比身高啊。
0: 他如果说他1.85米，是不是证明我谎报身高了？
3: 锦江已经很高了。
1: 不是证明你谎报身高，是证明你穿了内增高。
3: 心花怒放，
1: 我们这些男主持穿内增高的还少吗？
3: 这是
1: 还少吗？那个叠音的啊，那个叫那个谁，那个叠音的，
0: 不能说。什么什么

0: 就是把鞋脱了然后比一下身高啊。
1: 不是那个没来啊，今天那位著名节目主持人不在啊，我们可以说他的坏话，
0: 名字就不能提了对吧？
1: 名字大家还用提吗？不用提了，就
0: 都太
1: 著名了。

0: 腿啊，你看，
1: 大长腿就是不一样，确实没有问题，直接跨过来都可以了。
0: 但是你的平衡要保持住啊，保持住。
1: 刚才说有1.9米是吧？你的身高是
2: 1.9192差不多。
1: 1.9192都不再量了，反正9.192都可以。

0: 喜今天趣味赛道男生队拿到了5分。
1: 是这样的啊，我们接下来呢要转到了竞技赛道，所以今天竞技赛道一定非常精彩好看哦。
0: 刺激了啊，来看一看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刚刚经过了前面一轮紧张的刺激的趣味赛道啊，我相信我们前面的选手啊都已经做好了准备。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竞技赛道的第一位选手，有请。好，来，第一位那小伙儿也是在前面通关了啊，感觉咱们前面这趣味赛道怎么样？
3: 好玩，
2: 好玩。那接下来呢，咱们把难度往上面提一提，行不行？好嘞，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第一位出场的小伙呢是林永彪，在前面的趣味赛道啊已经是通关了。啊，刚刚呢他评价我们的趣味赛道啊这两个字，好玩儿。这个呢其实也符合我们的主题啊，趣味赛道，趣味赛道嘛，对吧？主要是主打的就是一个有趣。接下来这个竞技赛道呢才是真正的难点的地方，想要拿到我们的大奖，那么竞技赛道必须要通关。好嘞，接下来这一关呀是我们男生在闯竞技赛道的第一个难点的地方，男生呢要选择这个吊环通过。永彪啊，我告诉你，这一关就在这儿，那真是难倒了很多人。好，第三个、第四个非常轻松，
4: 可以啊，就这样过来嘞。
2: 这最后一个吊环直接都不用了。
4: 对，

0: 你下面这个单杠呢，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比吊环啊难度还低一点，我们来看一看。来，往上走，来摆动起来。对，其实我发现啊，吊环还有单杠这个本就是要调整好节奏。好，
1: 欢迎来到摇摆冲锋啊。
0: 来，你看小伙又想玩花活啊。
1: 他的臂力好像特别强，所以这一类的竞技对他来说不是很难的，世伟有没有发现？
0: 重点是我觉得他心态很好。
1: 哦，好稳啊。
0: 这个有的时候一紧张啊，肌肉容易发紧，你看他小伙心态非常的好。
1: 但是这一关说不好哦。哎，
0: 你
1: 这是干嘛？
0: 这一关你可研究怎么过了啊。
1: 这都可以。
0: 我以为他是不用脚了，因为这一关的话必须得是手脚并用。
1: 对，关键他刚刚还在空中摆了摆，然后把脚又勾上去。
0: 看来永彪今天真是有备而来，
1: 平时一定没少锻炼哦。
0: 好，再来一步。

0: 看啊，不用吐槽，行不行？哎呀，
1: 世伟，你感觉他的实力怎么样？
0: 实力那真是相当棒，
1: 相当相当棒了。哎呀，
0: 我看那小伙儿这后边还贴着膏药就来了，
1: 就这样就来了，哇，这么稳。这个 I 代表什么？是觉得很简单，还是说我终于登上顶了？
2: 前者吧。
1: 前者，哪一关最难呢？
3: 最后一关。
1: 最后一关，很多人都会觉得绳索那关有点难，为什么你会觉得最后一关难呢？
3: 因为到最后一关体力已经用光了。
1: 没有体力了。好，登上我们的高台，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
3: 明年还来，
1: 明年还来，恭喜你！这是我们男生女生手游送给你的冰箱，来举起来，恭喜！

0: 不说啊，实力非常在线。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来，陈丹香。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咱们川妹子对吧？
1: 对。
0: 这个在前面赛道通关了，我觉得前面过得也挺轻松的啊。这个竞技赛道，给自己树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1: 努力拿到冰箱。
0: 努力拿到冰箱啊，那真得拿到，不拿到的话今天白来了，对不对？
1: 其实也不算白来，体验也是一种，也是不错的。
0: 哎，好，重点是体验我们赛道的乐趣。好嘞，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嘞，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1 ，Go！
0: 好，这位是来自我们河工大的学生，小姑娘陈南香。让我们来看一看。他在竞技赛道的表现如何？好，这个第一关呀，大家看着啊，尤其是从上空的这个镜头，从我们无人机的镜头来看，其实感觉不难。但是你要如果能够来到现场啊，我们屏幕前很多的观众啊，如果能够来到我们现场，即使不能参赛，如果能参观一下，你可以来现场感受一下，这个坡度还是很陡的。好，走。再来一步，南湘顺利通过了第一关。来，起身抱紧柱子，这一关呀，手抱住，脚也扣住。好，上去之后啊，抱稳我们的柱子，它会自己滚动起来。好，现在我一直从大屏幕上啊，注视着南湘的闯关的一举一动。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这一关呢，一定要记住要闭上眼睛。

不然的话你的眩晕感更强。好，接下来女生从右面我们的秋千来过，哎，对，来来，试着小心试探一下，好，走，哎，对，好，你看这一下啊，能把另一个也勾过来。还有一个秋千就能够顺利通过。好的，再来一步，来来来，勾住，走了。

0: 你看小姑娘平时也是爱运动，今天穿的这个队服啊是河工大的队服，15号，
1: 看得出她很爱自己的学校啊，代表着学校要出战了，这是一份荣誉啊。
0: 好，这一关啊咱们尽量往上爬，对，
1: 这一关的难度系数其实应该不是特别大，但是就是要小心一点，万一踩空了啊。
0: 其实这
1: 一
0: 关难度不大，
1: 这手脚并用啊，其实这一关还是挺耗体力的，现在看来，特别是在烈日炎炎下，又来到了下一关。
0: 好，接下来南湘的这一关的绳索攀越，我相信你已经看了前面我们选手的过法呀，那接下来呢就模仿一下这一关的正确过法呢，先背过来，对，先把身体背过来，手勾住，然后脚再搭上去，
1: 也是要手脚并用的啊。
0: 是的，双脚啊主要起到一个固定作用，这个移动上呢，主要还是靠咱们的双手。
1: 哎，世伟，你说的特别有经验，就今年的赛道你有没有来试一试？
0: 今年还没试。
1: 有没有这个勇气来试一下这一关？
0: 这个试的话，我一般是放到咱们整个节目最后再试。
1: 啊？
0: 就结束了之后再试。

0: 云南已经在落水的边缘了，可惜，
1: 太可惜了。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来，这是来自咱们河北这个学校的高校的学子啊，在我们这个趣味赛道也是通关了，感觉怎么样？
2: 有点趣味，
0: 有点趣味。难度怎么样？
2: 难度尚可，
0: 难度尚可啊。今天来的目标是不是家里边人啊或者朋友啊都给了很多的期待？
2: 是的，希望能众望所归吧。
0: 众望所归，众望所归就是拿冰箱，对不对？
2: 是的。
0: 好，来，登上赛道，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接下来登上赛道的黄炫彦，在刚刚的趣味赛道当中啊，也是已经顺利的完成了比赛，来到了我们的竞技赛道。让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他的表现如何。好，第一关过得很干脆，我就喜欢这样的过关方式，不拖泥不带水。好，抱紧之后啊，你不用动，这根柱子会自己动。
1: 哎，世伟闯这关的时候，每次转下来会不会头都好晕啊？
0: 那肯定的呀，你一会儿看一看，你一会儿看看我们每个选手下来之后的感受，你看看他
1: 有没有晕车或晕海的感觉。
0: 一般情况下，最少得晃三下，一下两下。
1: 没，人家没晃啊，
0: 说明他的这个抗干扰能力很强。你看表情已经出卖了他，
1: 晃完之后就直接用体力上了啊。
0: 哎呀，轩烨快看啊，有点低估我们这一关了。停留的时间越长，在这一关消耗的体力越大。黄轩烨能不能顺利的通过我们的吊环阵呢？哎呀，可惜了。很可惜没有完成自己的目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你看咱这小伙一上来这步伐就很坚定，这就意味着已经成功了50%了，在趣味赛道也通关了，竞技赛道感觉如何？
3: 有点难度，但是要尝试一下。
0: 要尝试一下，那肯定要尝试一下。你现在上了这个台子你就下不去了，知道吧？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登顶，要么就是落水啊。登顶还是落水？
3: 必须登顶。
0: 必须登顶。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要尝试一下，那肯定要尝试一下。你现在上了这个台子，你就下不去了，知道吧？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登顶，要么就是落水啊！登顶还是落水？
3: 必须登顶，
0: 必须登顶。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0: 接下来我们在赛道上看到正在驰骋的这位小伙，他叫王潘，在趣味赛道当中啊也是发挥得很好。好，不错。来，抱紧，看到小伙的腿上这肌肉线条啊，平时应该是没少锻炼。好，转动起来，转动的时候闭上眼睛。来，让我看看你的眼睛有没有闭好。
1: 闭上眼睛会不会让自己更晕呢？
0: 闭上眼睛反而不会那么晕，
1: 就是享受这个过程是吗？
0: 因为我从我小时候晕车的这个案例当中啊，我就能总结出来经验，闭上眼睛一般不会晕。
1: 世伟，刚才我们后台老师说让你来试试闭上更晕。
0: 啊，让我来试啥？
1: 对，让你来试试刚刚转圈的那第二关。
0: 转圈，这一关我可以保证不掉水。哎呀，有点冒险。
1: 但是它的臂力特别好，你看它那个臂力的那个线条，
0: 不错。
1: 把自己荡起来啊，一定要荡起来，哎，荡起来，哎，荡起来，哎。
0: 哎呀，可惜了。好，下一位有请咱们的老朋友出场。 今天怎么感觉这个精神状态稍微有点萎靡呢？怎么回事？
7: 太紧张了。
0: 刚刚在趣味赛道，女生第一个出场，结果就落水了。我觉得这跟实力不行啊，这跟原来的实力不相符啊，怎么回事是？
7: 有点过度紧张。
0: 还是从去年到今年，去年拿了冠军之后，今年给放松了呢？
7: 有一点。
0: 有一点啊。我相信趣味赛道可能是失误了，可能是大意了，但是竞技赛道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竞技赛道不光拼的是运气，更多拼的是实力，把实力给我们展现出来，好不好？玉红。
7: 好。
0: 好嘞，争取拿下竞技赛道，请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也是我们赛道的老选手，在去年是冠军选手傅月红，但是刚刚呢，在趣味赛道当中啊，发挥的不是特别理想，

0: 在一个最不应该落水的关卡落水了，
1: 就你没想到，然后他就落水了。
0: 对，
1: 为了下次再来嘛。我特别想采访一下，就我们现在这一关的朋友们，你们到底是睁眼觉得晕还是闭眼晕？因为刚才我们在高台，我们跟老师们在讨论开车的时候到底是睁眼舒服还是闭眼舒服。
0: 那你开车的时候肯定要睁眼呀、啊、开车怎么能闭眼呢、啊、
1: 你晕车如果把眼睛闭上的话，你会不会更晕？你想想看。
0: 那是你坐车的时候可以闭上眼睛。
1: 市委下次来试试
0: 这一关，
1: 这两关是睁眼晕还是闭眼晕。
0: 这一关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是不会落水的。
1: 这一关目前来说，我们的女生选手还没有落水的，稳准狠。

0: 稍有一些疲惫，
1: 对，
0: 但是接下来这一关呀才是对我们体力最大的消耗，
1: 是不是要调整一下战术，好像手已经没有太多劲了，这一关的体力消耗是很大的，别看这个小小的网哦，因为你要手脚并用的爬过去，让我想到了那个攀岩，就是人生当中你要慢慢的去勇攀高峰。世伟，你觉得这一关如果要闯过去的话，用什么样的技术会更好一点，或者说技巧？
0: 我觉得这一关就是慢慢走就可以了，这一关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只能就是抓紧之后慢慢移动，
1: 不要怕太阳晒哈，顶着烈日的阳光享受这个过程。
0: 好，接下来傅月湖你要面临真正的挑战，从这儿开始了，那就是我们的绳索攀越，先要背过来，
1: 对，
0: 把身体背过来，
1: 身体背过来，掌握好平衡，然后脚要顺势的勾上去，对了，勾稳了，怎么可以顺利的滑过来，因为等会儿会到一个高点，这个高点很重要啊，
0: 因为它不光是在手提供动力，我们看到这两个脚也在交叉的向前进，好，再往前一点儿，试着用脚勾下平台，非常不错，哎呀，这个冠军就是冠军啊，这实力还是摆在这儿的，

0: 最后一关，让我们看看傅艳红能不能一举登顶，来冲一下，试一试，看看第一次发起冲锋
1: 怎样。
0: 顺利，哇，
1: 顺利，
0: 恭喜
1: 恭喜。哇，月红感觉怎么样？
2: 累，
1: 有多累？到底有多累？说说我们的竞技赛道好吗？
2: 有点难度，而且很费体力。
1: 你觉得哪一关最费体力呢？
2: 绳索的那一关。
1: 当时有没有觉得好像已经进行不下去了？
2: 对，到中间的时候

0: 傅艳红用实力再一次证明了自己。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这小伙儿一看步伐也有点沉重啊，前面我感觉也通关了，感觉怎么样？
1: 感觉还可以。
0: 感觉还行啊，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身高有很大的优势啊。我看你应该平时也经常健身吧？
1: 对。
0: 那应该没啥问题。知道我们这个竞技赛道最难的是哪一关？
1: 最难的应该就是那绳索吧。
0: 绳索。
1: 对，感觉
0: 好，你的感觉很准啊。最难的点就是第一个，先过了吊环，再是绳索啊，然后最后是我们大圆环，这三关就是最大的难点，好不好？好，加油，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小伙的姓氏不常见呀，姓剑，看见的剑，剑子恒。
2: 看见了子恒。哎呀。子恒，你让全国的观众都看见了你，
0: 现
2: 在我们男生女生的赛道上，

0: 脚转动起来。这小伙儿刚才我一看身条我就知道平时肯定是有锻炼。
1: 李指导怎么发现的？
0: 因为我当年也是这样的。
1: 那你现在怎么成了现在这样呢？怎么锻炼？
0: 我现在这样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看那些教练，对不对？你看那些场外的教练，那当年都是赛场上的精英，对吧？他只不过是退役之后啊，干起了教练的活儿。

0: 但现在小伙
1: 这个教练你别再说了，赶紧跟我说说怎么闯关吧。
0: 现在小伙穿这个鞋我觉得不太适合运动啊，
1: 有点滑对吧，
0: 这个板鞋太厚了有点。啊，不过还好我们整个赛道啊，这个来我们考验一下了啊，小伙刚才说你有没有锻炼就看这一关了。
1: 子恒说谁说我没锻炼，我非要给你看看，我一定要登顶成功。
0: 好，晃动起来，加油，稳定住，
1: 让自己晃起来啊，
0: 再晃一下就一个环了。
1: 哎
0: 拔住，好，
1: 有点险呢，
0: 你看这身高优势就出来了，这你身高但凡矮一点啊，你都够不着前面的平台。
1: 子恒有多高，世伟刚才你跟他站在一起
0: 大概得有1.9米。我对外宣称身高的时候我都是1.83米，
1: 对外宣称，然后脱了鞋以后呢，
0: 我实际真的是1.83米，因为穿鞋之后会显高一点，
1: 好吧，
0: 所以说我出去一般都报净身高。
1: 看我们的李指导多实诚，来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关卡，也是要考验你的臂力了啊。
0: 这个比吊环啊相对来说要简单一点，
1: 是，
0: 但是因为这两关它是连续作战，
1: 嗯，
0: 所以说对我们的这个体力要求还是很高的，
1: 所以让你摇摆冲锋啊，要晃起来呀、啊。是谁说我们这位选手看起来没有锻炼过？
0: 啊，
1: 这不知不觉不已经来到了我们后面的几个关卡了吗？
0: 是在前一段有人说他没锻炼吗？刚刚我说的是他一看就是锻炼过的呀。
1: 好快呀、啊，这个速度！
0: 这一关啊，其实你穿一个这个合适的裤子，我觉得有助于过关。穿个摩擦力稍微小一点的。
1: 实力太强了，穿什么衣服好像都无所谓的感觉。
0: 哎，真是在实力面前呀，一切困难都是纸老虎。
1: 那是。来到了下一关，让自己的身体晃动起来。刚才我们上一位朋友就是在这一关掉下水去的啊。
0: 这个身高应该没问题，再走一步啊！哎，你看这腿，这都不用晃。
1: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又回去了？
0: 这就是腿长，又被卡在中间了。哎呀！
1: 哎呀！
0: 现在有点难受了，因为我们整个身体的重心已经是向后仰了，所以说呢，用脚啊也够不上去。
1: 对。
0: 哎呀！
1: 看看他的大长腿能不能发挥出作用。
0: 哎呀！可惜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预防为主，树立长远眼光，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董铺水库、大房营水库分别于1958年、2004年完工蓄水，正常蓄水位常年高于城区地面，是合肥市民头上的两盆水。水库安全直接关系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梁延顺走上董铺水库大坝，查看水位、库容、隐患整治点位，了解工程运行管理、城市防洪工程、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等情况。他说，水库是防治水患的重要工程措施，百年一遇，不是到100年才来，要充分考虑极端情况，抢抓政策窗口期、施工最佳期，结合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深入摸排核查老旧水库，科学评估风险等级，逐库登记建账，多方科学论证，制定周全方案。要坚持分级分类推进，优先将防洪任务重、隐患问题多、风险等级高、下游保护对象重要的水库列入项目库，强化多元投入，抓紧改造提升，确保水库固若金汤，长期安全稳定运行。要强化

0: 科技支撑，用好智能监测、巡检等手段，全面提升水库本质安全水平。两座水库还是合肥人民的大水缸，梁延顺叮嘱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合乎长治，以最严标准一体保护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让城乡居民喝上干净水、放心水。南肥河是合肥城区主要行洪通道，梁延顺现场查看部分河段，了解行洪通道承卸能力提升工程规划、跨河桥梁阻水隐患及改造工程规划等情况。他强调，汛期的行洪河道就是生命通道，不能等灾害发生以后才汲取教训，要坚持标本兼治，把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合理提高流域防洪、城市排水防涝等标准，因地制宜改造建设跨河桥梁，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守护城市安全。省领导单向前、张曙光参加。
1: 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及省委部署要求，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0: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但内需动能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要全面辩证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及时破除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也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统筹当前和长远，千方百计扩内需、优供给，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大力度提振消费、稳定投资，扎实抓好下一步经济工作。要紧扣国家政策导向和投资方向，聚焦重点领域，系统谋划投资空间，激发各类主体投资活力。要一起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要以好房子为突破口，综合施策稳定房地产市场。要毫不放松抓好三农工作，去抓好民生保障和生态环保，扎实做好各方面风险化解和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善于运用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以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0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与中科曙光董事长厉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2: 王清县对厉军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十五五时期，安徽紧跟人工智能发展态势，聚焦前沿领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加快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希望中科曙光发挥专业优势和平台作用，在技术攻关、资源共享、场景创新、人才培育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安徽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和应用高地。厉军表示，安徽创新氛围浓厚，营商环境卓越，将积极对接安徽需求，加快导入核心技术和产业生态资源，构建协同创新体系，为安徽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副省长任清华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作为。六年来，安徽锚定三地一区战略定位，把开放大通道、大平台作为链接全球资源的基础支撑，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曾经的内陆腹地加速崛起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3: 开放发展，通道先行。在吴宣机场货运停机坪，来自义乌的跨境电商货物正有序装机。吸引企业跨省前来出口的关键，在于安徽打通了跨关区转关监管链路， 货物在义乌一次完成申报查验，经海关闭环监管，直抵吴宣机场装机出境，省去中转重复作业。这场跨省接力跑让长三角腹地的吴宣机场成了沿海货物的始发站。
4: 现在依托这个转关模式，整体运输时长缩短近五个小时，物流成本直接降低了一半。我们公司呢，从义乌发往大阪的货物95%都是经由吴宣机场中转出货的。
5: 我们紧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主动对接义乌海关，实现两地通关数据互通，监管无缝衔接，把义乌小商品通关优势和我们吴宣机场国际全货机运力有机结合，助力更多长三角跨境电商货物通达全球。
3: 眼下在安徽，一条条开放大动脉正加速贯通。水运方面，江淮运河全线通航，安庆港首个万吨级泊位全面建成，芜湖港朱家桥二期码头迎来首艘国际航行船舶。陆运方面，合肥中欧班列已通达20个国家、177个国际站点城市，累计发运量突破5400列。如果说大通道是开放的筋骨，那么制度创新就是开放的血脉。
6: 这里是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的江淮集团出口包装基地，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正在进行装箱，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就将从合肥起运进上海港出口。而就在一年前，出口同样一批货物至少要多花7到10天的时间，这其中关键的变化就藏在监管制度创新里。
3: 传统模式下，新能源汽车出口需将车身与锂电池分别发运。作为危险货物的锂电池必须返回安庆产地进行包装使用鉴定，不仅绕路费时，成本也高。围绕企业痛点，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创新实施出口锂电池分箱发运联动监管模式。完成拆分的锂电池无需返回产地进行微包鉴定，在合肥就地组装出口，
7: 实际上帮助我们节省了7到10天的时间，同时呢，也让我们电池包的国内段的物流成本降低了50%以上。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安徽把自贸试验区建设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持续开展差异化探索，累计推出了259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56项为全国首创，15项在全国复制推广。
8: 安徽自贸试验区聚焦主导产业制度创新，进行了首创性探索，特别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集成电路、量子产业受益显著，已占全省不到1/1000的面积，贡献了1/4的进出口，1/3的利用外资。
3: 推进高水平开放，要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为了吸引更多外资来皖投资，安徽创新打造海客圆桌会、挥动全球合作伙伴计划等精准外资招引平台，把全球客商资源导入视线，扩大合作。围绕汽车、半导体等赛道画出隐形冠军地图，点对点上门招商，用完整产业链吸引更多外资链上开花。政策的稳定性、环境的友好性让安徽成为跨国公司布局的香饽饽。8月17日，全球最大的变压器制造商日立能源在合肥的分阶开关数字化新产线正式落成，并举行了特高压套管项目的奠基仪式。事实上，早在1996年，日立能源就在合肥投资设立了组件中心。30年来，企业与安徽一路携手合作，不断加码。就在活动当天，日立能源又宣布了一个大动作，投资3亿美元在合肥拓展全新的电力变压器业务，同时扩大组件产品的制造规模。
9: 过去30年，合肥基地成为日立能源全球产品类别最齐全的变压器组件制造基地之一，广泛服务于中国和全球市场，这也是我们展开新的投资计划的原因。我们十分看好能源转型的长期愿景以及安徽发展蕴藏的巨大机遇。
3: 外资持续加码，外贸量质齐升，开放的安徽正赢得全球投资者的信任票。去年，全省实际到位外资26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5%， 其中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3.9%，增速居全国第一。

0: 今年前七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7%，进出口总值居全国第八位，中部第一位。
1: 8月20号，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安徽暨曙光安徽总部基地正式启用，合肥智算集群同步上线。合肥智算集群由合肥市大数据公司打造，集群采用国产 AI 超集群技术，完成芯片、存储、网络全链路软硬件优化，兼顾科学计算与智能计算，能够满足磁源生产流转高并发调用的算力需求。
2: 合肥的算力产业的发展在全国呢是靠前的，它来源于自身深厚的研发基础，都是前沿的领域啊，这些呢能够为算力找到非常好的面向未来的应用场景。
1: 新启用的国家级创新中心将面向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赛道，推进先进计算技术适配攻关与成果转化。通过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目前合肥已建成全国首个万卡国产算力集群，首个量超融合计算中心，纳管算力超2.58万P，年底有望突破4万P。
3: 聚焦国产模型的这种推理和应用，其实主要核心是一个国芯、国模、国用，进一步筑牢合肥市目前正在打造的国家人工智能创新高地的一个算力底座能力。
4: 今天的党校人讲党史，我们为您讲述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王稼祥挺身直言的政治勇气与使命担当，感受他一生坚守真理、明辨是非、敢于斗争的宝贵品格。

根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开始长征。1934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中央红军打响湘江战役，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防线。这一战役中，红军付出惨重的代价，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王稼祥，体内残留敌机轰炸留下的弹片，伤口外置引流管，全程只能躺在担架上行军。他一路亲眼目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造成的惨痛后果，对中国革命前途深感忧虑。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部队就地休整，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条件基本成熟。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旗帜鲜明支持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深刻批判博古李德的错误，坚定拥护毛泽东参与红军军事指挥。他投下的关键一票至关重要。这次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长征途中的狗巴会议上，党中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统筹红军军事行动。毛泽东曾多次明确指出，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立下重要功劳，他在遵义会议投下了关键的一票。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王稼祥敢于公开否定当时占据主导的错误路线，展现出非凡的政治勇气与强烈的使命担当。他不计个人得失，不惧党内分歧，直面路线弊病，直言问题症结。这旗帜鲜明的一票，是王稼祥一生求真务实、优良作风的生动缩影，更是老一辈革命家坚守真理、明辨是非、敢于斗争宝贵品格的真实写照。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先后担任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等职。任职期间，他始终坚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的行为准则。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回忆，身处繁华的莫斯科，使馆工作人员统一实行新经制。王稼祥为杜绝特殊化，主动将自身薪资定得很低。日常工作所需衣物，朱仲丽常常亲手缝制，从不搞特殊待遇。岁月流转，精神长存。王稼祥求真务实、淡泊名利的优良作风，是党史中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指引新时代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奋勇担当向前。

0: 今天上午，省直机关工委举办第100场省直机关大讲堂暨省直机关党员同上一堂课，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编译局局长季正炬做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根本遵循、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报告。报告立足百年大党自我革命实践，梳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渊源、形成背景，围绕14个坚持核心内容，系统阐释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原创理论贡献与实践要求，深刻解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大时代课题。大家纷纷表示，辅导报告主题鲜明、阐释透彻，听后深受启发，倍感振奋。
1: 聆听这次的报告，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今后的工作中，力求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在课堂上讲全、讲准、讲深、讲透。
2: 作为科技管理的基层单位，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科技管理、科技服务落地，为推进高水平科技治理四强筑牢基层组织保障。
3: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主动，因为我友善。
0: 热爱，
5: 我要那个徽章。
4: 贴心。

0: 爸爸，对不起，爸爸，真的对不起。
1: 你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道歉？做错的人是宋干那个坏小子。你有没有受伤？

你没事吧，我的女儿？为什么不回答我？是不是他伤害？

0: 叔叔，
1: 你要去哪儿啊？
0: 你放手，我要去曼谷，我要去杀了那个宋干，都是因为他，我女儿才会这副样子回来。
1: 我不放手，
0: 放开我，维诺！
1: 叔叔杀了他，结果你自己也得去坐牢啊，那就是你想要的吗？
0: 坐牢就坐牢，我也不管了，我要去杀了他，我受不了了，放手，维诺，你放手！
2: 叔叔，切开！
3: 爸爸，叔叔，不要！爸爸，我不让你去，我求你了，爸爸。我们斗不过他们的，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或者坐了牢，我和妹妹要怎么活下去啊？我和妹妹就只有爸爸了。
4: 我也求叔叔了，求你不要去。
5: 叔叔，把枪给我吧。

对不起，我什么忙都帮不上。对不起，我完全没有疑心你去曼谷要做什么。爸爸，对不起，让你过得那么辛苦。对不起啊，英星，对不起。对不起，英星。

你什么都不用说，你只要记住一点，我这辈子没有什么比我两个女儿更重要的。你可是我的掌上明珠，先睡一会儿吧，女儿，你已经够累了。

0: 叔叔，银杏他怎么样了？
1: 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2: 我说莫成，你把一切真相都告诉我吧，英星跟那个坏小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3: 我没什么可说的，事情就是英星说的那样。
2: 你确定你没有骗我吗？
3: 我确定。
2: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为什么英星会那么难过？只是因为没有成功拿回一切吗？

0: 那个坏小子肯定欺负我女儿了，对吗？快告诉我。
1: 谁敢告诉叔叔啊？迎星已经是宋干的女人了，如果被叔叔知道，肯定会去曼谷大闹一场的。
0: 啊？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回答？
1: 不是那样的，是英星狠狠地把宋干捉弄了一番，害他在舞台上当众出丑。英星之所以那么难过，是因为不能拿回地契还给叔叔，也没能替英月讨回公道。
0: 你确定事情是你说的那样吗？
1: 我确定，千真万确。

我要让我后面知道他对我女儿做了什么，否则我绝不会放过他。我女儿痛，我比他更痛。

0: 幸大小姐，我很抱歉。没关系，我能理解的。正春若爱河的人就是这样的，看到什么都想到自己爱的人。 那宋根先生是向幸大小姐求婚，肯定成功了，对吗？我恭喜你们啊！幸大小姐拒绝了我。啊？为什么？天哪！是不是我给你布置的场景不够好？
1: 跟你没关系，你做的已经很好了。是我的错。

0: 好遗憾，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的。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星大小姐原谅我。
1: 真的很爱星大小姐吗？
0: 是的，我很爱她，我从未这样爱过一个人。我想和她结婚，我一定会做到的。
1: 我为你加油打气，希望你能成功做到。

0: 爱他，我想和他结婚，我一定会做到的。
1: 云星，你到底要成为我的心头刺多久？阿萨先生，放开我！待会儿被梅大小姐看到了，
2: 他不会看到的，因为他不回公司。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你，你给我的建议很不错，昨天晚上为我赢了不少，发财了。
1: 这样就叫发财了吗？我还能让你更富有的多呢，你感兴趣吗？
2: 你有本事让我比现在更有钱吗？
1: 相信我，不会让你失望，我会让你更富有，比你老婆家还要有钱。
2: 我相信你会让我发财，但这样还不够，你还要帮我毁了宋甘以及他们家。我要让他身无分文，我要让他这个宋甘向我下跪求饶。你怎么不说话了？你不想帮我是吗？啊？
1: 谁说的？你讨厌谁，我就讨厌谁。我会帮你的，我们一起联手。我也不太满意宋甘先生一直对我指手画脚的。
2: 你最可爱了。
1: 我们会富有，
2: 我们会富有，
1: 钱会来，
2: 钱会来。
1: 你找错人帮你了，那个即将失去一切的人就是你，而不是宋甘先生。
3: 欧卡，你乖乖吃点饭吧。少爷，
4: 不吃。
3: 少爷呀，你吃点吧。
4: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3: 你不要调皮、啊。
5: 忙你，忙你，忙你。你出去吧，我来。
3: 是。哎。
5: 欧卡，你不吃饭的话，那就没有力气找星姐了。如果你把这些都吃了，我就马上带你去找星姐。
4: 真的吗，爸爸？那我一会儿全部都吃完，好吗？
5: 好。

0: 在我身上发生的事，爸爸和威诺哥绝对不能告诉音乐。如果音乐知道我去曼谷做什么了，他肯定会很难受。我不想看到他再痛苦了。
1: 我知道了。
0: 那你呢？
2: 燕欣姐知道我来曼谷工作了。
0: 我跟爸爸聊天，所以我就知道了。
2: 对不起啊，燕欣姐，我之前没有告诉你。
0: 我理解的。
2: 那你不生我的气吗？
0: 不生气啊，但是有点伤心。因为我刚刚回到家，你就跑去曼谷工作了。这样的话，我们一家人什么时候才能团圆啊？
2: 那你就来这里找我啊。
0: 我以后不会再去曼谷了，因为那个地方不属于我。
2: 你怎么了，燕欣姐？
0: 没有，我没事。我想向你道歉。
2: 你为什么要向我道歉？
0: 宁月，对不起，在你回来住的这段时间，我没能好好的照顾你。
2: 没关系的，燕欣姐，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0: 音乐，音乐，你彻底忘了那个男人吧。答应我，绝对不要再去跟你家人纠缠，无论是跟谁。你答应我好吗？会听我的话。
2: 好的，燕欣姐，我会听你的话。
0: 你要记得，姐姐很爱你。
2: 我也很爱你。

0: 亲爱的，这些钱拿去还你弟弟吧。
1: 你哪来的钱呢，亲爱的？这也太多钱了吧！
0: 我每天都半夜三更的回来，因为我在挣钱，给你填上漏洞啊。
1: 你是怎么做到的？居然挣了这么多钱？
0: 你想不想跟我一样有钱啊？只要下一点投资，马上我们就更富有了。很好，亲爱的，只要你听我的话，我会让你比你弟弟宋干更有钱，更有前途，更有权利，你知道不知道啊？
1: 把你的钱拿回去，虽然还不够，但也已经很多了，希望你能满意。
2: 等一下，
1: 干嘛？你担心我会耍手段吗？你要是很闲的话，可以自己数一遍啊。
2: 这些钱合不合法？
3: 哎，宋干，你太瞧不起人了。我跟你姐才不会去做那种没脑子的事。
2: 你能这么想就好。你最好别让我知道你带着我姐姐去做一些什么没脑子的事。你要敢那样，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1: 喂，你生那个英星的气不要发泄到我和帕萨身上。怎么样，我聪明的弟弟，你总是教别人多用脑子，那你自己呢，有没有用脑去想呢？居然被那个英星给骗了，活该，我的蠢弟弟。真愚蠢呐、
0: 啊！宋干，做什么事之前多用脑子想一想。我等着看呢。
4: 宋干先生，宋干先生，宋干先生，哎，糟了，宋干先生，欧卡，
2: 欧卡怎么了？
4: 哎呀，等一下，
2: 我问你，欧卡怎么了？
4: 欧卡的，哎呦，宋干先生，
2: 欧卡，开开门，儿子，欧卡，把门打开，欧卡，王妮，去拿备用钥匙。
4: 备用钥匙在欧卡的房间，所以我才进不去。
2: 不是吧，欧卡，快让爸爸进去。哦，
5: 英星这是去哪儿了？谁呀、啊？名字这么奇怪。喂，
6: 星姐。
5: 哦，你是谁啊？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吗？
6: 那你是谁啊？为什么要接星姐的电话？
5: 哦，你这人，是我问你问题，没让你来反问我。
6: 爸爸教我不能跟陌生人说话，我只跟星姐一个人说话。
5: 哎，我怎么是陌生人了？我是英星的爸爸。
6: 你真的是星姐的爸爸吗？你是不是小偷？是不是偷了星姐的手机？
5: 哎，你这小鬼头啊，我跟你好好说话，你居然敢说我是小偷，真是跟你说不清楚。你这孩子，
7: 爸爸，谁打来的电话？
5: 不知道是谁，我只知道这孩子很烦人，也不知道谁家孩子没家教。哼！哎，英星，你在搞什么呀？怎么不在这儿打电话？
7: 怎么了，欧卡？
6: 我好开心呀，终于跟我说话了，星姐。我想你了，星姐。
7: 我也是，我也想欧卡。你还没

0: 去学校吗？怎么能用芒妮姐的手机给我打电话？
1: 我不想去上学了，
2: 我想你回来，
1: 回来找我和爸爸。
0: 欧卡，我现在很忙。
2: 骗人，
1: 你不用骗我了，我知道你跟我爸爸吵架了。
2: 你跟爸爸和好吧。
0: 欧卡，你听我说，现在我真的不能回去了，因为我需要在家照顾我爸爸，我还得工作。欧卡，你能理解我吗？
1: 那你能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吗？
0: 可以，但是欧卡，你要答应我，你要做一个好孩子，不要跟爸爸调皮，
3: 不要胡闹，
0: 还有要认真学习。

0: 爸要撞门了。
1: 锁门做什么，儿子？爸爸很担心你，你知道吗？
2: 我怕爸爸不让我打电话给星姐。
1: 你给他打电话了吗？
2: 是的。对不起，爸爸。以后我不会再胡闹了，我会去上学。
1: 发生什么事了，儿子？
2: 我跟星姐约定好了，要做个好孩子。
1: 来，儿子。

0: 你来这是干什么？我来这里是专门来找伯父的。
1: 谁是你伯父？马上从我家滚出去！滚出去！我现在还不能走。
0: 你还自己送上门来了啊！我上次没去曼谷找你们算账，已经很好了。你居然自己找到这儿来了，那我就满足你。如果我没有完成我想为英星小姐做的事。 那我情愿死。那你就站在那儿别动，你给我好好等着，你死定了。宁星，宁星，你回房间去。
2: 爸爸，你要做什么？不关你的事，我叫你上去。我不上去。
0: 应该走的人是这个男人才对，麻烦你马上从我家离开。叶星小姐，你先听我说好吗？
1: 你别靠近我女儿！我警告你，别接近我女儿，你太脏了，你这种人就不该活着。

1: 你把那块地还给星哥了，只是被那个骗子抛弃了而已。你就精神失常了吗？突然就变成有道德的好人了？星达小姐不是骗子啊，爸爸。我们才是用了肮脏的手段抢了他们土地。星达小姐就是被我们骗走了土地。
2: 音乐小姐的姐姐，星达居然是音乐的姐姐。哦，妈妈，你还记不记得，星达说宋甘欺骗了他的妹妹，那意思就是说音乐是他妹妹呀。一切之所以会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儿子欺骗我妹妹。
3: 我是音乐的姐姐，能把我爸爸的地还回来，我要以5倍的价格才会卖。你们给我准备好了，因为从现在这一刻开始，你们将永远不得安宁。难怪了，我就说我怎么会觉得他长得怎么那么眼熟？哎呀，我怎么会这么蠢，被他骗了呢？哎呀！
4: 妈妈，这本来也不是你的错嘛，错的人明明就是宋甘，宋甘真的是太愚蠢了，居然被他给骗到了这个程度。现在怎么样，爸爸妈妈眼中聪明能干的儿子？哎呦，亲爱的，你就别火上浇油了。就是这么聪明的人，一旦失误起来，就会错到让人难以置信。<笑>
1: 现在真的对你很失望，正如帕萨所说的，我真的没想到你会为了一个女人失去理智。你知不知道这个项目我投入了多少资金，而现在我又要损失多少？你怎么会这么蠢呢？我情愿蠢，因为我不想做那些你让我做的坏事。
2: 如果你是想来帮你那个好儿子求情的话，就不用说了，说了也是浪费时间，我是不会改变的。老公，你不要生儿子的气，儿子这么做，可能是他没考虑周全。
1: 他不是没有考虑周全，他想都没想。 你的儿子已经被女人迷得神志不清了，我们是他的家人，他却选择那个女人胜过这个家。
2: 老公，
1: 够了，我什么都不想听了。

0: 疼不疼啊？啊，
1: 不，不疼。
0: 你别生你爸的气，明天你爸就消气了。
1: 这次爸真的是很生我的气，他绝对不会原谅我的。
0: 你都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为了那个女人这么做呀？啊？
1: 因为我爱她呀，妈妈。我爱邢大小姐，我愿意为她付出一切。
0: 宋凯，
1: 对不起，妈妈，我让你失望了。

0: 爸爸，
1: 从现在开始，松干所负责的所有项目，我将交给你们两个来负责。
0: 爸爸，这样不好吧？松干会不会说我们呀？
2: 就是啊，岳父大人，我觉得对宋干挺不好意思的。
1: 那你怎么不对我不好意思？为什么要对他不好意思？他跟公司已经没关系了，我不信任他。我希望你们两个不会让我失望。
2: 那是必须的，岳父大人，我们一定会比宋干做得会更好的。
1: 说得好没用，要做给我看。
2: 好的。

0: 把送干之前负责项目的所有文件资料拿到我办公室来。
1: 不好意思啊，请问副总负责的项目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0: 你居然还不知道吗？那你给我好好的听着，然后用你的榆木脑袋好好记住。嗯，你亲爱的副总已经被停职了。
2: 什么？
0: 从今以后，你亲爱的前副总负责的所有项目都将由我来负责，而我帕萨即将会成为公司新的副总，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1: 这不是真的，不要再假冒了。
0: 你的脸才是假的，我说的都是真的。如果你有胆子的话，可以去问公司总裁宋干的爸爸。至于你，待会儿把资料送到我办公室。副总的办公室在这边，而不是在那边总裁女儿的办公室。哇哦！呜呼！最终，我还是把属于你的东西全都抢过来了。但只是这样还不够。你那么瞧不起我是吗？我帕萨将会掌管塔纳昆公司的一切。进来，到这边来。
2: 帕萨先生，帕萨先生。
0: 我们来好好庆祝一下吧，因为这个世界即将属于我们了。
2: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就像我说的，宋干真是愚蠢，他被那个星达骗了。

0: 什么意思？
1: 你相信吗？星达真正的名字是英星，她是英月的姐姐。之前他们家被宋干骗走了江边那块地，英星怀恨在心，就设计划把土地抢回去了，顺便为他妹妹讨回了公道。宋干真是太蠢了，他不仅迷恋她，还把土地还给她。
2: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星达小姐可以原谅我。
1: 他爸爸知道了以后，不仅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打完以后还把他踢出了公司。
0: 帕萨先生。

0: 听懂了吗？出去，走啊！
1: 是。等等。

0: 子都能扣错。
1: 哦，我今天早上起晚了，我着急来上班，非常谢谢你，美达小姐。
0: 帕萨，
2: 是。
0: 马林为什么来你办公室？
2: 哎呦，亲爱的，亲爱的，你忘了吗？你爸爸把宋根之前负责的项目全都交给我处理了，包括这间办公室，还有属于宋干的一切，你忘了吗？
0: 那你为什么不让萨米来帮忙？
2: 亲爱的，我不喜欢他，嘴又碎又爱偷懒，我才不要这样的秘书。亲爱的，哎，亲爱的，都中午了，我饿了，亲爱的，我饿了。
0: 我来这里就是想叫你一起去吃饭。
2: 那我们就去吃点贵的，好好的庆祝一下怎么样？
0: 好好庆祝吗？
2: 对。
3: 宋干，你要不要告诉英星小姐你被无限期停职的事情？
4: 告诉她做什么？
5: 啊，说不定她能回来找你呢。
4: 如果她回来找我，必须是因为他爱我才可以，而不是因为可怜我才回来。
5: 哎呦，你是把自尊当饭吃是吧？那你想到办法了吗？接下来你该怎么做？
6: 爸爸被爷爷骂了，因为爸爸把土地还给星姐了。爷爷不让爸爸去工作。
7: 那你爸爸怎么样了？
6: 很可怜，爸爸都不笑了。星姐帮忙鼓励一下爸爸好吗？
7: 我要先去忙了，我看先这样。
6: 要怎么帮爸爸呢？
8: 必须要这样做。

0: 我已经让他们把没染上白蚁的衣服拿到院子里头晒了，只是被咬坏的实在太多，估计有好几百件呢。
1: 天哪，怎么那么倒霉啊？
2: 损坏衣物共计480件，和黄金300两。陆贞，到底怎么回事？
0: 回大人，司仪司之前就闹过白蚁，下属之前还特意整治过一次，没想到居然还有漏网之鱼。大人，其实我……
2: 住口！本座是问你没做什么，而不是问你做了什么。荒唐，荒唐，实在是太荒唐了。看在太后的面子上，已经给你一次机会了，你怎么补做出来的衣服还会出现这么多问题？
0: 下官马上去改，
2: 一改二改三改，你当宫规是什么？想改就改吗？
0: 下官，
3: 王上仪，这你可说的不对了。陆贞呐，她只是绣错了花，这跟犯宫规有什么关系呢？
2: 她一犯再犯，若不严加惩罚，日后怎么能够服众？这段期间，你暂时停职，司仪司内所有的事务，我会让玲珑和阿碧暂时代管。
0: 陆贞，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要是我能再检查得仔细一点，就不会把绣错的衣服送上去了。
4: 你都已经这么累了，我哪能全怪你呢？
0: 大人，我只是想不通，我之前一直都挺顺的，怎么最近跟撞了鬼似的，做什么错什么？
5: 还能有什么原因？得意忘形了呗。有些笨蛋说什么站得越高看得越远，其实啊，位置越高的人眼界往往就越窄。
0: 可是我没有得意忘形啊，我一直都在努力。
5: 努力和得意忘形是两码事。你之前靠着会做瓷器当了女官，你以为以后只要继续烧瓷就能一帆风顺了？我告诉你，没门儿。跳龙门的一瞬间的确是要靠自己争取，但做了龙啊，你就要学会管着手下的虾兵蟹将。那么为什么上头惩罚你，你不惩罚他们呀？难道只因为他们辛苦了，犯了错就不舍得惩罚？我告诉你，赏罚不清是最大的忌讳。
0: 他们既然是我的下属，我当然要尽全力地去保护他们。我自己受罪就已经很难受了，怎么可能让他们跟我一起受罚呢？
5: 只同甘不共苦，没有人会真正跟你出生入死的。
0: 我相信只要我拿真心来对他们，他们肯定也会用真心来对我的。
5: 元寿，元寿，你听见了没有？你这种有真心的人不适合待在我这静心院，我们这都是没心的人，不配跟你这位圣人说话。
0: 大人，大人，
4: 你这个代理女官做得挺像样子的嘛。
0: 全凭贵妃娘娘提拔。
4: 娘娘说了，那个白蚁的事你想得很周到，绣花的事安排得也很巧妙。她还让我告诉你，你可以悄悄地给沈思珍透露一下，就说娘娘说的那件事马上就要办了，请她早些做准备。
0: 姐姐，快去内侍局，王尚仪那边说有事情传你过去。
2: 陆贞，你给我过来。陆贞，本座要罚你，你服不服啊？
0: 下官不敢不服。
2: 好，本座就把你罚回八品，并且跪在司仪司的面前，并将司仪司的宫规全部背熟了才可以站起来。
0: 姐姐，姐姐，
6: 大人，
0: 大人，
6: 姐姐，
0: 大人，大人，
7: 怎么回事啊？皇上，陆大人他晕倒了。
1: 听说皇上用自己的御轿把陆贞送回清静殿的。
4: 听他说，皇上好像亲自伸玉手去碰陆贞的额头，而且声音都发抖了呢。
8: 言儿前脚用御轿把陆贞送回了清静殿，后脚又让萧焕云留在了朝阳殿。
1: 这件事我也搞不清楚，不过朝阳。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晴转小雨，25到31度。天堂站风景区小雨，25到30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凤阳廊巷米谷晴转小雨，25到31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小雨，23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3到26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小雨，25到31度。山南小雨转阴，11到22度。和田市多云，20到31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

0: 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4: 怎么回事啊，大姐？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这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9: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8: 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0: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8: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晚星移，春秋无数，每一门手艺的流变都传递着人类心手结合的智慧巧思。时代在变，手艺已不仅仅是手艺人的谋生手段，他们抵挡诱惑，忍受枯燥，他们不怕重复，也不畏革新。人生步履不停，时间为手艺加冕，记忆寄托情感，成为对人生价值的追索，引领他们找到意义的出口。

王东鹏的内心里有一个执念，希望自己做的每一个作品都能够流传百世。得知田阳县博物馆收藏了一把从右江河道出土的战国双环首云纹青铜剑，他专程赶去参观研磨。

这把青铜剑长不足25厘米，剑脊最厚的地方只有0.62厘米，剑首、剑茎和剑身一体铸成，剑上装饰有山形爪状狼藉、长方回纹、圆纹、雉纹和羽状球纹。这把2000多年前的青铜环首剑，承载着古代落月人的信仰力量。古老的精巧工艺让黄东鹏心驰神往，他决心以这把青铜剑为原型，打一把花纹钢环首剑，向古人做一次相隔千年。

黄东鹏用五块含碳量不同的钢块击叠断合复古环手剑的剑身，用较软的钢材将最硬的钢夹在中间，钢材含碳量不同，性能也不一样，断合后刚柔并济，才能达到中国剑术对于硬度、韧性和弹性的要求。精准把控锻打时机是技术难点，温度要控制在表面护身的固溶状态，但几种钢材的溶度不同，受热的膨胀系数也不一样，温度、时机、速度都必须拿捏得恰到好处，否则钢材会形成氧化层，无法粘合甚至断裂。黄东鹏要做到的是在熊熊炉火中找出不同钢材互渗的温度点，这

吃米花碗缸，从反复尝试到做出第一件满意作品，用了将近10年。如今

光阴眨眼而过，期间无数次的锤炼，黄东鹏对于花纹钢的锻造举重若轻。一段好的剑皮

0: 现代的加工技术的先进，各类数控电脑都参与到设计制作当中，但这些先进的技术只能作为辅助。纯手工的制作，它带有制作者的情感，赋予它温度。
1: 含碳量不同的钢，最终呈现出不同颜色。含碳量高的颜色深，含碳量低的颜色比较浅，就形成了所谓的花纹。

锻打方式不同，得到的花纹形态也不一样。折叠锻打的花纹像流水，柔打的像云朵，扭打的像螺旋。花纹钢在中国古代又称为花铁、文铁、百炼钢，在战国末年已经出现，因为工艺太过复杂，只用来打造宝刀、宝剑一类名贵器物。

水、火、矿物以及人力，一把好刀吸取日月山川之精华，宝剑锋从磨砺出，粗犷的刀剑铸造其实是个精细活，配料、锻合、淬火、磨砺、镂刻，每一道工序都要心平气定，一如初初入行时的激情与纯粹。无数次的尝试使得传统的形制基础和现代工艺完美结合，五种钢材经过2000多层折叠，最终锻造出花纹瑰丽、刃身锋利坚韧的花纹钢环手剑。黄东鹏喜欢研究祖先的历史，他锻造的每一把刀背后都有一段精彩的壮族历史，在工艺上既传承了壮民族的刀剑形制和装饰纹样，又更符合时代发展与审美的需要。

在黄东鹏看来，仿古是把自己推向历史和古人对话，继承前人的记忆，结合自己的钻研、思考和创意，向前走才是最好的传承。陶，泥土的语言。春寒料峭，一大早黄涛墨开始烧制柴窑的准备。烧窑前烧香敬窑神，是自古传下的仪式。从前的祭窑仪式上要唱窑歌，如今仪式大为简化，但祭窑的规矩不容有违。20多年前，黄涛墨因意外机缘进入泥青陶行业。

0: 没有生命的一捧泥土，在黄涛墨看来充满活力。他像闯入了奇幻森林，对一切充满好奇和跃跃欲试。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泥青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一条钦江穿城而过，它曾经是钦州往各地运送泥青陶的水道，而江的两岸也藏着泥青陶的基因密码。江岸西侧的陶土颜色紫红，粒粗质硬，东岸的高岭土纯白细腻，富有粘性。每一位泥青陶制陶师的第一课是掌握这两种泥土的秘密。东西泥四六配比，骨肉匀挺，保障了拉坯塑形和成型之后细密坚硬。炉窑的温度和烧制时间则决定陶瓷的最终命运。然而最令黄涛墨孜孜以求的是找到泥青陶烧制过程变幻莫测的窑变秘密。
1: 传统的柴窑比较难控制温度，沸频率高，现代电窑对温度控制的比较精准，两种窑我都想尝试一下，怎么样才能烧出好的窑变。
0: 他仿照传统柴窑的烧制，观察火色，把控开眼封眼时机。陶坯在柴窑里要经历3天3夜火的洗炼，利用这个时间，黄涛墨和画家张达平又开始了新的创作。这是两人之间的合作和游戏，但今天黄涛墨打算为难一下老朋友。张达平擅长画人物，今天画纸换成陶坯，平日用惯的笔也换成了刻刀，这更像一场考试。釉料泼下前，你不知道会拿到什么样的考卷，要根据焦釉的形状构思画作，相当于在限定形状的纸上画画，很考验极致。在陶坯上刻画与在纸上挥毫不同，下笔的力度也很关键，没有经过烧制的坯体，稍加用力便会破损，

以数十年绘画构图的功力做底，巧思加上巧力，张大平手握刻刀，人立刻从容起来。

0: 出窑的时刻到了，两炉窑烧出的泥星陶表面都呈现出不规则的窑变，这证实了黄陶墨一直琢磨的对窑变规律的推测。
1: 一般说来，陶瓷的烧制用两种火，氧化焰和还原焰，这两种火的反复操作，再加上用木材助燃产生的还原气氛，这就是我们烧出我们的太极窑变的基本做法。
2: 这是个月亮碗呀。
0: 在许多同行眼中，黄陶墨不够安分，但在黄陶墨心底，他只是不愿意轻易放过自己。当你永远追求与别人不一样，才能把一样熟悉的东西做出不一样的呈现。只要用心，只要不厌其烦，就能制作出最独特的那尊陶器。

0: 有的人用创作来表达自我，有的人则在修补旧物中找到意义。秦红月经营着一家小古玩店，店里不忙的时候，他会到旧货市场淘一些旧物重新设计加工。这些落满灰尘的器物，在他看来充满了岁月赋予的迷人光芒。
1: 我喜欢老物件，那种旧旧的样子我觉得特别的好看。
0: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句俗语说的便是秦红月安身立命的手艺——钨瓷。钨瓷是一门古老手艺，最早的起源时代已无据可查，但在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已经有了钨瓷的场景。

0: 镶边、作件、包口、雕花、刻字，虽然已经做了十多年的钨瓷，但秦红月一直执着于磨练手艺。没有客人上门，他便用雕刻橄榄核来练手。
1: 都是一些有故事的器物，主人舍不得丢弃，我就帮他们修复一下，少一些遗憾。
0: 秦红月知道，物件的主人交到自己手中的不只是一份信任，更是期待他能够让这些承载家族历史或者个人情感的物件能焕发新生命。

这是一个不能走回头路的工作，任何环节都不允许犯错。下手前，金红月会将过程先在脑子里完整走上几遍。对位，找茬，对缝，破损的瓷器对合成型后，涂上用蛋清和瓷片粉末调和的粘附剂，用绳子缚牢阴干。点记定位，钻孔是落死无悔的一步，这个过程全凭经验把握。用金刚钻在钉位打窝钻孔，孔是倒燕尾孔，深浅是瓷身厚度的三分之二。心里暗暗使劲，手却要稳，毫厘之差就可能破镜难圆。锔钉的制作也很考功力，瓷器的形状和破损位置各不相同，每个锔钉的抓合张力也不一样，需要依照瓷器的曲度、孔位现场制作，勾角要与瓷器紧紧咬合，小心翼翼到肌肉记忆，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反复磨练，还有对每一件器物修补的锱铢必较。

0: 新婚月修复的不仅是器物，那些重获新生的器物承载着主人与器物的生命情感。炬火里暗藏着中国人敬天惜物的情怀和接纳生命无常的智慧。每次将火器重新交回给主人，金红月都有种自豪感，不仅因为没有辜负顾客的信任，也因为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当人们在某个领域寻求帮助时，会交付给他一个传统手艺人。十年前，王伯阳从矿山走出来，把家安在漓江边，开始做漆器。漓江两岸的风物总能赋予他创作的灵感。漆器是用大漆绣涂在不同材质的胎骨上做成的器物。7000多年前，中国古人把生漆涂在器物上，用来防腐和观赏。漆器是器物中的上品，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永恒之意。王伯阳的修漆技艺是自学的，从欣赏漆器到看书钻研工艺，再到上手制作，完全靠自己琢磨，他因此对自己有着一份满满的自信。
1: 我拿到一样东西的时候，脑海里已经可以看到它做好的样子了。
0: 可也正是这份自信，让他栽了个大大的跟头。
1: 刚从业的时候，我胆子大，没有什么敬畏感，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吃这口饭的，刷大漆不戴手套，不做任何防护措施。我常常在朋友面前吹嘘自己天生具有抗体。
0: 他是真的有良心，做出来的漆器一物难求。看到自己的漆器销路好，他兴奋极了，肆意挥霍才华与时间，不眠不休，像着魔般疯狂。
1: 白天做，晚上接着做，半夜里也做，刷一道漆眯一下，漆干了马上接着刷下一道。
0: 惩罚终于到来，起疮发作，浑身发痒，指缝间长出很多小刺一样的疮痘。王伯阳不愿服输，直到最后整个脸都肿胀起来，伯阳只好放下大漆，去做些其他事情来释放自己。
1: 不能碰大漆的这两个月，我想清楚了很多问题，我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终于让自己慢了下来，不再急功近利，不再粗暴地对待这个工作。
0: 曾经华丽炫目的漆皮纹令王伯阳着迷，一层层修漆，一次次打磨，才能呈现出光怪陆离的花纹和色泽。如今他更喜欢自然简单的表达。在古代的广西，人们截取竹子，在内部涂上黑色大漆，做成锉刀，作为男女互赠的信物。王伯阳受到启发，用自然界的竹根、柚子、灵芝等做胎体，修以大漆的油润色调，既让器物有了天然山水的灵气，也形成了自己漆器创作的独特气质。如果说一开始王伯阳的自信来自对自己天赋的自骄，如今这份自信则是技术纯熟后信手拈来的艺术直觉。

0: 是一种让人们重新把握生命的方法。对手艺的热爱让王伯阳不断思考，追求精进，生命有了沉淀和诚意。
1: 大气很神奇，它能做很多美好的东西，能够化平凡为神奇，还是要有敬畏之心才能把事情做好。
0: 时间的消失，工业时代的快速生产，一些古老的记忆渐趋消亡，我们无法预言每一种手艺的命运。然而历史深处生发的文明之光不会随便消失，千年流转的记忆有了现代的表达。21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追求手艺，特手与点心并不相悖，与时俱进何尝不是老祖宗的智慧，又何尝不是一种工匠精神。不变的指示，任由世界多么喧哗，总有人默默专注于自己手上的事情，安静生活，平静思考，打磨手艺，一生做好一件事。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我叫金先哲，我今年九岁了。我的愿望是做一名警察。哇，这么好吃的菜。

0: 行，你今天已经吃过饼干了，你就吃炒饭好了。
1: 好吧。
2: 可能对别的家庭来说，自己小朋友有一点贪吃会比较可爱，但是在我们家来说，贪吃就是每天需要跟他做斗争的一个词。我们家哲大概在1岁半的时候，他就开始发胖了，就是胖起来的速度很快。去医院里看，看了好多医生，直到去年才开始确诊。你这个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0: 3.5，现阶段你要把它减到40.0。
2: 情绪方面的问题，行为方面的问题，再者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饱腹感，因为这个也是脑垂体缺陷引起的，一直吃一直吃，他不会觉得饱，直接说你吃多了会死的。
1: 然后他什么反应？
2: 他知道，他都知道，可是就是控制不住。那你危害就大了，因为有好多并发症，呼吸暂停综合症呀。
0: 哇，坚子，你口袋里什么？给我，你不是今天已经吃过了吗？已经吃过一包了。这个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3: 螃蟹。你是奶奶给我的，我有点饿。
0: 你早饭不是吃过了吗？偷偷的吃进来。
3: 奶奶给我的。
0: 放哪边啊？不是已经
3: 藏好
0: 了吗？不是已经藏好，是你偷吃。
3: 小黑，快吃！晚上不吃饭。
0: 我没说叫你晚上不吃饭，你晚上吃苹果，你不要拖。
3: 我饿肚子。
2: 他从小就喜欢，就是跟警察有关的东西。在他心里的话，那警察叔叔肯定就是那种男神的存在嘛。其实每个男孩子心里面都是有一个警察梦的，那因为他这个罕见病的存在，以后当警察肯定是不可能的。
3: 笨笨，
2: 那想给他一个惊喜，帮助金天泽圆这个梦。
4: 我叫张黎明，从警11年，现在是杭州富阳的一名交警。是一个公益组织叫梦所过，当时我接到他们一个电话，就是他们想帮助一个患一个罕见病的一个小男孩啊，帮他圆一个小交警梦。其实我自己也是个父亲啊，他说他长大也想当警察，所以我想想，很警察可能在很多男孩当中或者女孩子当中是一个英雄梦魇的。

0: 今天是去杭州泽泽小朋友家里，打算先去看他一下，为后期他真正当一名小交警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1: 300米处
0: 开始一个圆梦之旅。
1: 此处违章人数较多。
2: 交警叔叔，
3: 交警叔叔，
2: 我听到。

0: 泽泽泽，你好。
1: 你好。
0: 你看看，叔叔给你带来了准备了一件小礼物啊。哇，这么高兴啊！啊。叔叔要任命你为杭州小交警。向小交警敬礼。里面。耶。走。
2: 超帅的。
0: 这个警服穿起来就不一样嘞啊！
1: 这能抓小偷的。
0: 对呀、啊。
1: 这样子的话就能抓小偷。
0: 这样就能去抓坏蛋了，刚刚好啊！让坚强的自己活出更美好的明天，好不好？叔叔希望你当了小警察以后能够更加坚强，明天能够更加美好。右手切裤缝，转弯，六，忘记了，啊，一的手先出左手，一，二，五，六，好，表现不错，再印个章吧。子弹叔叔先给你透露个消息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哦。
1: 我会成为一个帅气的小小姐。
3: 不能吃多。
4: 小胖他们都是需要终身监管的，那一般嘛都是父母在监管，全天监管了。
3: 吃这个吧，上面还有鸡蛋呢，营养好。一颗颗了，那你要吃哪颗？
1: 换不了，
3: 那你换一颗。
1: 好，
3: 这是豆腐呀，能吃吗？
1: 能吃，这个吧。
3: 那就这个。
4: 反正看东西，你先看热量。有一些长大的小朋友，就是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可能会去店里面随意的拿吃的，但是因为没有钱，然后会被报警。去饭店里点菜，会点一桌子的菜，然后马上把它吃掉。那他也知道我该减肥，我不能多吃，
1: 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交警，不能东西就不能吃东西了。
0: 在铁人三项比赛啊，在我们这里外围要开始封道，要保证它畅通和安全。
1: 好，
0: 可以吗？你有没有信心能够完成今天任务？
1: 有信心。
0: 有信心啊。

之后到底要干嘛，有时候会考虑这个问题，咱都有在想，或者以后科技发达了，能有药出来改变的基因，说不定呢啊。

0: 要给妈妈一个惊喜。
1: 那至少他陪着我嘛，对吧？现在有时候想想，别的小朋友可能长大之后就出去工作，那他可是以后得要一辈子陪在我身边的嘛。我觉得还是蛮幸福的。
0: 好了吗？妈妈今年18岁。现在我会去找一些礼物。每个生日都是要送礼物的呀。
2: 送给我妈妈的礼物。
0: 妈妈，请听你坐下。
3: 我最爱吃啊。
0: 哒哒哒，瓜子。
3: 竟然送我瓜子。
1: 让他开心一点。走自己喜欢的路。那肯定是陪着他的嘛。以后自己要活得比他久一点。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沈佳敏，我只能把她当妹妹来看。
1: 当妹妹看又怎么样？我们皇家哪有几个皇子公主能和相爱之人白头偕老？当年你和焕云还不是那样？我见过那个陆贞，我知道她长得像谁。可是阿占，如果没出这件事，你想收了她也好，想把她当成金丝雀养在这儿也好，我都不会管。可这一次他要杀的可是上柱国将军的女儿，吴将军手握重兵，你为了他得罪吴将军，对你能有什么好处？
0: 皇姐，我告诉你，阿占他绝对不可能是什么杀人凶手。
1: 阿占，我不管，你是我弟弟，你得听我的，这件事情你必须置身事外。

0: 鬼叫什么？大人，大人，这里有蛇！
1: 这儿不但有蛇，还有鬼呢。

阿珍，黄姐今天言尽于此，你好好想想吧。回府。

0: 你没事吧？你有没有？我当然没事，只是姑娘你。
1: 我没事，
0: 没事就好。
1: 参见长广王殿下。
0: 免礼吧。是。
1: 你是长广王殿下？
0: 有什么事吗？
1: 没什么，参见长广王殿下。
0: 不必多礼了，

0: 阿碧，阿碧，
1: 哎，凤凰，
0: 这么晚了，你站这儿干嘛？
1: 没什么，我听说沈思珍病了，我着急，就过来看看。
0: 小姐已经睡了。哎呀，这满宫里啊，除了长公主和长广王殿下，也就你能记着我们了。
1: 我是沈思珍提拔的一等宫女，哪能像别人那样忘恩负义啊？
0: 倒也是。哎，你知道吗？那个陆贞啊，居然敢下手谋害上柱国将军的女儿。
1: 我听说了。不过这也不是第一回了。你说沈思珍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长广王殿下呀？
0: 他是长广王殿下呀，是我们大齐一流的好男儿。你没见他在平州那会儿，百步穿杨，出口成章，酒宴上一时兴起啊，那剑舞的连酒都泼不进去，别说我们家小姐了，连我都。
1: 哟，小妮子动春心了？
0: 我哪敢啊，他可是高高在上的长广王殿下。不过如果我们家小姐当了楚妃，我说不定也有机会伺候一下呢。

有人吗？我知道你在这儿。刚才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我早就被蛇咬死了。你不理我就算了。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叫我就好了。

0: 怎么是你啊？怎么又见面了？
1: 奴婢司司神婢参见长广王殿下。哎，
0: 不必多礼，请请。你怎么会来到司宝司的？
1: 我是来打听陆贞消息的。
0: 你是陆贞的姐妹？
1: 嗯，我们以前曾住在同一个屋子里。哦。哎，殿下等等。陆贞她现在怎么样了？
0: 她现在还在大牢里关着。不过我相信他一定是清白的，你能那么关心他，我觉得很好，你不用太担心，他应该会没事的。
2: 长广王殿下，
0: 好，跟我来。

0: 大人让我再问你一次，你的乌头是从哪儿来的？你为什么要拿他杀人？这
1: 位姐姐，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乌头真的是我不小心从御花园里挖出来的。我也是查过医书才知道他有剧毒，所以才把他埋了起来。那位将军小姐真的不是我杀的。
0: 陆大人，你的供词前后不一，司政大人他是不会相信的。姐姐。
1: 你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我这儿，还不如好好的去查查其他的地方。比如那位小姐生前吃过什么，喝过什么。那乌头只有吃下去才会害人，就算把乌头之涂在琴弦上，也根本害不死人的。真的？我也是查过医书才知道的。要不然你去问问太医院的医政们吧。
0: 陆大人，上士大人可说了，你要是再不招供，三天期限一到。 就只能禀报给太后娘娘处理了，到时候你会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1: 你看我的脚，我的脚都已经这样了，还能骗人吗？
0: 那你自己好自为之吧，我们走。

0: 碧。啊，是你啊，你不是在司医司吗？跑这来干嘛？哦，我来司宝司拿点金线。哦，你知不知道那个陆贞现在怎么样了？
1: 他都被抓到暗牢里去了，还能折腾什么呀？你就别操这个心了。
0: 要是老天有眼，让他死在牢里就好了，省得长广王殿下老惦记他。
1: 你说什么？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0: 八成是吧。我听新闻店的一个小宫女说，陆贞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呢。
1: 真是不知羞耻。要不我去帮思珍大人想想办法。
0: 你能做什么呀？
1: 这有什么难的，随便收买两个暗牢那边的宫女就有她罪受。
0: 太好了。快去办，陆贞越惨我们家小姐就越高兴。这天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又冷起来了？

0: 行了行了行了，看够了没有啊？
1: 你们两个干什么？拿什么东西？拿出来。
0: 这位大人，不关他的事，是我担心陆妹妹在牢房里过得不好，所以就请这位姐姐买一些好吃的好喝的给她送过去。
1: 你也认识陆姑娘？
0: 是，我叫阿碧，我还认识长广王殿下呢，殿下也知道我和陆妹妹，我们是好姐妹。
1: 哦，原来是这样，难为你了。我也是看到外面突然变天不放心，才过来看看陆姑娘。
0: 啊，大人不必担心，这里有我就好了。
1: 嗯，
0: 你听，陆妹妹还在唱歌呢。她现在在这里呀，吃得好，穿得暖，住得也好，您就放心吧。
1: 嗯，陆姑娘能有你这样的好朋友，雪中送炭，还真是难得啊。既然你在这儿，那我就放心了。
0: 宋大人，刚才的话不许泄露出去，不然我们两个人都得死。

0: 你就不行了，你怎么也会唱《行路难》呢？这本来就是我们吐谷浑的歌，你们汉人是跟我们学的。你是吐谷浑人，你怎么知道啊？我跟我爹啊，从小在西域做生意，商队的人有很多都是吐谷浑人，他们的汉话也都说得挺好的。我爹是，我不是。哦。
1: 那你是怎么进宫的呢？哦，我叫陆贞，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多美儿，石榴花。那你肯定长得很漂亮。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是石榴花的意思呢？你会说汉话，当然我也会几句吐谷浑话了。你这个人很好玩，我喜欢你。
2: 那前些天我跟你说话，你为什么都不理我？
1: 我怕寂寞啊，
2: 怕寂寞。有人跟你说话，你还会寂寞吗？哎，我在这儿关了快一年了，中间不断的有人被关进来。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跟他们说说话，可后来第一个死了，第二个也死了，所以我不想说话了，免得我跟他们说完话以后，他们又去死了。
1: 可是你唱起那支歌，我就忍不住了。嗯，陆贞，你唱的真好听。不管你以后死不死，我都决定跟你做好朋友啦。<笑>那我就先谢谢你了。<笑>你是为什么被抓进来的呢？哎，
2: 说起来真倒霉，我是个舞娘，就是跳胡旋舞的那种。
1: 转得很快，很美。我知道，我本来在一家酒坊跳舞，可是有一天，有个正美人的哥哥找到了我，说把我接进宫，给你们皇帝和正美人跳舞，
2: 给皇上跳舞。
1: 不对吧？宫里可没有什么正美人呢。
2: 那个人肯定是皇帝，
1: 他有胡子，还很长。
2: 那天我跳啊跳的，没跳完，那个皇帝就死了。这美人也死了，那个皇后本来想杀我，可我不是宫女，所以把我关在这里，一直没放出去。哦，
1: 我知道了，你说的是先皇啊。
2: 你就是这样被抓进来的？
1: 你也一样倒霉啊！我听过你们说话的，你是被冤枉的。
0: 你就那么相信呢？
2: 我看人很准的，你会唱《行路难》，还知道石榴花的意思。我们吐谷浑人的朋友一定不是坏人。嗯，你说的对，我是好人，不是坏人。可为什么他们就不相信呢？怎么了？没事，我脚疼，被夹棍夹的。夹棍你知道吧？
1: 我知道，他们也给我弄过，那东西很疼的。可是你不要怕，我有让你不疼的法子。来，你到铁栏边上来。
2: 这是什么呀？
1: 雪莲花干，我娘包了好多在我香包里，我就是靠这个才熬了这么久没有得病的。你拿着，这个把它们嚼烂了。
3: 一半吃，一半敷，这样你就不会疼了。谢谢你了，不用谢。要不是你，我可能永远也听不到家乡的歌了。怎么可能呢？两边的东西都没有毒。没错。
4: 大理寺的三个仵作都做过检验了，秦身上的东西的确没有毒。难道说那天吴小姐中毒，是因为饭菜里下了毒？
3: 不是，内侍局的人检验过当天的食物，确定里面没有毒。不过仵作们也说了，虽然秦身上没毒，可却涂了一层像水母汁一样的东西。那玩意儿让人麻痒难忍，但确定不致人于死地，这不就怪了吗？ 算了，反正至少现在可以确定秦身上是没有毒的。
0: 那司宝司的人就没有嫌疑了，也就摆脱了陆贞的嫌疑。这样也好，我现在就去跟皇上说，让皇上放了陆贞。
3: 哎，殿下，请稍安勿躁。还是让我先派个宫女把证据交上去，这件事情就让司政司的人来办吧。至于陆姑娘私藏乌头的事，毕竟是事实啊。你要是再替她强出头啊，要是让太后那边抓住了把柄，说你与人勾结，意图谋害皇上，那可就麻烦了。
0: 是，主叔，你说的有道理。嗯，要是这样的话，陆贞又得多受几天苦了。
1: 给你。嗯，这是我姑姑让人送进来的，你也吃一点吧。
4: 嗯，陆贞真好吃，你真是个好人，
1: 谁叫我们是朋友呢？
4: 我觉得你肯定死不了。
1: 嗯，为什么呀？
4: 你看，有人给你送衣服，还有人给你送吃的，这么多人关心你，你肯定死不了的。
1: 你可真有信心啊。嗯，我相信你也一定会很快被放出去的。嗯，因为跟你说话的人都死了，可是我还没死，这说明你很快就会转运了。
4: 嗯，那咱们说定了，谁先出去把另外一个也救出去。
1: 嗯，君子一言，
4: 死马难追。
1: 是驷马，不是死马。
4: 死马死马，那我们也不是君子啊，我们是女人呢。你笑什么？
1: 没什么，没什么。
4: 你是不是觉得我的汉话讲得不好啊？哼，我会唱的汉人歌，说不定比你还多呢。
1: 真的吗？那你唱来听听啊。

0: 哎，你的情郎有没有给你唱过这首歌呢？这首歌他怎么能会唱呢？这不是你们汉人的情歌吗？哎，那你的情郎长什么样子啊？ 很帅，个子很高，有老鹰一般的眼睛，野狼一般的身材。他总是会帮我，哦，还会说笑话给我听。可是，一转眼他又会欺负我。那你的情郎为什么不来看你啊？因为他骗了我，我很生气，所以我就不要他了。
1: 那你有没有骗过他呢？偶尔，我也有跟他没说实话的时候。
0: 那你生什么气呀？

0: 再说了，又不是他阿爹要娶二房，官大官小有什么关系呢？嗯，
1: 你说的对，又不是阿爹要娶二房。杜美儿，
0: 嗯，
1: 你现在有没有觉得今天不像昨天那么冷了？
2: 嗯。
3: 皇上驾到。
4: 臣弟参见皇上，起来吧。阿宅，你赶快准备一下，陆姑娘马上就可以出狱了。啊，皇上，你怎么？
5: 这两天我让袁福一直盯着司政司，你昨天收到的那些证据我已经查过了，刚好吴家小姐今早也已醒了，她一再三查验过，她并不是中毒，而是天生就不能碰海里的东西，所以啊，再加上琴弦上的水母汁本来就有滑氧之效，所以才会睡了好几天才醒过来。朕已经责罚了那些误诊的太医，并且让司政司赶紧把陆姑娘给放出来。
4: 皇上，原来你这几天一直派人守着司政司，那你也知道那些证据都是我派人给的。
5: 阿湛呐，阿湛，你有时候就是太谨慎了，你为了陆姑娘连命都可以不要，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你是怕人误会对吗？连朕都不相信他会杀人，这件事你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跟朕说呢？
4: 皇上，其实那个乌头真不关陆贞什么事，他跟我说了，他的一位亲人是蒙冤受死的，我就告诉他，那个亲人的死因有可能是乌头造成的。于是呢，我就找了些乌头进来，是想方便他亲自查验。
5: 那个亲人是他父亲吧？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阿湛？陆贞的身份也是你给的吧？那天他在清静殿，差点为了周太妃而殉葬，在危难时刻，他跟我说，只要朕帮他重审他父亲的冤案，他就死而无憾了。朕去查过。他的父亲居然是陆湘，陆湘明明是战死的，又哪来什么冤案呢？
4: 皇上，这件事情臣弟任意妄为，请皇上治罪。
5: 哎，起来，朕知道她是你喜欢的姑娘，也是朕尊敬的朋友，但是你可以不把朕当个好皇帝，可我是你的好大哥。
4: 大哥，我错了，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隐瞒你。
5: 我很久没有听你这样叫过我了，再喊一声
4: 大哥。
5: 哎。

0: 杜大人，恭喜你，案子已经查清楚了。
1: 真的吗？
0: 我们已经查清楚，上柱国将军之女并非中毒，现在已经清醒，大人的嫌疑自然也就洗清了。
1: 那我现在没事了吗？
0: 那是自然的。这几天你受委屈了，我这就派人把你送回清静殿，之前多有得罪，还请陆大人多多见谅。
1: 大人不必多礼，您秉公行事，陆贞并无不满，只是那乌头，
0: 既然皇上要你受着，你哪怕稍微暗示一下，也用不着受这么大罪呀。
1: 我之前也跟大人说过，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0: 无论如何，还请陆大人在皇上面前替本座多多美言呢。
1: 一定一定。
0: 你们小心些，把陆大人扶上软轿，送回清静殿。
2: 是。
0: 慢点啊。
1: 等一下，我还要见个人，你们把我扶到那边去。

0: 是陆贞，我是你的好朋友陆贞啊。你放心，我们的约定我都还记着呢。你等着我，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1: 嗯，我相信你，我等着你。
0: 大人，我的嫌疑虽被排除了，但那位将军小姐为什么恰好在那个时候发病呢？太医院的人不是说那钱上确实涂了某种东西吗？你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吗？
2: 那上面涂的是一种会让人又麻又痒的药，那位小姐是运气不好，天生就不能碰那种东西，才会突然重病的。
0: 哦，如果那位小姐没有弹琴，那上士大人就会中招了。
2: 正是，不过下药的人好像只是想让上士大人出个丑罢了。
0: 哦，我现在才想明白。司政大人，您想不想查清楚到底是谁想加害上士大人？
2: 陆大人，你有什么高见吗？
0: 那位小姐醒来之事还有谁知道？
2: 她在宫外将军府里休息，她病愈之事除了皇上与司政司太医院的人知道外，应该还没有外传。陆大人，你想到了些什么？这样，
3: 哎，听说陆大人被放出来了。
4: 大人真的没事了？
3: 没事了，
4: 那可太好了。
3: 可是司政司查清楚案子了没有？
4: 还没有。听说啊，那位上柱国将军家的小姐突然死了，临死的时候还留下了遗言，她说她知道是谁害了她，还说陆大人是被冤枉的，所以陆大人就被放出来了。
3: 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说嘛，陆大人怎么可能害人嘛，是不是啊？
4: 就是啊，不管怎么样，陆大人没事就好了。
3: 就是啊，
4: 是啊。
3: 小姐，你怎么了？
0: 我有点不舒服，把玉华叫过来，我到家福店去等你们。哦。

0: 小姐，宫门已经锁了，我根本出不去。不过宫里到处都在说，那个上柱国将军的女儿死得很惨，听说还是七窍流血。
1: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我害怕。
0: 小姐你别怕，那个水母之我已经倒掉了，所以根本就没有证据，他们怎么查也不会查到我们这儿来的。
1: 真的？
0: 放心吧小姐。
1: 哎呀，还好有你。只是那个陆贞运气为什么会那么好，明明就已经死定了，居然还能被放出来。
0: 小姐，那个琴上的东西本来也不关他的事啊。
1: 我不管，我恨他。凭什么表哥殿下会喜欢他？凭什么一个小小的八品女官就可以单独住一间宫殿啊？
0: 小姐你想多了，清静殿是冷宫，哪能跟您的家福殿相比呀？
1: 这次就算便宜他了。哎，玉华，你和芳华把阿碧再找过来，我要好好问问他，看看陆贞还有没有什么把柄好抓。是。

0: 怎么了？
1: 月华，你有没有看到？
0: 什么呀？
1: 就是那个。
0: 什么呀？

0: 醒醒！
1: 沈佳敏，你为什么要害死我？
0: 你是谁？
1: 我死在这个上，你说我是谁？
0: 吴小姐，不干我的事，不干我的事！
1: 你赔我命来！
0: 我不是有意要害死你的，我只是让人在秦先生涂了麻药，你怎么会死呢？我
1: 撒谎！
0: 吴小姐，我真。

0: 关键大人，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把他们放在这里吧，咱们回去再说。是。宫外已经查清楚了，沈思珍的乳娘有一位刚刚去世的女儿，名叫小娟。小娟长得花容月貌，本已许配京城一户人家，结果有一次出门上香，不小心碰到了娄小侯，后来。 那小娟就上吊死了。过了不久，她的夫婿也死了。沈思珍和小娟从小一起长大，说他们情同姐妹也不为过。
1: 那位娄小侯是上氏大人的哥哥还是弟弟？
0: 唯一的弟弟。哦，
1: 那也就说得通了。沈思珍看到上氏大人，心中不忿，想要为乳娘的女儿出口气，结果阴差阳错，让吴小姐倒了霉。
0: 正是如此。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那碗杯下残了，至今还在说梦话呢。哦，对了，皇上说让你去一趟朝阳殿，他想先听听你的想法，之后再做处置。陆大人，皇上对你可真是看重啊。
1: 大人破获此案，也立下大功，陆贞愿以薄茶一杯，恭贺大人。

0: 陆大人，皇上心疼你脚上有伤，特命你免礼。谁说是朕心疼？我看有人比朕更心疼吧。
1: 谢皇上。好了，大家都是熟人，不必拘礼了，坐下说吧。
2: 陆贞，朕今天向你过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思。沈思贞她预谋在先，嫁祸在后，还让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你说朕应该如何处置她？
1: 皇上，沈大人并没有嫁祸于我。陆贞受刑，也是因为私藏乌头，罪有应得。
2: 你怎么反倒帮他说话？他若是有心，提早说，秦上图的就是水母之，你的脚也不至于。
1: 皇上。
2: 人都有私心，您为了帮我，不也是把私藏乌头的事揽在自己身上？
1: 沈大人只是想替姐妹出气，也是情理之中。只是中间出了许多麻烦事。那你的意思是，
2: 让朕放过沈思贞？可是，吴将军那边就不好交代了。
1: 为什么要交代啊？沈国公和吴将军都是朝中重臣，要是让他们知道这件事，只怕会有不少隔阂吧。
2: 你想的倒是挺长远的，但是吴小姐之病，世人皆知啊。恕微臣多嘴，
1: 皇上，这毕竟是后宫之事，您只需要交给贵妃娘娘就是了。毕竟，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贵人们不慎伤风，也是常有的事啊。<笑>
2: 好，陆贞，没想到你还是女中的诸葛，好。 索性我大大的给吴将军长个脸，赐一门好婚事给吴小姐，省得换云他老是吃干醋。
1: 皇上帮了陆贞，陆贞自然也要帮皇上。
2: 你这个朋友，朕

0: 交得值。朕还有国事在身，就找个朋友送你回去吧。阿湛，你是朕的好兄弟，送陆贞这个艰巨的使命就交给你了。
1: 不用了，我自己能走。

0: 别说，殿下。
1: 下来，哎呀，怎么回事啊？
2: 长凤王殿下，
1: 放我下来，姐姐。
3: 哎呀，你干什么呀？哎呀，有什么事跟我说。来，看什么看啊？走走走，干活去。
1: 你放我下来。

0: 我记得上次抱你是在修文殿，没想到这次隔了这么久，
1: 高湛，你记得我的名字了？不是我张狂，我只是见不得你受苦的样子。那你不应该这样啊！你叫我以后还怎么？
0: 有什么不可以的？你是我高湛的女人，你腿受伤了，我为什么不能抱你？
1: 你谁是你的女人了？又胡说八道！
0: 陆振，你是不是觉得我在你面前太孬种了？不是受伤就是被你呼来喝去的，所以你觉得我是一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是吗？腰带是你送我的，我收了，所以我不会再让你受回去了。而且我们之间已经有了肌肤之亲，你想对我始乱终弃吗？
1: 你谁跟你有肌肤之亲了？
0: 这样难道不算？起初你求我放了你，那会儿我放了，我真的很后悔。今天相信所有院子里的人都能看得出，你陆振是我高湛的女人，你想爱都来不掉。
1: 你高湛，
0: 你想谋杀亲夫吗？
1: 小心长针眼！闹闹闹！几天没见，皮痒痒了是吧？哎哎哎！哎呦，
2: 你轻点好不好？打我可以，可别惊着里头那对鸳鸯啊！哼！
1: 我也想过，如果我被判罪问斩，会不会再见不到你了？
0: 其实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才去求皇上不要惩罚家民的。你是为了怕我为难，对不对？
1: 谁是为了你啊？我只是想到，沈思真是长公。

0: 带进宫来的，他也有什么不是，岂不伤了长公主的面子啊？佳敏，佳敏的，你叫得可真清楚。
1: 吃醋了吗？沈佳敏的大哥沈佳业，是我从小长大的好兄弟，他的妹妹自然就是我的妹妹了。
0: 其实自从朝阳殿起，我就发现，你不再生我的气了。告诉我为什么？
2: 也没有为什么，我只是想通了而已。老柳个朋友跟我说，两个人在一起是前世注定的。之前我离开你，除了是因为恨你骗我，也被你的储君身份给吓到了。我没想到一心想害你的继母竟然是太后。原来，你受那么多罪，都是因为朝廷大事。
0: 其实之前我也不想让你知道这么多问题。
2: 所以你就想继续骗我？算了，我也想过了。如果我跟你换个位置的话，我也不会比你做得更好。

0: 阿珍，我向你发誓，我再也不会让你受这样的苦了。你知不知道，这些天我真的没睡好觉。我也听说你被上了大刑，又被抓到暗牢里去，我的心真的好难受。可是我又不能到牢里去救你，所以我今天在路上。
1: 看到你走路疼得眼泪都快掉下来的时候，我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所以就……
0: 所以你就那样把我给抱进来了？高湛，我还是个女官，你要我以后怎么在宫里做人呢？是不是所有人都说我是你的新宠，你才心满意足啊？
1: 这段时间以来，你一直对我毕恭毕敬的，不过真的好不适应，像这样多好啊，孟老虎。你。 好了，阿珍，听我说，我知道你不想靠别人，想凭着自己的真本事，堂堂正正的做到六品女官。没关系，我会一直等你。我等你把事情都解决好了，一切都处理完了，再回到我身边。

0: 放心吧，你姐姐没事了。一会儿呢，我会拿最好的药给你。
1: 谢谢殿下，但娘知道该怎么办的。
0: 走。我觉得你很好啊，不枉阿珍拿你当最好的姐妹。
1: 真的吗？她真的这么说啊？不过她每次都说我什么事情都能办砸。元禄，连你们殿下都夸我了。
0: 你啊，比她强多了。这样吧，我去跟内侍局打一声招呼，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等宫女。
1: 谢谢长公殿下，谢谢殿下，谢谢殿下。
0: 来，周叔，哎，陪我喝一杯。
2: 殿下，今天特别开心，是不是和陆姑娘？
0: 你放心吧，我跟陆贞呢，已经完全把话说开了，我们之间不会再有什么矛盾了。来，周叔，你不知道我今天看到阿珍不再生我气的时候，我有多开心。我怎么跟你形容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突然有了呼吸那样的快活。幸好他回来了，幸好他被放出来了。
2: 殿下，陆姑娘的确是位难得的好姑娘。
0: 其实今天跟皇上的一番话倒是点醒了我。在父皇和母后都死了之后，我一直都太冲动了，我恨娄氏，所以我也提防着皇上。但皇上他从来没有变过，他还像从前一样那么帮我护着我。
2: 可是殿下，这太后毕竟她是
0: 娄氏犯的罪不应当由皇上来承担。

0: 你我都应该记得，那天我还没有回来的时候，皇上他一拖再拖，差点跟娄氏闹翻，也不愿意登基。周叔，你不要怪我没出息。我今天看到阿珍那么开心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想问问自己，一直以来我们真的有必要吗？我那么的在意皇位，这有必要吗？回来时我做了一个决定。
1: 我希望让皇上把这个皇位永永远远的坐下去，等他走了以后，传给我侄儿，再传给我的侄孙。
2: 殿下，你可不能这样。
1: 先皇和先皇后都一致认为，你才是振兴大齐的真正圣明天子啊！
0: 周叔，你想一想，为了这个皇位，母后被人害死了；为了那西郡四城，父皇眼睁睁的看着娄氏逼迫怀孕，你告诉我。 这个皇位有什么好的？如果我有一天坐上了这个皇位，我和父皇又会有什么区别？殿下，老奴相信你一定是一位文成武德的贤君。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大齐，不是照样好好的吗？说到文成，我觉得皇上他已经做到了。而至于武德，是要杀人的。
3: 钟叔，我跟你之前见过的死人已经够多的。不过你放心，钟叔，母后这个仇，我一定会报。不管怎么样，老奴都听你的。来，陆贞，你给我滚出来！陆贞！啊！
4: 陆贞，哦，原来你在这儿啊！下官恭迎沈大人。你好大的架子，见了我居然连礼都不行，你还把不把宫规放在眼里啊？大人，你有所不知，我们陆大人有伤在身，皇上特别下令无需行礼，除非你比皇上还……
3: 你，
4: 大人请息怒。不知大人您大驾光临清静殿，到底有何贵干呢？
3: 我来找你算账，你说，为什么要装鬼吓我？
4: 装鬼？我没装过呀。你撒谎！那晚明明就是你来骗我，我才不小心把……不小心什么？大人，古话说得好，不做亏心事，不怕鬼上门。如果您真见了鬼，是不是应该自己想想，到底有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啊？
3: 你血口喷人！
5: 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你一顿，你走开！娘，你走开！娘，还是你这个没上没下的贱人！哎，
6: 打死他！沈大人的火气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大了呢？
5: 下官参见娄大人。陆贞现在是奉旨在这里养病，你们四宝司就剩下你一个女官了，你还是早点回去。
0: 主持公事比较好，那我先走了。那个沈佳敏又在搞些什么诡计？他和以前可大不一样了。哼，那位娟姑娘的家人虽然也递了状子，但娄家的人一封信写给京兆尹，那帮人又怎么敢得罪娄尚氏的亲弟弟？阿珍，我知道娄尚氏对你不错。
5: 但是，你最好离他越远越好。陆贞，大人，请恕罪。陆贞服了药，一时有些恍惚，没听清大人在说什么。可怜的孩子，怎么最近老受罪啊？好在皇上对你关怀有加，让你休息，还赐了那么多的好药给你治伤。
4: 能为皇上做事，就算受点罪又有什么呢？陆贞啊，最近本座一直有点奇怪，这次毒情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才不信那些巫头真是皇上要你收着的。大人，您真是高瞻远瞩，那些巫头的确不关皇上的事。要是别人问起来，我肯定打死都不会回答。 可这件事儿毕竟和你有切身的关系。

0: 我就算会被皇上责骂，也要告诉大人您实情，要不然怎么对得起您对我的知遇之恩呢？
1: 算了算了，要是皇上特意吩咐你别提此事，你不说也没什么关系。
0: 不，我要说，其实琴弦上那些麻药真的是冲着您来的，下手的人就是王上仪，他们想让你在迎春宴上出丑，这样宴会就办不下去了。
1: 哼，果然是他。
0: 那个乌头是他们栽赃的，我也是看到包乌头的那个纸上面是贵妃娘娘专用的花签，这才出头认了下来。说起来，含光殿的人也是不聪明，这真要是被司政司的人查出来，说堂堂的贵妃娘娘对我一个八品女官连番陷害，这要传出去，皇上的脸面可不都被他们丢光了。
1: 哦，难怪皇上最后要那么说，原来说到底是在帮萧贵妃遮掩。
0: 可怜我忠心为主，却连连被贵妃娘娘误解。
1: 贵妃那边从来就没有一个好人。陆贞呐，这次啊真是又苦了你了。
2: 你呀，胆子可真大，居然敢把这件事栽到萧贵妃头上，是不是想借此机会出一出上次的气啊？
0: 我没想过，姑姑，我只是觉得一定要找一个让他绝对相信的理由。姑姑，我是不是特别坏啊？怎么能那么轻易的就说出嫁祸于人的话呢？是不是在这皇宫里待久了，心就真的变黑了？
2: 你想多了，为了自保，撒一点小谎也不是什么大错。再说上次萧贵妃把你害得那么惨，这次你这么做最多算是扯平了。
0: 不行，不管怎么样，这种事我还是少做为妙。
2: 算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沈思珍毕竟是你的顶头上司，这次楼上是救了你，那下次呢？
0: 别担心啊，姑姑，我这次趁着楼上是对我这么同情，就特意向他请了个恩典。等我病好了之后，我就会被调到司医司做掌事，再也不归沈小姐管了。
3: 你觉得这个陆贞说的话有几分可信？
1: 我看她呀，没有骗我。这个陆贞一向非常忠心，皇上对她有知遇之恩，她为了顾全皇上的体面，投桃报李也是理所应当。
3: 皇上对他的确不一般。
1: 所以我才又给了一个人情，把他调去司医司，让他离沈思珍远点儿。
3: 也好，把他送去司医司，有事没事送件龙袍什么的，也好让眼儿多看看他。我思量着要不要找个机会索性让眼儿和他。
1: 不可。
3: 怎么了？
1: 姑妈，这件事一定不能操之过急。皇上对陆贞有好感，咱们只要远远地看着，顺水推舟就行了。要是逼急了的话，迎春宴的事又要重演了。
3: 哼，都是萧焕云那个贱人，我千防万防还是着了他的道。还好老天有眼，没让你受到伤害。
1: 姑妈，还是您心疼我。
3: 就算贵为太后，还是躲不过儿女债呀。好吧，就依你，以后你要多栽培那个陆贞，毕竟他曾经为我们出过力。
1: 姑妈您放心吧，陆贞早就是我们这边的人了。

0: 其他的事情都处理好了。
1: 替我再感谢一次你们齐思正。
0: 是。
2: 陆贞，我就知道你一定够朋友。
1: 你现在赶紧出宫去，回去找你阿爹，别再去跳舞了。这个你先拿着用。
2: 这么多呀？
1: 客气什么呀，我的脚都是你的雪莲花治好的。
2: 姐姐，差不多了，
1: 快走吧。
2: 我走了，我以后一定会来看你的，你要小心点，不要变成死人啦。
1: 我等着你，小石榴花。
3: 站住！谢。
2: 陆大人，我们到了，这里就是司仪司，我带你去见我们的陈典士，他在那里等你了。

0: 下官陆贞见过陈大人。
1: 不用那么客气，看你这么年轻，真是后生可畏啊。
0: 谢大人夸奖。
1: 现在你来了，我也就放心了，这边以后就交给你了。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儿的几位大宫女，这位是管针线的阿江，这位是管库房的阿雪，这是阿碧，管总务的，新进提拔上来的。
0: 我认识他，奴婢阿碧给陆大人请安。

0: 人，
1: 玲珑
0: 啊，哦，参见大人。
1: 玲珑，你过来办事啊？
0: 不是，我是特意来等你的。大人，我有件事想求你。
1: 玲珑说，我走了，他在四宝寺也待不下去了，所以想求我把他给调过来。
2: 那你答应他了吗？
1: 还没有。我这不是担心你的沈妹妹又会不高兴吗？
2: 哎，你今天醋味怎么这么大呀？我觉得呢，这个玲珑啊，你应该有。
1: 为什么呀？
2: 你想，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心腹。在这个宫里面，如果你想早日当上六品女官，光靠单打独斗那是不行的。虽然你身边已经有一个丹娘了，但六司里面你也一定要找一个可靠的人。我看那一次你入狱的时候，玲珑一直对你忠心耿耿，所以我觉得如果把她留在你身边应该没有问题。
1: 长广王殿下果然谋略过人呐、
2: 啊。那也比不上你陆大人人心所向，走到哪里都有人前来投奔了、
1: 啊。把她留在身边也好，否则在司一司我初来乍到，身边没个帮手还真是不方便呀。
2: 你们司一司不是还有个叫阿碧的吗？她不也是你的姐妹吗？
1: 阿碧？她怎么会是我的姐妹呢？上次关节的事儿就是她告发的。
2: 那就奇怪了，上次阿碧在你入狱的时候一直非常担心你，就是帮你东奔西走，就是四处打听你的消息。而且钟叔还看到她拿着金子去收买那些看牢的宫女，让他们对你好一点。
1: 真的？
2: 我看他不像是什么奸猾之人，是不是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1: 他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了？
2: 也对，你看你之前一直是恨我恨得入骨，再看看现在这么乖，对我那么好。
1: 拿开。

怎么这么多呀？宫里服饰的仪式就是复杂，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皇上、太后、贵妃穿什么，还有其他各公主。

0: 子啊、女官呀、宫女穿什么，都是这儿的事儿。
1: 也只能花点功夫好好看了。
0: 嗯。
1: 哦，玲珑，你虽然在四宝司做着头把交易，可在这儿啊，你还得跟我好好学学，别到时候又出了什么玉镯、金镯的幺蛾子，受罪不说，心里还委屈。
0: 我一定会好好学的。
1: 嗯。我想了想，这儿的大宫女们每个人手里都管着一摊事务，要是硬把她们分配给你，别人肯定会不高兴的。昨天陈典士还跟我说过，女官们身边都有一个总管宫女的，就像上士大人身边的腊梅。玲珑，要不你也试试看。
0: 谢谢大人恩典，我一定会。大人，阿碧有事禀报。
1: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0: 听说大人在看本寺的衣饰遗址，奴婢担心里面的东西太过枯燥，就从库里找了几本以前的画册，这是以前玉皇后在的时候让女官们描的，里面都是宫中各色人等的衣饰，画得清清楚楚，这样大人看起来要方便得多。

0: 阿碧，你费心了，这是奴婢应该做的。大人，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阿碧就先告退了。嗯，你先下去吧。
1: 是。
0: 他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2: 姐姐，该吃药了。
1: 小心烫哦。嗯。
2: 这是什么画？画得这么好。
0: 这是前朝一位女官画的衣饰一致图，画得真是传神啊。
2: 真是挺好的，像我这样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一看呢就能懂个七八分呢。
0: 这本书是阿碧给我的。
2: 他怎么可能那么好心？
0: 我也奇怪啊，自从我进了司仪司之后，他对我倒是一直还挺不错的，过去的事好像全部都忘了。
2: 他该不会是故意在你面前装吧？你现在是他的顶头上司，他当然不敢得罪了。
0: 不是，阿湛跟我说过，我还关在暗牢的时候，他就一直想办法救我，还让看牢的宫女给我送东西呢。
2: 是吗？难道老天有眼，恶人变成好人？
0: 我也想不通啊。
2: 不过我倒是听说，他前段时间在司仪司当三等宫女的时候，倒是受了一些苦。
0: 也有可能他是真的改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对他还是有些不放心。春分节令要换的春衣都已经安排的差不多了。
3: 做得很好，我很放心，以后这边就全交给你了，每十天我来检查一次就够了。
0: 大人，这怎么行啊？下官才疏学浅。
3: 好了，你就不要再自谦了，那么大个司宝司，你不还是管得头头是道的？再说上师大人把你放在我这里，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好好干吧，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0: 对了，大人，我一直想问您，那个阿碧到底怎么样啊？
3: 她呀，挺不错的呀，以前做二等宫女的时候就很能干，不愧是大家闺秀，跟那些普通的宫女就是不一样。后来她被罚下去了，本来想找个机会再把她提拔回来，没想到人家自己有门路，很快就又升回了一等宫女。我让她管总务，她也管得妥妥当当的，是个可造之才。
0: 那大人，阿碧她的本性如何呢？
3: 陆贞，在这个后宫里没有一个完人，这个阿碧她很能干，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虽然她之前有些骄横，但只要改好了，我都可以不计较。她只不过是一个宫女，只要用好，还怕她翻了天？
0: 大人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陆贞受教了。
4: 见过
5: 见过陆大人。
0: 起来吧，
6: 这个颜色要反复的调，调好了之后染一遍不可以，要再染一遍。

0: 大人，这染料味道很大，你又重伤初愈，还是站远一点好。谢谢啊，你先忙吧。来，你来看，这种染料是可以融在水里的。
1: 陆贞，在这个后宫里没有一个完人，这个阿碧她很能干，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0: 这是第一遍重色。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大人召见阿碧，不知有何吩咐？明天要去朝阳殿送春衣，我想让你带着去办，不知道你接不接得下来。
1: 多谢大人，阿碧一定办好。你先下去好好准备准备吧，
0: 一定要好好核查几次，千万别出什么纰漏。谢谢大人。
1: 多谢大人不计前嫌，阿碧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厚望。
0: 你先起来吧，别想那么多了，好好做事。
1: 谢谢大人。

0: 玲珑，哎，明天你找两个信得过的宫女跟她一起去。
1: 怎么，你是怕阿碧？
0: 只要盯着她就好了，要是她敢做什么手脚马上拦住她。
2: 我是司仪司的，来给你们送春衣，这些就是你们朝阳殿的春衣，你们收好了。我们那儿的陆大人特别吩咐，要给朝阳殿的各位姑姑姐姐们用上好的天青纱做内里，毕竟你们都是皇上身边的人，自然什么都要最好的。你们去吧。

0: 奴婢阿碧参见长广王殿下。
1: 是你啊。哎，阿珍在你们司仪司还好吗？
0: 珍妹妹啊，不，陆大人，我还是不习惯这么叫他，反正他对我非常重用，今天还特意让我来朝阳殿送春衣呢。
1: 那就好。
0: 哎，殿下，其实我之前隐瞒了一些我跟陆大人之间的事情。
1: 说来听听。
0: 其实之前我和陆贞之间有些误会，我还去司政司告发过他呢。不过后来我爹重重地骂了我一顿，我才知道原来好多事情都是我想差了。
1: 请问令尊是？
0: 家父是沈务爵，现任刑部五品郎中。
1: 原来是沈务爵沈大人，如此说来我得恭喜你。令尊前一阵子身先士卒，刚刚破获了一出贪弊大案，而昨日呢，皇上刚刚提点他为四品刑部主事。
0: 真的吗？
1: 你在内宫有很多事情你不了解。
0: 太好了，谢谢长广王殿下告诉我这个消息，以后我一定跟着陆大人把司仪司大小事务处理得头头是道。
1: 好，那我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了。
0: 嗯，殿下等等。

0: 谢谢你啊，恭送殿下。他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吗？嗯，盯着他的人还说，那个阿碧手腕挺灵活的，还在中央殿的长侍宫女面前帮大人说好话呢。那个长侍宫女听得脸笑得跟朵花似的。
1: 他这么聪明，应该好好重用重用。嗯，你以后再多让他做些大事吧。
0: 嗯，是。哎呀，想那么多干嘛？人家知错能改，便是一件好事嘛。

0: 我放在枕头下面的手绢，你看到了吗？
1: 是啊，我收拾床的时候看到了，上面全是泥，我正想帮姐姐洗干净呢。啊，
0: 不用了。

0: 大人，前些天你让我清查衣库的时候，我发现了好多陈年的缎子，都已经发霉了。我已经清了出来，而且都向宫里报了损耗。
1: 发了霉的缎子也可以用吗？不然不是很浪费吗？
0: 是，这个我也知道，所以我已经叫人把他们还可以用的部分挑了出来，那他们做鞋子袜子的时候就可以不用领新的布匹。

0: 样就可以节省些开支，你做得很好。不当家不知油盐贵，以前我也不知道这些，后来吃了一点苦，也就慢慢的明白了很多道理。架子怎么突然就塌了呢？奴婢看过了，那架子的木头看起来不错，可里头早就被白蚁蛀空了。今天也不知道怎么这么碰巧，偏偏断在我们面前。这每一根木头都有好几十斤重呢，要不是阿碧，我早就……太医大人，阿碧他怎么样了？
1: 他胸口有些淤血，头上的伤也不轻，不过他已经醒了，好好的调养几日，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
0: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2: 好了，走了，走了。

0: 么样了？
1: 我没事。
0: 阿碧，你都是为了我才受伤的。
1: 大人，你不必放在心上。阿碧想过了，这恐怕是罪有应得。以前阿碧不懂事，害过你。现在，老天已经在惩罚我了。
0: 不不不，你别这么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提了，好吗？
1: 本来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宫女，是劳动不了太医的，不想会得到这样的照顾，多谢大人的关怀。阿碧感激不尽。
0: 你是我的好姐妹，我当然要想尽各种办法来救你了。
1: 真的，你真可以还把我当姐妹？
0: 我们不是一起进宫的吗？
1: 奴婢不配，奴婢只是一个宫女。
0: 宫女又怎么样了？我不也当过宫女吗？阿碧，我不该怀疑你。让我们把以前的事都忘了，以后重新做好姐妹好吗？
1: 真的，我好高兴，我真的好高兴。陆姐姐，你真可以原谅我吗？
0: 好了，我还有好多事情需要你帮忙呢。你要好好养伤，先好好休息吧。
1: 嗯，
0: 来。你们好好照顾阿碧，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我说。
2: 是大人。

0: 哎，染得差不多了。
1: 是啊。
0: 你看还行吧，
1: 不错。
0: 你的伤还疼吗？
1: 不疼了，
0: 那天多亏你了。啊，
1: 没事。
2: 姐姐，我把你要的东西拿过来了。
0: 你呀，真是越来越懒了，就这么两步路都不肯走过来。
2: 我不是懒，我是看到你跟阿碧这么好，心里有点不舒服。虽然他现在变得挺好了，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些问题。反正你留点神，别让他到时候又反咬你一口。
0: 你想哪儿去了？他都舍命救我了，还能对我怎么样啊？
2: 你都忘了他那会儿把你逼上绝路是什么样子。
0: 做人不能这么小心眼儿，有几个人能保证自己问心无愧，什么亏心事都没做过呢？
2: 我说不过你，反正就是不喜欢他。

0: 给上师大人请安。
1: 哟，这不是阿碧吗？
0: 奴婢正是沈碧。大人记得阿碧？
1: 当然记得，我还认识他的父亲沈务爵沈大人呢。怎么特意把阿碧给带来了？哦，对了，我找你过。

0: 过来，本来是想商量这几天宴会的安排。你们司仪司要把后宫各位主子们的五色彩衣安排好。上世大人，我正想向大人请教，各宫主子在这方面可有什么不同的忌讳喜好？
1: 太后娘娘，她一直不喜欢太。

0: 所以龙袍也不能有其他的颜色，带个五色荷包也就行了。至于其他主子，倒是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忌讳。
1: 哦，恕奴婢多嘴，崔德妃娘娘的生辰好像就在当天。
0: 哦，你倒是提醒我了。德妃娘娘的生辰还真是就在那天，所以到时候她的五色彩衣一定得隆重一点，毕竟也是四妃之一，到时候衣服的颜色不能太素净。
1: 好的，我都记下了。
0: 你这个小丫头啊，你的记性还真不错啊。
1: 下官就是担心事多，才带她一起过来。最近我都有些离不开她了。
0: 你是个肯提拔人的上司，阿碧跟着你，肯定有好日子过。
1: 奴婢给思珍大人请安。
2: 原来你还记得我呀，我以为你攀上高枝就忘记我这个过墙梯了。
1: 奴婢哪敢啊，要不是您把奴婢提拔成一等宫女，奴婢现在恐怕还不知道在哪儿苦哈哈的受罪呢。
2: 我看不是吧，你现在天天跟在陆贞后面就跟一只狗似的，我看呢你是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1: 大人，你这就是误会阿碧了。阿碧和陆贞仇深似海，我要不好好再思一思敷衍她，恐怕现在连骨头都没有了。前些日子她还特意派人监视我，幸亏我把她骗过去了，这几天才对我放松一些，要不然我哪有机会来四宝司看大人您呢。
2: 是吗？那这些天你在四一司又干了些什么好事啊？
1: 大人您不在，我能干什么事儿？不过大人，陆贞已经对我很相信了，不知道大人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计策。
2: 我还没有想到什么新的主意呢。月华叫我最近低调点，别再老是针对陆贞了。
1: 那么沈大人，不知道阿碧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
2: 你快起来吧。
1: 谢大人。
2: 我知道你消息灵通，你帮我打听一下表哥殿下最近在做些什么。这些天他都不太理我，我又不方便去修文殿。
1: 奴婢倒是有一个好消息，过两天宫中有一个宴会，长广王殿下肯定会出席。
2: 是吗？月华芳华，你们俩快帮我想想到底穿什么好呢。阿碧说表哥殿下肯定会参加宴会的，我一定要比全宫的女人都要漂亮。
3: 小姐，与其想想穿什么，不如想想送什么。
2: 送什么？
4: 如果送心上人一件礼物，我看小姐不妨也……
2: 对对对对，我应该给表哥殿下送件礼物。哎，那你说送什么好呢？我送把宝剑吧，
3: 或者给我表哥要一匹骏马。小姐，你怎么晕了呢？最好的礼物不应该是衣带吗？
2: 衣带，我懂了。如果长广王殿下接过你的衣带，
4: 那小姐的心愿岂不是从此就圆了？
2: 嗯，对对对对。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可是我听说这个要亲手做呀，但我连绣花都不会。
4: 怕什么，就是个意思，奴婢做好后小姐再绣上几针，不就万事大吉了。
5: 殿下，陆大人送来的荷包不是还有很多吗？给我一个成不成，我也沾点福气。
6: 一边去，当年不是也给你做了一个吗？
5: 他那个手艺我看不上，哎，老虎绣的跟病猫似的，不好。
7: 贵妃娘娘到。
5: 参见贵妃娘娘。
8: 参见长广王殿下。
6: 你找我有什么事？
9: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吗？
6: 你要找我的话，可以让王玄和阮娘带话。我这里娄氏的眼线众多，万一被他们发现的话。
9: 你现在把我

0: 好像脏东西一样的闭着，走路都绕着寒光殿走。不来这儿，我又能在哪里见到你啊？
1: 去去去，来，都下去，下去。
0: 阿湛，你骗我骗得好苦啊！你说陆贞不喜欢你，你说要我不要再对他出手。可是我的人却告诉我，你最近经常去清净殿。你还说，他是除了我，你最后喜欢的人。可是我却听说，沈国公的千金进宫来就是为了嫁给你。你说了那么多的假话，不觉得累吗？
2: 我觉得我上次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俩之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跟哪个女人好都跟你没有关系。
0: 你的心真狠，你就不怕我伤心吗？
2: 我上次说的话依然有效，你如果执迷不悟，一定要加害陆贞的话，休怪我无情。
0: 我有那么笨吗？虽然你对我无情，可我就是忘不了你。
2: 你到底想要怎样？
0: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从今天起，我会用我的方式把你一点一点的抢回来。放心，我绝对不会动手去伤害你的陆贞。只是你肯定逃不出我的五指山。
2: 你别这样。

0: 玲珑，阿碧，你们说什么样的五色彩衣既新奇又不花哨呢？
1: 您是在想太后娘娘的彩衣吗？
0: 我看了以往的彩衣，发现颜色都是五彩斑斓的，难怪太后娘娘不喜欢。
1: 这可难办了，既然是彩衣嘛，怎么会不五彩斑斓？
0: 是啊，我也想了半天也没什么主意。
2: 我倒是觉得太后娘娘之所以不喜欢穿彩衣，是因为她的年纪毕竟大了，而在宫里的妃子她们都很年轻，自然穿起彩衣如花中蝴蝶。可是太后娘娘讲究的是典雅，是庄重，是尊贵，所以我想我们要不要想想办法，找找什么衣料能稍带点颜色，可又不是那么打眼的。
0: 有了，快跟我去库房。啊，那你看，这匹，还有那匹，这些布料颜色呢都比较淡雅。我在想啊，索性给太后多做几件单衣，每件都是素色，再一层一层搭配起来，这样既大方典雅，又不会让人觉得眼花缭乱。
2: 当然是看了汉朝的画像才想到的吧。那个时候确实有这样的穿法。
0: 对啊，阿碧，你也想到了。
2: 这样的穿法倒是不错，只是五层衣服毕竟太厚了，要不然我们索性用这种软烟罗，这样十层八层的也不会觉得累赘。
0: 软烟罗，对呀，阿碧，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

0: 对了，婉云，南俊刚刚送来的几筐荔枝，我已经派人送到寒光殿去了。今天晚上啊，朕就过来尝尝鲜。
1: 陛下圣驾光临，臣妾不胜荣幸。

0: 你看，太后娘娘这么一穿，整个院子里的绝代佳丽都被她给比下去了。
1: 住口，皇上在呢也敢胡说。
2: 无妨无妨，朕也觉得母后今天的穿着简直就像传说中的西王母一样华贵大方。
0: 是啊，微臣今日见了太后娘娘的风姿，才明白什么叫做国母风范，什么叫做绝代风华。
1: 一国之母只能是皇后，哀家还等着皇上赶紧娶皇后进宫，好让咱们皇家开枝散叶呢。
2: 母后，
3: 陈典氏啊，我越听你的话怎么越觉得不对劲儿啊。表面上你好像在夸太后娘娘，其实啊你明明是在夸奖你自己嘛。
0: 大人哪有，虽然太后娘娘的彩衣是出自司仪司，但是都是陆长侍一手操办的，微臣也只是挂个名罢了。
2: 哦，这件衣服是陆贞做的，果然别出心裁。陆贞何在？
4: 臣在。皇上，
1: 说说你做这件彩衣的构思。
4: 是因为每到节日人人都要穿着新彩衣过节，可这彩衣过于色彩斑斓，平日里都无法穿戴，如此一来几千件做下来却只能穿一次，未免也太过于浪费了。而今皇上在前朝提倡节俭，我们后宫自然也应当效仿，所以微臣就特意向太后娘娘献上这全新的五色彩衣，每件衣服都是单色，这样就算节日过后平日里也可以穿戴。
2: 说得好，如此为我们朝廷着想真是难能可贵啊。
1: 皇上，后宫有这样的女官是我们大齐之福，哀家想替她向你讨个赏赐。
2: 母后之令不敢不从。元福
5: 在。
2: 班朕的旨意，从明年开始宫中所有的彩衣都分为五层单色，不再另制其他彩衣。
5: 是。
2: 司仪司长事陆贞敬忠职守，德行出众，朕特晋你为七品典事。
4: 陆贞还不谢恩。谢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2: 平身吧。
4: 谢皇上。
3: 既然陆贞已经升了官，陈典氏，我想以后司仪司的事情你也不用再管了。
0: 是大人。
3: 陆贞啊，以后司仪司那边的事情都交给你了，
4: 下官定当尽心尽力。
6: 公主，你还好吧？
7: 放心吧，就楼上是那点道行，还气不到我。不过我想站得远一点，这样能够看到更多有趣的事。
4: 失陪了。
7: 我先离开一下，一会儿叫我。
4: 是。
7: 阿玄，那个宫女叫什么？
6: 她叫阿碧，司仪司的一等宫女。

0: 现在是陆贞的亲信，以前是陆贞的仇人。哦，
1: 那倒是挺有趣的。
2: 雨露，在这里帮我守着，千万不要让别人进来。
3: 哎，放心吧，我肯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绝对不会让人打扰你的幸福生活。
2: 好，快去。哎，
3: 沈大人，您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刚才明明看见表哥殿下在这边的。
3: 哎，不成不成不成，您不能过去，长广王殿下他在。
4: 在什么？
3: 他……
4: 哎呀，快让开！我真的有事找长广王殿下。
3: 他在方便，对，他在方便，你也去吗？
4: 表哥殿下，他欺负我！
5: 还不快滚！快去告诉外面的人，本王想换个地方赏花。
3: 赏花？你不是说……啊，遵命。沈大人，殿下确实是在方便啊，在方便。
5: 夏敏，找我有什么事？
4: 咱们去那边说吧，这边有点儿。走。
5: 这里总可以说了吧？
4: 你先到那边去。
1: 是。
4: 表哥殿下，

0: 这个东西我不能收，为什么呀？你听我说，佳敏，其实我一直是把你当妹妹来看的。这根衣带啊，你还是送给别人吧。我不信，你要是不喜欢我，干嘛把我带进宫里来啊？公主表姐都跟我说过了，以后我是要跟你。佳敏，你现在是朝廷命官。 可不能像在国公府里那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徐驸马才是你的表哥，请你以后还是叫我长广王殿下吧。佳敏，好不，应该叫沈大人。哎，小姐，小姐，殿下。
1: 我告诉陆大人别过去了，可你们的声音太大了点儿。先下去吧。嗯。你来了。
0: 刚来，不过也够看一出好戏的了。好了，
1: 我们好不容易出来说说悄悄话，到那边去说。
0: 小姐，你消消气，被别人看到了可不好。哪会有别人啊？我，沈大人，我们贵妃娘娘在亭子上看风景，有请大人上去一起。贵妃娘娘，我跟她不熟啊。贵妃娘娘如此盛情，沈大人自当遵从，还请姐姐在前面带路。沈大人，请。 你不是说贵妃娘娘会在这儿吗？怎么没有人呢？
2: 此处风景大好，请沈大人慢慢观赏吧。
0: 你竟敢耍我！哎，小姐，你看，你看。

0: 真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他。
1: 小姐，你要冷静。
0: 我怎么冷静啊？难怪他不肯收我的衣带，原来是被陆贞这个狐狸精给迷住了。
1: 小姐，小不忍则乱大谋，陆贞刚刚才升了七品，
2: 而且长广王殿下现在就是被他迷住了。
1: 你要是现在冲过去，只会自己倒霉啊。

0: 是我，表姐，他怎么能够那样对我呢？好了，别哭了，你哭有什么用啊？这有什么好哭的？我对他那么好，还给他绣了衣带，结果他看都不看，反而和陆贞那个狐狸精，我恨不得跟他拼了！
1: 住口！ 这些话是你该说的吗？想想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堂堂六品女官，未来我们大齐最尊贵的储妃，动不动就骂别人是狐狸精，还要跟人家拼命，成何体统？表姐，你是说我还能跟长恭王殿下？不错，能配得上阿湛的，除了你就没有别人。这一点我已经警告过阿湛了。
0: 他全都明白，但是佳敏，你要清楚一点，阿湛毕竟是储君，未来他身边肯定少不了各种侍妾侧妃。如果你连这点胸襟都没有的话，将来怎么母仪天下，怎么以德服人啊？我嫉妒是女人最大的弱点，你那么尊贵的身份，何必去招惹她，让她生气呢？
1: 你只需要见面的时候对他温柔一些，客气一些，他自然也会尊重你的。等到圣旨一下，你就是那板上钉钉的储妃，用得着现在哭天抢地大师身份吗？我也不是有意要去撞破他们的，是贵妃派人叫我过去看什么风景。这件事，玉华已经跟我说过了。佳敏，听我的话，以后离贵妃 尽量远一点。为什么？事到如今，我就不瞒你了。反正这件事，宫里的老人都知道，萧贵妃在没有嫁给当今皇上之前，和阿湛一直是青梅竹马。
0: 那表哥现在还和他？
1: 阿湛早就跟我说过，过去的事他已经放下了，只是萧贵妃那里还有心结。
0: 他手段又多，所以这些年，阿湛一直是孤身一人。表哥殿下，他那么可怜呢。这些话，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千万不要咋咋呼呼的，更不要跑到阿湛面前去问东问西。你要记着，萧贵妃这么做，肯定是没安什么好心。
2: 公主殿下，不是原路偷懒不给你通传，是长广王殿下喝了点酒，早就醉得不省人事了。真的，我去看看。哎，不是，您真要去啊？刚才殿下还把酒壶扔出来了呢，我怕您进去伤着您。
1: 长广王殿下当真醉了？
2: 我还能骗你不成？今天皇上赏了雄黄酒，这酒可是三十年陈酿的好东西，长广王殿下一喝就醉了。
1: 到现在还没有醒呢，跟死人似的。哦，呸呸呸呸呸！你看我这些臭嘴巴，我就不会说话，我说错话了，您别介意啊。你啊，早晚得死在你这张嘴上。<笑>算了，那我出宫了。等长广王殿下酒醒了，你告诉他，有空出宫找我一趟。
3: 没问题。<笑>
1: 公主殿下，您这边走，慢着点。
3: 我就说嘛。 只有原路这个皮猴子才能制住皇姐。
4: 殿下，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长久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3: 你说的没错。今天沈佳敏这么一闹，皇姐肯定心里全是怒火。这两天我还是避避风头吧。
4: 这沈思珍也真是的，太不懂事了，居然让一个叫芳华的侍女跑到萧文殿来，还请你过去看她。
3: 哎，这件事就别再提了。我今天快刀斩乱麻，

0: 现在，我就希望沈家敏难过以后，能够快点想开。老奴总觉得，你应该与长公主殿下说清楚。陆姑娘，你到底要怎么安排呢？你是知道的，长公主殿下一心希望你娶沈思珍为正妃，这两个女人现在都在宫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要是名分挣不了啊，长久下去，麻烦会越来越多的。
1: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过。陆贞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2: 他知道我有很多难处，所以他从来不在我的面前提出一个字。钟叔，自从清静殿着大火那一次开始，我就已经决定，我今生今世只会娶陆贞为妻。哎呀，
0: 可是殿下，陆姑娘的身份呢？
2: 身份确实是个问题。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她委委屈屈地做个什么侧妃的，
0: 除非必须要是名门望族。但是你想想看，那个沈佳敏，她不也只是个六品思珍吗？
2: 所以你就一直默许着长公主殿下？
1: 没错，皇姐她一直想让我娶沈佳敏，我虽然再三的婉拒，但她还是把沈佳敏塞到了我的手里。后来我想通了，既然她那么在意身份的话，那么如果有一天阿珍也能当上六品女官的话，那她就没话可说了。
2: 嗯，
1: 不过这样也好，阿珍她心心念念的想着凭自己的真本事去升官，如果她真的成功的话，
3: 大家不仅会心服口服，而且也不会以为她是因为我的关系才得到升天。她现在已经是一个七品掌阵了，难道离六品女官还远吗？微臣沈佳敏拜见贵妃娘娘。免礼。哎呀。 这些天啊，我身子不怎么爽利，老爱走神。不知道沈思珍到我这来有何贵干？娘娘，佳敏出来宫中不久，不熟宫规，现在才来拜见娘娘，实在是罪该万死，还请娘娘恕罪。
4: 哪儿的话！你是沈国公大人的掌上明珠，又是徐驸马的嫡亲表妹，我怎么会对你不满意呢？
3: 贵妃娘娘，您这就见外了。皇上的叫我表妹，娘娘您自然也是我的表姐。佳敏这次过来，除了想给您道歉之外，还带了些平州的土产给您。月华，还不快点送上来？是。平州的玉是最好的，这玉枕呢是用软玉制成，娘娘有了它，一定能安神静心，容颜不老。 这件东西，娘娘可曾认得？这不是我们大梁玉华宫的玛瑙盘吗？阮娘，梁国后宫当年有三宝，这玉华宫的玛瑙盘就是其中之一。梁国大变的时候，成王殿下曾得我父亲相助。 后来就将这玛瑙盘赠给了我家，我想贵妃娘娘毕竟是梁国公主，看着故国的东西，想必也会开心一些吧。那就谢谢沈思珍了。娘娘你太客气了。其实那天，这位姑姑好心带我去看风景，佳敏便已经知道娘娘对我是关怀备至了。
4: 哦，你是怎么知道的？
5: 娘娘不会也误以为我对长广王心存爱慕吧？这事说来羞人，但对娘娘我知无不尽。我爹送我来宫里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长公主殿下的安排，还以为只是来宫里长见识。大人，里面说的怎么样了？还能怎么样？在宫里待了这么久，就没见过沈佳敏这样头脑不灵光的人。先是送盘子惹娘娘伤心。 又极力辩解自己和长广王殿下根本没什么，他也不想想，还是我带他去的凉亭呢，怎么能没看见他送衣带给长广王殿下呢？
3: 他只不过是想挑动公主去对付陆贞，自己坐收渔利罢了。不过，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犯的错，恰恰是我们最好的武器。
4: 以后有空就常过来玩吧。
3: 好，贵妃娘娘，你对我这么好，以后啊，我一定经常来看你。 那我。

先走了。嗯。阿璇，现在搭戏的人都已经到齐了，我们的好戏也应该开场了。

0: 你看她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4: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了，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6: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做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6: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7: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8: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9: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一声侧妃娘娘了。
2: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3: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7: 阿珍，你听我解释。
2: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7: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6: 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2: 那我是谁？
7: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2: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6: 你要杀她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7: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6: 你们在干什么？真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2: 也是你害的。
7: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2: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6: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
7: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2: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6: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1: 建州城破后。

0: 借我30,000精兵。
1: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0: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2: 叛国？
3: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0: 你这个逆子！
2: 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0: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0: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2: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4: 阿湛，
5: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湛，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6: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难你之情。
5: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速度为翼，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杨岳与其26岁，合肥的男生组这一对表现都很不错，都很不错。
2: 太空舱报警，要报警！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

卡，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韩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陈启。
2: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3: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李璐。
4: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

0: 怪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爱发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今天呢，天气稍微有一点点阴，
1: 对，
0: 有一朵乌云悬在我们的头顶，
1: 但我觉得这样非常有利于大家冲关，
0: 因为视线不会受阻，而且不烫，所以接下来赶紧请出第一组女生，让她们快快过关，快快拿奖，有请。
1: 加油加油，
0: 是五位女生啊，好的啊，五位女生都已经站定就位了。
1: 好，我们先从一号来认识一下，来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梁月雨琪，来自安徽合肥。
1: 好的，来自安徽合肥，你平常应该很喜欢运动吧？我觉得，
2: 对，我比较喜欢户外运动。
1: 你看上去就肤色特别的健康啊，特别好。我就觉得女孩子她就应该有多样性，并不是都所有都白白的哈。好，来二号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吕梦琪，来自安徽合肥。
1: 来三号。
4: 大家好，我叫杨琪，来自安徽合肥。
1: 三个旗，听到没？
0: 雨旗、梦旗、杨旗。
1: 对啊，
0: 三旗组合啊，希望你们一会儿齐头并进啊。到我这边了啊，来有请四号。
5: 大家好，

0: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作品吗？简单介绍两部。
1: 电视剧《时光正好》在剧中饰演朱可欣，然后有很多部短剧都可以搜到我。对，
0: 我身边的这位来自我介绍一下吧，我的好网友。
2: 好的，大家好，我是小雨姑姑，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合肥人。
0: 小雨姑姑是我们在网络媒体中间的千万粉丝大 V 啊，可以这么说吧？
2: 谢谢谢谢，可以。
0: 我们就不谦虚了，你的粉丝量远超一千万了啊，
3: 而且是非遗美食达人啊。哎，
0: 对，小雨姑姑其实不是这个做美食这块出身的，我记得你当年是学土木工程的。哦，
2: 对对对，我的专业本科专业是土木工程，但是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倒腾东西啊，做美食，做手工这种。
0: 从玩木头、玩泥巴啊，到玩食材，
2: 做泥巴。
0: 所以到现在也是非常优秀的自媒体达人了。小雨姑姑其实之前来过我们向前冲的赛道。
2: 对，是我们合肥特产。
0: 你哪年来的？
2: 22年吧。
0: 当时的成绩是
2: 有点

0: 久远了，不记得这件事情不重要。
1: 哎，不提不提。
0: 对对对，
1: 既然今天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一条全新的赛道，就全新的发挥，好不好？
0: 可以可以。
1: 好，再次感谢五位的到来。接下来，请你们在第一排的这个冰茶中间呢，选择一瓶自己喜欢的口味。嗯，中间暗藏玄机哦，来，别客气，第一
0: 来吧，
1: 先选
0: 第一排，
1: 每人选一瓶，
0: 每个人都选一瓶啊。
1: 哎呀，好谦让啊你们啊，拿没关系。接下来把你们的瓶底亮给我们的镜头，
0: 来，瓶底亮给镜头，
1: 有没有？
0: 好，啥也没有。
1: 这是一个什么仪式呢？大家有一点不清楚啊。其实这是个抽奖，我们中间的这条冰茶赛道呢是一个特殊奖励。不过呢，目前五位没有人要走中间这条赛道啊。来，接下来把你们的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
0: 没有抽到也没有关系，左右两边任你们选嘛。
1: 是的，然后请上转盘，
0: 来吧，开始吧，第一组的姑娘们。
1: 接下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第一组的女生开始了他们的挑战啊！我看到在我们的网络媒体上有很多的朋友说这一关完全不晕，
0: 真的吗？
1: 很多朋友都说不晕，
0: 可是我上去过，
1: 你自己上去感觉？
0: 我觉得有一种飞扬的感觉。
1: 你是有点晕是吧？
0: 对呀、
1: 那你当不了宇航员了。
0: 是这样子，
1: 对，你看小雨姑姑的表情多么的轻松。
0: 我是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干扰的吧。好，
1: 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步履蹒跚的啊？有没有？
0: 问题是
1: 有没有？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0: 呀！问题是我感觉启悦刚
1: 不要演，不要演，
0: 上赛道啊！
1: 左右两条赛道你们可以选，不要演，不要演。
0: 来，左右两边选一条赛道，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啊。
1: 好。
0: 目前是准备齐刷刷的都扎到右边去了吗？
1: 你们可以商量一下谁先走啊？三号一马当先啊，杨琪。
0: 对，
1: 很有趣啊。三号平时爱游泳，一号平时喜欢跑马。嗯，你听得懂跑马吧？这么高级的词汇，你听得懂吗？
0: 跑马不是跑马拉松吗？
1: 对，
0: 全马，哎马，
1: 果然是爱游泳啊。
0: 别呀，我可不希望你们在我们今天赛道上游泳啊。好，来吧，接下来是谁呀？一号、
1: 一号打个样吧，你爱跑马。
0: 一号叫梁月雨琪，好美的名字啊。
1: 对，一号雨琪，二号梦琪，三号杨琪，四号启月，他们今天这名字。
0: 好，这个是准备蹦跳着往前进，
1: 起组合啊。嗯，好的，雨琪的表现非常的稳健啊，跟她平时的运动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0: 还不错的。
1: 好，和小雨姑姑一样，雨琪呢是之前来过我们的赛道，但是她没有在我们的自我介绍里面写当年的成绩，那我们就不问不问，好吧？
0: 真的不说吗？啊，她我希望她今天可以，
1: 今天
0: 刷新自己的记录。
1: 我其实也在网上看到好多朋友跟冰箱的合影了，他们都发在自己的自媒体上，每一条的点赞啊，起码都是四位数。好，接下来闯关的是二号梦琪，
0: 梦琪前年也来过。平常也会游泳，今天别游啊！
1: 来过，不讲。我们这还要家里的父母亲啊！好，加油！好，因为三号已经落水了，现在我们起点处是五号的小雨姑姑和四号的徐启月。不过我
0: 小雨姑姑对你扒住了，哎，
1: 好，你看他的名字多占便宜。稳住啊，今年这个赛道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是的，迅速跨过去之后啊，侧面着陆可能真的会稳定一点。对，
1: 他这个跳跃方式还蛮奇特的啊，
0: 是，就像现在这样，很好，一直复制就可以了，
1: 找到感觉了。
0: 好，
1: 只要不踩偏啊，它一般还是比较稳的，就怕你的重心落到了一侧，那样就容易把它踩翻了。
0: 稍微拉一下，很好。
1: 好的，第一关过了啊，最后一位闯关的是我们的四号，
0: 来，
1: 是一位正在努力中的青年女演员啊，徐启月，欢迎大家关注她。
0: 其实做演员啊也需要体力特别过关。
1: 是的，尤其现在啊，一些短剧

0: 拍摄其实对体能的消耗是特别大的。
1: 是的，
0: 但拍摄的时间非常的长，从早拍到晚。哟，在我们的鼓励之下，好可爱，轻轻一蹦，
1: 那一瞬间，

0: 跳下来吗？好的，一号雨琦啊，运动达人，给大家做一个好的示范，赶紧起身，漂亮，过来了。梦琪，好的，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1: 哎，手很好啊。
0: 好，好，接下来小雨姑姑。你说这美食非遗手工类的达人，嗯，他闯关也这么厉害，
1: 所以很多事情他都是通的嘛，哦，对不对？
0: 一通百通。
1: 启悦也很好哎，哇哦，四位太厉害了，来到第三关。第三关对于你们来说是会有一点难度的，而且还有水枪在干扰你们的视线。

0: 这个姿势过关的姿势非常的标准啊。对，不要去硬碰硬瓶盖啊。好，就剩下一个平台了，钻过去就胜利了。好
1: 好的，很棒。
0: 哦，二号也很快啊。

0: 心趴地。好，过关了，过关了啊，
1: 好，
0: 非常顺利。好，小雨姑姑目前的过关方式也很准确啊，瞄准时机啊，头顶上的障碍物一

0: 很多头部的运动达人啊。嗯，小雨姑姑，你今天确实是让大家刮目相看的，
1: 很棒。平常啊，制作非遗手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也挺耗费体力。
0: 是
1: 啊，脑力体力都得有。
0: 关键问题是，她还是我们合肥姑娘啊，我们土生土长的合肥姑娘。
1: 是的，

0: 女英雄的角色，非常遗憾啊，没有把自己趴得太平。
1: 是的，直接被带下来了，有点遗憾。那恭喜三位来到单人赛道的比拼。
0: 好，请各位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来了，这是我们的单人比赛啊，在下半程看看大家的表现。梁月雨琦二。

0: 接下来是梦琪继续他的闯关。在前年的时候就来过我们的赛道，当时是第四关落水啊。我们希望今天你可以直接到高台，千万不要落水。
1: 哎，这一关冲的还是非常棒的，继续加油。
0: 既然已经有过了来的经验，那么今天的话整个的心态会很好，就不会那么紧张。一不紧张的话呢，发挥就会很好啊，最好还能够超常发挥。
1: 对，脚要踩住。好的，脚踩上去，找准机会跳过去。踩住踩住，脚等一下，哎呀，这个时机不好啊！抱紧，看看能不能整个身体抱紧一下。哇哇，这个臂力可以的，稳住了。好，找准时机跳跃，
0: 这都可以。
1: 要抱一圈了，
0: 这还是要给我们展示一下它的柔韧度吗？
1: 确实啊，它这个过关方式与众不同，但是它过来了。
2: 这个过关方式有点好看，你别说，
1: 真的。哎，好的，漂亮。
0: 我在怀疑他是不是有舞蹈经历。
1: 没错。好，基本上到冰茶这一关，离这个登顶只有一步之遥了啊。继续加油，保持住。这个今天高台应该要迎来第一位女选手了啊，加油。
0: 我们希望可以在高台看到你。
1: 没错，
0: 非常的顺利。哎，
1: 胜利就在前方了。
0: 这好像我们赛道的每一道关卡对于他来说都不是很难哦，
1: 而且他过的啊跟别的选手还不一样。这个既有趣味性还有技巧性。
0: 是的。哎，而且这个技巧的难度还是挺高的，
1: 感觉他自己给自己提升了难度。好的，没问题了。这个今天我们第一组就迎来了一位女选手登顶成功啊。
0: 是，
1: 开门红，期待着你的登顶。对，用脚踹一下，把这个漂浮物往高台这边离得近一点去抓绳子。
0: 你可以想象自己就在湖中间划船，划呀划，划到我们的高台的边缘，然后沿着这个绳索登上来啊。
1: 好的，用手去抓绳子，
0: 能不能够着？
1: 可以了，
0: 加油。
1: 好，手抓紧，脚踩实，加油。这看得出来应该是有一些运动基础在的
0: 啊。等会我们要好好的采访他一下。
1: 对，好的，没问题了。最后一小步，拍下我们的按钮，恭喜登顶成功。
0: 感觉如何？
2: 好累，
1: 但是心情很开心，对不对？我特别想问一下，那一关为什么会那么过，那么有技巧性？
2: 真是给我挂住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牢牢抱紧，反正就掉下去了。
0: 有没有舞蹈经历？以前小的时候学过跳舞吗？
2: 学过。
1: 你看，我就说身体的柔韧性特别棒，所以今天助力他登顶成功。赶快去拿一瓶冰茶清凉一下啊！我觉得今天特别棒，第一组女生就开了一个好头。
0: 来，这边有请。
1: 而且今年我们可以品尝一下啊，

0: 来跟你干一杯，太棒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看小雨姑姑的闯关究竟如何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2: 加油，稍微脚下提一点速度。好的，没问题了。
0: 你们俩好好解说啊，人家1000多万的粉丝呢，懂我的意思吧？保驾护航要做好了哟。刚才我在评论区看到了很多朋友说小雨姑

0: 破了他之前所有的成绩。
1: 我们不提之前吗？只提
0: 很好的。我们也很想看看小雨姑姑今天在我们赛道的成绩是什么样的。
2: 对，
0: 这不断的挑战自己进步就是很好的啊。
1: 对，哎，
2: 你看这冲的就非常好，稳住。哎呦，哎呦，哎呦！
1: 这个很遗憾啊，这个很遗憾。哎呀，是我们的保护工作没有做到位。当然了，我们。

0: 跑出来的，跟个双胞胎似的。五位，有请。
1: 五位，
0: 来，
1: 欢迎大家。好，来分别认识一下各位啊。来，六号，
2: 大家好，我叫赵新静，来自安徽阜阳的。
1: 那来自阜阳的好甜美的女生啊，来七号。
3: 大家好，我叫唐莹莹，来自安徽宿州。
1: 好的，欢迎你。八号，你怎么笑得这么开心啊？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4: 大家好，我叫花婉仪，来自安徽合肥，现在在合肥市经贸留学上学。屏幕前的单晨曦看到了没有？
1: 你刚刚呼叫的这个人是谁？
4: 我好朋友妹妹。
1: 哦，你的妹妹
0: 是我的好损友啊、嗯，肯定是他怂恿你来的吧？
4: 他给我报名的。
1: 哎，对，他就怂着你，快报吧，快报吧。啊，然后
0: 特别喜欢他的名字啊，你看他姓花、嗯，我上一个认识姓花的人还叫花无缺呢。啊，多好听的姓啊啊！欢迎小花，
1: 啊、加油啊！啊，
0: 接下来九号。
5: 大家好，我叫李嘉欣，来自安徽合肥。
0: 叫李嘉欣啊？你知道香港有个大美人叫李嘉欣吧？
5: 我知道。
1: 你也
5: 知道
1: 她也是大美人吗？
0: 00后也知道李嘉欣哈。你那十号？
6: 我叫施淑荣，来自安徽潜山。
0: 哦、啊，你说话声音好小啊！你是安庆潜山来的？
6: 对，
0: 嗯。你。
6: 我有一点紧张，
0: 你这个叫肉眼可见的紧张，懂了呀、嗯？
1: 放松一点，
0: 放轻松啊，放轻松啊。大家对这条赛道有没有什么野心啊？想要登顶的请举手。哎呦，可以哎，五位
1: 起来刷刷的，
0: 个个都有野心
1: 啊。对，
0: 相比之下我们两个就没什么野心，希望这一组能够至少有两位登顶吧。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保二争三，
1: 必须要有目标。嗯，
0: 来，也请你们在第一排的冰茶中间拿一瓶，这正好还剩五瓶啊，把瓶底朝着镜头展示一下。谁先来
1: 呢？在这里，我旁边的六号。
0: 啊，恭喜六号。这什么意思呢？六号，你往我们第一排的赛道看啊。我们第一关，你可以选择走中间的专属赛道。好，接下来请五位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并且上转盘，
1: 来吧。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取得好成绩啊。好，请上赛道。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来吧，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取得好成绩啊。好，请上赛道。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0: 这组小姑娘有点腼腆啊，
1: 腼腆。你刚才问谁的目标大概是可以登顶拿到冰箱的，每一个人都举了手，
0: 说大话谁不会呢？
1: 那不是，就是属于我腼腆归腼腆，但是呢我心里是有目标的嘛，对不对？
0: 我是觉得啊，这个目标人人都可以有，说大话人人都可以说，但是做大事那就不一定了。而且这一组的小姑娘个头也都差不多，发型也都差不多，还真有点难区分哈、啊。
1: 来啊，
0: 下转盘，上赛道。
1: 来，左右两边任你们选啊。然后六号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其实冰茶专属赛道呢，你们没有发现它的装置多一点吗？这样你们就不容易落水呀。啊，目前六号还是没有走到了最右边的赛道。哎，不过呢，我觉得它的这个通关方式很不错，也很稳啊。它目前就读的是安徽

0: 事业学院
1: 啊，那就说未来他有可能啊，就是人民警察，
0: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体能训练应该还是很丰富的。好，六号目前已经来到第二关，
1: 怎么八号这么着急？小花同学，小花同学，花无缺的妹妹，怎么就落水了呢？可能就一不小心就落水了啊。
0: 来，接下来继续。
1: 好的，现在闯关的是七号。

0: 看起来都是甜甜美美可可爱爱的小姑娘，嗯，而且他们都穿的白 T， 好多人都穿的白 T，
1: 是，
0: 就远远的看不到号码牌，我还真有点分不清。正在闯关之位是唐莹莹，哎，是我们的七号，八号花碗仪已经落水了，所以接下来应该

0: 老师的这个容忍性是很好的啊，所以呢咱们可能一整个横岔就这么过去了是吧。
1: 你还别说，九号跟十号啊，是刚刚认识的好姐妹。
2: 哦，是吧？
1: 怎么说呢，是因为他们在互联网上在寻找跟自己同一天比赛的伙伴。
0: 哦，
1: 前两天问来问去就问到，啊，我跟你是同一场的，那我们一起结伴而来吧。
0: 哦，所以就成了向前冲搭子。
1: 哎，成为了好朋友啊。所以现在年轻人的社交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啊，真是，
0: 这也挺好，
1: 非常好的一个时代。
0: 因为我们的节目认识了一些有着共同爱好的朋友。
1: 是的，而且今年除了找向前冲的搭子之外，我还知道还有很多同学啊，这个高考结束以后找自己的大一的同学提前在这个互联网上找好，大家可以一块去上学，
0: 哦，
1: 互相有个照应，也是很好啊。要说会还是你们年轻人会啊，
0: 挺好挺好。
1: 哎，人呢？好，六号不小心落水了。
0: 好，那接下来是七号，手扒住，哎，对，好，脚大胆往上，
1: 手要用上啊，对，手要用上。

0: 手脚并用。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哎呀，两位姐妹拉没拉住啊？十号殊荣落水啦！非常遗

0: 起九号嘉欣。这下九号一个人穿过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非常遗憾啊，第二组的女生没有斩获。那接下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哎，感谢了好医生，尤其感谢了我们冰茶。接下来要感谢的人啊，正在路上，有请第一组，
1: 来，有请第一组男生登场。
0: 感谢男生的光临，希望你们能创造好成绩。哦
1: 呦，欢迎你们。
0: 哦呦，四位啊，有两位在我这边啊。哇塞，带装备来的。
1: 对，我也觉得，而且我旁边这位好高哦，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陈耀明，来自安徽合肥，今年19岁。
1: 啊，今年19岁，你看你一出场太阳都出来了。
0: 这很有19岁的风范，就是说话不要说太清楚。大家好，我叫陈耀明，大家听清楚他叫什么吗？他叫陈耀明。啊，耀明，欢迎你啊，
1: 欢迎你，欢迎你。来，二号带着装备就来了，好好跟我们介绍一下。
3: 大家好，这里是柯红星，来自安徽安庆，现在在安徽合肥。对，
1: 这个介绍我感觉有点 rap 的那个感觉。
0: 对呀、啊，对，
1: 他一直是说唱起来的那个。
0: 喜欢说唱的人就会说这里是谁谁谁啊？
1: 对，你平常是喜欢说唱吗？
3: 哦，没有没有
1: 没有，但是那你这个滑板带上来是要给我们展示一下？
3: 可以啊。
1: 好的，来。
0: 这个地方
1: 也不能说
0: 不是很大啊，我们你稍微展示一下，不要展示到水里去了，好吧？来，摄像老师给他一个镜头。哦哦，帅的嘞！哎呀，哦，哎呀，可以可以可以，确实够帅的。这个地板上有两三个洞啊，一会儿你留下来补一下，
1: 修一下。开玩笑啊！
0: 好，来，玩笑归玩笑，接下来是我身边这两位兄弟要自我介绍了。来，三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于家坤，来自安徽合肥。
0: 小于同学是吧？啊、嗯，很低调的一位啊。你呢？
5: 大家好，我叫沈玉瑞，来自安徽合肥。
0: 啊，这两位都是18岁啊、嗯，刚刚上大学。所以接下来四位啊，刚才二号已经展示了自己的帅气，一号、三号、四号也不要谦让，在赛道上去展示一下。
1: 好，加油啊！嗯、来，接下来的时间，请你们来抽冰茶，第三排的冰茶，挑一瓶
0: 第三排啊，第三排任意取一瓶。
1: 挑一瓶，回到你们的位置上。好，数3、2、1，看一下瓶底有没有呢？
0: 没有。好，那就请四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接下来，请上转盘。
1: 开始吧，开始你们今天的表演。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0: 我觉得有时候人还是要相信啊一些这个名字啊，或者一些奇特的部分。刚才陈耀明，他叫耀明，他念出他名字那一刻太阳就出来了。
1: 对，耀明吗？
0: 耀明耀亮吗？
1: 对呀、啊、
0: 啊，四位小伙子啊，小伙子跟小姑娘我们的方法不太一样，小姑娘我们鼓励为主，小伙子我们激将为主。
1: 对，冲啊朋友们，
0: 比拼起来啊。此时此刻，不光是我们过几天播出的时候，电视机前有观众朋友们看，有二号，果然，你看，
1: 对，
0: 激将法对他有用啊，
1: 而且是这样，柯红星啊，他是我们今天的二号嘛，他是滑板教练，
0: 难怪刚才那么帅啊，
1: 是的，
0: 也希望直播间里面这几千位观众啊，给他们加加油，也可以说出你们的期待，你们觉得今天谁能拿冰箱啊？
1: 没错，加油！
0: 整个比赛的氛围不就一下起来了吗？有一个用了一个帅气的方式过关，其他人怎么能示弱呢？
1: 四号也想直接就这么跨过去了，真棒！
0: 来，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第一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二号在给兄弟们打样啊，每一关二号都率先通过。好，一号二号过关了，三号四号紧接着。嚯，这四位真的都是高手。
1: 对，势头很猛，很好啊。来。

0: 一号、三号、四号都是十八九岁的年纪，
1: 是
0: 二号稍长几岁，算是团体中间的小大哥了。
1: 对，
0: 然后大哥呢就起到了带头作用，都是他先来，
1: 很好啊。
0: 二号简直不是来闯关的啊，是来秀帅气的。
1: 哎呦，这个太可惜了，
0: 有点太秀了，是不是？
1: 我主要还想看他后半程的表现呢。
0: 哎，这个有点遗憾了啊。
1: 对，
0: 好，二号落水之后呢，一三四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过关方式了。哎，
1: 所以一号目前采用了俯冲的方式。
0: 对，帅不是最要紧的，看来
1: 最要紧的是拿到冰。

0: 只剩下三号四号两位了，两位十八岁的小将啊，刚刚能够报名参赛就来了。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男生队这个节奏，看着赏心悦目的，就很有冲关节目的这种，
1: 而且看着
0: 猛的感觉，
1: 激情四射的。
0: 对，节奏太缓了呢，有时候看比赛的时候会有点疲倦。所以男生们这种很野性的闯关呢、啊、还是很好看的，一点不墨迹啊。三号顺利过关，等一等你的兄弟啊，等一等，赛道上就你俩相依为命了。

0: 携手通过时空之门。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3号、4号，我们希望，哎呀，这是干什么？真的希望你们俩是可以。

0: 到我们星球的中心点位。好，我们来尝试一下。
1: 每一关都有自己不同的冲法啊，这一关就不要太快。
0: 对，
1: 因为如果太快的话呢，可能就从这个球上滚滑下去了。哎，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刚才在上半程啊，其实我们男生组这一队表现都很不错。

0: 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二组男生，有请。请按照顺序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谢翔，来自安徽合肥。
2: 哇，他字正腔圆的，哎，
0: 跟学播音的一样，但是他好像学机械电子工程的啊，
2: 没关系，
0: 业余时间可以配音试试，玩一下啊，声音啊，来，
2: 今天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有，好的，来，六号。
3: 大家好，我叫汪雨欣，来自安徽六安。
2: 好，你看带了一个好头，他们后面的介绍应该都会有这种气势啊。哎，
0: 终于能够听清楚各位的名字了。
2: 对，来七号。
4: 大家好，我叫川英石，来自辽宁沈阳。
2: 哇，来自辽宁沈阳。
0: 你叫什么？你叫周星驰。
2: 你叫什么？
4: 昌星驰。
2: 昌星驰。
0: 昌星驰啊，沈阳的朋友。八号。
5: 大家好，我叫胡俊宝，来自安徽合肥。
0: 俊宝啊。九号呢？
6: 大家好，我叫贺杨瑞，来自安徽合肥。
0: 杨瑞啊，杨瑞戴副眼镜，斯斯文文的呢啊。
2: 对，
0: 请问五位之中，谁认为自己可以拿冰箱，请举手。
2: 哇，手一个举得好高啊！
0: 哎，这还有举两只手的，看到没有？啊，

0: 举两只的，
1: 哎，举两只手，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八号，他对自己有100%的信心啊！
0: 是，你们太可爱了。刚才那一组男生都没有抽到幸运的赛道，那接下来看你们的了，来第三排，
1: 这中间必然有一位幸运的嘛？
0: 对，
1: 看看谁最幸运啊？
0: 看看谁能抽到冰茶赛道。哦，我好像已经看到他了，
1: 来，哪一位啊？
0: 3、2、1，展示一下，是我们的6号，恭喜你，
1: 6号啊！所以你们这一组很明显运气特别好，希望你们心想事成。接下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0: 好，请大家走上转盘，
1: 有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可以啊，精神面貌特别好，是不是？我们重点关注一下8号，
0: 好，
1: 他居然敢举2只手。谢翔的自我介绍啊，声音又大又清楚。然后结果我们5、6、7、8、9啊，就都很清楚，非常好。
0: 好，
1: 你们商量商量，谁先来都可以啊，商量商量。
0: 5位是很整齐的都走了最右边的赛道吗？今天抽到冰茶也可以走冰茶哦。
1: 今天这个最右边的赛道颇受宠爱，
0: 是的，非常受欢迎。
1: 好，5号选择了稳妥的过关方式。其实男生这一关可以快点过啊，哎，可以快点过，没事儿，哎，一点都不难，是不是？5号。

0: 沈阳来的朋友，别慌，别慌，心池，别慌，踩要踩重啊，踩中间，踩侧面容易踩翻了。八号刚才啊说自己啊两只手都举起来了，说自己能登顶拿冰箱啊，重点关注一下八号，
1: 俊宝别慌啊，看你的啦。九号贺阳瑞，哎不错，第一关过得都很好啊，来第二关。
0: 先看看五号的表现啊，谢翔，该出手时要出手啊，这关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哎，该出手时要出手。

0: 沈阳的朋友落水啦，沈阳的朋友希望你下次再来哦。手要八号，哎，八号你的两只手呢？你的两只手呢？你刚刚不都高高的举起来了吗？哎呀，其实我原本在这组里面比较看好八号，
1: 对，
0: 可能稍微对五号啊没有那么看好，但现在五号让我刮目相看啊。

介绍的清楚，闯关也是非常棒。哎，没跳过去，这个愉悦的距离不够远啊，剩下六号和九号。好，如果你们要钻的话，这个距离要控制好啊，一定要够远。

士们。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选手啊，给我们队长夸的哈，他这个速度得多快！刚才前半程夸一夸，立马蹦起来了。

0: 后半程能不能保持住刚刚的成绩。嗯，
1: 好像夸一夸速度也挺快，
0: 哎，而且过关技巧都掌握住了。
1: 是。

0: 怕。
1: 对，所以那个话叫怎么说的？人不可貌相嘛。
0: 这个小伙子好像过完这个暑假就要出国深造了啊！哦，让我们祝福他鹏程万里。嗯，
1: 在出国深造之前，先到我们的向前冲高台把冰箱拿回家。
2: 不错，有机会，待会落脚的时候要落稳。
1: 是，想一想啊，出国前送给家里人的礼。

0: 截止目前为止呢，男生队好像略逊女生队一筹。
1: 对，确实是这样啊，所以女生一分呢。哎，
0: 女生有分啊。
1: 对，
0: 接下来再看看女生队更加良好的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爱发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0: 男生的表现呢、啊？不提
1: 啊，对吧？不说不说，
0: 我们不随便评价，哎、
1: 对，
0: 我们不得罪人啊，我们只看女生队的表现。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0: 欢迎，
1: 欢迎你们，青春美少女们。
0: 哎，这一组终于造型上有一点区别了啊。嗯，头发长的长，短的短，卷的卷，直的直，很好啊、嗯。这是一二三四五五位，
1: 好，来认识一下一号。
3: 好，大家好，我叫郭景云，来自安徽合肥。
1: 好的，景云来自合肥。来，二号。
4: 大家好，我叫方丹，来自安徽合肥。
1: 我感觉你好酷哦，你平常是不是也很喜欢运动？
4: 是的。
1: 比如说呢？
4: 会在健身房锻炼。
1: 会在健身房锻炼
0: 撸铁。
1: 哎，对啊，
0: 你看这个头发显得很愤怒，很有个性的样子。
1: 我就练的是哎，这大概是
0: 这样子。我冒昧的问一下，这是自来卷还是烫过呀？
4: 烫过的。哦，
0: 难怪这么蓬松，好可爱哦。
1: 对，来三号。
5: 大家好，我叫杨彩云，来自广西柳州。
1: 广西柳州的朋友，
0: 螺蛳粉的故乡啊。哎
1: 呀，闻着都香啊。
0: 来四号。
6: 我叫惠春莲，来自安徽合肥。
0: 啊，你是本地姑娘啊。五号。
7: 大家好，我叫邓婷婷，来自安徽合肥。
0: 啊，这两位是合肥本地人了啊。
1: 对，
0: 今天有一个远道而来的朋友，大家一起照顾好三号好不好？他那么老远啊，一个人。
1: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看你们的运气究竟如何啊，来抽取一下我们今天的冰茶。
0: 第二排中间啊，抽取一瓶，抽取自己喜欢的一瓶啊。
1: 第二排冰茶，
0: 第二排随意抽啊，
1: 抽一个，然后回到原位。来，我数三二一，我们亮平底啊！来，三二一，亮平底，有吗？有吗？有吗？
0: 哎，还真有，我旁边的五号抽到了冰茶专属赛道。
1: 好，
0: 这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啊！中间那条赛道就是你一个人的了。接下来，请五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1: 冰镇一下。好，之后大家就可以上转盘了。
0: 上转盘。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来，无数三二一，我们亮平底啊！来，三二一，亮平底，有吗？有吗？有吗？
1: 哎，还真有，我旁边的五号抽到了冰茶专属赛道，
0: 好，
1: 这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啊！中间那条赛道就是你一个人的了。接下来，请五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0: 冰镇一下。好，之后大家就可以上转盘了，
1: 上转盘。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这组应该是四位我们安徽本地的小姑娘，
0: 嗯啊，
1: 还有一位广西柳州远道而来的小姑娘。希望我们安徽的女孩啊，把广西的朋友照顾好了。
0: 这位柳州的女孩呢，是目前在安徽大学读书。
1: 哎呦，
0: 对，这么说还是我的师妹呢。
1: 啊，对
0: 对，师妹加油啊！
1: 安大的校友啊。今天结识几个安徽的好朋友，下次我们安徽朋友去了柳州，这个螺蛳粉你要招待招待啊。
0: 对，那要管够了。好，时间已到，请上赛道。
1: 前面呢是我们集体赛的部分啊，按照什么顺序你们可以自己商量。
0: 对，
1: 谁要是自告奋勇的第一个走也行。
0: 还有刚才抽到冰茶的这位同学，你可以走自己的专属赛道。
1: 他们真的很守规矩啊，很守规矩，他们从一号开始的。
0: 是的，一个一个来，

踩偏它，不要把它踩翻了。这个道理跟什么一样？这个道理跟上船一样。这个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啊，你上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重心，不要踩船沿的时候把船给踩翻了。哎，踩在这个船的中间。一步一个脚印啊，挺好的景云，闯得不错。

0: 就是来自于广西柳州的一位可爱的姑娘啦。那目前呢是在安徽大学读书，哎，正好在合肥啊，努力的报个名，今天正好被选上了。哎，我觉得她闯关啊，身轻如燕的，弹跳能力很强，
1: 而且人家学理工科的啊，小姑娘，
0: 嗯。
1: 理工科的小姑娘今天来到赛道上啊，表现出了

0: 是好朋友啊，而且两个人也是邻居。
1: 对，
0: 最有趣的是他们两个人是怎么结缘的？嗯，他们都是宝妈带孩子的时候，两个人在小区里碰到了，就成为了好朋友。
1: 哎呀，这种情况很多的妈妈们特别有发言权，因为孩子们聊得特别热络啊。来，五位整整齐齐来到第二关。
0: 其实宝妈是我们赛道失传已久的一个神奇的这个门类。我记得有几年的比赛中间啊，表现特别好的都是宝妈们。但是后来不知道宝妈们都去忙什么了，来的少了一些。
1: 宝妈们忙着带宝宝。
0: 哎，一号落水了。但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群体啊，宝妈们，更有韧性。
1: 对，
0: 然后为母也则刚。而且主要带宝宝，二号跟一号在同样的位置落水，你们别着急，是不是我们在这聊宝妈，你们在这听呢？
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哎呀，我们广西小姑娘表现相当好，而且过这一关的时候，她甚至没。

0: 用到手，手可以用上啊，关键时刻要用上手，抱紧抱紧。哦，这太可惜了。四号宝妈落水啦，接下来是五号，
1: 五号邓婷婷，
0: 该用手的时候不要吝啬呀，要抱紧啊。
1: 哎，很好很好。
0: 好，剩下三号和五号，
1: 三号五号来到第三关。彩云和婷婷。

远道而来的朋友，今天反而是手，他刚才那个转身特别有趣，他看到我们的瓶盖子过来了，赶紧跑啊，转身落荒而逃，转身落入水中，落荒而逃没逃掉。

0: 我们本场的最后一组女生，有请。欢迎你们，这里这里，欢迎各位，这乱跑是要跑到哪里去？到我们身边来啊，有请。哎，你们这个好战的，来九号过来。哦，他说因为这边是朋友，那边是朋友，大家来了不都是好朋友吗？哦，
1: 是这样子的，那就按照你们本身来的这个朋友，来来来来来，朋友是谁跟谁是好朋友，把手牵起来，我们示意一下。
0: 那
1: 怎么九号是没人要的？
0: 那你的九号，
1: 九号你是落单，
2: 我一个人，
0: 哦，一个人。
1: 来来来，悠悠赶紧牵起他的手，
0: 对，
1: 我们俩都是他的好朋友，
0: 我们都是你的好朋友，我们要一起闯关，哎，加油。
1: 好，来从我这边开始自我介绍，六号、七号。
2: 嗯，大家好，我叫尤成英，来自安徽安庆。
1: 你这安庆人啊，现在在干什么呀？
2: 现在读研究生。
1: 这学霸就是低调。我为什么突然问个这个问题呢？因为人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哇哦，研究生在读啊。
0: 是，
1: 旁边这位。
3: 大家好，我叫张琳，来自安徽宣城。
1: 宣城啊，一样的，这也是中科大的研究生在读。
0: 对，他们是同门啊。他们两个，
1: 对，什么叫做同门？你们跟大家解释一下。
2: 我们是同一个课题组的，同一级的，
1: 同一年级，同一个课题组，同一个导师。
0: 对的，
1: 所以你们开组会的时候都是在一起的。
2: 是的。啊，
1: 你们谁的论文这个提交的时候，或者这个综述写的一般，另外一个就
0: 这个是好朋友了。
1: 这是好朋友。那边呢？
0: 来这边，这样我先认识一下好朋友们啊。来八号。
4: 大家好，我叫吴顺，来自铜陵。
0: 好，你嘞？
5: 大家好，我叫卢雅琴，来自安徽滁州。
0: 你们俩是因为什么成为的好朋友？是同学、同事还是？
5: 我们是同事。
0: 哦，是同事，同事一起来闯关啊！啊，加油！小心其他同事给你们解表情包之类的啊！好，来，这个时候问一下九号了。
6: 大家好，我叫刘佳莹，来自四川丽江。
0: 嗯，好的。你刚才说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慌、紧张，对不对？
6: 对。
1: 你这大高个儿，你有什么好紧张的啊？还是要交给我们四位安徽姑娘一个任务，就是唯一一位来自我们四川内江远道而来的朋友。
0: 对，
1: 你们知道怎么做啊？一会儿每一关能拉的都一定要把他拉上去，保护好九号啊，好不好？嗯，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请五位直接登上我们的转盘，开始今天的比拼，有请。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我先认识一下好朋友们啊，来八号。
4: 大家好，我叫吴顺，来自铜陵。
0: 好，你嘞？
5: 大家好，我叫卢雅琴，来自安徽滁州。
0: 你们俩是因为什么成为的好朋友？是同学、同事还是？
5: 我们是同事。
0: 哦，是同事，同事一起来闯关啊！啊，加油！小心其他同事给你们解表情包之类的啊。好，来，这个时候问一下九号了。
6: 大家好，我叫刘佳莹，来自四川丽江。
0: 好的，你刚才说不是因为冷，是因为。

0: 紧张，对不对？
1: 对，
0: 你这大高个儿，你有什么好紧张的啊？还是要交给我们四位安徽姑娘一个任务，就是唯一一位来自我们四川内江远道而来的朋友。
2: 对，
0: 你们知道要怎么做啊？一会儿每一关能拉的都一定要把它拉上去，保护好九号啊，好不好？
2: 嗯，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请五位直接登上我们的转盘，开始今天的比拼，有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都是四位本地姑娘夹一位外地姑娘，但人家外地姑娘表现真的不比我们本地姑娘弱啊。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导演的巧思，对吧？咱们要尽东道主之谊，
0: 对，
1: 保护好他们，
0: 四海之内皆朋友啊，
1: 加油加油哦。
0: 这是我们女生的第四组了，目前也只有一分。这一组呢是两位是同学，两位是同事，嗯，还有一位是来看热闹，
1: 是远道而来的朋友，
0: 来拿冰箱的。
1: 好，四位选择一下左右两边，选哪边呢？
0: 你们可以按顺序走啊，也可以不按顺序走，嗯，都可以。好，不要笑，互相之间啊，不要笑，要帮忙啊。
1: 对，笑容易掉下去。
0: 但有一说一，这个很难不笑哎，这个我也有一点点想笑，对不起。

0: 姑娘。哎呀，让外地朋友打了个头阵啊。哦哟，这位姑娘应该是这一组里面身高比较有优势的一位、啊、
1: 她稳的嘞，
0: 非常稳，非常稳。接下来是七号。七号，你不要忘记了，你是个大长腿。七号是未来的科学家啊，人家学的专业是生物与医药，这也是现在特别热门的一个方向。
1: 是的。对，七号凭借着他腿长的优势，就这么腿一伸，哎，就到下一个平台了。
0: 看起来还是比较稳啊，闯的没什么问题，没有带来任何的险情，
1: 不错啊，来拉一把，很好。来，接下来这一对同事好友，十号先上了赛道，你重心稳一点，因为我感觉他刚踩上第一个平台的时候就晃了一下，每个平台都在晃啊，但没关系，晃归晃，他没有翻，只要没翻就行。
0: 哦哟，稳住啊，稳住，
1: 准备连走两个。
0: 好的，帮一把，帮一把，对，我们本来呢是想着本地的朋友啊多多帮助外地的朋友，没有想到现在变成了外地的朋友多多在帮助本地的朋友，也很好。这就是集体赛的意义之所在啊。嗯，大家相亲相爱，互帮互助，一块

0: 头阵，我觉得真的像你说的一样，哎，有点可惜了。来，继续，七号，
1: 七号张琳啊，
0: 对，手扒住扒得很好，
1: 手关键时刻要管用啊。

水十号继续完成姐妹没有完成的心愿啊，对，那个手啊要派上用场啊，这不是抓住了吗？怎么也落水了？只剩七号一个人了。好，剩下七号一个人来到第三。

0: 七号过关了，来到时空之门。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男生队的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到现在全场还是只有一分，女生队后面也没有太多的建树。
1: 看看接下来男生的表现吧，好吧。
0: 对，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2: 欢迎
0: 欢迎，
2: 这能帮我们挣点分吗？
0: 这一组人稍微少一点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1: 来。
3: 大家好，我叫许宏瑞，来自安徽合肥。
1: 好的，你嘞？
4: 大家好，我叫荣浩，来自安徽合肥。
1: 好的，两位声音都很洪亮。
5: 大家好，我叫孙道瑞，来自安徽淮南。
6: 大家好，我叫汪国航，来自安徽池州。
0: 这是淮南代表队、池州代表队和我们合肥代表队。
1: 合肥代表队，对的。
0: 前面几组男生表现的都相当一般，尤其是倒数第二关拦住了不少人。我看这个四号啊，也是斯斯文文啊，这个白白净净的。我问问你，如果你到了倒数第二关，你打算怎么过？
6: 我打算报冰茶。
0: 报警冰茶，
1: 对，
0: 报警冰茶的瓶盖。那你有没有信心到那一关呢？
6: 有。
0: 好，
1: 有。他有，他可以
0: 豪言壮志。
1: 那我旁边这两位，要不然派一位代表，你们觉得你们俩谁？
0: 合肥代表队，你们发言，
1: 谁更厉害一点？合肥代表队。他，你们俩这么谦让，来，那我问问你来。你觉得你有信心吗？
7: 有。
1: 有，你平常都喜欢做点什么？
7: 平常。
0: 业余时间。
7: 健身。
1: 健身。对，我就等着你讲呢。你刚才犹豫那两下，我有点紧张。
0: 接下来老规矩，来，我们在第四排的冰茶中间选择一瓶自己喜欢的，看看你们中间谁比较幸运。
1: 来，第四排冰茶选一瓶，看一下有没有幸运的冰茶赛道呢？
0: 好，亮出你们的瓶底。没有，
1: 没有，
0: 没关系啊，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虽然没有这条幸运赛道，但希望幸运依旧眷顾你们，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我们接下来要重点关注一下倒数

0: 突破了。
1: 是啊，这已经是第三组男生了。总的来说，男生过前三关啊，难度还是没有那么大。但是男生要过倒数第二关，感觉比登天还难。没事儿，不难不难，都不难。给你们加油打个气儿。好，转盘停下来了，请大家上赛道，左右两边任你们选择。这一组是三位零零后加一位九零后的组合。来，我们的一号、三号、四号是零零后，二号是九零后，不过他们年龄相差不大啊，都很年轻。其中二号有健身的习惯，十分的强壮。

0: 两位男生也可以相继上赛道了。对，不用等得太久哦。想直接跨越过去，发现重心不太对，
1: 他这个重心乱七八糟，但是
0: 他过去了。

0: 机会吗？没了。来，二号荣浩，如果你觉得脚的落点不是很好啊，手要立刻发出。这个你们速度挺快呀。来，三号四号，我希望你们速度不要那么快的掉到水里吧，是不是？对，三号很好。好，四号，
1: 我还说二号啊，二号到倒数第二关的时候要好好喘，结果二号第二关就下去了。
0: 二号刚才这个时机真的不太好，目前三号四号没问题，来到第三关。

0: 机啊，不要进一步退两步的。
1: 对，要不然你就会在原地打转，
0: 窜起来窜。哎，愉悦，知道。

同样的过关方式。这两位啊，目前是属于稳稳的在通过，四号还剩下最后一个转接平台，对，钻过去很好。好，恭喜两位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你们单人的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跟一般选手不一样的，基本上是跑过来的，
1: 所以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
0: 没错，看一下你的选择，如果是冰茶的话，我们跳得要足够高。太空舱报警，要报警，要报警！哎呀，
1: 明显有点着急了。

0: 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4号是立誓要抱冰茶的人啊！

0: 最后两个星球，加油稳住。好的，整体过得还是非常棒的啊，速度啊，包括稳定性都很好。最后一跳，好的。
1: 要爆冰茶，要拼命跳高啊！哦，你们两位的，你的队长现在应该很着

0: 本场最后一组男生，有请。
1: 欢迎你们。
0: 好的，欢迎各位啊，五六七八九啊，排列的非常整齐。五号，请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包彦虎，来自安徽郎兴。
0: 你看这个架子，平时应该挺运动的。
2: 还行。
0: 是个运动男孩是吧？
2: 是。
0: 有些什么运动项目是你比较喜欢的？
2: 我喜欢骑自行车。
0: 喜欢骑自行车，喜欢骑行。
2: 对。
0: 这是个很实诚的朋友啊。六号，你呢？
3: 大家好，我叫熊彬彬，来自安徽合肥。
0: 你是个爱运动的男孩吗？
3: 是的。
0: 什么运动？
3: 游泳、篮球、乒乓球。
0: 游泳去掉，今天不许提。好嘞，七号。
4: 大家好，我叫方可帆，来自安徽合肥。
0: 他们篮球的篮球，骑行的骑行，你呢？
4: 街舞。
0: 想不想展示一下？
1: 秀一段吧。
0: 也可以上个高台再展示，随你。
4: 有机会上高台再展示吧。
0: 好的，还是比较低调啊。
1: 对。好，来八号。
5: 大家好，我叫龙木豪，来自安徽淮北。
1: 你嘞？
6: 我是崔景豪，来自安徽合北。
1: 到底是哪里？合肥还是淮北？
6: 安徽淮北。
1: 对，你们俩笑得很开心，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6: 我和他是高中同学。
1: 高中同学，然后今年都19岁，今年参加完高考了已经。
6: 上一年就参加了。
1: 已经是上大一了。那你们俩在同一所大学吗？
6: 不在啊。
1: 但是这种高中的情谊一直到现在。
0: 你别说，我发现我们连着好几组的最后一位啊，都是这种白白净净、戴眼镜、斯斯文文的男孩啊。
1: 是的。
0: 我们通常说了，人不可貌相。九号，你觉得你是不是今天拿冰箱的人？
6: 我吗？
1: 你呀，对啊。
6: 我希望我落水不要太狼狈吧。
0: 是个很谦虚、很低调。
1: 你要给自己一点这个加油鼓劲儿，好不好？可不可以？你们俩？
6: 可以，
5: 可以。
0: 听着还是没那么有自
1: 信。我也这么觉得。
0: 我觉得相比你那边的阵容，我这边的阵容更强大，
1: 感觉那边更强一点。
0: 也请我们所有直播间里的宝贝们啊，帮我们看看到底是五六七更强，还是八九初生牛犊不怕虎。好，接下来还是要选择你们的幸运冰茶啊，在最后一排选择你们喜欢的冰茶。
1: 最后一排，来拿冰茶。
0: 好，展示一下评底。
1: 有哦，是我身边的九号哦。
0: 接下来，请五位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然后上转盘。
1: 好的，来，请上转盘。
0: 接下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7: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我们连着好几组的最后一位啊，都是这种白白净净、戴眼镜、斯斯文文的男孩啊。
1: 是的。
0: 我们通常说了，人不可貌相。九号，你觉得你是不是今天拿冰箱的人？
6: 我吗？
1: 你呀，对啊。
6: 我希望我落水不要太狼狈吧。
0: 是个很谦虚、很低调。
1: 你要给自己一点这个加油鼓劲儿，好不好？可不可以？你们俩？
6: 可以，
5: 可以。
0: 听着还是没那么有自信。
1: 我也这么觉得。
0: 我觉得相比你那边的阵容，我这边的阵容更强大，
1: 感觉那边更强一点。
0: 也请我们所有直播间里的宝贝们啊，帮我们看看到底是五六七更强，还是八九出。

0: 选择你们的幸运冰茶啊，在最后一排选择你们喜欢的冰茶。
1: 最后一排来拿冰茶，
0: 好，展示一下评底。
1: 哎，有哦，是我身边的九号哦。
0: 接下来请五位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然后上转盘。
1: 好的，来，请上转盘。

0: 3, 2, 1, go！
1: 好，这一组里面我个人呢特别看好五号啊，五号是个爱骑行的帅小伙，平时也比较喜欢运动。
2: 其实刚才啊他们的介绍都收敛了点，
1: 是吧？
2: 五号是一名小学体育老师，六号是一名高中体育老师。
1: 哎呦，你们蛮低调的啊。
2: 是的，
1: 九号是一位大学同学。
2: 哎，没错，八号九号都是两位大学同学。
1: 啊，今天来了这么多体育老师啊，

0: 谁带头？果然是五号，五号我看好你啊！非常轻松而且潇洒的过了第一关。六号，
1: 老师，加油！好，没事，稳一下。
0: 你这个加油收在了半空中，加油！
1: 稳住，稳住啊！
0: 体育老师不仅要是体育专业啊，而且还要有教书育人的职责，所以老师们通常都是很靠谱的。
1: 七号，今年21岁。哎，
0: 去哪儿了？
1: 同学，
0: 这去哪儿了？
1: 来，八号、九号，
0: 七号是率先感受到了清凉。八号、九号是两位很低调的小同学。稳住啊，八号你不能落水啊，九号本身就信心不足，你要是弃他而去了，他一个人该怎么办呢？坚持到底。好，两位哥哥也稍微拉一下啊，保护一下。哎呀，有两位体育老师保驾护航，这个感觉真不错。九号加油，九号，九号真是浑身那白皮白的刺光，这个小伙子啊，不管你爱不爱运动，反正你户外运动肯定做的是不多的，你有着好多女生都梦寐以求的冷白皮啊，尤其是这个腿。好的，五位来闯关，四位过第一关。依然是两位体育老师打头阵啊，五六，五六两个哥哥会给你们做一个好的示范，漂亮。
1: 来，六号，熊老师，手扒住很好，
0: 真的是会者不难，他们会好轻松啊，我感觉体力都没怎么消耗。好，八九，哎，八号，八号，八号，别乱，别乱，别慌啊，不用跨，等，对。不用跨等，
1: 他的出脚每一次真的都不太好，
0: 但是没关系啊，还是过来了。冷白皮的九号，
1: 冷白皮你别掉下去呀、
0: 啊！哎呀，伸出来的胳膊都是这么的白。五六八，继续前进。五号包彦虎，

待能够拿冰箱的一位选手。燕虎今年27岁，2010年的时候应该是10岁到11岁左右。

0: 演。我都没看明白冰冰怎么落下去的啊，可能在平台上没有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八号罗梦豪同学啊，
1: 对，
0: 他这个名字真是又温柔又大气，梦豪。刚才俊豪落水了，希望梦豪不要落水。

时空之门。接下来是你一个人寂寞的比赛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绝高了，
1: 要不行的。
0: 你这不抉择在那儿，你一定会被打下去的啊！一定要趴低一点。只有五号一个人。

0: 你的爱人此时此刻有没有正在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因为是你的爱人给你报名的，对吧？所以你今天一定不要让他失望。
1: 哎，这一关目前来看闯得很好，很稳。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星球，漂亮。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男生组还没有到达高台与我俩会合的，
0: 是
1: 会不会就是你呢？
0: 就是吧，会不会去掉就一定会，对吧？对对对，
1: 来报警报警报警。哎呦、哦

0: 住了。
1: 对呀、啊，两个人在会会，砰，掉水里了。非常遗憾啊，但是还是要感谢今天不管是姐妹们还是兄弟们带来的精彩表现。我们女生毕竟还是有人拿分的。
0: 是的，你们都很棒，很厉害。
1: 嗯，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欢庆时刻。再次感谢今天来到节目的所有冲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冲客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最后也要期待大家每天中午的11:45继续关注我们安徽卫视收视夺冠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1: 我们明天见，
0: 再见，
1: 天天见。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4: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了，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只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常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6: 这龙椅应该是常广王坐才是，常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6: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7: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8: 拥立常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9: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生侧妃娘娘了。
2: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3: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7: 阿珍，你听我解释。
2: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

0: 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
1: 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
0: 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2: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0: 那我是谁？
2: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3: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2: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3: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0: 也是你害的。
2: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0: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3: 我们也是为你好。
2: 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0: 我其实我偷了盖上去的。
2: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4: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5: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4: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0: 叛国？
3: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4: 你这个逆子！
0: 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4: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4: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0: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阿湛，
6: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0: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6: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谊，再无男女之情。
6: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查出乳腺癌只能切除乳房吗？
1: 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保乳手术联合放疗、生存力和全乳切除没有差别。
0: 乳房切了还能造一个回来吗？
1: 用肚子上的组织或者是植入假体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乳房。
0: 安庆市立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医师马丽做客本期健康大问诊，带您了解乳腺癌治疗中的美丽选择。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首先欢迎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专家，安庆市立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的马主任。马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马丽，安庆市立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医师，从医30余年，始终扎根临床一线，带领团队在皖西南地区率先开展腔镜及机器人微创手术，尤其擅长甲状腺乳腺疾病的微创开放手术治疗及规范化综合治疗，尤其对复杂的难治的甲状腺乳腺肿瘤手术经验丰富。2025年，他连任安庆市医学会甲状腺乳腺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持续推动区域诊疗规范化建设。他见证并参与了中国乳腺外科的每一次进阶。
1: 其实每一位乳腺癌患者走进诊室的时候，他们往往关心的不是疾病的本身，而是我还能不能做完整的自己。我们做保乳，做重建，不只是在做一个手术，是在帮他们把丢掉的生活一点点找回来。我始终相信，医学的温度不仅在于治愈疾病，更在于守护每一位女性对美的权利，对生活的信心。
0: 同时欢迎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盛开燕。开燕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开燕。
0: 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之前呢，我想先来问一下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嘉宾开燕一个问题哈。首先看我手上我们常吃的水果苹果，
3: 是要送给我吃吗？
0: 一会儿你可以尝尝哈。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这个苹果上面有一颗这样的很小的斑点，你会怎么做？
3: 这是坏了是吧？
0: 对。
3: 那如果这么小的话，我肯定会把它挖下来，然后吃旁边那个没有斑点的地方。所以咱们今天的主题是跟苹果有关吗？
0: 今天的主题跟苹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如果我想问到的是，这个苹果代表我们身体上的某一个器官，代表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那你的想法会不会改变呢？只是把它挖掉，
3: 那我肯定想尽各种办法把它保留下来。
0: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跟开燕想法是一样的。那今天这个苹果呢，其实它是有代表性的啊，它代表了我们女性的一个器官。现在呢，很多女性也是面临着非常艰难的抉择。马主任，您给大家先揭秘一下吧，关于这个苹果。
1: 主持人手里的这个苹果，代表的是女性的乳房。而那个小小的斑点，就相当于乳房里可能出现的肿瘤。
0: 那我们在聊今天这个话题之前哈，那马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乳腺癌在我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很多观众可能会觉得这个病离自己很远。
1: 我先和大家说一组数据。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的估计，中国乳腺癌的新发病例数预计要突破42万例。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1100名女性被确诊为乳腺癌。
3: 每天有1100名女性就是有这个乳腺癌，这个年龄跨度应该也很大吧？

0: 是的，我国的乳腺癌确诊的中位年龄只有47岁，40岁以下的乳腺癌约占20%，发病的高峰啊，集中在45到54岁之间。
1: 哎呀，45到54岁这个年龄段，实话说真的是很多，职场女性在打拼，同时还要照顾到家庭，等于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么一个阶段，很难的。那马主任，作为女性啊，其实听到了关于乳腺癌这个词，听完之后心里会一紧，会有一些害怕的，就第一反应是，哎呀，会不会这个乳房保不住啦，或者是有些什么其他的担心啊？患了乳腺癌就真的要意味着说乳房要切除呢？
0: 这个是乳腺癌治疗当中最大的误区。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得了乳腺癌不一定非要切除乳房。现代的乳腺癌的治疗早已经进入了保乳时代，强调的是精准化、个体化和微创化。那么早期乳腺癌接受保乳手术联合术后放疗，它的10年生存率与乳腺癌根治术没有统计学差异。很多人担心啊，保乳更容易复发。但只要规范化完成全套治疗，保乳的远期效果和全切是一样的。
1: 也就是说，保乳它不是姑息治疗，那全切其实也不等于是治疗的更加的彻底，是这个意思吗？
0: 完全正确。保乳呢，不仅安全，有时候还能因为有更好的身心状态，转化为更长的深层效益。
2: 那听马主任给我们聊到现在啊，是不是代表所有的乳腺癌患者他都能做这个保乳手术呢？
0: 这个也不是。保乳手术啊，它有严格的适应症，和乳腺癌的分期啊有很大的关系。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结合道具，请马主任给大家做具体的介绍。
0: 好的，大家看这一张图，我们把乳腺癌分为4期，第一是零期，也就是导管原位癌。这是最早期的乳腺癌，它的癌细胞还局限在乳腺导管内，没有突破基底膜。那么这部分的乳腺癌绝大多数都可以做保乳手术，只需要切除肿瘤以及周围的一小部分的组织，手术以后配合放疗即可。第二个就是1期和2期的早期乳腺癌，这一部分的病人是保乳手术的最佳适应人群。第三是3期，叫局部晚期的乳腺癌，局部晚期的乳腺癌。那么这部分的患者肿瘤往往比较大，直接手术保乳困难，但也不是没有机会，可以先做新辅助治疗，当然这个肿瘤呢缩小后再评估能否保乳。那么第四就是4期，也就是已经发生了远处转移的晚期乳腺癌。那么这部分的患者，我们以全身的治疗为主。手术，这个决策，加上个体化的治疗。
1: 马主任，您刚才说到了哈，说到这个3期以及局部晚期的患者，有一个新的词儿叫做新辅助治疗，然后再进行一个保乳的评估。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新辅助治疗是个什么意思？
0: 新辅助治疗是最近几十年开展的。简单的说，就是在患者进行手术前进行全身性的治疗。那么这些全身性的治疗包括手术前化疗、手术前的靶向治疗、手术前的内分泌治疗。它和辅助治疗是相对应的，辅助治疗是在手术之后做的，而新辅助治疗是在手术之前做的。
1: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先做治疗然后再要手术呢？
0: 那么新辅助治疗有3个核心的价值，第一，它可以通过手术前的治疗把不能手术变为可以手术，先把肿瘤缩小，肿瘤就变得可行了，可以手术了。那么第二呢，不能保乳的通过新辅助治疗以后，它肿瘤缩小了，降期了，它变为可以保乳了。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以疗效指导的后续治疗。什么意思呢？新辅助治疗后，我们通过手术切下来的标本

0: 可以判断癌细胞对我们这种药物的敏感性，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敏试验。
1: 马主任想问一下，这个保乳手术啊具体是怎么做的？很多观众可能会觉得，就是保乳是不是就是我只把这个肿瘤给切除，但是乳房是可以保留下来不切除的？
0: 这个基本的思路是对的，但实际手术要比这精细的多。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传统的保乳手术，医生会在乳房的表面做一个切口，切除肿瘤以及周围的一小部分正常的组织，通常距离肿瘤的边缘呢1到2厘米，确保肿瘤的边缘没有癌细胞残留，然后把剩余的乳腺组织重新塑形缝合，保持外形。这个手术本身并不复杂，但会在乳房上留下1道疤。
1: 有没有那种不留疤痕，或者是说疤痕比较隐蔽的这样的方法呢？
0: 有啊，这就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腔镜保乳手术。医生只需要在腋窝一个非常隐蔽的位置开一个大约4厘米的小切口，就能够通过腔镜的视野放大，而且腔镜呢又延长了我们外科医生的手，精准地切除乳腺的病灶，同时还能完成腋窝淋巴结的处理。
2: 这个方法好哎，
1: 对，
2: 你看既可以解决病灶，又能处理好淋巴系统，
1: 而且还很隐形。我好像听说过现在还有那种像机器人手术。
0: 这是在腔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一个更为先进的技术。机器人的手臂可以360度的像人一样的旋转，操作更加灵活，更加精准，更加稳定，尤其适合处理一些复杂的病例，所以在临床上显示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同时更具有创伤更小、出血少、恢复更快、美容度更高的优势。也就是说，它既能干净又能不留疤，这就是现代保乳手术的魅力。
1: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保乳手术的技术和生存率的一个数据，但是呢，我还想问一个更加深层次一些的问题哈。对于患者本人来说，保乳和全切在生活当中到底意味着什么？
0: 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保乳和全切的差别不在于能不能活，而在于怎么活着。研究显示，保乳手术患者的身体意向评分显著高于全乳切除的患者，在心理健康的维度，保乳患者的评分比全乳切除的患者高出1大截。这个影响往往是全方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段采访来看看。
3: 我发现这个肿块的时候是今年的阳历，大概3月份的时候发现的。然后，但是有一天洗澡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身上长了一个包块，疑惑自己，觉得应该不是个好东西。
4: 医生在单独找到我们了，说是乳腺癌，
3: 不敢相信，害怕、恐惧。今年32周岁，怎么想这么年轻会得这个，这方面的问题？
4: 刚开始知道的时候是的，他想法太多了，他怕危及生命呐，或者什么的。我就跟他讲，放心，这个东西心态一定要好，是他们说很有信心治疗好的。
3: 当时医生跟我说要保乳的时候，我想的是配合医生积极治疗。大概做完手术，1个月回家的时候，跟平常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生活上也没有任何的影响，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4: 他们这边护士还是比较很温柔，说话各方面的很关心，然后还开导疏导我老婆，然后跟我们讲，跟我们家属讲要怎样去照顾病人，
3: 心态很重要。然后吧，就算后面发现不好的，配合医生治疗吧。我觉得医生也会给我们有很大的信心还有支持。
1: 看完刚才的这段采访啊，真的觉得非常的触动。就是保乳的技术不断的发展，其实也是给了无数的女性越来越足的信心。但是确实有一些患者，她因为她的这个肿瘤太大了，或者是说她的位置不好，再或是一些其他的原因，最终不得不接受全乳的切除。那对

0: 这些患者来说，是不是他就没有选择了？
1: 当然不是，这个就是我今天特别想告诉大家的，乳房重建，也叫乳房再造。简单的说，就是在乳腺癌切除手术以后啊，通过外科手术在胸部重新塑造一个具有正常乳房外形和体积的新乳房。它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帮助患者找回自信，提升生活的质量。
2: 那其实对于全切的患者来说呢，拥有一个和以前一样正常的外形，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啊。那这个新乳房它是怎么造出来的呢，主任？
1: 这个主要有两种方式。那么第一种叫假体植入重建，也就是在胸部植入一个医用硅胶制成的乳房假体，来恢复乳房的外形。它的优点是手术时间短，创伤小，恢复快。医院现在可以用腔镜或者是机器人辅助，通过腋窝的一个隐蔽的小切口完成手术，胸部表面几乎没有疤痕。那么第二种呢，叫自体组织重建，就是从患者自己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肚子、后背、大腿，取一部分富余的组织、皮肤、脂肪，甚至是肌肉，移植到胸部，重新塑造一个乳房。
0: 也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用自己的脂肪，然后来补自己的胸部？
1: 对。它是用自己的不仅是脂肪，还有皮肤、筋膜、这个肌肉啊。那么呢，自体组织重建的最大的优点，触感自然，因为它本身就是你自己的身体组织，有温度，有感觉，会随着你体重的变化而变化，效果呢也很持久。除了这两种呢，还有一种叫联合重建，用自体的组织覆盖假体，结合两者的优点，具体选哪一种要根据患者的自身条件、肿瘤的情况、个人意愿综合决定。
2: 那马主任，听您说到这儿啊，这个乳房重建对所有的患者是不是都适用呢？它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1: 在实施重建的时候，我们还要从肿瘤的安全性上，比如肿瘤的侵犯的胸壁啊，或者是胸壁很有可能是肿瘤复发的患者啊，就不太适合。另外呢，这个患者可以合并有其他严重的心肺疾病，或者是患者本身还没有完全接受这个罹患的这个乳腺癌这个现实的也不适宜立即重建。那么具体呢，能不能做，什么时候做，我们专业医生都会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
0: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马主任啊。其实主任的科普呢，也是为了患者扫清一系列顾虑。那很多患者呢，其实他也是非常担心复发，或者是手术之后需要恢复的问题。
1: 复发风险的确是长期存在的，只要是癌，它都会复发和转移。所以，规范随访至关重要。我们有指南，推荐手术以后前两年，每3到4个月要复查一次，3到5年每6个月复查一次，5年后可以每年复查。
2: 那就是要定期复查。那除了复查，那患者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降低他的复发概率呢？或者说在日常生活方面有没有一些办法能够让这个乳腺癌的复发概率再小一点？
0: 那我觉得我们要不然从观众朋友们最就是关注的吃的方面先来着手哈。得了乳腺癌或者是说想要预防乳腺癌，到底应该怎么吃？
1: 今天呢，我就带来一个饮食红黑板，我们用最直观的方式把乳腺癌患者的饮食原则讲清楚。
0: 好，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看一看饮食上的红黑榜到底是哪些。道具也已经上来了，我们来看一看饮食上的红黑榜到底是哪些呢？全谷物的食物。
1: 好，红榜的第一位是全谷物和膳食纤维。那么很多大型的研究证明，膳食纤维摄入较高的人群乳腺癌的风险更低。全谷物富含

0: 膳食纤维，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稳定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减少慢性炎症。那么具体吃什么呢？你像燕麦、糙米、全麦面包、玉米、红薯、藜麦。那么怎么吃？每天的主食中至少1/3换成全谷物。
1: 哎，那这个简单啊！我现在发现很多女性啊，为了保持身材，她们也会吃一些，比如说燕麦呀、啊，还有粗粮啊，甚至还有全麦的面包、嗯，包括我自己也经常吃。
2: 我也是，我经常会把一些粗粮代替一部分米饭。
1: 对，因为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嘛。那第二块是什么呢，主任？
0: 第二块是彩虹蔬果。
2: 彩虹蔬果就是要吃各种各样颜色的蔬菜和水果、
0: 可以说呢，颜色的越丰富啊，营养成分越高啊。那么十字花科的蔬菜和深色的蔬果，研究表明蔬菜水果中富含类胡萝卜素啊、维生素多酚类的物质，具有抗氧化和抗炎作用、所以我估计你们啊爱美的女同志会经常吃的这些彩虹蔬果。
2: 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彩虹蔬果，我估摸着我跟开燕应该都挺爱吃的。
1: 对，我特别喜欢吃蓝莓、
2: 你看，
1: 因为有花青素嘛。
2: 是的。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红榜的第三块到底是什么。
0: 红榜的第三块是优质蛋白。那么呢，什么叫优质蛋白呢？像鱼肉啊，去掉皮的家禽类、鸡蛋、低脂的奶制品、豆制品。特别是在乳腺癌手术治疗期间，蛋白质的需求呢增加啊，充分的蛋白质有助于肌肉的力量，促进伤口的愈合啊。特别是呢，像开爷啊，你们也听到过这个豆制品，经常说豆制品不能吃。
1: 对，我听到很多人说这个豆制品啊，还有这个雌激素，那这个乳腺癌患者他能服用这个豆制品吗？
0: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流传最广的谣言之一
2: 啊，这不是可以吃的是吧？
0: 是可以吃的，为什么呢？大家看，因为大豆的异黄酮是植物的雌激素，它不是人体或者是动物的雌激素，所以呢，对天然的大豆啊，异黄酮的作用是双线调节，但人体的雌激素过高的时候，它又抢占受体，反而起到一个抗雌激素的作用。
2: 也就是说，豆浆啊，什么豆腐啊，是可以吃的。那动物呢，是不是像雪蛤呀，那种蜂王浆那样的，是不是要少吃？
0: 是的，那含有丰富的动物的雌激素。
2: 明白了。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这个红榜当中的第四块是哪些。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我们第四块红榜是健康的脂肪。什么是健康的脂肪？你像橄榄油、亚麻籽油、坚果、深海的鱼啊，包括三文鱼、沙丁鱼，它富含 Omega 3脂肪酸，它是富饱和脂肪酸的一种脂肪，具有抗炎作用，建议呢我们用部分的橄榄油啊替代动物油。每天呢一小把的原味的坚果，记着
2: 原味的，
0: 不是炒的，不是盐焗的，不是糖拌的，这样的原味的坚果，
1: 就不加任何调料的。
2: 对，那刚才主任给我们分享的是关于红榜的一些食物哈，这些食物让人看了就非常的安心。那黑榜呢，哪些黑榜上的食物是需要我们真正注意的呢？
0: 其实呢，黑榜呢没有网上传说的那么吓人哦，但是呢确实有几类啊要管住嘴。大家看，
1: 酒精
2: 饮品啊，
0: 酒精饮品，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酒精列为乳腺癌明确的危险因素。
2: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红酒是不是也不行？听说它不是可以那个软化血管的、美容的啊？
0: 实际上呢，任何的酒都不行。红酒所谓的抗氧化的益处，远远抵消不了酒精本身的致癌风险。对乳腺癌的预防来说，最安全的酒精摄入量是零，
2: 一点都不要碰，
0: 一点都不要碰。
2: 明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黑榜的第二块是什么。

0: 不可以碰的，有高糖高脂的食品。
1: 对啊，这个高糖高脂的食品也就是我们现代生活方式改变导致的。所以专家认为啊，含糖的饮料、甜点、油炸的食品、长期的高糖高脂饮食导致肥胖，而肥胖本身就是乳腺癌的危险因素，特别是绝经后女性更是危险因素。那么黑板的第三块啊，
0: 高动物的刺激素的补品，
1: 动物刺激素补品，刚才主持人也提过这个
2: 啊，那么是什么呢？
1: 对，雪蛤、蜂王浆啊、胎盘素这类含有高浓度动物刺激素的补品。乳腺癌患者和乳腺癌的高危人群应该严格避免，它会直接的增加体内的雌激素水平，刺激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的细胞生长。
0: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大补
1: 啊。对对对
0: 对吧，不要大补。
1: 对对，
0: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蜂王浆是不能吃，那蜂蜜呢？蜂蜜是不是也不能吃？
1: 蜂蜜是可以吃的它里面含量不是太多的雌性动物激素，但是呢蜂蜜也少吃，为什么？它的含糖量高。蜂蜜的含糖量是非常高的，
2: 容易肥胖。
1: 肥胖导致还有糖尿病，
0: 所以总的来说还是要控糖。
1: 对，
0: 好，
1: 一定要控糖。
0: 好的，
1: 那么我们黑板的第四块
0: 红肉
1: 或者是加工肉，这个呢就像香肠、腊肉、培根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
0: 也就是说不是说让我们完全不吃肉，只是说我们少吃或者是适当的吃，我们会吃。
1: 偶尔吃一顿红烧肉不会怎么样，但是天天吃，
0: 顿顿吃，
1: 顿顿吃才需要担心啊。
0: 刚才红榜黑榜我们都清楚了，那除了饮食，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1: 我给大家总结五个关键字：动、睡、心、重、健。那么第一呢，动，
0: 就运动。
1: 对，动起来规律性的运动研究表明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降低乳腺癌的复发风险。运动不在于强度，而在于坚持，
0: 就是每天都要运动一点点。
1: 对，要坚持
0: 量力而行。
1: 第二，睡，
0: 就是休息好，
1: 多休息，保证睡眠。那么长期熬夜会使那个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也会导致内分泌的紊乱，激素水平的异常升高。所以建议呢，每天晚上11点前入睡，要保证7到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
0: 所以要把觉睡够了。
1: 对。那么第三个字呢，就是心。心是什么？
0: 心，
1: 管理自己的情绪。长期的情绪的压力思想的精神压力会削弱免疫系统的功能。所以呢，女同志呢，遇事别一个人扛大家一起扛分解自己的压力和负担。第四，重
0: 控
1: 制体重。
0: 体重
1: 一定要控制体重包括我自己我都在控制体重特别是绝经后肥胖是乳腺癌明确的危险因素。第五个字呢，就是戒烟。
0: 戒烟戒酒。
1: 戒烟戒酒吸烟和乳腺癌风险存在关联，二手烟呢同样有害，那么一定要禁烟禁酒。
2: 总的来说也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习惯，那听起来其实都不难，但是关键就是要坚持。
1: 对，抗癌不是靠某一个神奇的食物，也不是靠某一个极端的做法，而是靠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的健康选择。
0: 好的，非常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分享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介绍能够了解到，得了乳腺癌不一定非要切除乳房，如果确实需要全切，还可以选择乳房重建、规范的随访、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这些生活方式的管理同样重要。大家来问诊。

0: 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1: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
4: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4: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5: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4: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4: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6: 你只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7: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4: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7: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8: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9: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10: 特令萧贵妃执掌凤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

0: 不得有违，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一声侧妃娘娘了。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奴婢私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阿珍，你听我解释。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帮我眉毛勾一个暗示啊。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谎，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那我是谁？我跟你只有叔嫂之别，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1: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2: 你要杀她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1: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 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这么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3: 也是你害的。
1: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3: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4: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5: 或许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6: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已削发为僧。
4: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5: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了？
7: 这千金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叛国？
4: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7: 你这个逆子！皇上，
4: 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8: 一袭青衫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9: 阿湛，
8: 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

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说气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要来了，对我国会有怎样的影响？灭蚊子，用激光打蚊子，灭蚊新科技引发热议。沪平安，女童车站与家人走散，值班员肩膀扛着找家人。看震撼，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第一视角看朱雀三号归巢。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记者近日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已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现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范围广，局部强度大，落区重叠，容易导致多种灾害并发，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持续时间长。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咱们先来了解一下。
1: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海洋现象，与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洋表面温度变暖的暖水现象相关，它与冷水现象拉尼娜一起构成转换循环。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后，只有达到一定的标准才可判定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按判别标准，关键区滑动平均海温指数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即可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根据我国气象行业现行国家标准，厄尔尼诺事件按峰值强度绝对值分为4个级别，0.5摄氏度至1.3摄氏度为弱事件，1.3摄氏度至2.0摄氏度为中等事件，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为强事件，2.5摄氏度及以上为超强事件。
2: 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在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摄氏度，较6月上升了0.5度，在8月上半月更是升到了2.6摄氏度，快速增暖的趋势很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的态势，在11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这次事件能够超过之前的3次，分别是1982-83年、1997-98年和2015-16年这3次事件，成为最强的一次。
1: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8月上半月的海温指数已突破2.5摄氏度，但按照国家标准采用的3个月滑动平均算法计算，目前的滑动平均值尚未达到超强事件的门槛，也就是说，目前尚未正式形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前面提到，目前预测本轮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超过之前的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成为我们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那么它将会如何影响全球天气呢？
1: 作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增暖引发的自然现象，厄尔尼诺平均每2至7年发生一次，每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其核心影响机制在于打破了海洋与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热量交换平衡。此次即将到来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最直接、最广泛的影响是将存储在海洋中的一部分热量释放到大气中，加剧全球变暖，致使一些地区出现极端高温与热浪。本

轮厄尔尼诺事件加大了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高温记录的可能。除此之外，厄尔尼诺还会影响全球降水的格局。大气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其持水能力增加约 7%。在厄尔尼诺作用下，大气如同一块被过度烘烤的超级海绵，对天气过程产生强烈的放大效应。在上升气流活跃区域，

0: 雨和洪涝，而在下沉气流控制区域则会导致干旱加剧，野火风险陡增。从全球范围来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等地则会陷入严重干旱。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厄尔尼诺会使得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也更强。
1: 再来看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鉴于厄尔尼诺仍在快速发展中，且其影响具有滞后性，事件发展的次年夏季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时间段。
0: 今年夏季的气候异常很大程度是受到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更靠北，势力也更强，加上北方高空冷涡频频入侵，导致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通常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秋季，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华东大部、华中大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明显偏高。
2: 那么冬季呢，厄尔尼诺对降水的影响进一步加强，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冬季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动会比较频繁，也就是说冷暖起伏会比较明显。
0: 到了明年夏天，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虽在衰减，但其前期异常影响的滞后效应却达到了顶峰。
2: 到了明年夏季，厄尔尼诺的影响要比我们当前这个夏季更为显著，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比较明显，暴雨洪涝风险比较高，可能会出现比较重的汛情。另外呢，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的明显。
1: 厄尔尼诺是气候系统中可被辨识的节律，海洋与大气紧密耦合，彼此联动，赤道太平洋上一点微弱变化便可跨越大洋传遍全球，牵动每一方土地的冷暖旱涝。看似遥远的细微变化，最终会成为影响你我生活环境的重要因素。由于气候预测本身存在不确定性，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具体形成时间、强度和影响区域仍需持续动态监测。面对这场关乎全人类的气候挑战，我们能做的就是提前完善应对预案，各方携手行动，共同守护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想问问大家，对于厄尔尼诺事件你有哪些了解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今年一至七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73965亿元，增长4.6%；网上服务零售额43249亿元，增长5.2%。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日前，沪渝蓉沿江高铁合武段黄湖隧道顺利贯通，沪渝蓉沿江高铁合肥至武汉段线路全长约36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6月具备通车条件。继续来看新闻。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为期5天，吸引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超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311款新品集中亮相。
0: 在致和馆加速进化旗舰机型 T2 迎来全球首秀。这台搭载超强芯片的双足人形机器人，工程师在调整参数后仅3分钟， T2 就在展台上完成了对应动作优化，实现从仿真训练到

0: 好侦缉部署的一键闭环。除了人形机器人全新升级亮相，本次大会的物理 AI 也备受瞩目。如果说我们熟知的生成式 AI 是会聊天的数字大脑，那么物理 AI 就是会动手能做事的行动派。对于物理 AI 而言，仿真标准决定如何学习，数据标准决定向谁学习。作为训练具身智能模型的关键燃料，离不开包含视觉、语言、触觉、动作等多维度信息的数据集。随着多项重磅成果集中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新技术的首发平台，更搭建起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桥梁，推动机器人产业迈向更高水平的人机共生新时代。
1: 安徽各地深耕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创新打造多元服务场景，以小小云端屏幕搭起党群连心桥，畅通富民增收路，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2: 在六安市叶集区和美乡村直播间，一场针对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直播正在进行。当地邀请乡村名嘴做客直播间，将惠农政策、安全知识、反诈科普改编成顺口溜、家常段子，让群众在笑声中听懂政策、记住知识。
3: 利用了乡村土语，将咱们党的一些创新理论知识和政策，通过我自编、自说和自唱的一些顺口溜啊、小品表演啊、小戏啊，向直播间的一个广大网友做一些介绍和讲解，可以加深记忆。
2: 直播间不仅是政策宣讲台，更是群众线上意见箱。前几天，有村民通过直播间反馈河道树木虫害问题。下播后，村干部第一时间联系当地林业部门，迅速组织了杀虫作业。目前，叶集区已建成16个这样的和美乡村直播间，累计开展直播1130多场，服务群众超20万人次。
4: 重点从优化内容、建强队伍、健全机制三方面发力，进一步推动直播间功能融合，充分发挥乡村民嘴、致富带头人等群体作用，壮大运营力量，规范管理与服务，切实推动直播间提质增效。
2: 借助云端平台优势，安徽各地持续丰富直播业态，精准赋能特色产业发展。阜阳市阜南县黄冈镇耿寨村地处中国柳编之都核心区，长期以来，当地柳编工艺品以外贸出口为主，国内知名度低，销路受限。而如今，乡村主播走进非遗柳编展览馆实景直播，展示柳编制作工艺和产品特色，推介本土非遗好物。
5: 直播间既能宣传咱们家乡的文化，又能联农助农，实实在在地壮大村集的经济收入。全村有400多名柳编手艺人，家家户户都编织柳编，通过直播，每年户增收10000多元。
2: 在安庆市岳西县连云乡和美乡村直播间还成为了乡村振兴线上课堂，蚕桑产业能手细致讲解两种选育、科学管护、病虫害防控等标准化种养知识，文旅创业者在这里分享民宿运营、线上引流的使用技巧，点对点解答乡亲们的产业发展难题。
6: 我们做民宿一直都是靠老客源、老方式经营，听了直播的分享收获特别大，他讲的短视频宣传、场景打造、游客留存这些方法都很接地气、可落地，能实实在在帮我们拓展客源。
2: 目前连云乡已邀请10多位本土致富带头人、农技专家、产业能手做客直播间，线上覆盖群众超1万人次。从云端到田间，打通乡村服务最后一公里。
1: 这个暑期聚焦宣纸文化的非遗题材大剧《众墨园》热播，不少观众循着剧情来到故事发生地中国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卡博物馆，探秘古纸珍品，体验古法造纸技艺，在真实场景中感受纸寿千年的中华匠心。
0: 随着电视剧《众墨园》热播，这个暑期中国宣纸博物馆热度高涨，馆内珍藏着明清时期的老宣纸、不同年代生产的生宣、熟宣等特色纸品。通过一张张保存至今的古纸与书画作品，观众可以了解宣纸从原料选择、制作工艺到艺术应用的完整发展历程。在众多宣纸展品中，这组清代十色龙纹笺备受关注。
7: 它是贡品，最好的宣纸到了皇宫，然后由最顶

0: 级的团队打造的，每一个龙纹或者龙须等等它都不一样的，每一幅作品它就是一个单个的艺术品，现在的工艺无法复制。
1: 过去略显陌生的宣纸技艺成了观众主动前来寻访的剧情线索，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前来研学打卡。
2: 我们主要是来带小朋友过来，刚刚参观了博物馆，让他了解一下制作过程的发展历史，感触还是很深。
1: 除了看文物展品，游客还能亲手体验捞纸、花草纸制作等传统工序。从追剧观众变身非遗技艺的参与者，沉浸式体验传统非遗的魅力。
3: 我是看完了电视剧《种墨园》，我对整个宣纸的技艺感觉非常好奇，然后听说这边可以进行体验，我就慕名而来。我做了一个这个非常的有意思。
4: 《种墨园》电视剧播出之后，游客量有一个明显的增长。到八月份，我们整体的游客量大概接待在2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50%。
5: 讨厌的蚊子人人喊打，怎么灭蚊大家各有各自的招。在江苏常州，一个年轻的团队正琢磨着把激光武器改成家用灭蚊神器，这个听上去挺有意思。现在研发到哪一步了？能管用吗？咱们一起去看看。
6: 扫描定位激光发射，夜幕下的荒草地因为这一束束蓝色激光充满了科技感。这不是科幻片，也不是 AI 动画，而是我们今天要让大家认识的黑科技灭蚊神器。走进位于常州新北区的光之炬智能科技实验室，工程师们正精细打磨国内独创的激光灭蚊设备。一束淡蓝色扇形激光持续在空间扫描，毫米级雷达实时捕捉飞虫轨迹，一旦锁定目标，高能脉冲激光瞬间精准击中蚊翅，整套全自动消杀流程全程无人操作。
7: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检测到之后，激光器发射一道能量去击中蚊子。
6: 工程师告诉我们，用激光打蚊子的构想，十几年前国外就有人提出过技术方案和构想，但是这套方案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始终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但是现在，他们依托长三角完整的光电供应链，加上团队的自研算法等整体方案，让大家在家里用上激光打蚊子这件事儿成了正在推进的现实。
7: 实际工作区是一个扇形嘛，我们现在想把边缘的那个信号拉高，一方面在跟雷达厂家算法上面看能不能做一些优化，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把我们的结构，就是它的那个冗余尽量给它拉大，这样让它的那个就是盲区小一点。
8: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不仅仅是灭蚊，可能一些其他的一些害虫啊，也会对这个产品进行优化开发。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这个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就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吧。
5: 近期网络上出现了很多关于应急包的科普，应急包里到底该放哪些东西？应对极端天气，新版家用防灾应急包国家标准落地，进一步完善居家抗灾储备，提升居民防灾自救意识。
9: 今天啊，大家一个比较关心的话题就是应急包。2008年之后，汶川大地震之后，那么社会政府对应急包更加关注了。国家为了进一步规范应急包的这个集成，在2025年，那么我们出台了家庭防灾应急包的一个标准。
10: 这份国家标准为普通百姓选配应急包提供重要参考。专家结合一线经验提示，一套实用的应急包有三类物资必不可少。
9: 有三大类的物品，应急包里面是不能少的。那么第一类，我们就常说的，就是维系生命所需要的物品。我们知道生命生存的条件有三个基本要素，第一个是空气，第二个是水，第三个是食品。
10: 生存物资优先选择保质期长的瓶装水、压缩饼干、口哨、手电、保温毯，用于求救避险；绷带、三角巾、碘伏，承担现场急救。针对洪水风险，专家还建议增加两样特殊装备。
9: 江河湖海边上的这些公民们，我们可以增加一条以漂浮的那种绳索，因为如果说有洪水来了来不及躲的时候，它可以作为我可以跟固定物绑扎在一起，免得被洪水冲走了。另外可以增加一些雨具，因为身上浇湿之后体温会消耗很快，那么如果有雨衣的话，身体不被淋湿了，那么保暖性能上的耐受度就会很高。
10: 应急包不是统一模板，要结合自家居住环境因地制宜配置，并且要定期更换过期食品药品。自救是防灾减灾的关键，备好物资，危难时刻既能保护自己，也能够帮助身边他人。
9: 应急包这个配备也是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一个结果。

0: 前我们可能根本考虑不到这些问题，那么现在人们说生命更可贵，自救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如果这个环节上你应该有的那能力，应该发挥的作用你没发挥出来，那么你可能就失去了一次救助生命的机会。
1: 按需筹备家庭应急物资，完善居家抗灾储备，全面提升突发情况下的自救能力，正逐步成为城市公共安全防护体系的重要补充。
2: 近日，新疆特克斯喀拉峻夏季牧场，漫画般的云彩肆意铺展在天边，斜阳将牧群归来的剪影拉得悠长，牧归时分的草原唯美又治愈。

好，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中国青年报。最近呢，合肥一位早餐店主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外卖备注，上面写着小孩化疗吃，不要海带丝儿、生菜，麻烦弄成一半不辣一半辣一点，谢谢。看到这个备注之后，店主很心疼孩子，于是呢，在做好餐之后还往餐盒里边放了100块钱现金。这样的善举被网友发现之后，短短2个小时，店主就接到了70多笔订单，都是祝福老板生意兴隆、赞赏老板好人有好报的夸奖。

0: 看到我手上的这些备注，我真的我很感动，但我希望大家理性消费，因为还有比我更善良的人也在，也更需要得到大家关注的人还有很多。
1: 这是善举的传递，是爱心的接力。人间有爱，我们也祝福孩子早日康复。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带您来看暖心的一幕啊。最近呢，山东淄博一个小女孩在火车站跟家人走散了，被客运值班员孔雷发现之后耐心安抚。为了能够尽快找到家长，孔雷问孩子举高高找妈妈可以吗？这样妈妈就能看见你了。结果十多分钟，家长便跟孩子团聚了。
2: 两名旅客领着个小朋友，小朋友大约在四五岁之间，找不到家长了，孩子情绪不是稳定，说话吧说不清楚，光哭呜的哭得很凶。他说我就把他举高了，往那店找家长，要找家长，我同时好认他。当时旅客很多啊，那个时候第一时间通知广播社寻找家长，也就再过了十八多分钟吧，那家长来领着孩子过来了。
1: 为细心负责的工作人员点赞，您扛起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更是善意与担当。好，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接下来，让我们用第一视角一镜到底，沉浸式观看朱雀三号归巢的全过程。

0: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1: 太震撼了啊！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上得去我们也回得来，致敬中国航天。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

近些年机器人的进化速度那叫一个突飞猛进。最近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模拟人工进行自主物流分拣，甭管软的硬的厚的薄的都一一拿捏。

机器人已经从最初的炫技走向上岗了，未来服务人类指日可待。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带您来看看脑洞大开的创意改造。最近呢，广东的一位网友就地取材，在沙滩边将海螺贝壳创意拼搭之后，变身成为了一个个小精灵，瞪着萌萌的双眼，非常可爱。

这大海那么大，还是没你的脑洞大哈，要给这份奇思妙想点个赞。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咱们都吃过开心果吧，但是您见过挂在树上的开心果吗？它跟我们想象的可能完全不一样。最近呢，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的226亩开心果迎来了采摘季，一串串粉润的开心果缀满枝头，就像是葡萄一样，果仁更是饱满清甜。

成熟之后的开心果会自然开口，而我们吃到的正是采摘之后剥去外果皮，露出白色硬壳的样子。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国家地理探索。叶子跳舞，这事儿您见过吗？下面这条视频呢，带您见识一下哈，看你能不能分辨出这片叶子的真实面目。其实呢，它可不是什么叶子，而是昆虫，叫叶修。它的身体像一片被虫啃过的枯叶，连叶脉边缘的破损都惟妙惟肖。白天静止不动，随风摇晃，完美融入环境，只在夜间偷偷挪动觅食。

确实很可爱啊，这叶子不仅会跳舞，还会自个儿找饭吃，是不是挺长知识的啊？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千万别小看走路的方式，同样是走5000步，一口气走完的人比走走停停的人死亡风险低得多。悉尼大学一项数据显示，单次步行不足5分钟，全因死亡风险呢是4.36%；单次5到10分钟，全因死亡风险就下降为1.83%；15分钟以上更是低到了0.80%。而心血管风险差距更加明显，散装走路心血管风险呢是13.03%，连续走15分钟以上就下降为4.39%。当然说，如果你每天走不到8000步也没关系，把零碎走路攒成几段连续15分钟的步行，它就能够显著降低风险。好了，赶紧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筋已破，哎呦我
1: 的妈！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2: 啦啦啦，
0: 筋已破，哎呦我的妈！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0: 情况。
1: 您好，观众朋友，今明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降雨将频繁上线，同时随着季风槽及热带系统趋于活跃，华南等地也会进入到多雨格局。预计今天内蒙古中部、黑龙江的中部以及青海的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云南西南部、西藏北部和东南部、新疆北部、台湾岛、华北的东部地区、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中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半岛、广西西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的西部和中部、华南北部、江南北部和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近日闷热天气再度发展增多。今天南北方的高温闷热天气依然不下限，但范围均有所缩减。北方的高温主要是出现在新疆和内蒙古西部等地，仍以干热型高温为主。南方也有分散型高温，主要是影响的江南、江汉、华南部分地区。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南北方不少地方体感温度仍会超过35度，需持续防范隐形高温，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谨防中暑。来看具体预报。北京雷阵雨31到24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9到20度，长春多云转小雨31到21度，沈阳多云32到22度，大连多云转阴31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8到17度，太原小雨31到19度，天津阴33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30到2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34到24度，青岛小雨转中雨29到24度，郑州小雨转多云31到24度，西安晴34到24度，成都多云转阵雨32到23度，重庆多云32到26度，昆明小雨28到17度，贵阳多云30到21度，南昌雷阵雨34到27度，武汉阴转多云34到25度，长沙小雨转晴35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31到25度，南京小雨31到26度，上海小雨31到27度，杭州小雨转阴32到25度，宁波小雨31到25度，福州中雨转多云32到26度，厦门中雨31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南宁中雨33到25度。
0: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安徽各地深耕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创新打造多元服务场景，以小小云端屏幕搭起党群连心桥，畅通富民增收路，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2: 在六安市叶集区和美乡村直播间，一场针对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直播正在进行。当地邀请乡村名嘴做客直播间，将惠农政策、安全知识、反诈科普改编成顺口溜、家常段子，让群众在笑声中听懂政策、记住知识。
3: 利用了乡村土语，将咱们党的一些创新理论知识和政策，通过我自编自说和自唱的一些顺口溜啊、小品表演啊、小戏啊，向直播间的一个广大网友做一些介绍和讲解，可以加深记忆。
2: 直播间不仅是政策宣讲台，更是群众线上意见箱。前几天有村民通过直播间反馈河道树木虫害问题，下播后村干部第一时间联系当地林业部门，迅速组织了杀虫作业。目前叶集区已建成16个这样的和美乡村直播间，累计开展直播1130多场，服务群众超20万人次。借助云端平台优势，安徽各地持续丰富直播业态，精准赋能特色产业发展。阜阳市阜南县黄冈镇耿寨村地处中国柳编之都核心区，长期以来，当地柳编工艺品以外贸出口为主，国内知名度低，销路受限。而如今，乡村主播走进非遗柳编展览馆实景直播，展示柳编制作工艺和产品特色，推介本土非遗好物。
4: 直播间既能宣传咱们家乡的文化，又能联动助农，实实在在地壮大村集的经济收入。全村有400多名柳编手艺人，家家户户都编制柳编。通过直播

0: 每年户征收10000多元。
1: 在安庆市岳西县连云乡和美乡村直播间还成为了乡村振兴线上课堂，蚕桑产业能手细致讲解两种选育科学管护、病虫害防控等标准化种养知识，文旅创业者在这里分享民宿运营、线上引流的使用技巧，点对点解答乡亲们的产业发展难题。
2: 我们做民宿一直都是靠老客源、老方式经营，听了直播的分享收获特别大，他讲的短视频宣传、场景打造、游客留存这些方法都很接地气、可落地，能实实在在帮我们拓展客源。
1: 目前连云乡已邀请10多位本土致富带头人、农技专家、产业能手做客直播间，线上覆盖群众超1000人次，从云端到田间打通乡村服务最后一公里。
3: 昨天，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国际汽车生态拉力杯中国站暨 EFE 安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活动相关情况。本次赛事以迎客天下驰骋安徽为主题，为2026国际生态拉力杯全球第8站，定于9月10号至14号在安徽举办，赛段途经合肥、安庆、池州、黄山、宣城、芜湖6市，起点设在合肥洛港公园，终点设在芜湖市，总里程约1000公里。
4: 本届赛事精心优选比赛线路，赛道更具魅力与挑战，沿途串联天柱山、华山、黄山三大名山，车手驰骋于环美山水的风景画廊，尽享速度与美景的极致融合。届时，来自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比利时等10余个国家的国际车手与国内优秀车手同场竞技。
3: 据介绍，本次赛事构建赛展、游娱、购会6大板块，将举办合肥 EFE 智能漂移竞技赛、黄山 EFE 虚拟赛车公开赛，同时开展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活动，打造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和完美自驾精品线路，让更多游客沿着千里赛道体验山水人文兼备的美好安徽。
5: 大屏幕上的这个人叫廖品士，今年49岁，是浙江温岭一家鞋底模具工厂的一名铣床机械操作工。在嘈杂的环境里，他写出了一部以自己家乡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6: 啊，我主要是做这个割金的工作。啊，我这里有两台机台都是我做的。
7: 廖品士在这里做铣床工已经11年了，2米见方的工位上，他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廖品士工位的墙上挂着一个军绿色背包，里面装着他的记事本、笔和正在读的书。休息时，他就躲在角落里，高凳当桌，矮凳当椅，将脑子里蹦出的想法记下来。这些字一笔一画都是他从嘈杂里打捞出来的句子。
6: 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就一台机器，然后我有时候脑子里会有句子出现，有场景出现，然后我就写上去。我觉得虽然这个声音很嘈杂是吧，然后还要全神贯注，但是在我脑海里我们有活生生的生活的。
7: 阅读和写作是廖品士和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他在文章中写道，每天与铁剑打交道，我的身体仿佛蒙上了锈迹，可脚下踩着的仍是温热的大地。廖品士说，每次翻开书就感觉有人在陪着他。
6: 阅读其实就是一种对话嘛，就是说阅读大概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感觉书上的作者啊，他带了一大帮的人跟你对话，然后你就不会孤独。那我觉得这个书真的是良师益友，给我们解惑吧。我一个人书是我最好的。
7: 工友眼里，廖品士很不一样。别人休息时刷手机，他低头写字；别人聊家常，他安静看书。起初大家不太理解，但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车间里有这么一个爱写字、爱看书的人。
8: 是很奇怪啊，我说正常一个人不会这样的，在工作之余还会拿那个东西写的，拿笔的很少了，偶尔就刷手机了，看书也是看电子版的，也不会说是写， 但是说你能看。

0: 看他的书写的摸得黑不溜秋的，那个草稿纸翻了几多少遍，一本一本那个书页你算一下都黄的、啊、这个、嗯、我一说拿他看了，我说哇老乡你真的这种毅力想象一下，说实话了超乎常人的这种毅力。这
1: 嘈杂的车间里，机器在转，笔也在写。廖平是说我在写作中呼吸。他的人生充满了波折。小时候，其实廖平的梦想并不是要成为作家，而是想成为一名画家。16岁那年，他收到了一张或许本能够改变命运的录取通知书，然而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2: 廖平的老家在浙江衢州开化县钱塘江源头的一个小村庄。小时候他最喜欢的事儿是画画，村口河滩上那些被水冲刷的光滑发亮的青石板就是他的画布，目之所及的一切都是他的创作素材。
3: 能画画时我就坐在那里想东西，看鸟在飞上花在开这东西，小时候就感受这个大自然嘛。咱比方说别人买苹果买橘子买瓜子，你没有，那你可以再画起来，就像画饼充饥那种感觉，从精神上我是拥有的。
2: 那时候喜欢观察和思考的廖平士除了画画也爱写作，他的作文经常被老师表扬。
3: 我们写作文是3年级开始学的，然后别人基本上写个700-800个字就很难写了。我那时刚写作文也就能写2-3千个字了。后来我一直不管是从小学到初中，反正写作文分数基本上可以说是我写的比较突出的了。写作文的话，因为我觉得还是跟画画有关系，我觉得画画跟写作文是基本上相通的。
2: 从小学到初中，廖平是多次在绘画比赛获得奖项。1993年夏天，一张中国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这个小山村。然而，这个廖品士梦寐以求的机会，他用画笔勾勒了无数次的未来，很快就破灭了。
3: 我最起码我现在有学业了哈，我这会有点忘乎所以的感觉了。哎，我要飞出去的感觉了吧？要飞出这个大山了，而且我飞得很高的感觉。然后我父亲他说：“啊，读书。”他们人家都出去赚钱赚了，都是去赚钱，还去读书，然后就把通知书给扔掉了嘛。
2: 那时，在父亲眼中，农村孩子学木匠、篾匠这样的手艺才是最稳当的生计，家里也无力再供他读书。廖品是选择远走他乡，义乌、温州、山东、河南、上海。他兜兜转转做过电焊工、冲床工、洗床工，还学过西点，办过模具厂，生活始终没什么起色，梦想更是不敢触碰。
3: 可以说这10年我都不敢动笔，就看到笔我就心里就特别难受，
4: 因为遗憾，
3: 就是非常遗憾，感觉就眼泪就会流出来，就感觉哎呀，就是感觉这个命运被改变了嘛。
2: 这样过了许久，真正让廖品士平静下来与自己和解的还是笔。工作间隙画一幅素描，下班在家做一张油画，夜深人静写一篇随笔。廖品士发现把经历的一切记录下来远比逃避更能治愈自己。
3: 素描以前我写素描的，
4: 已
3: 经慢慢走出来，开始做笔手笔了嘛，然后开始学素描了。因为那时10年都不敢拿笔，后来我竟然写个父子连心球。
2: 2005年，他下定决心要写一部长篇小说。
3: 我做事情也是比较要求，也比较完美嘛。我就说，我可以画很多画，但是我一定要画一张好的画。嗯。我做很多随笔，但是我一定要写一篇好的东西，把自己当成一个工程嘛，就是我们也当个工程嘛，那就是叫写书工程嘛。
1: 热爱是温暖人心的力量，廖品士的写出工程就这么开始了。一砖一瓦，一字一句，不急不赶，这一写就是20年。前10年他搭起了小说的框架，后10年又一点点的填充血肉。不会用电脑的他就这样写出了50万字的手稿，而这50万字的主题也是非常明确，就是那个早已离开的家乡。
3: 一开始我在想写自己打工的经历呢，后来那年夏天嘛，天气很热很炎热，然后家里有点事情我就回去了。回去的话发现村里面都是一些老人家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村庄特别

0: 特别激进嘛，我在这里生长的，是不是？然后我对这片土地肯定是，就是我们在外面打工可以这样说，哦，坐高千尺，莫忘根，是吧？水流万里，总是远嘛。就一时这种感觉，就是一想念家乡，就特别的让人有种就像心疼的感觉，心都疼的感觉。我说那行，我说那就肯那一定要为家乡写本书。秋荷觉得自己像深山里一滴寂寞的水滴，总希望有一天能够汇入大江大河大海。他努力接收新事物，感受时代脉搏，哪怕双手沾满柴米油盐，眼里仍有星辰大海。
1: 秋荷是廖品氏小说里的主人公，原型是他在上海打工时认识的一个从农村来的家政女工。
0: 因为稻谷是秋天的嘛，那种特别是黄灿灿的，这特别的壮观，是吧？然后我就觉得是把它取成秋荷，觉得这个名字也是很非常适合我们啊农村那种欣欣向荣的那种气象，就是很有希望嘛，代表着丰收嘛。
1: 小说里的村庄就是廖品氏家乡的模样，青青的石板路，两棵古枫树都被细致描写。而故事里的那些人和事都曾在他的生命里留下印记。
0: 我在阿里泡东西，因为写作的时候我是个总导演嘛，因为我搭了一个舞台去让这个书表达一个字，就是温暖，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然后提高他们的精神生活。
1: 2015年，廖品氏来到了温岭这家模具厂，工作稳定后他也加快了写作速度，车间里写，宿舍里写，有时候吃饭时有了灵感也得先记下来。2022年，小说初稿终于完成，廖品氏听闻宁波有位菜场女作家出了书，心里也很期待。她通过电话写信联系过多家出版社，为了发送电子稿，廖品氏硬着头皮学起了输入法和办公软件，把50多万字的手稿敲进了电子文档。
0: 20年前，就是我用那个小学生用那个作业本一样，那么我大概写了差不多20本吧，然后就开始，后来集中到这里，就用这两本。
2: 就这整一部书打字打了多长时间？
0: 打字应该最少打两个月是最少要的。
3: 这么厚抱在手上是有什么感觉？
0: 就感觉好像自己好像在造长城一样，终于把长城给造好的感觉，有一种不知道长城飞好那种气概吧。
1: 一次偶然的机会，廖品氏得知浙江省衢州市推出了文化艺术专项资金，资助本土作者出书，他当即提出了申请。在当地文联和作协的帮助下，稿子前前后后打磨了好几轮，最终从50多万字浓缩到23.8万字。
2: 廖品氏的这个创作经历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新大众文艺的一个代表。他们来自于基层，然后在这个生活的压力下依然保持对文学的这种热爱和追求，没有很多的技术，但是是一种纯粹真诚质朴的一种审美体。
1: 2025年年底，廖品氏的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正式出版。他说，咱们这两个字有力量，一句咱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
4: 所以说包括我们写书一样的，写书它是可能是生活的阅历，是吧？
0: 咱们那个带来的力量就是温暖，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就是脚步非常快，大家能静下来，能够沉淀一下自己的感情，父母，我们的同学朋友相遇了，我们能说下话聊下天，是吧？被需要的感觉。咱们的世界就是传递给每一个人的力量，不管是谁，我们能看到他，是吧？我们都能给予他那种亲切平和的那种目光，那种表情。
5: 眼下，新疆塔城乌苏市百泉镇的鱼荒馍迎来了采收季，小小的菌菇成了乡村富民兴村的特色产业。
6: 鱼黄馍又名金顶馍，气味醇香，口感细腻，是一种食用菌和药用菌。今年乌苏市百泉镇新种植的鱼黄馍，一茶单个菌包可采收50到100克，平均可以采收4茶。
7: 采收了35公斤，当时售价是29.9元，当时就卖完了。
6: 百泉镇充分盘活林地闲置资源，对比传统的大棚种植，林下种植依托天然光照、温湿度和通风条件，大幅缩短了鱼黄馍的生长周期。

0: 提升了品质。为抢抓晴好天气采收鱼黄蘑，当地安排志愿者协助种植户开展集中采收、分类分拣、搬运装筐等工作，保障新鲜的鱼黄蘑及时上市。据了解，近年来当地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广大棚加林下错峰种植模式，让小菌菇成为富民兴村的特色产业。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玉。夏秋时节，小小的蚊子不仅是扰人休憩的生活烦恼，更是疟疾、登革热等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8月20号是世界蚊子日，设定这个日子呢，并不是要给蚊子过节，而是提升公众对于疟疾等蚊媒疾病传播风险的认知。数据显示，全球已发现的蚊子有4000种，我国已发现并定名的就有400种。那么，这么多种类的蚊子都咬人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6: 随着夏天的到来，无论是户外散步纳凉，还是居家开窗通风，稍不留神就会被蚊子叮出又红又痒的肿包。那到底是什么品种的蚊子会吸血传染疾病呢？
7: 其实吸血传病的蚊虫数目是很有限的，大概也就100种左右。它主要分在3个属：疑蚊属、酷蚊属和暗蚊属。
6: 陈晓光教授介绍，这3个属的蚊子广泛分布于世界多地，不同属的蚊虫传播的病原体也各有不同。伊蚊身体黑白相间，多在白天叮咬人，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传播者。暗蚊身体呈灰褐色，多在夜间活动，是疟疾的唯一传播媒介。酷蚊又称家蚊，体色棕黄，多在夜间活动，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传播媒介。在我国，对公众健康危害最大、叮咬攻击性最强的，就是大家俗称的花蚊子——白纹伊蚊。它不仅能传播多种病原体，叮咬习性也十分凶猛。
7: 现在我们国家的头号蚊媒传染病，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传播媒介就是伊蚊。那在我们国家就是这种白纹伊蚊，它节肢上有些白环，另外这种白纹咬起人来呀，它追着人咬，而且它叮咬紧以后那个红疙瘩呀往往特别大特别痒，而且很长时间都消不下去。
6: 很多人会有这种感受，被花蚊子叮出的包让人格外的不舒服，而这又是为什么呢？被叮咬以后又该如何缓解不适呢？
7: 这是与它唾液腺里面的成分有关系的，它这个唾液腺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对于人来讲都是一个外源的益源蛋白，都是过敏源，它就会激发机体的免疫系统形成免疫过敏反应。它为什么红包呢？就是里面的一些组胺的释放，使里面的液体渗出，通过低温或者是用一些凉水，使它里面的液体渗出减少，通过一些抗脱敏的药物就可以使红包或者痒的感觉能够得到消除。
5: 那么有没有一种技术能够从根源上解决，让蚊子别再出来捣乱呢？南方医科大学的陈晓光教授团队正在研究以蚊灭蚊的技术，他们让蚊子后代大多变成不咬人的雄蚊，从而减少蚊群数量。
7: 有了这个雄蚊决定基因，它就会发育为雄蚊，没有的话就是发育为雌蚊。我们找到了雄性决定基因，在显微镜下把它注射到白纹伊蚊刚刚产的胚胎它卵中，它这个雄性决定基因呢就可能插入到雌蚊的胚胎基因组中去，那它的表达就使得这个发育为一个雄蚊。
6: 为了让蚊子的后代变成不咬人的雄蚊子，陈教授的实验室还专门搭建了媒介饲养室来人工培育蚊子，别人躲蚊子还来不及，他们却要通过精准的控制温度、湿度、风和光照，模拟出蚊虫发展最适宜的条件，为科学实验提供样本。
7: 这是一间蚊虫的饲养室，原始的蚊虫都是从野外采集。

0: 个有成纹，让它吸血产卵，幼虫再在实验室里面生长发育为成纹，一代一代的这样循环以后，这些品系现在已经被驯化为了实验室的品系。
1: 有意思的是，要让蚊虫在实验室里一代代稳定繁育，喂养管理也大有讲究。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性别的蚊子，食物需求也不同。
0: 酵母粉啊，有一些龟粮啊、鱼粮啊，都能够作为它食物。雄蚊它不吸血，我们是用葡萄糖水就可以让它这样维持它的生命。雌蚊的卵巢发育的时候，必须要大量的蛋白。那血液就可以提供它的高蛋白，我们就往往会给它一个小白鼠，让它卵巢发育来产卵。
1: 为了进一步验证以蚊灭蚊技术的真实防控效果，团队还在露天铁砂屋中放置多个大型蚊帐，模拟自然环境进行实测。陈教授介绍，实验室数据显示，这项技术的基因驱动效率约在75%，即交配以后可以实现约3/4的后代为雄蚊，繁育到第八代的时候，种群压制效率可以达到90%。不过陈教授也表示，目前以蚊灭蚊技术的环境安全性与现场长期有效性仍在持续验证当中。
2: 怎么灭蚊，大家各有各的招。在江苏常州，一个年轻的团队呢，正琢磨着把激光武器改成家用灭蚊神器。
1: 扫描、定位、激光发射，夜幕下的荒草地因为这一束束蓝色激光充满了科技感。这不是科幻片，也不是 AI 动画，而是我们今天要让大家认识的黑科技——灭蚊神器。走进位于常州新北区的光之炬智能科技实验室，工程师们正精细打磨国内独创的激光灭蚊设备。一束淡蓝色扇形激光持续在空间扫描，毫米级雷达实时捕捉飞虫轨迹，一旦锁定目标，高能脉冲激光瞬间精准击中蚊翅。整套全自动消杀流程全程无人操作。
3: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检测到之后，激光器发射一道能量去击中蚊子。
1: 工程师告诉我们，用激光打蚊子的构想，十几年前国外就有人提出过技术方案和构想，但是这套方案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始终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但是现在，他们依托长三角完整的光电供应链，加上团队的自研算法等整体方案，让大家在家里用上激光打蚊子这件事儿成了正在推进的现实。
3: 实际工作区是一个扇形嘛，我们现在想把边缘的那个信号拉高，一方面在跟雷达厂家算法上面看能不能做一些优化，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把我们的结构，就是它的那个冗余尽量给它拉大，这样让它的那个就是盲区小一点。
4: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不仅仅是灭蚊，可能一些其他的一些害虫啊，也会对这个产品进行优化开发。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这个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就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吧。
2: 期待在各方的努力下，在科技的助力下，为防蚊灭蚊开辟新路径，守护大家对健康舒适生活的向往。防蚊不是怕痒，更是在防病。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云南宣威泥珠河大峡谷绵延约10公里，两侧峭壁如刀削斧凿一般。以往啊，峡谷谷底泥珠河自然村的孩子们想到谷顶去上学，最短的通道就是走崖壁路，他们要手脚并用，抓着绳索攀爬峡谷近4公里，单程就要3-4个小时。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建成，首部悬崖电梯青云梯启用。虽然是旅游开发项目，但是电梯对村民们免费开放，孩子们上学也有了绿色通道，上学时间缩短为半个小时。前段时间，第二台扶摇梯也开始投入运行了，两部电梯并肩矗立在绝壁之上，组成全国唯一双梯式空中校车型。

0: 系统。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在我旁边呢，就是两部电梯了。左手边是之前投用的青云梯，右手边呢就是最近投用的扶摇梯了。扶摇梯的高度达到了288米，比青云梯高了20米，但是它运行的速度啊却更快了。那现在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体验一下。这里呢是电梯的入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电梯呢平时都是由专人来看管的。那现在呢，我们出发，开始爬升了，速度也提高起来了。每秒钟可以最快的时候可以达到5米，因为这个电梯是透明玻璃的，我们还可以看到电梯外的山野风景，这个呢也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些体验。
2: 2018年底，云南宣威市通过招商引资启动泥珠河悬崖电梯建设。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景区正式建成，首部电梯青云梯正式启用。虽然是旅游开发项目，但电梯对泥珠河村村民免费开放，即便是节假日游客量大，村里的孩子上学也有绿色通道优先通行。这部电梯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作空中校车。今年7月31号，第二台空中校车扶摇梯投入运行，两部电梯并肩矗立在绝壁之上，组成了全国唯一双梯式空中校车系统。
1: 经过57秒以后，现在电梯已经到位了。那出了电梯以后呢，经过这个平台再乘坐缆车就可以上到公路上。
2: 这条出行求学道路将过去3-4个小时的路程缩短至半个小时，两部电梯也成为了游客前来打卡的热门点位。
3: 从哪里走啊？
4: 从这个下面这个小峡谷嘛，
3: 下来的地方
4: 走啊。对啊，走上去嘛，原来要一直爬山，
5: 对对，
4: 然后从那个悬崖上爬上去，像这些小孩让他看见，他不可想象。
5: 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就重点给他们介绍，
4: 给他介绍了。
5: 孩子之前
4: 那么难，
5: 是咋上的？
4: 哦，
5: 小便又往上爬。
4: 你们好幸福，说。
2: 来自四川的游客何先生拿出自己在峡谷处拍摄的照片，用直观的图片和搭乘感受，让儿子体会到过去当地百姓出行求学的不易。
6: 就是，对，脚踩着这个里面，然后手扒着，手扯着这个有绳子有结的地方。
1: 其实和何先生一样啊，很多游客来到这里，在乘坐电梯体验科技力量的同时，也要去了解这个村子以前发生的故事。那现在我们所来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之前出行要经过的一段比较艰险的路，我们称之为路啊，其实就是在垂直的山体上凿出来一些小坑，那大家要上下的时候啊，就要脚踩在里面，同时手要拉着这个绳索，一点一点往上爬。
2: 泥珠河大峡谷绵延约10公里，两侧数百米的峭壁如刀削斧凿。峡谷谷底是宣威市海拔最低的村落泥珠河自然村。景区建设前，这里的村民通往谷顶最短的道路就是河谷中的崖壁路，那里沟壑相间，幽深陡峭，要出门的话就要沿着峡谷攀爬近4公里，单边走一趟就要3-4个小时。在谷顶关寨村完全小学上学的孩子们也一样，全靠攀爬出行。前些年面对山高谷深坡陡阻碍村民出行和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当地政府部门还牵头带领村民们修整过几次盘山路，保证大家的出行安全。
4: 其实我们2014年修到泥珠河村的第一条，一直就一条扁道路。然后你看，当时我们建设就这些石头，这些都是当时用这些锡、主要铁锡、石匠加工出来。
0: 随着泥珠河大峡谷两部电梯缆车相继投入运营，景区持续发展，泥珠河村也被纳入当地全域旅游发展。这里开始打造旅居项目，曾经近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正成为更多游客的旅游目的地。有句老话说，腹肌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见过太多夫妻间的患难与共。在安徽阜南县，罗彩云就用15年的时间诠释了何为患难与共的真情。201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打破了罗彩云一家人的平静生活。丈夫突发疾病抢救后，虽然保住了性命，却落下了终身残疾，全身瘫痪，无法开口说话。看着无法说话又寸步难行的丈夫，最让罗彩云揪心的不是日复一日的照料，而是丈夫有话说不出来的那种无助和焦急。

己。为了读懂丈夫的心声，她反复研究拼音声母韵母的规律，自创了一套数字对应拼音的专属密码，与丈夫进行交流。15年来，罗彩云在丈夫病床前逐个数数字，逐句对照拼音，慢慢询问丈夫的需求，翻旧了3本密码本。

0: 们之间的沟通全靠着一串特殊的密码。多年前，罗彩云从广东茂名远嫁到富南，和丈夫胡明郎守着小家，日子平淡且安稳。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打碎了所有平静。
1: 1月27号，已经突然深度昏迷，浅度昏迷，但半年时间。
0: 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家撑不下去了，换做旁人或许早就垮了，可罗彩云天不认命。
1: 那时候不是做点小生意嘛哈，一边跟我说，照顾他也是靠跟医院里边人家那病友的家属交流着，这样这样，还要还债，还要在医院里边还要治疗，哎，你还得想着你挣点钱，挣点钱咋能你后续没法维持的。
0: 重病让他全身瘫痪，说不了话。于是罗彩云就造一门只属于他们之间的语言。
1: 3、1、2，这里边有分别9项嘛，比如说这个第5项里边的，他要用哪一个的话，第5组，第一个就是无疑，在哪一个点头就选哪一个字母嘛。拼音其实才一开始他也不会，他一点点教的了，慢慢的他就给那个表记住了。
0: 这套旁人眼里不可能的密码一用就是15年，本子翻烂了3本，别人的情话写在情书里，他们的情话藏在一串串数字里。
1: 5、4、3、2、1，
0: 15年5000多个日夜，他把日子过成了精确的时刻表，按时给丈夫翻身喂饭擦身。这么多年卧床丈夫没长过一块褥疮，
1: 再用一个搅拌机，注射器那更没数，一箱一箱的买。
0: 哪怕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罗彩云也没有皱过眉头，就连路边的流浪猫狗都要照管，他说都是一条命，
1: 4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对不对？
2: 因为家里有这样的，所以不希望一些生命。
3: 不能批。
0: 有人问他靠什么撑了15年，是爱情吗？
1: 不是靠爱情能够支撑的一个东西，爱情我感觉可能就那一瞬间的事儿。
2: 到后来一种情形。
1: 对呀、啊，曾经他是我的依靠，后半生我是他的依靠。
0: 烟火人间最是平凡扣人心，罗彩云用15年的坚守，把陪伴写成一封最动人的情书。

0: 15年3本翻旧的密码本，让我们看见他们生活的不易，也看到他们历经风雨后的相守。此时无声胜有声。健康早知道，暑期是外出旅游的高峰期，但是啊，持续的高温闷热天气对于高血压人群却不太友好。高温环境容易造成血管扩张、出汗增多、身体缺水，再加上赶路劳累、作息不规律、情绪波动等等旅途常见情况，极易造成血压忽高忽低，增加心血管发病风险。那么高血压人群出游如何做好防护呢？我们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1: 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降压药物的准备。我们的降压药物呢，最好要随身携带，就不要把它放到托运行李里，以防呢，就是万一，比如说行李遗失呢，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拿到你的常规的这个用药了。另外呢，你要额外呢多准备3到5天的药物，比如说万一航班延误，或者呢现在不是各地有的时候下暴雨什么的，交通不方便。我们的行程延长了呢，保证我们有充足的药物可以使用。另外呢，如果我们出远门，就去比较远的地方呢，那其实最好呢备好了血压计，或者报这个正规的旅游团，他们可能都会有随队的医生啊，或者他有一些这。

0: 测量血压的这种设备，这样呢我们可以在到达新环境之后呢，容易引起环境的不一样呢，它可能有些血压的波动啊，我们也可以测量我们的血压，记录好我们的这个血压的水平，这样呢我们也了解我们的目前这个血压的情况，我们可以安心的出游。
1: 高血压患者长途出行建议随身备好卡片，写上基础病、日常用药和紧急联系人，应对突发状况。
2: 那么如果是高血压的患者，一定是要注意不要太劳累，因为这种劳累可能会引起血压的波动。另外呢，就是这种温差的变化，如果你夏天从热的地儿去一个凉快的地儿，那么这种温差的一变来很有可能会引起我们血压的一些波动，大家一定在刚去的头几天要勤监测，那么随时呢准备好去调整我们的降压药啊。那么如果说你在当地啊发现你血压老高居高不下，自己调了药也不好，那么不妨也去当地的医院去看一看啊，咨询一下医生，不要硬挺着把这个旅途都结束了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原来看病的医院去看病，那这样其实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危险啊，可能会耽误你的病情。
1: 高血压患者别做特种兵旅行，行程别赶，避免焦虑诱发血压波动，一旦头晕头痛，血压居高不下，立刻就近就医。
3: 掌握科学的防护方法，做好周全的准备，就能够在享受美好旅途的同时，也稳稳守住自己的健康底线。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有一群最普通也最动人的白衣医者，他们就是守着一方山野，护着一村百姓平安的乡村医生。下面就让我们认识一位特别的乡村医生王居。王医生今年59岁，在湖北秭归的大山里当村医已经38年了。他身高只有1.28米，可是在全村乡亲心里，他顶天立地，无所不能。湖北秭归的大山，山路绕山盘旋，摩托车就成了重要的代步工具。因为身高问题，他的摩托车都是自己掏钱定制的。多年来，他已经跑坏了4辆摩托车。下面啊，就让我们走进这位村医骑士，看看他是如何给村民们做好健康守门人的。
4: 怎么了？
5: 爆胎了。
4: 爆胎了。
5: 啊。扎到石头了吗？还是怎么了？
4: 外面爆光了，然后太薄了。挺大的。对。
6: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自己身高1.28米，花钱定制摩托，却要给别人看病送药？他叫王居，今年59岁，在湖北秭归大山里当村医，当了38年。
4: 村医，他们是猪肉镇，从7岁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我们现在这个村是4000多人，我现在管理2000多人。
6: 王居的一天是从清晨开始的。
4: 上面一个老人说感冒了，然后给他带点药上去。早晨6点多给我打电话的，这个是也是第三次随访。
5: 第三次随访。
4: 对对。
5: 这个记录的第三次随访。
4: 对。
6: 一路上他骑着小摩托，熟练的钻进大山的褶皱里。
5: 王医生还差多远啊？
7: 前面了。
5: 就在前面吗？我刚刚开车，我们开了差不多10分钟，哎，感觉您开得好快，比我们车都快。熟练了是吗？
7: 熟练。
4: 刚开始不没有这么快，然后脚还不敢拿上去。第二年还差了，爬了天了就可以颠一下。通过1年多，然后就胆子就起来了，然后技术也越来越好。像那个尺度的话，油门小了它爬不起来，油门大了它就乱蹦行，然后就把不住方向。对对对，这要控制油门。
6: 他几乎遇人就停。
4: 来，坐这个脖子贴。行不行？
8: 行。
4: 把那就给
9: 啊。上个人。嗯。
4: 回来屋里
9: 看。叫。好。
6: 他是村里的120。
4: 那个药要介绍到东墙多，再过那个。有没有腰带呀？买个腰带知道。
10: 带扛马的那个住院纸，我没带。
4: 那个他知道，平时做事要他知道。
9: 像他们连续啊，连续他们地下家里就是有什么的那个病的呀，都该打电话他们来的。
11: 有时打电话的，继续接电话，继续做什么？

0: 没有吃。现在11点多了，您不饿吗？您作为医生，您早上还不吃早饭呢？
1: 我知道，但是你们太忙了，也没有天做完事。
2: 吃住都在卫生室，他对自己节俭，对病人却很大方。
3: 我喊那个面积啊，上来接他们下去。我靠！对。
1: 哎，
3: 他们不需要花钱，他们免费体检。政策啊，惠民政策。65岁的老人没人体检啊。
2: 我问他有什么困难吗？他却说。
3: 目前我觉得都还可以，因为在这个急诊的工作中啊，不但提升能力啊，沟通啊，包括学习驾驶技术啊，汽车啊，在身上都还可以。
2: 哇，这么多！所以到底什么是乡村医生呢？
3: 这是最近这儿给事儿下月。我们乡村医生就是全科医生。你每个工作都比较简单。
4: 在我心中，对医生来说，我已经72单，这是最满意的一次。
5: 胡子也小啊，态度也好，做事也细致，也靠谱。
6: 感谢了，
7: 我们这是哈市网医的同事。
8: 1米28的身高，有着顶天立地的担当。38年风雨坚守，诠释着最纯粹的医者仁心。正是有许许多多像王驹一样基层医者的坚守，才让医疗的温度抵达每一个偏远的角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大家的印象大多是缴费通行。近日，在江西吉安，有高速公路收费站变身助农驿站的做法，让不少车主点赞。当前啊，正值当地葡萄上市的季节，为了帮种植户拓展销路，收费站工作人员向抵达出口休息的车主推荐葡萄。车主免费试尝后觉得还不错，可以前往出口处的休息区域咨询购买。从6月份开始到现在，他们已经帮助当地农户卖出了3000多斤葡萄。
9: 通过这个吉安县收费站，可以很好的把我们的衡江葡萄推广出去。高速的司机和乘客们下车休息的时候，都可以品尝一下我们的葡萄，也可以更好的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增加收入。
8: 细微之处的暖心举措，3000多斤葡萄甜在消费者的嘴里，更甜在农户们的心里。提起珠心算，不少人都有所耳闻，它是一场脑力与专注力的双重比拼。最近在河南郑州，一场珠心算比赛现场出现了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当时啊，小学组的比拼正在火热进行，一道道多位数加减题目快速播报，现场其他选手大多紧张专注，埋头苦算，而图片上这个小男孩呢，神态轻松，气定神闲，好像并不再认真计算。可是就在主持人话音刚刚落下，他就闪电出手写出了正确答案。
10: 准备，167，582，减839，317，982，456，331，384，995，267，479，598，239，991，294，358，672，465，789，315。解答案，亮答案，正确答案9156。
8: 小小少年用实力诠释了什么叫胸有成竹啊。家里有小宝宝，家长想锻炼的时候呢，一般很难兼顾到带孩子啊。可是下面这位宝妈很有办法，她每天早上晨跑的时候推着婴儿车，带着2岁多的女儿一起跑步，经常一跑就是1-2个小时，做到运动陪伴两不误。
11: 3月份开始跑的，住在洱海边，每天早上就带他出去看日出，慢的就是带他跑。刚开始的时候，中途都要停下来安抚他，现在跑个2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8: 可以，一边锻炼身体，一边陪伴孩子成长，这样的日常真是把健康和陪伴都牢牢握在了手中啊。

0: 您好，眼下我们已经进入到了默伏的尾声阶段，距离正式出伏只剩几天时间。虽然近期全省大部分地方已经告别了高温天气，像昨天呢，除了江南的部分地区，其余大部的最高气温就只在32度左右。这最高气温看似是趋于温和了，但是受到高湿度空气影响，眼下依旧是伏天闷热模式。未来一周，我省仍多阵雨或雷雨，那么空气湿度比较大，稍微活动一下就很容易出汗，大家依旧能够感受到三伏天最后的余温，日常依旧要做好防暑工作。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来看预报，
1: 合肥小雨转阴，31到25摄氏度；淮北小雨，31到25度；亳州中雨转阴，30到24度；宿州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蚌埠中雨转小雨，31到25度。阜阳小雨转阴，29到24度；淮南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滁州中雨转小雨，31到25度；六安小雨，30到25度；马鞍山中雨转阴，30到25度；芜湖中雨转阴，32到26度。宣城中雨转阴，32到25度；铜陵小雨转阴，32到26度；池州小雨转阴，33到26度；安庆小雨，32到26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3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9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9到23度；凤阳郎巷米谷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29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28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31到25摄氏度。

0: 起一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0: 起起起一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陈旺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今天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江苏东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大部、广东东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甘肃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下起大暴雨。那近期华南、华东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大家要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

0: 次生灾害，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那在气温方面，中东部暑热持续，下周北方或迎降温过程。预计未来两天呢，副热带高压将先短暂东退，之后再度加强西伸，像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不仅白天热，夜间的最低气温大多超过25度，暑热昼夜不休。那至于中东部的其他地方呢，由于湿度大，即便是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依然是很闷热的，不仅仅南方，东北地区同样体感闷热。北京雷阵雨32到25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6到21度，长春小雨30到22度，沈阳多云32到23度，大连多云转小雨31到26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8到17度，太原小雨转阴31到20度，天津多云转阴32到25度，石家庄多云30到24度，济南雷阵雨33到25度，青岛中雨30到25度，郑州晴转小雨33到25度，西安晴35到26度，成都阵雨32到24度，重庆多云36到27度，昆明小雨27到17度，贵阳多云29到21度，南昌雷阵雨转阴33到26度，武汉阴转晴36到2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合肥小雨转阴31到25度，南京小雨转阴31到25度，上海小雨31到26度，杭州中雨转多云32到25度，宁波中雨转小雨31到25度，福州中雨转小雨33到26度，厦门中雨31到25度，广州小雨转中雨33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2到26度，南宁中雨32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
3: 我们的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预计今年全年超过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你再比如以老以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我们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65岁以上的老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育儿补贴，约2400万在园的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
2: 不仅如此，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今年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减轻人民群众看病费用负担，支持落实将双价宫颈癌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推动为年满13周岁的女童做好接种服务。在教育方面，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针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长期护理难题，中央财政推动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同时安排资金超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失能老年人近200万人。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在560亿斤以上，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下，早稻生产仍旧保持稳定。
2: 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达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广西、

0: 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影响均有所减产，浙江、海南、湖北早稻产量比上年略有增加，早稻单产有所下降。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为每亩397.6公斤，比上年每亩减少3.2公斤。单产的下降主要受今年极端天气影响。自抽穗扬花期开始，江南、华南主产区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水天气。在成熟收获期，华南等地区又遭受了多轮台风天气影响，部分低洼农田出现了自涝，局部地块早稻出现了倒伏，影响早稻的成熟和收获。从播种面积看，今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1: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的支持力度，实施多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有力调动农民的种植积性。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前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8月20号，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
0: 报告提出，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与此同时，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的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
3: 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技术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2: 日前，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安徽站主题采访活动圆满收官。在这片创新沃土上，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的强劲脉动给采访团留下深刻印象。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4: 走进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一排中科系科创企业名称格外醒目，这是这个平台成立12年来取得的最亮眼成绩。
5: 累计的孵化的企业有400家左右，其中呢有97家呢是已经成为国家级的高企，有9家国家级的专精特精小巨人。
4: 中科智驰是这个平台入驻的企业，创业之初，团队手握成熟的无人驾驶技术，却难以落地，是平台打造的覆盖融资、场地、场景等要素的全周期服务体系，帮助企业顺利跨过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6: 创意院针对你这个公司给出不同的需求的一些解决方案，我们是最早一批做出成绩的科研团队，算法落地程度比较高，无人驾驶摆渡车、无人驾驶扫地车，还有园区的这种物流。
5: 对引进的一个团队知识产权做一个收益的一个分配，70%归科研团队，30%是归平台。然后呢，我们从平台这30%里面剥离出10%，然后分配给成果转化的一个服务团队。
4: 在合肥，如今已有63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他们构成了区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累计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500家。而在距离合肥100多公里的蚌埠市，科创平台正推动着脑机接口技术加速走入百姓生活。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脑机接口病房里，偏瘫患者正通过一套国产设备进行康复训练。
7: 目前在我们这个临床里应用了100多例，它主要针对运动障碍的病人，治疗过程大概1个月左右就能看出效果。
4: 以龙湖实验室为核心，搭建临床验证、产业孵化两大核心平台，蚌埠市打通了从临床试验到技术迭代再到产业升级的闭环，并落地全球首条8英寸脑机接口柔性电极生产线。
8: 我们为了推进这项工作，搭建

0: 我们脑解剖的临床验证中心，提供临床的应用的试验，搭建了我们的八寸线，作为柔性电极的公共试线，可以进行流片。
1: 目前安徽已经拥有国字号创新平台200多家，布局顶尖孵化器5家，24家单位获批工信部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这些平台正全方位构建起一个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快速通道。如果说科创平台破解了科技成果的落地难题，那么多元化的应用场景则是助力产业迭代壮大的关键一环。在六安市，氢能公交正穿梭于城市道路间，这些公交车搭载的正是由明天氢能公司研发的氢燃料电池系统。
2: 燃料电池的发动机技术是一个即发电的概念，即发即用，不产生任何的废弃物的，它的排放只有水。
1: 目前企业已经实现氢燃料电池从骨骼到血管的自研自产，这背后是六安市为氢能产业搭建起的全域应用场景。107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全国首座兆瓦级氢储能电站，4座标准化加氢站，日供氢能力达3200公斤，这些都为技术打磨、产品优化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
2: 我们从原材料进厂到一个发动机的出厂，在这一个工厂当中完全实现，在国内能做到这样全产业链的这样的氢能企业也是为数不多的。
1: 场景创新正不断驱动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安徽已基本建成全省应用场景一体化大市场，形成政府界、科技界、产业界协同合作的场景创新生态。从平台筑基到场景赋能，安徽以一套政策组合拳持续提升着成果转化的质效。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历史性跃居全国首位，动态存储器产能全国第一，工业机器人出口量全国第二，光储产业竞争力全国第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评价位居全国前列。
3: 安徽呢，这种创新生态呢，不仅仅是政策的这种简单的堆叠和累加，
4: 通过不断的产学研融合，提供新场景，
3: 最后形成那种化学反应，很多新技术、新产品、新的企业自然而然地冒出来，茁壮成长。
5: 为缓解骑手取餐压力，规范路面通行秩序，近期江苏南京交警联动外卖平台商家，在新街口商圈推行外卖接力送单新模式。
6: 江苏南京新街口商圈楼宇密集，大型商业综合体达16座，日均约1600名骑手在此奔波，单日外卖订单达3.2万份，巨大配送量带来配送效率与道路管理的现实矛盾。新模式推行取送分离，在商场设立外卖中转站点，由专职人员进入商户集中取餐，归集至中转站，骑手无需进入商场内部，直接到站点取餐。
7: 我们取餐的话，又要坐电梯上去，还要去找商家，就比较麻烦。以前上一个电梯，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现在有了这个取送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6: 同时，当地还在新街口商圈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缩短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破解骑手临时停车难的现实痛点。
5: 在我们身边，一些普通人用点点滴滴的小事传递着善意。江西丰城一位90后开挖掘机的小伙，10多年顺路帮乡亲们清理沟渠道路，这看似平常的举动，却带来实实在在温暖人心的力量。
8: 最近在互联网上，一则挖掘机清理沟渠的短视频赢得网友纷纷点赞。在江西丰城河湖镇康庄村，90后小伙曾鹏程驾驶挖掘机下班途中，顺手义务清理道路杂草和农田水沟淤泥。这个顺手善举一干便是14年。
9: 我的最简单的想法就是每次从这里经过呢，看到这里好多那个杂草，每次我看到那个车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呢，会车就过不去，然后要有一个车还要倒回去，这样就太麻烦了，所以我路过这里我就想着给他推一下，就这么简单，反正举手之劳的事情而已，没什么，要不了多少油钱。
8: 曾鹏程告诉记者，自己也是农民出身。

0: 知道农民种田有多么不容易。当地村民修整农田，清理乡间道路，疏通排水设施，只要有需要，他常常腾出时间驾驶挖掘机无偿提供帮助。
1: 他义务清理沟渠，修整道路，看似小事，却真正解决了乡居民的实际困难。
2: 只要我一直在开挖机的话，看到这种我一定会把它给清理掉的。
3: 入汛以来，有不少地方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出现了城市积水，在积水当中可能就有看不到的障碍物，也有可能发生触电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呢先从一个概念叫做跨步电压说起。
4: 进入汛期，户外带电设施受到雨水冲刷或雷暴大风的影响，可能发生接地故障，甚至出现电线断落。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一个致命的威胁是肉眼看不见的跨步电压。也就是说，这种场景下，人体即使不直接接触电线，也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5: 当带电导线落地或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电流会从接地点向周围大地扩散，越靠近接地点，地面电位越高，向外越远，电位逐渐降低。人在地面站立或行走时，两只脚分别踩在不同电位的点上，两脚之间出现的电位差就是跨步电压。如果跨步电压足够大，电流就会从一只脚进入人体，经双腿和躯干，再从另一只脚流出，造成触电伤害。
4: 如果雨天在外出行时不注意，不慎踏入这样的危险区域，应该怎么样安全脱身？专家提示，千万不能撒腿就跑，因为两脚迈开的步子越大，脚下跨过的电位差就越明显，奔跑还容易摔倒。一旦手膝或身体同时接触地面，人体接触范围更大，触电的风险会进一步增加。
3: 那么驾车驶过涉水路段的时候，同样可能会面临着触电的隐患。当发现前方有电线掉落在路面或者积水当中，继续往前开会压线，下车又怕会被电到，这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专家的支招。
4: 专家介绍，如果开车涉水时发现前方有电线掉落在路面或积水中，到底该不该下车？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理解一个物理原理——法拉第笼。
5: 封闭的金属车身相当于一个导电外壳，电流会沿外壳传导，车内人员与车体电位相同，是安全的。但只要身体同时接触车身和地面，就会形成车体、人体、大地的危险电流通路，所以车辆处在带电环境中时，一定不要贸然下车。
4: 如果车辆还没有接触到掉落的电线时，不要继续向前开，更不要压过电线。确认原路可以安全退离后，要沿着安全路线缓慢退离或绕行，同时联系供电和应急救援力量。而如果因为车辆抛锚或其他原因不得不下车时，又该怎么办呢？
5: 如果已经身处这种掉落的电线积水区域时，千万不要向落线或积水方向移动，更不要返回车内，用小碎步、双脚并拢跳或单脚跳的方式离开，避免两只脚跨得太开，同时把附近积水、金属护栏、树木、车辆等都按可能带电处理，绝对不用手、脚或任何物体去试探。
3: 有的人看到其他行人触电，出于好心呢，立刻上前施救。专家表示，这样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不仅救不了人，往往还会给自己带来危险。那么，到底如何科学的施救呢？汛期的积水路段当中，哪些地方又是应该避开的电气风险高的区域呢？
4: 夏季汛期降雨导致城市内涝时，在外出行要记住四不原则：不盲目涉水，不明积水默认存在电气和井盖缺失等风险，不靠近电气设施，雨天尽量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设施周边积水，不试探是否带电，不要用手、脚、树枝、金属物去碰落线或测试积水，不因没有火花而放松警惕。落地电线是否带电不能凭肉眼判断，一律按可能带电处理。如果看到路上有别人疑似触电，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
5: 对于落地高压线或积水带电场景，不建议市民用木棍等物体自行挑线，尤其是在电源没有被切断前

0: 直接接住触电者，更不要贸然进入积水拉救人，应立即呼叫供电、消防、急救等专业力量。只有电源已经可靠切断，现场确认安全后，才能接近伤者。
1: 此外，当发现路面有疑似掉落的电线时，要先远离电线掉落的积水区，在不靠近危险源的前提下，提醒行人和车辆绕行，同时拨打110、119、120，不要因为线路没有火花或现场暂时没人受伤，就自行靠近积水区域确认。
2: 这两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多伦诺尔镇黑山嘴村的一处浅水滩涂，迎来了一群白皮鹭。
3: 白皮鹭时而在浅水区缓步游走觅食，时而成群低飞。同时，这里还有赤麻鸭、凤头屁梯等水鸟在此栖息。白皮鹭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对水质要求较高。近年来，当地持续进行生态治理，水环境得到有效改善。目前，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境内的多处滩涂已成为候鸟迁徙途中的停歇地。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说到影视剧里的主角，一般好像都是专业演员来担当，可是现在呢不一样了。浙江横店是国内主要的影视拍摄基地之一，眼下在横店一种新的消费体验悄然兴起，花个两三百块钱半个小时的拍摄，就能让普通人也体验一把当影视主角的感觉。
9: 很多人来横店呢是为了追剧看明星，但是最近呢这里上新了一种新玩法，微短剧体验，只需要30分钟拍摄，你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微短剧。那今天呢，我将化身一个体验官，来看一看这种短平快的影视创作具体会有什么样的乐趣呢。
10: 在横店影视城的古装拍摄场地，消费者只需花两三百元就能拥有一支包括导演、摄像、妆造在内的专业微短剧摄制组。整个拍摄过程中，导演将会给你的每一句台词进行指导，游客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创造发挥。
11: 三日之内查封赵府所有资产，逐出京城，龙氏族的事儿办不了。
12: 是，
13: 我回自己的府里，何须旁人指手画脚？
14: 三二一，开始走！
15: 赶紧走开，别在这碍眼。
16: 你要生气不能。
10: 记者走访时发现，前来体验微短剧拍摄的游客随处可见，其中还有不少外国游客。从单人圆梦到企业团建，霸总、古偶、仙侠等题材应有尽有。这种随时能演、随心而演的拍摄体验，戳中了不少游客心中被看见和当主角的情绪需求。
17: 我觉得非常划算，因为388很多人围绕我一个人来拍，导演和演员都非常的专业，我非常开心。
18: 我自己本身就是喜欢表达，我喜欢自己就是演戏嘛，然后他们给我戴的这个头发呀，这一下就有感觉了。刚来的时候其实有点慌，剧组这么专业，我就有点自信了。
19: 八月份到现在为止有2000多人过来体验，现在我估计已经有30-40个剧本可以供他们来选择，一个导演一天可能要拍个20部。
10: 业内人士表示，微短剧体验产品契合当下文旅消费转型趋势，除了深度体验，导演带着走戏，演员搭戏配合也给游客带来情绪疗愈的效果。
7: 从产业的角度来看，这个产品它的核心价值是在于把游客的停留时间结构化的拉长了，把游客在单个场景的这个逗留时间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拉长到了3个小时、半天甚至过夜。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从门票经济转向综合的消费经济的一种典型的路径。
8: 微短剧拍摄持续火爆，带动了相关就业岗位快速扩容。在浙江横店，不少拥有影视拍摄功底的从业者转型成为体验项目的导演，影视加文旅拓展出了就业的新空间。

0: 双手画个大圆圈，然后这个手慢慢的落到这儿，看着自己的手，手轻轻的抖动起来，这种感觉。
1: 王伟立是横店影视城负责微短剧拍摄的一名导演，眼下他正在给扮演武林高手的游客讲戏。面对没有表演经验的普通人，他必须逐句拆解台词，亲自上阵示范表情和动作。这段时间微短剧拍摄体验火爆，最忙的时候要从早上7点一直拍到晚上6点。
0: 那次会特别累，就是尤其是现在这种天气嘛，这么热，他们演员都坚持下来了，那我是觉得我也能坚持下来了。我不是抱着一份去工作的心态，我是跟他们陪游客一起玩，不管你拍好了或者笑场了怎么样，就是大家在一起玩，把这个顺便玩的过程给他记录下来，做成一个片子。
1: 王伟立介绍，横店不少微短剧导演原本就是演员或摄像出身，干过这一行，懂镜头也懂表演，对剧情节奏和人物情绪的把握更准，这些扎实的影视从业功底抬高了这项体验服务的专业门槛。随着订单量快速增长，越来越多有专业基础的从业者正快速涌入这一赛道。
2: 你看他第一个给你500两啊，500两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钱很多了，尤其你是穿越过来的，你要有一个清晰的表情，你演着。
3: 因为我从小就有个梦想是当演员，那刚来横店呢，我们也是跟剧组啊也是做过一些很多像跑龙套啊，包括幕后，你必须得有相关的专业，这个是和大电影是相通的啊，那你虽然是小片，我们也有全景、近景、特写，后期也要配乐、剪辑等等。
4: 我们外景团队的话，导演这块就有个20多人，很多演员在做这个短剧导演，就是因为自己的爱好，以前从事演员或者从事影视相关的，然后转行做了短剧的导演，而且也拍出了一些爆款。
1: 数据显示，横店累计注册的横漂演员超15万人，拥有庞大的演艺人才储备，影视行业的专业资源正高效转化为文旅市场的新型。
5: 影视行业的确呢是在经历一个调整期，微短剧的体验项目在这个时候起来，其实是给了影视的从业者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过渡通道。
6: 当镜头转向游客，当剧本为普通人改写，旅游从看戏人变为戏中人，这种微短剧体验既盘活了场地人力，丰富了旅游玩法，也给当地带来了新的收入。影视与文旅的创新融合，生长出了全新的生命力，一个更广阔的产业新空间也正在被慢慢打开。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很多人对水獭的印象呢，都停留在网上软萌可爱的短视频中。欧亚水獭是我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也是淡水生态的晴雨表。这些灵动的小家伙习惯生活在黑夜里，普通人很难一睹其真容。而有一群年轻人为了读懂守护它们，选择扎根在浙江舟山的金堂岛。90后姑娘沈秋就是这支队伍的领头人。
1: 欢迎来到水獭食堂。
2: It's like the buffet for otter.
1: Yeah, it's like buffet. 因为它是晚上出来，然后白天。

0: 休息的。There's a channel from the river outside to into this pond, and others come in and come out, and we have camera. Let's see.
1: 金堂岛隶属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紧邻大陆。沈秋团队一年前在此建成野生水獭专属觅食栖息地水獭食堂。不同于动物园群居的小爪水獭，浙东沿海主要分布的是习性独居、昼伏夜出的欧亚水獭。全域常态化监测是护獭工作的核心。仅金堂岛便布设80余台红外相机，24小时捕捉水獭行踪。
0: 这个它这个角度就是刚好是很低的，就是水獭如果过来的话，大概是这个高度嘛，然后它就能够正好拍到它的一个全貌。
1: 舟山海岛台风多发，监测设备常常受损遗失。
2: 它现在又临近台风了，为了防止它再被卷走，我们需要把它拆掉先带走。
1: 前些天，台风白海豚正面袭击浙江，团队紧急抢收设备，尽可能避免狂风暴雨对监测设备造成损失。
0: 今年就会有5-6个都吹走，没有找回来，说明今年这个台风还是相当厉害。
1: 欧亚水獭生性警觉，日间极难肉眼观测，海量夜间红外影像的分拣识别难度极大。刚来一个月的志愿者高原，凭借计算机专业背景，尝试搭建 AI 识别模型，却受到野外样本不足、缺乏一线生态调研经验限制，模型优化存在不少瓶颈。
3: 作为一个程序员出身的，也是由于我们缺乏那种一线的生态经验，导致我们做一些模型的时候可能考虑不太到很多的细节问题。
4: 听说你不要报酬，那你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你过来做这个事情？
3: 我觉得还是因为喜欢做这个事情，做这些工作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觉得说我做的事情帮助到我们这些可爱的水獭。
1: 除科技监测外，野外粪便采样也是种群调研最基础的手段之一。
0: 如果说你在水獭很少的这个地方，可能10天半个月都找不到一个屎，那个时候才会很怀疑人生。但经常你只要找对地方，基本上都有屎。
5: 其实是找越新鲜的，它的这个学术价值、研究价值更高。
0: 对，我们一般如果要做个体鉴定的话，还是尽量能够采这个24小时以内的这个新鲜粪便，因为它会含有这个水獭自己肠道一些脱落的细胞。如果说这个水獭屎这个里面它还有它水獭自己的 DNA 的话呢，那还能够帮助我们做个体识别。
1: 水獭物种曾遍布全国河湖湿地，受城镇开发、栖息地碎片化影响，种群锐减，道路、水闸等工程设施阻断迁徙通道，成为团队持续关注的保护方向。
0: 这里我们也是装了一个牌子，就是水獭通道，然后如果有车辆啊这种就减速慢行，然后我们对跟它这个保持距离。
1: 今年7月初，舟山市岱山县南浦村村民反馈，水闸改造抬高，隔断了水獭天然迁徙水路。
6: 如果它不从这走，路上的这个车事实上有可能伤害它，是吧？
0: 对的。
7: 那这个水闸嘛，就是现在把它深靠了，直接可以从那边过去。
0: 对的。
1: 针对发现的问题，驻岛同事第一时间对接相关部门，南浦村很快协调人手打开了闸口，
0: 就一下子就顺利的解决了。
8: 那个你们放心好了，这个东西我也会保护好的。
1: 从一线野外科考到全民科普宣教，沈秋团队还参与搭建了水獭科普展示馆，让保护理念走进公众视野。
4: 金融行业转到这个行业的话，其实也面临同样的一种抉择吧。
0: 其实就是您先把丑话说在前面吧，我们这个事情可能没有想象那么这有意思，工作条件也不是很好，这个风吹日晒雨淋的。然后对我来说，以前我选择这个行业也有这么一个过程。你觉得它能让你感觉到我在改变一点点这个世界，那我觉得我就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对。
1: 沈秋说，很多游客会好奇水獭原本栖息何处，其实他们一直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他也期待和更多同行者一起，让水獭种群重新恢复，回到我们身边的河湖湿地中。

0: 欧亚水塔的平安栖息离不开一线保护者的默默坚守。沈秋和他的团队用青春守护着海岛水塔，也守护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暑假马上就要过完了，各位同学们的暑假作业做得怎么样了呢？这个暑假，重庆13岁少年邹君杰让我们看到了他做的不一样的暑假作业。来，我们看看，就是这件特别的展品，一座宽约1.6米、高和深约0.6米的双层土家族吊脚楼模型。这是小邹同学去年的暑假做的，前不久呢，被搬进了当地非遗研学馆作为展品进行展出。今年的暑假，他又忙活起了新的暑假作业，一座全新的、完全依靠榫卯结构和竹钉连接固定的土家族吊脚楼模型。
1: 别误会，没有要检查大家作业进度，只是最近在酉阳毛坝乡的非遗传承研学馆见到了一件很特别的暑假作业。这个宽约1.6米、高深约0.6米、以榫卯技艺搭建的双层土家族吊脚楼模型，本周正式入驻研学馆。而它的制作者邹君杰今年13岁，是柳州初级中学初一的学生。3年前，邹君杰自学榫卯技艺，用爷爷的旧工具、捡拾的松树枝和废弃的旧瓦片搭建模型，历经七他七力，成功复刻出长1.5米、高0.6米的微型吊脚楼，并以此走红网络。这是当时我们拍摄的微型吊脚楼，这座涵盖猪圈、堂屋以及土家族特色火塘的模型，仍立在邹君杰爷爷家的院子外。与模型相距约10公里的毛坝乡细沙河村，邹君杰外婆家，一座全新的迷你版吊脚楼正在打造中。
2: 上根筋草，无根基油，正是主家树叶。
1: 走红网络似乎并没有在邹君杰身上留下过多的痕迹。面对我们的镜头，他和2年前一样腼腆却专注，只是手中的榫卯技艺比2年前更加纯熟。2025年，邹君杰专门去了入选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酉阳河湾村，向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非遗传承人白开贵求教，系统学习口诀和工序。
2: 三窗后是文武家，黄龙后是大将军，各位乡亲起坐。
1: 在那之后，邹君杰便开始向更高难度的吊脚楼模型制作发起挑战，这才有了入驻毛坝乡非遗传承研学馆的暑假作业。
3: 最早的作品是2024年邹君杰模仿他的老房子1:1的那种刻下来的，和现在的作品相比的话区别还是很大的。在此期间，他向酉水河的白开贵老师非遗传承人学习了我们的这个土家吊脚楼的制作技艺。
1: 这2年，邹君杰身边的不少小伙伴也加入到沿袭吊脚楼营造技艺和传统榫卯技艺的队伍中。毛坝乡中心小学组建起榫卯技艺兴趣小组，还办起了邹君杰好少年工作坊，带动同学们一起沿袭传统技艺。毛坝乡则以小鲁班杯儿童技能挑战赛和非遗传承研学馆为例，推动着非遗技艺的国泰传承。
3: 邹君杰的土家吊脚楼模型建筑主要是用于在非遗研学馆展览的，因为我们群贤居避暑山庄正值游客高峰期，许多游客他带小孩来可以到这里来学习以及了解我们的土家吊脚楼建筑技艺，了解我们的榫卯文化。
1: 被誉为巴渝特色民居活化石、土家族文化活态博物馆的吊脚楼，在这些少年人的努力下，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而在西沙河村的田坎边，邹君杰还在继续着他今年的暑假作业，一座全新的、完全依靠榫卯结构和竹钉连接固定的土家族吊脚楼模型。
0: 少年用热爱点亮了传统技艺的传承，这样的暑假作业真是太酷了。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失眠、睡不醒、午睡、越睡越困等等，睡眠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不少人的健康难

0: 为了睡个好觉，不少人学习了各种助眠的方法。殊不知，有一些深入人心的睡眠习惯其实是认知误区，不仅没法改善睡眠，还会悄悄地透支身体健康。比如下面这四个所谓的助眠方法就都是误区。
1: 大众对睡眠呢多少是有一些误区的啊，最常见的就是失眠的人他认为

0: 躺得多呢，有可能引进一些不利于睡觉的因素，和床发生相互的关联啊。这个时候床对我们的睡眠呢就变成了一个弱刺激啊，所以失眠患者我们要限制在床时间。第二个常见的误区呢，晚上打呼噜是睡得深啊，其实打鼾呢提示呼吸道的通畅性变得不佳，有可能有缺氧啊，有气流的停顿，这个时候呢应该积极的干预啊。缺氧会对心脑血管等多方面的健康造成影响。病人也经常问啊，我吃褪黑素是不是副作用很小，失眠的话我是不是买一点药就吃就可以了呢啊。其实褪黑素是我们人体自己能产生的一个成分啊，只要接受光照，正常的有体育运动，自己产生的才是对睡觉最好的褪黑素。那么长期外界摄入的话呢，会抑制我们本身的产生。国际上有研究啊，证实午睡时间过长的人里面呢，认知功能障碍的比例比较高，所以午睡也不是越长越好，躺15分钟到30分钟，缓解一下疲劳就可以起来了。平时居家应该怎么样来进行保健呢？啊，其实我们睡眠和体温调节是密切相关的，通过降低体温来启动睡眠啊，这个是方法之一。第二个呢，我们睡前不要有高强度的脑力或者是体力活动，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肌肉放松的方法啊，这对于一些睡前比较紧张肌张力高的病人可以适用。先做牙关紧闭，紧闭以后再去放松，主动的放松。对于上肢的话呢，有可能特别难放松，我们可以先绷紧，拉紧几秒以后再做放松啊，然后从上肢到躯干到下肢啊，循环做几轮放松动作，对于睡觉也是有好处的。
1: 看似不起眼的睡眠细节藏着大大的健康学问。总而言之，好睡眠没有固定的套路，却拥有科学的准则。摒弃错误的睡眠认知，养成规律健康的睡眠习惯，才可以有效改善睡眠的状态，拥有良好的睡眠质量。暑期是青少年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和易发时段，为了从源头上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今年暑期云南永胜县的涛源镇因地制宜盘活当地地下自涌泉水资源，打造无动力自流公共游泳区。泳区依靠地势自流循环，不用电力运维，划分浅水区和深水区，满足了不同人群的戏水需求。泳池对公众免费开放，不仅配备了救生设施，还配备了志愿者进行管护。在暑期，最多一天接待超600人次。

您看看，既有效化解了野外戏水的安全隐患，又为大家提供了安全、便捷、普惠的休闲戏水场所，不但变赌为输，而且一举两得。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在浙江宁波的孙家菜市场，有一家鱼摊儿，摊主原来一直是准时出摊的，在此忙忙碌碌。可是最近呢，有不少顾客发现，帮忙打理鱼摊生意的人是换了一批又一批，唯独不见摊主本人出现，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四个月前，摊主张松林突发疾病住院，鱼摊儿一度面临无人看管的困境。菜市场的邻里们得知情况之后，纷纷伸出了援手。隔壁餐饮店的店主每天抽空过来卖鱼算账，保洁阿姨一边做保洁一边帮忙看看鱼摊儿。顾客一来便小跑着帮忙杀鱼、称重、收钱。其他摊位的摊主呢，也是有空就过来搭把手，大家一起帮忙打理着摊位。

0: 优乐汇孙家菜市场坐落于居民楼下，规模不大，仅有30多个经营商户。市场最内侧的鱼摊每天活鱼翻腾，顾客络绎不绝。摊位前帮忙打理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唯独不见摊主本人。鱼摊摊主名叫张松林，街坊邻里都亲切地喊他小胖。今年4月14号清晨，张松林准备出摊时突发疾病，无法言语，身体动弹不得。情急之下，他的妻子第一时间联系了市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 他给我们打电话，他说他老公不行了，说的也不会讲话了。我们去了3个人，有那个老吴，有我家老头。
2: 我打算这市场要开门，我门还没有开完，我们就赶过去。我给他打了一个120，心说可能是脑出血。
0: 自张松林入院治疗后，无人打理的鱼摊面临停业危机，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也险些中断。此时他的弟弟张同林主动扛起了鱼摊的经营重担。
3: 我哥前段时间生病了嘛，到现在还在医院里面，这他的生意不能停啊，家里面也就我能顶上去了。5点起来，5点半下班回家嘛，下午看店，上午就是送货拉货。
0: 鱼摊经营不仅需要日常守店，还要按时为周边餐馆配送预定活鱼，单次送货往返至少需要大半天。张同林外出送货时，摊位值守再次面临难题。市场其他摊位的摊主、保洁、保安、周边餐馆老板纷纷伸出援手，接力帮忙照看摊位，打理生意。
4: 因为在家里面，他们不会杀鱼，我会杀。还有那个扫地的阿姨，做保洁的，她也会杀鱼的。我自己摊位没有人了，他们买肉的会帮我卖的。
1: 我有时间有空我就帮一下嘛，帮忙杀鱼呀、啊，有时间也给他搞搞卫生呀、啊。给他整理整理一下。
5: 其实说实话，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小忙的话，我是可以尽力帮一点的。比如说晚上菜场不是快关门了，那不是还有一些鱼货没卖完，正好我餐馆也需要，可以把剩下的尾货给他处理掉。能帮一点是一点。
4: 好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的，来是无事还。不过谁家有什么事了，谁个摊位有什么事了，都会互相帮忙一下。
0: 市场里暖意融融，病房里的张松林也始终积极治疗，坚持康复锻炼，期盼着早日康复，回归温暖的市场大家庭。
6: 我在那边那么多年，感受到都是亲友关怀，就感觉他们对我都像对自己孩子一样。现在就来康复，感觉一天比一天好，我对自己信心很大，康复好了回去见他们。
7: 大家的热心帮忙守住的不仅是生计，更是邻里间最质朴的温情。美美的结婚照定格下新人们幸福的时刻，可是对于不少农村老人来说呢，曾经物质条件有限，很多人结婚时都没能拥有一张正式的结婚合影。近日，安徽宁国的一位村书记为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拍摄照片，并用 AI 制作结婚照，弥补他们当年未能留下幸福瞬间的遗憾。
8: 我们农村很多老年人从来没有一张正式的结婚照。今年呢，我们想在七夕的前后呢，为我们村100多对这个70岁以上的夫妻啊，拍一张结婚照。
9: 我和我的同事们总共拍摄了有50多对了。我是现场拍照，现场 AI 我给他们看，一个个都笑得合不拢嘴，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感动。我问了很多人，都是过了金婚的年龄的，依然相爱，牵手到老，真的是让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7: 传统糖画凭借精湛的手法与精巧的造型备受大众喜爱。近日，一个小女孩制作糖画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视频中，小小年纪的女孩手法老练，握笔走线沉稳流畅，糖丝勾勒一气呵成，动作干脆利落，堪比老师傅，惊艳了很多人。

近明天双休日，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大家周末外出的时候要带好雨具。那预计24到27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仍然多阵雨或雷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25号之前呢，全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之间。但是由于空气湿度大，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26到27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是33到36度，江南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地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也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来看预报。合肥小雨转阴，31到25摄氏度。淮北多云转小雨，32到25度。亳州小雨转阴，30到25度。宿州小雨，32到24度。蚌埠小雨转阴，32到25度。阜阳小雨，31到26度。淮南小雨转阴，30到25度。滁州小雨，31到25度。六安小雨转阴，30到25度。马鞍山中雨转阴，31到25度。芜湖小雨转多云，31到27度。宣城小雨转阴，31到25度。铜陵小雨转阴，31到26度。池州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安庆小雨，31到26度。黄山市小雨转晴，33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6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凤阳廊巷米谷小雨，31到25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30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阴，31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31到25摄氏度。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0: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 家里电箱坏了。
0: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3: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王清县与中科曙光董事长厉军举行工作会谈。张希明在阜阳市颍上县调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用务实履职成果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锚定3D 疫区战略定位，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平台筑基场景赋能，安徽积极打通成果培育转化体系全链条，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落地，赋能新质生产力。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预防为主，树立长远眼光，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董铺水库、大房营水库分别于1958年、2004年完工蓄水，正常蓄水位常年高于城区地面，是合肥市民头上的两盆水。水库安全直接关系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梁延顺走上董铺水库大坝，查看水位库容、隐患整治点位，了解工程运行管理，尝试防洪。

0: 工厂、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等情况。他说，水库是防治水患的重要工程措施，百年一遇不是到一百年才来，要充分考虑极端情况，抢抓政策窗口期、施工最佳期，结合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深入摸排核查老旧水库，科学评估风险等级，逐库登记建账，多方科学论证，制定周全方案。要坚持分级分类推进，优先将防洪任务重、隐患问题多、风险等级高、下游保护对象重要的水库列入项目库，强化多元投入，抓紧改造提升，确保水库固若金汤，长期安全稳定运行。要强化科技支撑，用好智能监测、巡检等手段，全面提升水库本质安全水平。两座水库还是合肥人民的大水缸，梁延顺叮嘱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合湖长制，以最严标准一体保护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让长乡居民喝上干净水、放心水。南肥河是合肥城区主要行洪通道，梁延顺现场查看部分河段，了解行洪通道承泄能力提升工程规划、跨河桥梁阻水隐患及改造工程规划等情况。他强调，汛期的行洪河道就是生命通道，不能等灾害发生以后才汲取教训，要坚持标本兼治，把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合理提高流域防洪、城市排水防涝等标准，因地制宜改造建设跨河桥梁，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守护城市安全。省领导单向前、张曙光参加。
1: 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及省委部署要求，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0: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但内需动能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要全面辩证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及时破除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统筹当前和长远，千方百计扩内需、优供给，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大力度提振消费、稳定投资，扎实抓好下一步经济工作。要紧扣国家政策导向和投资方向，聚焦重点领域，系统谋划投资空间，激发各类主体投资活力。要一起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要以好房子为突破口，综合施策稳定房地产市场。要毫不放松抓好三农工作，持续抓好民生保障和生态环保，扎实做好各方面风险化解和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善于运用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以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各项任务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八月二十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与中科曙光董事长厉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3: 王清县对厉军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十五五时期，安徽紧跟人工智能发展态势，聚焦前沿领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加快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希望中科曙光发挥专业优势和平台作用，在技术攻关、资源共享、场景创新、人才培育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安徽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和应用高地。厉军表示，安徽创新氛围浓厚，营商环境卓越，将积极对接安徽需求，加快导入核心技术和产业生态资源，构建协同创新体系，为安徽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副省长任清华参加。
1: 今天省政协主席张西明在阜阳市影上线调研，他说要深

0: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积极作用，助力皖北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1: 张希明来到颍上县政协荣新树人委员工作室，了解教育界政协委员履职情况，勉励大家当好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把开展学习宣讲、服务为民和基层调研、实事求是反映社情民意贯通起来，在联系和服务界别群众过程中增进思想共识，凝聚奋进力量。在三峡能源颍上65万千瓦漂浮式光伏电站了解工程运行和成果应用情况，鼓励企业发挥科技赋能优势，抓住安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好机遇，助力打造皖北特色产业集群，共同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张希明说，省政协要在省委坚强领导下，聚焦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十五五”实施方案，围绕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提升县域特色产业竞争力等具有现实针对性的问题，查实情、见真言、献良策。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努力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城乡群众，助力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成效体现人民政协为人民的情怀担当，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8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锚定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加强形势研判，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多措并举提振消费，促进城乡居民增收，提高金融服务质效，持续推进惠企减负。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2025年度审计工作报告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不断增强财政治理效能，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严格落实预算执行刚性要求，强化对重点领域重点工作财力保障，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围绕宏观政策提效、改革举措落地、惠民生、解民忧、权力规范运行、重点领域风险防控等方面加强审计监督，着力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会议听取了关于我省外事工作服务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强化工作统筹协调，挖掘并用好外事资源，提升服务管理水平，赋能经贸领域合作，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扩大科教人文交流。会议还研究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建议议程和召开时间有关事宜。
2: 8月20号，全省经营主体培训工作推进会在合肥召开。会议指出，要紧扣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培养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企业家和产业人才队伍，要打造具有安徽辨识度的经营主体培训品牌，持续营造尊重企业家、支持创业者、崇尚实干创新的良好氛围。
3: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作为，殷殷嘱托化为奋进动力。6年来，安徽锚定三地一区战略定位，把开放大通道大平台作为链接全球资源的基础支撑，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曾经的内陆腹地加速崛起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1: 开放发展，通道先行。在吴宣机场货运停机坪，来自义乌的跨境电商货物正有序装机，吸引企业跨省前来出口的关键。

0: 碍于安徽打通了跨关区转关监管链路，货物在义乌一次完成申报查验，经海关闭环监管，直抵吴宣机场装机出境，省去中转重复作业。这场跨省接力跑，让长三角腹地的吴宣机场成了沿海货物的始发站。
1: 现在依托这个转关模式，整体运输时长缩短近5个小时，物流成本直接降低了一半。我们公司呢，从义乌发往大门的货物95%都是经由吴宣机场中转出货的。
2: 我们紧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主动对接义乌海关，实现两地通关数据互通，监管无缝衔接，把义乌小商品通关优势和我们吴宣机场国际全货机运力有机结合，助力更多长三角跨境电商货物通达全球。
0: 眼下在安徽，一条条开放大动脉正加速贯通。水运方面，江淮运河全线通航，安庆港首个万吨级泊位全面建成，芜湖港朱家桥二期码头迎来首艘国际航行船舶。陆运方面，合肥中欧班列已通达20个国家、177个国际站点城市，累计发运量突破5400列。如果说大通道是开放的筋骨，那么制度创新就是开放的血脉。
3: 这里是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的江淮集团出口包装基地，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正在进行装箱，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就将从合肥起运进上海港出口。而就在一年前，出口同样一批货物至少要多花7到10天的时间，这其中关键的变化就藏在监管制度创新里。
0: 传统模式下，新能源汽车出口需将车身与锂电池分别发运，作为危险货物的锂电池必须返回安庆产地进行包装使用鉴定，不仅绕路费时，成本也高。围绕企业痛点，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创新实施出口锂电池分箱发运联动监管模式，完成拆分的锂电池无需返回产地进行微包鉴定，在合肥就地组装出口，
4: 实际上帮助我们节省了7到10天的时间，同时呢，也让我们电池包的国内段的物流成本降低了50%以上。
5: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过去锂电池的折返跑本质上是监管流程没有跟上产业链的实际布局，我们主动对接产地海关，打通信息壁垒，把微包鉴定环节前置到合肥的出口包装基地，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安徽把自贸试验区建设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持续开展差异化探索，累计推出了259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56项为全国首创，15项在全国复制推广。
6: 安徽自贸试验区聚焦主导产业制度创新，进行了首创性探索，特别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集成电路、量子产业受益显著，已占全省不到1/1000的面积，贡献了1/4的进出口，1/3的利用外资。
0: 推进高水平开放，要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为了吸引更多外资来往投资，安徽创新打造海客圆桌会、挥动全球合作伙伴计划等精准外资招引平台，把全球客商资源导入视线，扩大合作。围绕汽车、半导体等赛道画出隐形冠军地图，点对点上门招商，用完整产业链吸引更多外资链上开花。政策的稳定性、环境的友好性，让安徽成为跨国公司布局的香饽饽。8月17日，全球最大的变压器制造商日立能源在合肥的分阶开关数字化新产线正式落成，并举行了特高压套管项目的奠基仪式。事实上，早在1996年，日立能源就在合肥投资设立了组件中心。30年来，企业与安徽一路携手合作，不断加码。就在活动当天，日立能源又宣布了一个大动作， 投资3亿美元，在合肥拓展全新的电力变压器业务，同时扩大组件产品的制造规模。
7: 过去30年，合肥基地成为日立能源全球产品类别最齐全的变压器组件制造基地之一，广泛服务于中国和全球市场，这也是我们展开新的投资计划的原因。我们十分看好能源转型的长期愿景。

0: 及安徽发展蕴藏的巨大机遇。
1: 外资持续加码，外贸量质齐升，开放的安徽正赢得全球投资者的信任票。去年全省实际到位外资26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5%，其中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3.9%，增速居全国第一。今年前七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7%，进出口总值居全国第八位，中部第一位。
2: 我们坚定不移迎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以人一制我十制、人事制我百制的劲头，奋力推动三个往前赶，谋划布局15、15、17开放领域重大项目和重大举措，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1: 8月19号，在省直机关工委党校，由省委宣传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讲师团主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走进省直机关精彩开讲。宣讲紧扣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通过音乐快板、情景剧、黄梅小戏等形式，深情讲述安徽科技创新、深化改革、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方面的鲜活实践，充分彰显了安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取得的显著成就，集中展示了江淮儿女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的昂扬风貌。
3: 通过情景剧的形式，给大家再现了这六年来我们是如何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化水害为水利，把水文章给念好。未来我们也将继续把党的创新理论讲实、讲活、讲透。
4: 整场宣讲站位高，内容实，形式新，接地气。我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担当作为，奋力往前赶，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1: 下一步，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还将走进机关、高校、企业、社区、和美乡村直播间等基层一线。
5: 日前，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安徽站主题采访活动圆满收官。在这片创新沃土上，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的强劲脉动，给采访团留下深刻印象。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6: 走进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一排中科系科创企业名称格外醒目，这是这个平台成立12年来取得的最亮眼成绩。
7: 累计的孵化的企业有400家左右，其中呢有97家呢是已经成为国家级的高企，有9家国家级的专精特精小巨人。
6: 中科智驰是这个平台入驻的企业，创业之初，团队手握成熟的无人驾驶技术，却难以落地，是平台打造的覆盖融资、场地、场景等要素的全周期服务体系，帮助企业顺利跨过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8: 创业院针对你这个公司给出不同的需求的一些解决方案，我们是最早一批做出成绩的科研团队，算法落地程度比较高，无人驾驶摆渡车、无人驾驶扫地车，还有园区的这种物流。
7: 对引进的一个团队知识产权做一个收益的一个分配，70%归科研团队，30%是归平台。然后呢，我们从平台这30%里面剥离出10%，然后分配给成果转化的一个服务团队。
6: 在合肥，如今已有63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他们构成了区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累计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500家。而在距离合肥100多公里的蚌埠市，科创平台正推动着脑机接口技术加速走入百姓生活。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脑机接口病房里，偏瘫患者正通过一套国产设备进行康复训练。
9: 目前在我们这个临床里应用了100多例，它主要针对于运动障碍的病人，治疗过程大概1个月左右就能看出效果。
6: 以龙湖实验室为核心，搭建临床验证、产业孵化两大核心平台，蚌埠市打通了从临床试验到技术迭代再到产业升级的闭环，并落地全球首条8英寸脑机接口柔性电极生产线。
10: 我们为了推进这项工作，搭建了我们脑接口的临床验证中心，提供临床的应用的试验，搭建了我们的8寸线，作为柔性电极的公共试线，可以进行流片。
6: 目前，安徽已经拥有国字号创新平台200多家，布局顶尖孵化器

0: 5家，24家单位获批工信部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这些平台正全方位构建起一个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快速通道。如果说科创平台破解了科技成果的落地难题，那么多元化的应用场景则是助力产业迭代壮大的关键一环。在六安市，氢能公交正穿梭于城市道路间，这些公交车搭载的正是由明天氢能公司研发的氢燃料电池系统。
1: 燃料电池的发动机技术是一个继发电的概念，继发即用，不产生任何的废弃物的，它的排放只有水。
0: 目前企业已经实现氢燃料电池从骨骼到血管的自研自产，这背后是六安市为氢能产业搭建起的全域应用场景。107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全国首座兆瓦级氢储能电站，4座标准化加氢站，日供氢能力达3200公斤。这些都为技术打磨、产品优化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
1: 我们从原材料进厂到一个发动机的出厂，在这一个工厂当中完全实现，在国内能做到这样全产业链的这样的氢能企业也是为数不多的。
0: 场景创新正不断驱动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安徽已基本建成全省应用场景一体化大市场，形成政府界、科技界、产业界协同合作的场景创新生态。从平台筑基到场景赋能，安徽以一套政策组合拳持续提升着成果转化的质效。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历史性跃居全国首位，动态存储器产能全国第一，工业机器人出口量全国第二，光储产业竞争力全国第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评价位居全国前列。
2: 安徽呢，这种创新生态呢，不仅仅是政策的这种简单的堆叠和累加，
3: 通过不断的产学研融合，提供新场景，
2: 最后形成那种化学反应，很多新技术、新产品、新的企业自然而然冒出来，茁壮成长。
4: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5: 今天上午，省直机关工委举办第100场省直机关大讲堂暨省直机关党员同上一堂课，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编译局局长季正炬做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根本遵循、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报告。今天，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安徽段金寨使河特大桥钢横梁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项目进入攻坚阶段。2026第二届澳门安徽黄梅戏文化周系列活动近日在澳门圆满落幕。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携黄梅大戏《六尺巷宽》《女驸马》亮相澳门文化中心。昨天，2026徽商银行合肥马拉松赛事正式发布。本届马拉松于8月20号开启报名，11月8号在洛港公园鸣枪开跑，赛事规模达3万人。最新气象资料显示，本周末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珍藏。

0: 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假如当了作者就那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事情。
1: 王于昌，宿州市萧县原百货公司退休干部，1936年2月生，1964年7月入党。七一前夕，记者在宿州市萧县见到了今年已经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先后在1963年、1964年两次击落U-2高空侦察机。凭借卓越战绩，王于昌荣立个人一等功，也在这个关键时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我是1964年，在我们空军入党，入党的时候我们正好是大U-2飞机。假如当了作者就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事情，我一生最盼望的人间到来了，心情特别就会高兴，其他的话永远给咱走。
1: 1973年，王于昌转业回乡，成为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他将所有的荣誉和照片锁在箱底，扎根平凡岗位，踏实耕耘，勤学苦练，售货本领。每天拿把尺子反复练习量步手法，结合笔算和心算一起练，被同事们称为快手神算。几十年来，街坊邻居都敬重王于昌是个干干净净的老实人，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大家只知道他是百货公司的退休干部，却不知他曾立过赫赫战功。
2: 我是一个人，当年往哪边我就往哪边。啊，在部队拿了一百块，